0: 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

我是96年从河北省交通学校毕业以后，一直到现在都是在从事这个修路啊、架桥这个技术工作。作为一个路桥人，我们用汗水浇筑每一寸路基，用信念撑起每一座桥梁，让每一条道路承载希望，这也是每一个路桥人的使命和担当。

0: 在拉萨河上没有建拉萨大桥的时候，都是怎么过这个拉萨河的？
1: 我爷爷奶奶他们小时候想要过拉萨河，要先要走到那个蔡孔塘香格村那边，到列东香格渡口坐那个牛皮船进拉萨。
0: 牛皮船时间也不固定，它这个也很危险吧？
1: 对，很危险，而且每个渡口都要收过路费。当时就有这样民谣嘛，列东香格渡口乘坐早班渡船走到布达拉宫，太阳已经西上，过个河到拉萨就太阳就下山了。后面有了那个古龙散播之后，大家就不用再求那个渡口关了，也不用缴费了。
2: 每次听到藏族同事们讲西藏故事、西藏往事，我都觉得十分有趣。一座桥原来在我眼里面，它只不过是跨越自然障碍所架设的一个结构物而已。桥的架设还代表着一段历史的结束，承担着南北两岸文化交融的重任。

0: 当土地与土地被水分割了的时候，当道路与道路被水截断
1: 了的时候，智慧的人类伫立在水边，于是产生了桥。苦于跋涉的人类应该感谢桥啊，桥是土地与土地的联系，桥是河流与道路的爱情，桥是船身与车辆点头致敬的驿站，桥是乘船与步行者挥手告别的地方。
0: 每次读到艾青的这首诗，让我感觉桥仿佛不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组合而成的建筑物，而是承载着往来行人回忆期盼的纽带。它时刻提醒着我要建造有

0: 这个桥是2020年的3月份开工，它是一个双向六车道的，有专门的非机动车道和这个人行道，两侧各有两个这个观景平台，也有带景景观性质的这个桥。所以这个桥的建成，应该说也算是拉萨河上一道风景吧。
1: 从事建设路桥工作的这些年，我走过了很多地方。修建藏人大桥是我在西藏参与建设的第一个项目，对我来说也是我和西藏缘分的开始。
2: 我2020年到了那个藏人大桥项目的时候，公司已经招收了大概20多个藏族的这个学生。
3: 和他们朝夕相处中，我感受到了高原人对生活的热爱，以及那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他们在建设家乡时毫无保留的付出，让一座原本坚固冰冷的大桥注入了很多温情与期盼。2年多的时间里，每天抬眼遥望布达拉宫，低头倾听拉萨河水，沐浴高原的阳光，感知河风的浮动，在四季更迭中，在高原人对生活的热爱中，让我和这片土地的联系更加紧密，对西藏的了解更加深入。
0: 不管是这里的历史文化还是民俗风情，都深深地吸引着我走进西藏，了解西藏，建设西藏。西藏，我想呈给你一片今生无边无际的心海，但即使能装进你的一条条山脉，又也装不进一座座高峰。
4: 即使能装进数不清的冰川，也装不进大江小河的奔涌。即使这些都能装下，也装不下你变幻莫测的天空。西藏，我想沿着你通天的路，一直走到珠穆朗玛、冈仁波齐，一直走到拉姆拉措、马旁雍措，一直走到怒江大桥、雅鲁藏布大峡谷。但即使我拥有矫健的双脚，也难以走到尽头，看清你全部的真容。西藏，我凝望你高山的雪，天上的白云，峡谷的魂，山脊的风，但却看不到神鹰飞过的踪影。
2: 这首我很喜欢的诗，完全地表达了我对西藏的依恋与热爱。在钢筋的搭建、水泥的浇筑中，我在拉萨河上也留下了我为西藏写的诗。
4: 一路前行，再前行，西藏，我终于看见了你，其实也看到了我自己。从此，你就是我饮不尽的青稞酒，我想用生命的激情与你干杯。杯杯醇香甘甜，杯杯无限深情。西藏，你就是铺展在世界屋脊永恒的画卷。古老而年轻的你，把雪域高原多彩的神奇，慷慨激昂地揽入了你的怀中。
0: 藏人大桥的建成，缓解了拉萨河南北两岸的交通压力，也促进了拉萨河南北两岸的经济繁荣和交流。走到这个路桥上以后，我有一种成就感，看着路上这个车来车往，我觉得这个历时2年多，非常值得做这件事。

作为一个路桥人，寒来暑往，不管是高原强紫外线下的日晒，还是安全帽里的汗水淌流成溪流，还是高原漫长的冬季中，用这个冻僵的手指，仍要精确地测量各部位的集合尺寸及空间的位置。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那些手掌中磨出的厚茧，在大桥落成通车的那一刻，都化作了路桥人用青春与孤独浇筑的勋章。

0: tole santi aroka sandali。
1: 在藏北高原，有一个名词被传唱了千年。
2: 大了胳膊油，大掉了胳膊油，
3: 大掉了胳膊油，没见人。
4: 大掉了胳膊油，小舅。
1: 藏语把赛马叫他达九，在那区，马如同家人。
2: 也不就是，老他们就是媳妇，现在都是媳妇。
1: 恰青赛马节是一部书写千年的草原史诗。2021年，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那首先它就是完整的，连开始就是陆地，它就成了经济的难点之一的。好了，你不允许再动它老了，从嘛，那就首先它就就进了台吧，啊，这些的嘞，它弄啊不行嘛，就跑这装的那样。
5: 什么的，就跑它这种真是装的那样，这种都是装的，
2: 不合理。
1: 一场全民奔赴的草原盛会，是藏北共同的文化根脉。

0: 当我说拿出不拉接拉我的力他当我是一个人他拿不起我的嘛他他就拿一个人当我说拿出去也可以直接切去这里他对对的人他找把路路走走他当然这么的
1: 来到那区你会看见恰青赛马节不是静态的文化遗产是正在发生在这里的生活现场羌塘草原盛夏赴约
2: 过林卡啦健康林卡备点啥
3: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全区分层分级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深入推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西藏新闻联播推出寻找西藏最美人物专栏，寻找记录身边普通人的爱与温暖。今天带您认识康巴暖男土多旺修。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个项目迎来决赛时刻，全区健儿全力以赴，展现奋勇拼搏的竞技风采。2026拉萨雪顿节拉开帷幕，一系列特色活动吸引各族群众与八方游客感受多彩文化生活。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审议了自治区“十五五”审计发展规划，听取了审计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王军正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围绕新时代审计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重要批示，为我们推进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审计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四件大事，敢审敢言，动真碰硬，揭示问题精准有力，监督作用充分发挥，在推进重大政策落实、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反腐治乱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区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审计系统，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审计工作全局，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积极研究新情况，主动解决新问题，不断探索新机制，努力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推动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见效。王军正强调，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围绕重大决策部署，强化审计监督，加大对涉稳项目、两新两重政策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固边兴边富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资金使用的审计力度，确保审计监督与全区发展大局同频共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和民生资金分配使用的关键环节，扎实开展审计监督，推动党中央各项惠民富民政策落地落实，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沿着资金项目流向监督公权力运行，推动过紧日子要求落实到位，引导广大干部依法

0: 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全面辩证看待审计发现的问题，积极推动完善激励干部干事创业的制度机制，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有机统一，强化系统思维、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打好审计整改组合拳，进一步完善审计整改工作机制，真正做到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以钉钉子精神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到位，严守审计工作生命线，坚持依法审计，坚持向科技要战斗力，严把审计质量关，切实增强审计监督的时效性和穿透力，真正做到精准揭示问题。王军正强调，要全面从严治党治审，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夯实审计事业长远发展根基。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得到坚决贯彻落实，强化专业能力，不断提升审计发现问题的能力和审计监督的精准性、有效性，为党委决策提供有力参考，加强制度建设。坚持用制度管人、管权、管事，持续构建完善审计运行机制，推进审计工作全过程可追溯、可问责，深化作风建设，坚持查真相、说真话、报实情、严肃揭示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引导各级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严守纪律规矩。全面从严管理审计队伍，教育引导审计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作出新贡献。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加。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自治区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相关情况。
1: 我区通过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全区七个地市全部创建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市，38个县区市创建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占比呢达到了51%，在全国位居前列。今年7月1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行，使创建工作从政策推动向法治保障，实现系统性的提升。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国民族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是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的根本遵循。当前，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在深入推进模范区创建同时，全区上下正分层分级开展学习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活动。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核心呢，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共同发展，为今后嘎拉村的民族团结、基层治理、兴边富民各方面的工作呢，指引了法治方向。下一步，嘎拉村将牢记领袖嘱托，践行初心使命，共建幸福家园，共享美好生活，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开得更加绚丽多彩。
3: 自治区教育部门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实施爱我中华播种行动，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全面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持续深化各族师生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引导各族师生坚定五个认同，树牢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
4: 7月至8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赴基层立法联系点和代表家站开展调研宣讲，召开全区5级人大代表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化团结做表率专题交流分享会，组织人大代表深入代表家站和基层立法联系点宣传宣讲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邀请全国人大民委立法专班相关领导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系统解读。
5: 今年3月以来，各级各部门坚持多渠道传播、多形态展现，累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活动1882

0: 受教育群众25.8万余人次。
1: 在我们身边，无数普通人在平凡中耕耘，在烟火日子里发光，用爱与温暖书写着动人的西藏故事。今天起，西藏新闻联播推出寻找西藏最美人物专栏，记者深入全区各地寻找记录那一束束感动我们的凡人微光。今天我们一起认识一位康巴暖男土多旺修，最近他也因热心帮助外地游客的短视频收获网友无数点赞。
2: 走走，你跟我走
3: 啊，
2: 走
3: 啊，我给你钱呗。
4: 事情是这样的，我在摩里的路上准备搭帐篷休息一晚，突然被一个藏族大哥给拉到家里了。没想到他跟我说，
2: 你住那边的话危险，狗熊和网上狼都下来了。
4: 然后这个大哥就特别热情地招待了我。
5: 不久前，这条游客嘟嘟脸发在视频网站的视频，让网友真切感受到了康巴汉子的重情重义、热忱善良。
6: 一个陌生人把我拉到家里，还拿出酥油茶、牦牛肉，就是最好的来招待我。那一刻我内心感觉特别触动。咱们56个民族，大家只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骨子里的善良和淳朴是相通的，没有隔阂，不分彼此，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5: 这场萍水相逢让两人接下了跨越千里的深厚友谊。如今二人常常视频通话，跨越山海，心意却紧紧相连。
6: Hello， 土豆兄弟。
2: Hello， 兄弟。
6: 你最近在干嘛呢？
2: 我最近一直在放牦牛，看一下我都晒成这样。我们这里现在花海特别多，花开得特别漂亮。有时间的话，你一定要来哦，看一下。
6: 好呀，好呀，下次再去西藏一定找你玩。
2: 很欢迎你啊！
7: 这东西扎根把那家里嘛的，现在搞最近在里面也没种上，现在萝卜子等等种的了，没种来种来那的。
5: 褪去网络热度的光环，土豆旺修的善良与担当早已沉淀在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里。正如歌里所唱，康巴汉子的胸膛是盛满温柔与热爱的草原，质朴纯粹、热心仗义是乡亲们对土豆旺修最真切的评价。
2: 就跟他说，
7: 那都是
2: 这个的
7: 手，手拿下来，软。
5: 在村里，谁家遇到难题都会找他搭把手，土豆旺修也始终热心相助。他说这些都是小事儿，
7: 我就是做了一件小事嘛，其他人也都会这样做，叫我们大家能帮的都一定去尽力帮。
2: 干的家我就可是摸着当了，可干的人拿着些那个干嘛的，人家摸着这个能拉些小物事，人家来做汽车工程做可人家等那个弄的。
5: 到达牧场卸下了牦牛，土豆旺修又赶往村里82岁的邻居奶奶家。这几天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奶奶搬到下季牧场后药是不是吃完了。大家的家人是乡亲们赠予他最质朴的赞誉，他不仅力所能及照料身边的每一个人，心里还装着整个村庄。于是他开设短视频账号牧区摄影者土多，用影像来讲述家乡的故事，让雪域乡村走出大山。
8: 欢迎观看牧区土多早上忙着处理牛奶和干奶渣，我们拿到里面先过滤一下，
7: 分享牧区最真实的生活，还有美食美景，让更多的人看见，让更多的人喜欢，这也是我做短视频的初心，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5: 怀揣着这份朴素的心愿，土多旺修始终行走在记录和分享的路上。高原的风滋养着康巴儿女的热忱和纯粹，他们把对家乡的深情和祝福都融在了歌声里。
9: 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家乡扎西贝勒。
10: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赛场比拼持续升温，多项体育赛事同步迎来激烈角逐，全区健儿在不同赛场全力以赴，展现出奋勇拼搏的竞技风采。
11: 11号，攀岩项目攀石赛决赛正式打响，赛事分设男子、女子组别，每组4条比赛线路，线路中分布抠点、斜面、捏点等多种岩点，难度层层递增，岩壁之上参赛选手身姿矫健，抓握支点，腾挪转移，每一个动作都精准果断。赛场边观众凝神观战，不时为选手的精彩攀爬高声。

0: 喝彩。
1: 日喀则海拔较高，岩壁路线呢设置结合本地运动员的训练水平，兼顾竞技性的同时，保障高原环境下运动员的参赛安全。
0: 决赛采用尝试次数与完成率综合计分，积分焦灼的决胜时刻，选手们顶住心理压力冲击最高荣誉。经过激烈角逐，纳曲代表队桑朱尼玛、拉萨代表队但增拉珍分获攀石赛成年男子组、女子组金牌。至此，此次全区运动会攀岩项目完美收官，共诞生十枚金牌。
2: 挺兴奋的，也算是自我挑战成功吧，顺利拿到了一个金牌。攀岩现在是我的生活，不能没有攀岩。
3: 要把控好自己的攀爬次数，自己的攀爬的技术动作，要想好每一个动作要怎么走，怎么去发力。如果给自己定个目标的话，先在全国大赛中有个好成绩吧。
0: 今天上午10:30，女子山地自行车极限赛的冠军角逐战拉开帷幕。赛道全长40公里，从日喀则市南木林县多角乡出发，沿国道562蜿蜒前行，最终抵达日喀则市桑朱孜区东嘎乡。赛道一路穿越河谷地带，途经连续爬坡段、长距离起伏路段和急弯下坡段，对选手的耐力、爆发力和控车技术都是极大考验。
4: 前期的话，我们也是在日喀则训练了一个月，这个比赛我们也是筹备了很久，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所有选手都能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
5: 心情非常开心，也非常激动，期待的话就取得一个好的成绩，然后更好的话第一第二。
0: 比赛沿途，不少群众自发驻足路边观赛助威，车手们顶着烈日奋力骑行。最终，日喀则代表队选手但增白吉用时1:06率先冲过终点，摘得桂冠。拉萨山南代表队选手分获亚军、季军。
6: 非常开心，也非常激动。这几天一个月已经一直在练波，平时都很喜欢骑自行车。感谢全军运动会让我拿到这么好的成绩。
7: 今天民族马术比赛在江孜开赛。赛场上骏马扬蹄飞驰，骑手稳坐马背，从容控缰，人马配合默契十足。骑手们比拼速度与骑术，一次次弯道超越，终点冲刺，点燃现场氛围。观众阵阵欢呼喝彩，感受传统赛马运动独有的热血魅力。
8: 但是呢，现在也不得，但等于但没就呢，当不赢三三十一。我这个呢，但就得让第一节将他当不赢。
7: 五人制女子篮球小组赛两场赛事较量同样激烈，纳曲代表队对阵山南代表队，双方内线卡位，快速反击，突破上篮，争抢篮板，互不相让，比分多次交替上升，最终纳曲队以53-49战胜山南队。随后登场的昌都队与日喀则队展开比拼，场上防守强度拉满，跑位传球流畅连贯，昌都队稳扎稳打，以44-37拿下本场胜利。
9: 现在的心情是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个是我们今天来到日喀则以后第一场首胜嘛，也感谢我们教练团队以及家乡人们对我们的支持。
7: 男子五人制篮球赛场同样激战正酣，拉萨代表队迎战教育系统代表队，开场便迅速进入比赛节奏，内外线联动，快攻反击，接连得分，全程牢牢掌握场上主动权，最终以91-53大胜对手。另一场较量中，林芝代表队对阵阿里代表队，两队攻防转换节奏飞快，阵地进攻、快速突破轮番上演。经过全场鏖战，林芝队以80-48收获胜利。
10: 今天我们是第二场比赛，第一场我们打得有点急吧，第二场我们就把之前练过的很多东西都打出来了。昨晚也是教练组一直在给我们指导，今天场上好多了，希望越来越好吧。
11: 11号，三季度自治区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秘书长龚慧才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筑牢思想根基，以有力措施破解基层难题，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减负工作走深走实。要聚焦重点任务，压紧压实责任，持续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等问题。要坚持发挥以上率下作用，持续推进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确保各项要求落实落地。今天2026拉萨雪顿节拉开帷幕，罗布林卡藏戏展演、民俗文创市集和香港电影林卡展一系列

0: 特色活动吸引各族群众与八方游客到现场感受体验。
1: 悠扬的鼓乐，婉转的唱腔，经典的藏戏在罗布林卡精彩开演，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藏戏非遗的独特魅力。
2: 大家看看罗布林卡学的结果在哪里，有土地我们什么干嘛这个搞不懂，结果被解决了干嘛这样子的，他们干嘛这个今天这批兄弟我下给。
3: 这边人也特别多，氛围非常好，藏戏特别好看，也有民族特色，希望学顿节越办越好。
1: 舞台之上藏戏生生不息，周边的文创集市同样人气高涨，摊位以创新形式活化传统文化，丰富了群众的夏日休闲文化生活，也持续擦亮拉萨特色文旅名片。
4: 每个摊位光顾的人也挺多的，我们产品按照文化的元素来做文创产品。
1: 今天2026电影零卡香港电影展同步开启，电影展精选12部香港经典影片，吸引市民群众前来观影。同时，节日期间还增设露天户外放映场，复刻松弛治愈的零卡观影氛围。电影展将持续到16号。
5: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重新去感受到港片的一个魅力，我也是非常激动的。
6: 以电影加跨界融合，为传统民俗注入现代活力，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我们希望以电影为纽带，深化西藏与祖国各地的文化交流，在文化盛宴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厚植民族团结的情感根基。
0: 夏收时节，麦浪翻滚，麦香四溢。在林芝市巴宜区曾巴村百亩小麦田里，村民抢抓晴好天气，展开机械化夏收作业，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记者走进曾巴村田间地头，成片小麦长势喜人，沉甸甸的麦穗儿压弯麦杆儿，田野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收割现场繁忙有序，热火朝天，村民们紧抓农时，分工配合，有序开展小麦收割、转运等各项作业。
7: 我们丰收了！
0: 为加快收割进度，减少粮食损耗，节约人力成本，今年曾巴村统筹调配2台收割机投入夏收作业。村民财旺旺堆拥有8年田间收割经验，常年深耕田间劳作，见证了本村农业生产模式的迭代升级，对机械化收割带来的便利高效感触颇深。
2: 大山那么细也不许许多，哎，我装这个我做，老多东西没干不得了。等到收割期你有了，哎，这个农机那些刚也买吧，地热通通那那个大点不？哎，好像个白么事也不多。
0: 今年全村530亩小麦长势喜人，品质优良，产值实现稳步增长。这一丰收成果不仅有效提振了村民的种粮信心，更为促进全村持续增收、实现丰产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我们村小麦今年长势特别好，因为去年10月底播种了山东7号2级种子田，同时也开展了无人机一喷多簇飞访作业。利用无人机喷洒农药，今年全村预计小麦总产量达到26万余斤，产值达到80万余元。
7: 大佬，我这单就新个木匠子搭些，木匠的样麦啊，那的咱天把月吃那主力单都。
0: 目前全村小麦夏收工作正稳步推进，收割结束后，村里将统一组织村民开展小麦晾晒、筛选、售卖等工作，切实把丰收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2: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落实各项惠农政策，不断提升田间管理水平和农业机器化程度，同时引导村民科学耕种，持续稳定粮食产量，让群众的收入更稳，日子更好。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12号，西藏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2026年年度检修任务收官。检修覆盖范围广，涉及设备多、作业链条长，主要涵盖6条220千伏线路、5条110千伏线路，累计实施检修作业38项，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治理的实质性转变，电网设备健康水平得到全方位提升。 近日，浪卡子县第34届打龙边贸物资交流会圆满落幕。本届交流会人气旺盛，交易红火，活动总交易额达到

0: 2283.69万元，把集市商贸、民俗文化、民族团结融合在一起，展现出浪卡子县边疆经济向好向上的发展态势。近年来，定杰县陈塘镇沙列村潜心摸索高寒环境下的茶树生长规律，从最初的十亩试验田起步，历经2年精心培育，2024年成功建成20亩标准化茶园。茶树经过3年培育养护，2026年正式采茶，每亩预计年收入1.2万元。
1: 近日，芒康县第四届石榴花开和美奋进篮球比赛正式开赛。赛场之上，球员奋勇比拼；赛场之下，群众加油助威，以球赛聚人心、促交融，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芒康大地绚丽绽放。近日，日喀则市相关单位在岗巴县开展了以“同心守国门，书香润边疆”为主题的暑期关爱活动。儿童及其家长共60多人，先后走进驻地部队营区、吉汝村爱国戍边馆，聆听戍边故事，感悟戍边精神，用心用情守护少年儿童茁壮成长。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三天。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4: 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5: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还保存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6: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来，我喂你。
1: 啊，我自己来。
0: 哎呀，你都伤成这个样子了，怎么可以呢？我喂你。怎么样？
1: 嗯，好吃。
0: 好吃啊。
1: 嗯。
0: 好吃，那我也吃一口。
1: 哦，好啊，原来你让我先吃，是为了试试看我做的好不好吃。不理你。
0: 我的娘子，其实啊，你做的菜，我吃在口里，甜在心里。我现在看到你的手受伤了，其实

0: 我的心里非常难受。
1: 雪狼，
0: 宝儿，来，吃口菜，嗯，来，多吃点儿。

的是大哥，可是我却被汇报给强暴了。我怎么向大哥说出口，告诉大哥我爱的是他的？其实我心里也明白，汇报心里爱的也是王宝钏，我只是他的一个牺牲品。如今大哥娶了王宝钏，汇报又不爱我，我该怎么办？我真的无路可走了。

0: 王宝钏，我有今天全都是拜你所赐，我恨你，我恨你，我恨死你了。我在人间斗不过你，做鬼都不会放过你。大哥，再见了。
1: 在寒窑外播种耕地，你们把这儿的土翻一翻，我们就可以种菜了。
2: 哇，你这个想法太好了，但是我们曾经尝试过，没有一次成功啊。
3: 哎呀，二嫂说过了，是我们的方法不对啊。
4: 是啊，二嫂，我之前还在那儿养过什么鸡呀鸭呀的，都养不活。
5: 哎，我养过马，我还养过牛呢，都不行。
6: 我养的羊都跑了。
3: 还马牛有羊呢。哼，如果我们养过的话，干嘛还要出去要钱呢？神经。
1: 我曾经听教书先生告诉我怎么样去耕地种菜，我可以教你们呢。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试试看吧。
2: 大家听到没有？听到报声说了没有？来，我们动起来，干活
3: 了。哎，等一下，二嫂，那第一步我们要先怎么做呢？
7: 就是啊，
1: 你们一边做，我一边告诉你们吧。
2: 哎，好了，干活干活。
5: 哎，好
2: 了，
5: 干活干活，
8: 来来来来，
3: 我去那边，
5: 先把土松松。哎，慢一慢啊。
1: 阿狗，来，喝水吧。
5: 哎，谢谢二嫂。
1: 嘿嘿
3: 嘿，大哥，哦，你都流汗了，辛苦了，我帮你擦擦。
1: 来，喝水，喝水。喝点水吧。哎，张伟，张伟，辛苦了，辛苦了，我帮你擦擦汗呢。来，喝水，喝水。
4: 啊，给我喝的。
1: 是啊，是啊。
4: 你这是太过分了，你！
3: 二嫂，救命！
4: 你给我站住！
3: 二嫂，救命！
4: 干亲，站住！

0: 你已经昏迷一整天了。啊，小琪，你别起来，你在发高烧，你先躺下休息一下。
1: 你为什么要救我？

0: 我会负责任的。我只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你坦白告诉我，如果你不喜欢我，我另做打算。
1: 其实，之前你抢绣球的时候，我就好妒忌他。原来是这样。那你呢？我知道，你心里面一直想的都是王宝钏。我是喜欢王宝钏。
0: 自从认识你到现在，你是那么漂亮，那么可爱，那么善良，我确实也喜欢着你。真的吗，
1: 我二哥？
0: 放心，我说过，我会负责任的。
2: 薛平贵。
3: 你抢了我的王宝钏，我就占辱你妹妹，看你将来如何面对我！公主驾到！儿臣叩见父王母后，丽娜叩见大王王后。
4: 乃朕，你可知罪？
5: 儿臣不知所犯何罪。
4: 本王早已下令，不准你随便外出，你居然敢再偷跑去中原。
5: 大王王后，此事不怪公主，都是丽娜怂恿公主去的。
4: 丽娜，你好大的胆子！
5: 本后不是叫你看好公主，竟然敢怂恿公主！来人呐！母后，这件事情真的不可以怪丽娜的，是因为女儿坚持要去，丽娜无奈之下才陪同的。而且我们这次去中原，真的是为了打探大唐的虚实。不信，你可以问凌霄啊。
4: 好吧，丽娜。
6: 你就先站起来吧。
7: 谢王后。
4: 大王、王后，此次去中原，公主和丽娜确实帮了我不少的忙。这一路之上，他们探进了唐朝军营，也把进攻长安的路线图画给了凌霄。
7: 戴湛，你知道凌霄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吗？他无外乎就是要维护你、保护你、照顾你。
5: 像这么好的夫婿，你要是再不要的话，母后可真的要生气了啊！母后，今天我们是要讨论攻打长安的事情，不是来说儿女私情的。王后，
8: 你就不要生气了，让戴湛说。
5: 正如凌霄所说，中原无人可以降服洪宗烈马，可见唐朝并无能将。
8: 此事不进攻，更待何时？我也觉得凌霄说的有道理。现在，的确是攻打长安最好的机会了。少父王，还不快点下令攻打长安？咱们18年前跟大唐一战。
9: 是到了要雪耻的时候了，众位大臣，你们觉得如何呀？
10: 这件事情，道理啊，道理绝对不能这么做呀！大王，这两天凌霄探到了一则消息，
8: 说，
10: 大王，南诏的密探来报，南诏王蠢蠢欲动，想要兴兵。 攻打大唐，
8: 真的。

0: 林兄，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联合南诏一起来攻打大唐？
1: 不，大王、王后，据我凌霄所知，那18年前拜我们大梁的大唐勇将刘毅，虽然年过花甲，但却依然骁勇善战。他带的军队所向披靡，我军不宜和他正面对阵。我想等到南诏出兵攻打大唐，那唐王必派刘毅出征。一旦那刘毅离开了中原，便是我大梁攻打长安的最好机会。
2: 凌霄不只是我大梁第一勇士，而且智勇双全。
3: 是啊，有这么一个智勇双全的第一勇士当副元帅，女儿来挂帅。父王母后，你们应该不用再担心了吧？
0: 咱们不用担心呐，现在什么事情都是凌霄在做，凌霄在策划，凌霄在运筹帷幄。你什么事情都没做，凭你就可以领兵打仗啊？
3: 母后，反正不管怎么说，比武是我赢了，就是应该由我来挂帅，不可以反悔。
1: 大王、王后，当日比武凌霄确实输了，应该信守承诺，由公主挂主帅，凌霄愿为副帅，从旁协助。
0: 好吧，就先等凌霄的好消息吧。
2: 好，我们就等那南诏出兵以后，我们再出兵攻打长安。
0: 东西准备得很好。
4: 娘，你准备这么多东西是要做什么的？
0: 哎呀，银川呐，今天是你妹妹宝钏回门的日子，她一会儿回来啊，把这些东西都给她带回去。
4: 娘，我看你是白费心思了。银川，你怎么这么说话呀？这一来，那乞丐窝里堆不了这么多东西；二来呢，王宝钏他是绝对不会回来的。
5: 照规矩，新娘出嫁3日必须回门。岳母准备这些东西，就是希望接他们回来。
6: 岳母，这宝钏不是已经被岳父赶出门了吗？那还准备这些东西干什么？
0: 你给我闭嘴！不管怎么说，这礼数最重要。宝钏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她怎么能不回来呢？
4: 娘，你先回屋歇着吧，等宝钏回来了，我带她去见你。小莲，
7: 哎，
4: 陪夫人先回屋吧。
7: 夫人，我们回房休息吧。
0: 宝钏一回来就马上告诉我，我急着要见她。
4: 是，娘。
8: 娘啊，就是不信我的话，咱们等着看吧，看王宝钏会不会回来。
6: 我觉得也是，根本就没有必要准备这些东西。
5: 这是岳母的主意，你不要多嘴。
6: 姐夫，我怎么多嘴了？岳父已经说了，不许任何人见三姨妹，也不许把东西给三姨妹。这事儿要是让岳父知道……
5: 住嘴！越说越过分了。
8: 你怎么这么说魏虎呢？他可是整天在外面辛苦地巡视着，为爹尽忠职守，哪像大姐夫，闲着没事做，只会帮着外人。
5: 你，
9: 大姐，只不过我曾听魏虎提起过，这次薛平贵能够进彩楼，就是大姐夫他故意放水，让薛平贵可以进去的，不是吗？
5: 哼，没错，是我放他进去的。你们能怎么样？
6: 大姐夫，你的胆子也太大了，这事要是让岳父知道了，可就麻烦了。
4: 魏虎，这件事是我出的主意，如果我爹怪罪下来，就由我一个人承担。
8: 大姐，

0: 你明知道爹不愿意让薛平贵进去，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迎春，你也知道宝钏他一心一意就想让薛平贵进去。
0: 可是爹的命令为大。
1: 是，爹的命令是为大，可是我认为宝钏的幸福应该由他自己来做主。
0: 大姐，
1: 好了，迎春，难道你忘了魏虎他当初怎么入赘相府的吗？难道爹他当初看中的是魏虎吗？还不是你死哭活求的非要嫁给魏虎。难道你可以为自己的幸福争取，宝钏就不可以吗？
2: 娘子，好了好了，这件事情我承认是我违反了岳父的吩咐，你们犯不着这么争吵。
3: 是是是，娘子，来来来来来，哎呀，大姐夫说的对，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事儿呢我就没有向岳父汇报，完全是看在大姐大姐夫的面子上。哼，再说咱们一家人何必伤了和气呢？啊，
2: 是
0: 啊。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就是反对把东西给王宝钏。
1: 迎春，你也太任性狠心了，毕竟宝钏是咱们的亲姐妹啊，
0: 我不承认。大姐，不如咱们来打个赌吧。
1: 打赌？赌什么？
0: 赌王宝钏今天会不会回门。
1: 今天是回门的日子，但是我跟爹三机长已经断绝父女关系，我是回不了家的。只是娘会不会等我？会的，娘一定会等我，娘盼望着我回去，我该怎么办？啊，薛郎，
2: 在想什么呢？有什么话不便跟我说？
1: 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出嫁的女儿三天后由新婚夫婿陪同回家，家里头会热闹的庆祝，会办酒席宴客，亲友会夸新娘子好福气，嫁了一个好丈夫。
2: 你想回去？
1: 倒不是回去的问题，我想娘一定会等着我，他没看到我一定会很担心。
2: 所以你在回去和不回去之间为难？

0: 我有办法。
1: 你有什么办法？你太辛苦了，我还是下来走吧。
0: 我没事，更何况这么远的路，我怎么能让我的宝儿走路回去呢？我说我要背你，你又不肯。
1: 大庭广众，我怎么能让你背呢？
0: 所以呢，我只能用这辆推车来送你回去。
1: 雪狼，你对我真好。
0: 放心吧，一切有我。

0: 三姑爷。
1: 行了，麻烦通报相国夫人，三小姐回来看她，请她一驾出门。
0: 三小姐，三小姐，
2: 辛苦你了，麻烦你去帮我通报一声。
0: 是，小的这就进去通报。

0: 平贵。谢谢。
1: 谢什么？为你做这些事情是我薛平贵应该的。哎，我们今天站在这儿不算是回门，待会儿岳母出来见你那才叫回门呢。你没有违背你的诺言，没有踏进相府半步。嗯，
0: 可是如果爹他老人家又为难你了呢？
1: 宝儿，为了你我什么苦都愿意吃，只不过是挨骂又不会怎么样。
0: 平贵，
2: 好一对恩爱的乞丐夫妻呀、啊！
3: 是够恩爱的。
2: 我听家丁来报说，相府的三千金又回府了，还要我娘亲自出来迎接他，所以我们夫妻俩就专程出来看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二姐，
2: 呸，谁是你二姐，别叫得这么好听。王宝钏，你已经被我爹赶出相府了，你没资格叫我。
1: 喂，你、哎、
2: 你回来干什么？哦，哼，怎么了？才过两三天苦日子就挨不住了，想要趁这个机会回相府啊？
3: 薛平贵啊，你的狐狸尾巴终于是露出来了，怎么想到相府来分一杯羹吗？
1: 哎，我薛平贵从没有想要得到相府的任何好处，今天是回门的日子，我带宝钏回来有何不对？
2: 当然不对，他又不是相府的人，回什么门呢？
0: 二姐，你说话不用这么尖酸，我只是想见一下娘。
3: 哦，你是回来见娘的是吧？这见娘怎么还空着手啊？不过没关系，咱们相府也没准备你们回门的礼物，你们呢别在这耗着，赶紧走吧。啊，
2: 就是啊，如果你们是想要来这里讨钱的，我们是一文钱都不会施舍给你们的。
0: 好，我不会进门去的，我只是想跟娘说几句话。
2: 不用了，王宝钏，你给我听清楚了，这王相国只有两个女儿，一个叫王金川，一个叫王银川，已经没有你王宝钏的存在了。而且我们相国府禁止闲杂人等在这里逗留，更不准乞丐在这里乞讨。来人呐，
4: 在，
2: 将他们轰走。
5: 这二小姐，
1: 王银川，你这么狠毒地对你妹妹，你不怕有报应吗？
6: 薛平贵，你给我住嘴！
3: 我娘子说的事儿，就是相府办的事儿。我再告诉你，京畿重地的安危由我魏虎负责。从今以后，我不会让那帮乞丐在长安城乞讨。如果让我再发现的话，我见一个抓一个，见一双抓一双。
1: 咱们走，走吧。你的心意已经到了，你已经回门了，可是他们不会让你见娘的，咱们走吧。
0: 可是我没见到娘，我不甘心。
1: 相信我，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见到娘。

0: 终于把他们赶走了。
1: 都给我过来。
2: 哦哦，在二姑爷，
3: 二姑爷，
1: 刚才你们都看到什么了？
4: 这个是，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如果你们敢乱说，让夫人知道，王宝钏和薛平贵曾经来过相府外，要小心你们的脑袋。我魏虎说到做到，都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5: 明白了。

0: 幸好你够机灵，特意在陈塘等着。要是让家丁进去禀报，那娘一定会出来见他们的。
1: 哎呦，娘子啊，别生气了，当心自己的身体。幸亏咱们已经把他们给赶走了，希望他们能够识相一点，不要再来相府了。那咱们进去吧。
2: 哎呀，天都快黑了，三小姐和三姑爷怎么还不回来呢？
0: 是啊，再不回来这天真的就黑了，到时候爹该回来了，我怕爹他……
3: 不会的，我看这两天呢，岳父的情绪有所缓和，只要他们回来给岳父道个歉，我相信一定会重新接纳他们的。
0: 好，但愿如此。
4: 相爷回府。
2: 啊，相爷，
0: 爹，
3: 岳父，
5: 机会到了，机会到了。
3: 哦，岳父何事如此高兴？
5: 我这两个好女婿，至今尚无表现机会，这次边关来报，南诏起兵造反。老夫明日启奏皇上，力保苏龙魏虎挂帅出征。
3: 岳父，多谢岳父栽培，如果小婿能够挂帅出征，定能竭尽全力报效朝廷，绝不辜负岳父苦心栽培。
5: 贤婿啊，不用客气，我对你啊我是挺有信心，就是那个魏虎虽然武功不错，但是个性毛躁，我希望你啊多多的待他，别让他惹事。
3: 岳父放心，小婿自当谨记。
6: 相爷回来了。女儿回来了吗？
5: 哎，这不是你的女儿吗？
6: 哎呀，我说的是宝钏。
5: 宝钏，你提她干什么？她怎么可能回来呢？
0: 爹，是这样的，今天呢是宝钏三回门的日子，我跟娘正在等她呢。
5: 那人呢？啊，回来了吗？哼，我早就说过，她早就不要这个家了，你们还等什么等啊？
0: 爹，哎呀，
6: 相爷，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呢？女儿嫁出去了，做父母的难免牵肠挂肚嘛。
5: 如今他眼里只有那个薛平贵，生他养他的父母算得了什么？哼！
0: 爹，宝钏自小一向很孝顺的，您不要因为这件事就这样责怪他。
5: 好了好了，老夫已经说过了，没有这个女儿，以后不要再提她了。
2: 相爷，求求你让三小姐回来好不好？
5: 哼，苏龙啊，
3: 在，
5: 你过来，老夫有话跟你说。
3: 是。
2: 哎，相爷，相爷，相，
0: 哎，小莲起来吧。嗯，
2: 谢谢大小姐。
0: 也难怪我爹生气。娘，你说这宝钏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到现在了还不回来，难道他真的不想要这个家了吗？
6: 哎呀，这个宝钏呐，也真是的，这天都快黑了，怎么还不回来呢？小莲啊，你有没有到大门口去看看呢？
2: 看了，刚刚就去门口看过了，家丁说小姐没有回来。
6: 哎，这孩子变了，变得心那么狠呢，连回门的日子都不回来看看娘啊。
2: 夫人，或许三小姐她是不敢回来，她怕相爷怪她。
6: 什么不敢呢？哎，亏了我还这么疼她。算了算了，随她去吧。
2: 夫人，如果连你也这样说，那从今以后三小姐恐怕就永远都回不来了。
6: 那你说让我该怎么办呢？我本来想今天趁着这个日子让她回来一趟，可她现在都不回来，难道让我这个做娘的去求她不成啊？
0: 好了娘，你也别太着急了，过两天我去看看她。
6: 哎，这样也好。金川呢？
0: 娘，
6: 你先替娘去跑一趟，打探一下宝钏的消息。如果她说愿意回来呢，娘就是拼出了这条老命，也要跟。

0: 你爹真个道理，如果他要是不肯呢，我就死在他的面前。娘，你就别说这种生气的话了。是啊，夫人，要是三小姐她听到您这样说的话，她一定会很伤心的。
1: 她伤心，她要伤心就不会离开我了。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娘半步啊。
0: 哎呦，她上次。
1: 他失踪，哎呦，我就吓得心惊肉跳的。可是夫人，好了，小莲，这两天你如果上街的话，遇到那些人，就好好的打探一下，看看宝钏她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0: 这女儿啊，长大了，这嫁了人了，就变了。
1: 不会的，夫人，那一天小莲我去看小姐的时候。
2: 他一提起夫人您，就一直哭个不停。他还说，他最想的就是夫人和相爷，还有大小姐跟大姑爷。所以三小姐是爱这个家的。
3: 是啊，娘，小莲她说的对，你就别太难过了。
4: 吾皇万岁！
5: 万岁！万岁！万万岁！
6: 临身谢皇上。
7: 启禀皇上，南方传回急报，南诏，启禀造反，请皇上定夺。
6: 南诏居然集结兵力要造反！
7: 启禀皇上。
8: 南诏王不思皇上恩泽，时常让他的属民抢劫咱们经商的商人，对我大唐非常不敬。去年贡品尚未进贡我朝时，老臣心想，南诏可能有异动之心，果然不错呀。
9: 王丞相，依你之见，
8: 启奏皇上，朝中的苏龙将军及中侍郎魏虎。
9: 两个人武艺不凡，统帅带兵，绝无问题。老臣力保苏龙魏虎挂帅，前去讨伐南诏。
7: 启奏皇上，老臣有话要说。
9: 左丞相，你有什么话想说？
7: 前些时候，西凉进攻一批红鬃烈马，听闻苏将军和魏将军二人曾经摔下马来。
6: 老臣怕他们身体尚未复原。
8: 启禀皇上，微臣只是一时不慎才会摔下马，肩上这点伤根本算不了什么。再说早已痊愈了。
6: 启禀皇上，若让微臣挂帅，微臣定当竭尽所能，请皇上定夺。那左丞相该见何人？
8: 臣认为刘将军非常合适。刘将军，好，刘将军身经百战，不管是南诏还是西凉，都该由他平定才会归顺于大唐。刘毅，上前听风。
10: 臣在。
8: 朕现在就封你为平南大将军，立刻率领10万大军前往南诏平定。
10: 微臣遵旨。
8: 岳父，这左丞相是存心跟您作对啊！如果这次我跟大姐夫带兵去平定南诏，那肯定是易如反掌。可皇上为什么让刘毅去呢？刘毅年事已高，能不能调兵遣将，我都替他担心呢。
11: 魏虎，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刘大将军身经百战，当初西凉南诏啊，就连后来的高句丽也都是由他率军平定的。如今他正值壮年，由他带兵正是好事啊。
8: 那好了好了，你们俩别吵了。
11: 皇上宣告刘毅讨伐南诏，我没话说，我气的是你魏虎。
8: 岳父，又不是我不肯去，您气我干嘛呀？
11: 当时你自己逞强，说你能够降服红鬃烈马，结果自己摔下了马背，还摔得很难看，引得大家议论纷纷的。哼，看清我相父的实力。
8: 岳父，这也不能怪我呀，我也没有想到那匹马那么顽劣，那么难降。
11: 大言不惭，你还好意思说？

0: 岳父，切莫生气。依小婿看来，那匹马不仅性情顽劣，而且有些古怪，想必能降服此马之人，将来定大有作为。
1: 如今这红鬃烈马千万人士气全都摔下了马背，谁也不敢碰，就连皇上都下旨，如果谁能降服此马，就将此马送给谁，并封为神威将军。
0: 如今小婿只是担心西凉的人知道咱们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必定心生异心。我看那个西凉来使凌霄，双目炯炯有神，想必也是一员猛将。
1: 猛将？什么猛将？
0: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他应该是西凉唯一挂帅之人。
2: 哎，岳父，这怎么可能呢？
3: 那西凉怎么会派一个挂帅的人来送贡品呢？
2: 这画外之人只是成年吃牛羊肉，长得高壮一点罢了。
0: 魏虎，你不要瞧不起凌霄，如果真生了反心打起仗来，他一定是个难缠的对手。
2: 哎，我说大姐夫，你怎么老是长人家志气灭自家威风啊？如果这次皇上让我们两个人去带兵平定南诏，那肯定能把南诏打下来。
1: 好了，魏虎，你别净说大话了，派刘义去也好，只要能尽早的平定南诏，大唐欢庆之际也就忘了老夫三女儿的事了。要不然我……
2: 对呀，岳父，哎呦，现在整个长安城都在讨论三姨妹嫁乞丐的事儿啊！我今天上朝，同僚都问起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哎呀，啊，
0: 岳父大人，若想平息三姨妹的事，小婿倒有一个办法。哦。
4: 谢郎，
5: 啊，
4: 啊，喝点水吧。
5: 啊，
4: 再来一杯。
5: 好。

0: 怎么了？
1: 没事。
0: 爷，你受伤了。
1: 好多了，谢谢你。来，吃饭。这几天辛苦了。
0: 没你们辛苦。这几天早上大伙一起干活，到了午后呢，大哥又赶进城里面去乞讨，而你又洗衣服做饭的，你们才辛苦。
1: 我没事，我想做一些刺绣，让小青拿到城里去卖。
0: 不用那么麻烦，我们不是已经耕田了吗？
1: 那也要一段时间才有收成啊。嗯，对了，你不是说要接小青回来一起住的吗？
2: 干什么呀？啊！
0: 去跟魏豹说，我要见他。他要不出来，我就打进去。
3: 马上，局长，马上，局长。
0: 还有，叫薛琪出来见我。
1: 阿南。

0: 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

0: 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九十

0: 九，就是五百九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

0: 二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0: 哎，我说大姐夫啊，你怎么老是长人家志气灭自家威风啊？如果这次皇上让我们两个人带兵去平定南诏，那肯定能把南诏打下来。
1: 好了，魏虎，别净说那些大话了。派刘毅去也好，只要能尽早的平定南诏，大唐欢庆之际也就忘了老夫三女儿的事情了。要不然我……
2: 岳父大人，若想平息三姨妹的事，小婿倒有一个办法。
1: 嗯，你说。
2: 接回三姨妹和薛平贵。
1: 接回他们。
0: 大姐夫，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吧？那天你没看到三姨妹是怎么顶撞岳父的？再说了，岳父，这三姨妹也实在是太过分了。
1: 是啊，那天宝钏把老夫气得到如今这心里头还隐隐作痛呢。
0: 就是
2: 三姨妹的确是忤逆了岳父，可是岳父想一想，外面的人知道吗？他们会怎么认为？他们一定会想是岳父您嫌贫爱富，这样传出去岂不是岳父您很没面子？
0: 我不同意。岳父，那薛平贵可是目中无人呢，是他教唆三姨妹跟您反目成仇啊。如果您现在把他们接回来，那岂不是落人笑柄了吗？
1: 好了，我知道了，老夫要仔细的好好的想想。
2: 看来岳父有些动心了。我一定要加把劲儿。
3: 苏龙，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吗？我绝不会让薛平贵和王宝钏进相府一步。
4: 干什么呀？
5: 去跟魏豹说，我要见他，他要不出来，我就打进去。
6: 我马上去，马上去啊！
5: 还有，叫薛琪出来见我。
7: 阿南，阿南，

0: 恭喜你，听说你已经成亲了。
1: 对，我跟宝川成亲了，所以。
0: 所以，你是来向我炫耀，让我羡慕，让我妒忌，是不是？
1: 当然不是了。其实我曾经来找过你，我一直都在找你，你知道吗？
0: 好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我恭喜你，你跟王宝钏成亲了。不过，可惜啊，我听说你被相国府赶出来了，是不是？
1: 没错。
0: 我也听说王宝钏因为你舍弃了王三小姐的头衔，她想当个乞丐婆，是不是？
1: 妹妹，大哥不是乞丐。就算大哥是个乞丐，那又怎样？个人有个人的。
0: 好了，不说那些没有用的事了。如果你是想要我祝福你，我现在就祝福你。不过我也希望你祝福我。
1: 祝福你？祝福你什么？
0: 你应该称呼我一声魏夫人。
1: 魏夫人？
0: 是。
1: 你跟魏豹成亲了？
0: 嗯。
1: 你什么时候？
0: 就在你跟王宝钏成亲的那天晚上。
1: 你疯了！
0: 薛平贵，只许你娶妻，这不许我嫁人了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你没有资格管我。
1: 我为什么没有资格？我是你大哥。
0: 大哥？什么大哥呀？抛弃我的大哥，对我不闻不问的大哥，对我置身不理的大哥吗？
1: 你误会了，事实不是你所想的。
0: 我爹在临终前让你照顾我，可是你对我做了什么？照顾我的是魏二哥，疼我的也是魏二哥。
1: 我明白了，你嫁给魏豹是因为赌大哥的气，对吗？
0: 不，我不是为了赌气才嫁给他的。我希望你以后对他不要再有偏见。如果是这个样子，我们从今以后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1: 小琪，咱们是兄妹啊。
0: 薛平贵，我们不是兄妹，你是我爹捡回来的，你知道吗？
1: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
0: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1: 是爹临终的时候告诉我的。
0: 既然爹临终前告诉你我们不是兄妹，你答应了要照顾我，你也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却抛弃了我。
1: 我没有抛弃你，你要明白我们是兄妹，我是你大哥。小琪，
0: 不是因为你爱的是王宝钏。我告诉你，我这辈子都会恨他，我不希望再听到你说王宝钏这三个字。薛平贵，如果你以后不能跟我的丈夫魏豹成为好朋友，那我们永远都不要来往了。你过你的日子，我也会好好的过着我魏夫人的生活。
1: 小琪，
0: 大哥，你好狠！为了王宝钏，害我被魏豹强暴了，一个女孩子的清白被玷污，

小七，暂时是不会原谅我的。

0: 这么慷慨的好人，真是少啊！可是，我觉得刚刚吃那个寿桃啊，味道酸酸的，嗯，哎，
1: 大哥，做咱们这行吃的本来就是人家的残羹剩饭，有点酸味，很正常。再说了，人家摆寿宴总不能请咱们过去大吃大喝一顿吧？
2: 说的没错啊，你怎么乞丐穿成这个样子，人家不会让咱们去参加人家寿宴的。
0: 好，
3: 我们把东西拿过去，给平贵、小青和弟媳妇吃啊！走，来了，来了，来了！哎，大哥，
0: 不行，不行，不行！大哥，
3: 大哥，我肚子好痛啊！
0: 大哥，你应该不会是吃坏肚子了吧？
3: 没事，
0: 没事，我们怎么走？
3: 慢点，大哥！
0: 不行，不行，
3: 这怎么了？这不行，撑不住了！哎，大哥。
0: 那个地方可以方便一下，回去吧。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3: 哎，
0: 大哥，那个地方可以方便一下，回去吧。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撑不住了！哎，大哥，那个地方可以方便一下，回去吧。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哎，大哥，没纸了。
3: 去找一下呀！废什么话？去去去去！
0: 哦。
4: 哎，大哥，有纸了！老大，让开！黄榜呢？
0: 哎，好，舒服多了啊！好臭啊！
4: 你们几个，有没有看到黄榜？
0: 黄榜，大哥，什么是黄榜？我哪知道啊！哦，季步军爷，刚刚掉地上那张黄纸，是不是就是你们要找的黄榜？
5: 对啊，
0: 那个呀，我当做草纸给我大哥擦屁股了。
5: 对，就在那儿，刚擦完。
0: 对对对，
4: 好大胆子，竟敢拿黄榜当草纸，啊？抓起来！
0: 抓起来！抓我干什么呀？
6: 看看屁股怎么样，抓人呢？我哪知道是什么黄榜啊！我救命啊！大哥，快走！大哥，大哥，这不知道啊！
7: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老大哥，张鬼被抓走了！
6: 喂，喂，放我们出去啊！你们抓错人了，不是我干的！喂！
0: 没人理，这怎么回事啊？不过就是擦个屁股嘛，有那么严重吗？
6: 都是你，
0: 你死张伟！这是黄榜，你也该死！
6: 大哥，我发誓真的不是我撕的，我不过看见一张纸飘了下来，我就捡过去给你擦屁股了。 再说你现在怪我也没用啊，咱们已经被关在这个破烂地方了。哎，大哥，刚才我听那两个官役说，想让咱们去降服那个叫什么什么马来着，这怎么回事啊？
4: 我哪知道啊！哎，不过我刚听他们说，那马很凶的，好多人骑上去被摔下来，给马踢死了。
6: 啊！
4: 所以啊，我宁愿被关在牢里。
8: 也不要骑什么马。大哥，我这从小到大，还是头一次被关在这里，我现在可害怕了。我也没经验呢，我也怕呀。没事。
9: 参见将军，
8: 参见将军。听说有人撕了黄榜不去降马。
9: 你带本将军看看到底谁这么大胆子？是。哎，将军，
6: 是我们干的，
9: 抓错人了，抓错人了！我们是被冤枉的。这么巧啊！是你们这两个臭要饭的！是我们！
6: 你们两个胆大包天，竟敢揭黄榜！
9: 不是将军，真不是我们干的，误会！不信呢，你可以去问那个守黄榜的差爷呀。 他真的是自己掉下来的，我们真的没撕啊！
6: 是是，
9: 真没撕啊！
6: 只不过是碰巧了，有一阵风吹过，我们把黄榜捡起来了。
8: 黄榜上可是写的清清楚楚，是要降马的。

0: 你们竟然撕了皇榜又不相马，那你们只能等着受死了。
1: 啊，这不行啊！
2: 不是将军，你看我们这样，别说降马了，骑马都不会啊，被马骑还差不多的。
1: 是啊，将军，你就大发慈悲放了我们吧。
0: 程副将，
3: 在，
0: 去汇报知府大人，就说这两个乞丐故意撕了皇榜，藐视朝廷，已是死罪。他们还把皇榜做草纸，那更是罪加一等。你告诉知府大人。判他们一个斩立决。
2: 啊！
3: 是。
2: 喂喂喂喂喂！你这么大个子，撑着点，撑着点，撑着点。
1: 将军，我听说那么多人去降服那匹烈马，这没降服也没判死罪啊。
2: 就是啊。
3: 哼，看榜之人到教场去报名，降服不了，当然不是死罪。但你们可是接了皇榜，接了皇榜，就是死路一条。
2: 将军啊，真不是我们接的，求你去问那个守皇榜的差爷吧，真的是他自己掉下来的，不是我们撕的，不是我们撕的。
1: 是啊，
0: 我不管是你们撕了也好，掉下来也好，反正我早就想除掉你们这帮乞丐了。你们呢，就等着受死吧。
2: 哇，你心肠太恶毒了，太黑了吧你。啊，擦了个屁股就判我死刑，我不服。
1: 将军，将军，你先别走。将军，我还有七八个兄弟，帮里还有二十几个人，都要吃饭的呀。
0: 闭嘴！
1: 我，
0: 你们一个哄我，一个骗我，本将军是不会相信你们，我也不会饶了你们。
2: 那将军，那你要怎么样才能饶过我们呢？
3: 将军，借不说谎。将军如果要害薛平贵，可以让他们两个人回去一个告诉薛平贵，就说要想保住他们的性命，除非让薛平贵带他们来驯服红鬃烈马。
4: 这个主意不错，就让那薛平贵活活的被马给摔死踢死，就算不死也残废。
0: 那好，我可以放你们回去。
1: 啊！
2: 哇！
1: 可以出去吗？可以出去了，老大。
0: 如果是一个人，
1: 啊，就一个，
0: 就你吧，傻大个儿。回去告诉薛平贵，让他来驯服红鬃烈马。如果他不来的话，那你们只有一条路，死路。
1: 大哥，还是你回去吧。
4: 年纪大了，我要死啊，那是我的命。哎，我跟你说，你回去告诉平贵，千万不要过来，这两个坏坯子一定设了陷阱在等平贵呢，记住啊，让他千万不要来，知道吗？
0: 你们商量好了吗？
3: 来人呐，
5: 在，
3: 把他给我抓出来。
5: 是。
1: 大哥，
5: 出来，快出来，
1: 你保重啊，大哥。
5: 走，
1: 保重啊，
0: 傻大哥。回去告诉薛平贵，叫他明天上午来教场找我。如果他不来的话，那你们就等着在城门外给你们的老大收尸吧。
1: 大哥，
5: 快走！
4: 告诉平贵，
1: 大哥，
4: 千万不要来啊！
1: 大哥，
5: 真走！
1: 我
2: 没事的啊，叫他千万不要过来，知道吗？我死无所谓，
5: 快点，快走！
1: 别等我，
2: 叫他千万不要来，
5: 快走！
2: 叫他死了无所谓的，叫他不要来，知道吗？
4: 绞死他！
6: 那这样贵哥你去不是很危险啊？可是贵哥不去，我大哥一定死。一个是大哥，一个是二哥，我到底要帮哪一个哥啊？
1: 二哥，大哥说不让你去驯马，他说宁愿自己被绞死也不想让你冒这个险，因为那帮人肯定会害你的。
6: 哎，怎么办？
1: 二哥，我也不好要求你去做什么。
4: 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我决定了，明天我就去教场会一会这个魏虎，要是我不去的话，岂不是丢了大哥一条性命？
6: 我现在想去看看大哥，顺便给他送一件衣服。
1: 啊，你也要去看大哥啊？
6: 嗯，
1: 可是大哥只被关了一个晚上，你送什么衣服啊？
6: 因为大哥从来没有坐过牢。哼。

0: 大人，你们终于来了，我正等着你们呢。我们能进去看看吗？行，当然可以。去，带他们进去。是，谢谢啊，谢谢。哎，
1: 大哥，平贵，你们怎么来了？
0: 大哥，大哥，哎，大哥，大哥，你出来，出来，出来！哎，
2: 喂，小心啊！别拉了，别拉了，怎么拉我也出不去的。大哥没事，大哥没事啊，你再不放手，我就有事了。大哥没事，大哥没事啊。
0: 没事，没事。掌柜都告诉我了，如果贵哥不去降伏洪宗烈马的话，他们就要把你的人头砍掉，挂在长安城墙上。
3: 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正愁着没办法对付平贵，所以这次大哥被抓，也把平贵所累了。
0: 哎，没规矩，没礼貌，什么生意所累？真的连累我的是。 来，掌柜，你给我过来！
3: 啊！我要真被吊死在长安城墙上，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找你。你等着你。啊，
4: 大哥，你别凶神恶煞，这样吓唬我。我本来胆子就小，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对呀，大哥，你就别怪他了，他也是无心的。啊！
4: 人长这么高，胆子还这么小，我这会被你气死了。什么东西不好拿给大哥，却撕什么皇榜嘛？
0: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我不识字，我看一张纸就垫起来给大哥擦屁股了。哎呀，算了算了，哎呀，反正啊，他们现在是一口咬定是我们撕了皇榜，我们也没有办法。哎，平贵啊，你可千万别去训那马，那马很凶的。
4: 大哥，
0: 我从小习武，对马呢也十分熟悉，你不用担心。哎，
4: 什么不用担心呢？我刚刚听他们说，那马可厉害了，去骑那马的有上万人，当场摔死的，就一两百啊！啊！
3: 什么？有一两百人呢，
1: 都被答应了。
5: 好可怕，会摔死人。那贵哥，你不要去好了。
3: 是啊，不管我这次成功与否，起码都可以把大哥救出来。我必须要牺牲。哈哈哈哈哈哈！
5: 好胆色，好气魄。薛平贵，你真打算去驯马吗？
1: 没错，就让我去试一试那匹红鬃烈马吧。好。
5: 这件事情我会禀告魏大将军。明早只要你去了教场，我们立马放了葛大。请记住你们的承诺。好，我等着你。你们好好话别吧。
0: 哎，平贵，你别去呀！你，
1: 大哥，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更何况我们拜过把子，就是一家人。
6: 我不救你，谁救你？嗯，好兄弟，薛平贵要降马，
7: 老弟，这是大哥想的一个计策。
8: 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哼，这红鬃烈马如此之烈，我就不信这薛平贵能够把他降服。
7: 哼，只要薛平贵。
9: 摔下红鬃烈马，我就以乱劫皇榜的罪名处置。当然，最好是薛平贵能被红鬃烈马摔死、踩死。<笑>照你们这么说，那薛平贵反正都得一死。到时候王宝钏没了夫婿，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脸爬回相府。
6: 大哥，嗯，我倒真有点担心，如果薛平贵真降服了红鬃烈马呢？
1: 这大哥倒是没想过，
6: 他要是真降服了红鬃烈马，我倒是有个办法。

0: 我们可以兵分两路，就算他降服了红棕烈马，我也要他身首异处。
1: 嗯。
0: 啊，对了，大哥大嫂，有件事情我要跟你们说。
2: 说。

0: 我已经决定了，要娶小琪为妻。
1: 你要娶薛琪为妻？
0: 嗯。
2: 你说的是真的？
0: 是的，我已经决定了。
1: 我反对。老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这薛琪是薛平贵的妹妹，而薛平贵是我们两个人的仇人，你为什么要娶一个仇人的妹妹为妻呢？
2: 魏虎，你先别这么急躁，先听听鲍弟是怎么说的。鲍弟，我想你应该不是随随便便就想娶薛琪为妻吧？
0: 薛平贵去宝川那天，我不小心喝多了，
3: 是你对不起我，是你对不起我。
2: 干嘛？放开我！宝弟，我想你应该不是只为这个原因就想娶薛琪的吧？
0: 大嫂，薛琪确实不错，但是我心里还是喜欢王宝川。
1: 哎呀，我说宝弟呀，大哥跟你说实话，那王宝川是死活不会嫁给你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0: 我不会死心的，我还没娶到王宝川，我就有负大哥大嫂对我的期望。
2: 宝弟，说了半天你还是没有说出你真正想要娶薛琪的原因。
0: 哼，很简单，薛琪确实不错，但是我娶她也有我的理由，我要让薛平贵遗憾终生。再怎么说我也是他妹夫，所以不管我对他怎么做，他也会看在薛琪的份上不敢对我怎么样。
2: 宝弟说的有理，魏虎你觉得呢？
1: 可是如果薛琪知道薛平贵是我们杀的，那他会怎么想？
0: 大哥你放心，薛琪现在以我为重，他对薛平贵已经恨之入骨，他要跟他一刀两断，不为兄妹。
1: 老弟啊，这我就更不明白了，薛琪跟薛平贵已经不是兄妹，你还娶她干什么呢？
2: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薛琪虽然不认薛平贵是他哥哥，但是薛平贵一定认薛琪是他妹妹，这两者的关系是不同的。不过宝弟，虽然你跟薛琪已经有了夫妻之实，但成亲的事情恐怕暂时得先搁着，你先把他留在身边再做打算吧。
0: 嗯。
2: 对了，薛琪人呢？
0: 啊，在房间里。
2: 嗯，那我去看看他。

0: 怎么了，大哥？
1: 前两天岳父力荐我去平定南诏，可是左丞相还是让刘毅将军前去，竟然让大哥白白的失去了一个立功的好机会。
0: 大哥，如果你真要挂帅出征的话，我希望跟在你身边，将来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的。
1: 老李，这个大哥也知道，可是你非朝廷之人，我很难安排。可你又是我的亲弟弟，我会全力促成这件事的。
0: 我想大哥也不止只想当个元帅而已吧。
1: 说的没错，你大嫂时刻鼓励我，让我多出风头，这样可以在岳父告老还乡之前向皇上力荐。我的目标就是当上当今的丞相，
0: 所以我要娶王宝钏，好助大哥一臂之力。
1: 老弟啊，你对王宝钏还是念念不忘？
0: 说实话，从大哥入赘相府，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甚是喜欢上他了。我喜欢他，是不会改变的。
1: 那好，只要我们想办法除掉薛平贵，那王宝钏迟早会忘掉的。到时候，只要我和你大嫂多加努力，那王宝钏迟早还是你的人。
0: 多谢大哥成全。

0: 小琪，
1: 大嫂，
2: 小姐，
3: 小姐，
0: 大嫂来看你了。
1: 大嫂，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0: 我想你嘛。
1: 威尔哥没告诉我，我好早点去门口接你啊。来，坐坐坐。嗯。
0: 小琪，你越来越漂亮了。我听说鲍弟已经要娶你了。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我刚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过来恭喜你。
1: 谢谢大嫂。
0: 啊，对了，我今天匆匆忙忙的来，忘了带些礼物送给你。赶明儿啊，我就送你一套漂亮的首饰，还有几匹布，让你做几件漂亮的新衣服。
1: 不用了，大嫂，卫府这里面什么都不缺，不用麻烦你了。
0: 嗯，这可是大嫂的心意，你要是不收，那我可要生气了。
1: 小琪，谢谢大嫂。大嫂，怎么啦？
0: 看到你这么乖巧，就想起我那刁蛮任性的妹妹。
1: 你说那个王宝钏吗？
0: 嗯。
1: 啊，对不起，大嫂，我应该称呼她王三小姐。
0: 不用称什么三小姐了，她早就被我爹赶出相府，也不是我王银川的妹妹了。小琪，我听说你对你大哥娶王宝钏也颇有意见，是吗？
1: 是，我也不愿意我大哥娶王宝钏啊。
0: 那，你肯不肯帮大嫂？
1: 怎么帮你啊？啊，你们先下去吧。
4: 是。
1: 大嫂，你有话就不妨直说啊。
0: 小琪，最近你大哥有没有来找过你啊？那你知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1: 我也不知道大哥在什么地方。
0: 啊，没关系，我会去查清楚，等我查到之后，我会第一个告诉你的。
1: 那真是太谢谢大嫂了。
0: 对了，小琪，还有另外一件事，大嫂要先跟你说在前头。
1: 大嫂，你请说吧。
0: 虽然说你跟鲍弟实际上已经是夫妻了，但是这成亲的仪式恐怕暂时还不能举办呢。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是为了报复王宝钏。
1: 其实我心中并不想嫁给魏豹，我想的还是大哥。如果有那么一天能够让王宝钏主动离开我大哥，我不是就有机会回到大哥的身边吗？
0: 小琪，怎么样？你想清楚了吗？
1: 好，大嫂，我听你的。我暂时不和威尔哥操办成亲之事。
0: 小琪，你真是太懂事了。你放心，以后我一定让鲍弟好好补偿你。
1: 我对现在的生活已经很满足了，大嫂，你就不用担心我了。
0: 小琪，你就像是我的妹妹一样，以后你一定要常来相府看我。
1: 好啊。

0: 薛平贵，只要你降服了这批红鬃猎马，不但这马送给你，皇上还会封你为神威大将军。不用了，我只希望你守信，放了我大哥他们。
1: 那你放心，程副将已经去放他们了。
0: 怎么样，薛平贵，可以上马了吗？还是你想多留点时间，对这个世界留恋留恋？
1: 生死有命，不需要你魏大将军为我操心。
2: 好，那请吧。
1: 等等，苏将军，大哥，你没事吧？
3: 魏虎，
0: 大姐夫，你怎么来了？
1: 魏虎，为什么让平贵降服红鬃猎马？
0: 大姐夫，正是这两位兄弟撕了皇榜而不去降马。

0: 薛平贵自告奋勇为他兄弟解围。
1: 此事我已查明，这黄榜乃是被风吹落，与这二位兄弟毫无关系。
0: 就算是被风吹落，他们拿黄榜当草纸，那也是有辱朝廷吧。
1: 魏虎，这天下不识字的人比比皆是，既然这黄榜已经被风吹落，与废纸毫无差异，你又何必小题大做呢？
0: 大姐夫，此事我已禀报岳父，岳父也同意让薛平贵来降服此马。大姐夫，你想过没有，如果薛平贵能降服此马，那他就有可能是神威大将军了。
1: 平贵，你怎么想？
2: 多谢苏将军为我说话，不过平贵已经想清楚了，我愿意一试。
1: 也好，但你要记得多加小心，此马性情甚为刚烈，如果你觉得危险，便要马上脱马。
2: 嗯，
1: 千万不可勉强，知道吗？
2: 平贵知道。
1: 嗯，去吧。
2: 嗯，哎，幸亏有苏将军在，肯定能把守住。
3: 哎哎，妈，宝马，我知道，你是一匹宝马。平贵并不想驯服你，我只是想，我只是想跟你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不知道行不行啊？喂，我只是把你当成好朋友，你别慌，你别怕啊。不知道可不可以啊？
2: 阁下，你还真是聪明啊，知道找苏将军来帮忙。
4: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在找你的路上看到苏将军骑马经过，然后我就冲上去拦住他，然后告诉他这件事，所以他就赶过来了。
5: 不过大哥，你看这苏将军好像跟二哥说了半天，二哥还是去驯马了。
2: 那我真的上去了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上去了。
5: 好朋友，乖啊。

0: 薛平贵，薛平贵，看来你也撑不了多久。等你摔落马下，我就实行了弟弟的第一步，上前假装探查你的伤势，暗中一掌劈死。
1: 薛平贵，你自己要小心，不光是你的安全，还关系到三姨妹的终身幸福，你千万要小心啊！

你停下来了，我们成为朋友了。

0: 太好了！魏大将军，现在我那降服了这匹红鬃烈马，我们大家可以走了吧？嘿嘿，你这种人怎么能降服红鬃烈马呢？你不会自己看吗？司马已被降服，如今上保朝廷，便可封他为神威大将军。哇！慢着，魏虎，你又有什么话可说？
1: 相爷有令，驯马者必须平安地跑出十里路。
0: 这才算真正的降服此马，不然的话，不能算降服此马，否则神威大将军也必须去除。这与皇榜所提不符。
1: 大姐夫，这可是岳父亲口交代的，如果你有什么异议，可以向岳父禀报，你不要让我太为难了。
0: 魏虎，你不要总是用岳父来压我。
2: 好了好了，
0: 你们别吵了，那就按魏大将军所说的吧，我也想试试这匹马能不能为我所骑。好。
3: 薛平贵，
0: 如果你真的能降服这匹红鬃烈马，那你就是我大唐降服此马的第一人。你敢在一个时辰之内来回跑十里路吗？好，哎，
4: 大哥，我走了啊！哎，加油！
0: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
0: 我走了。
3: 加油，二哥！
4: 小心啊，贵哥！小心啊！
0: 这。
5: 加油啊！好，那又如何才能见证薛平贵已经跑了十里路呢？本帅要亲自前去。来人，备马。
1: 大姐夫，你要干什么？
5: 我要亲自去见证平贵是否平安地骑了十里路。
6: 一江新安水，万重枇杷山。皖南新安江畔的枇杷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枇杷的清香。枇杷老幼皆宜，具有润肺止咳、平喘等功效。枇杷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枇杷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
7: 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嗯，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透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
6: 制作就是好，这好美食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
8: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新安江畔的大五星三坛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 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朱颜秘制，把它做成朱颜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四五十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朱颜枇杷干。 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1: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竹盐的pH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
2: 我一定要使命。

0: 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你呀、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运好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1: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3: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猪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另一方面猪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猪盐枇杷干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运运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0: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1年了。
1: 至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1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3: 是真正的健康的果干，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竹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1: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十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一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卖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0: 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它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它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1: 就要多吃这个竹盐枇杷干，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十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一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我一定要实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你呀、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2: 孕后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十斤鲜果才做出一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1: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

0: 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了扛了没有？哎，扛了没得，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
3: 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雪莲花车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 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每10分。不喧哗吵闹。 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徒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
4: 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当初在洛昭期，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魏璐，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还饱穿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 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5: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马者必须平安地跑出十里路，
1: 这与皇榜所提不符。
0: 大姐夫，此事是岳父亲口向我交代的，如果你有什么异议可以向岳父禀报，你不要让我太为难了。
1: 魏虎，你不要总是用岳父来压我。
2: 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那就按魏大将军所说的吧，我也想试试这匹马能不能为我所骑。
0: 好，薛平贵，如果你真的能降服这匹红鬃烈马，那你就是我大唐降服此马的第一人。你敢在一个时辰之内来回跑十里路吗？
2: 好，
3: 驾，加油。
1: 好，那如何才能见证薛平贵已经骑了十里路呢？本帅要亲自前去。来人，备马。
4: 大姐夫，你要干什么？
1: 我要亲自去见证平贵是否平安地骑了十里路。
3: 驾。

云贵，小心！驾！

0: 是谁埋伏在这儿？居然这么歹毒，要偷袭平贵！
1: 威哥，你在哪里、啊？
2: 二哥，
1: 威。

0: 哎，等一等，哎，你们看，我们从刚才这一路追过来，都有这马蹄印，这证明二哥从这里走的是没有错的。
1: 可是，怎么到现在都没看见二哥？哎呀，
2: 当然看不见了，我们追得上吗？你没有听说有一句成语叫什么？那个大丈夫两腿一粗，这个四条腿的马难追啊。
3: 哎呦，大哥，你这是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呢？应该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懂不懂啊？什么两条腿、四条腿，我还鸡腿呢。哎，我还真担心呢。
4: 气死吧！
3: 告诉你，我刚才好像看到那个卫报，他就站在这里，朝那边跑过去了。啊！哎呀，
2: 我就不懂了，卫报没事跑来干嘛？
1: 就是啊。
3: 哎呀，不管了，要是贵哥在一个时辰之内没回来，那事情就不妙了。
0: 是啊，哎，刚才你们注意到没有？那个叫魏虎的大坏蛋，在二哥驯马的时候，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二哥，看他那个表情，好像恨不得二哥从马上摔下来一样。
2: 哎，幸亏老天保佑啊。平贵没从马上摔下来。
3: 那咱们现在要怎么做嘛？
2: 怎么做？接着找呗。
4: 让我坐一下。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坐一下。
3: 我也不行了。现在我这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
0: 要不然这样吧，你跟大哥在这里等着。我自己去找二哥。
3: 不行，要找我们大家一块儿找，不然怎么跟二嫂交代啊？
0: 哇！
3: 死赵薇，你叫什么叫啊？
0: 喂，你看，这什么？
3: 这不过是个飞镖而已嘛，叫那么大声吓我一跳。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此时此刻这个飞镖会出现在这里呢？
2: 你的意思是说，平贵从这里经过，有人用暗器暗算平贵。
3: 我想起来了，刚刚我不是在那里看到卫豹吗？该不会是卫豹他躲在这附近，然后要害卫哥？
0: 好啊，果然是这个混蛋王八蛋，这个卑鄙无耻下流的二百五。
3: 喂，你给我闭嘴！你这个王八蛋、白痴、智障，你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怎么还在那里骂？你骂贵哥也不会回来的，你骂了有什么屁用啊？你在那边骂啊？
2: 行了，你骂的也不是很好听嘛。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办？赶快去找到平贵比较要紧。
3: 快了，
2: 走吧。
5: 看来平贵已经安然无恙，但现在他跑到哪儿去了呢？
6: 这！你怎么不跑啊？

你一定很痛吧？辛苦你了。等我去找些草药来帮你敷一下，很快就好，忍耐忍耐啊！啊，先去那边等一下啊。啊，你呢就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很快就会回来，等着啊。

哎，你千万不要怕啊！哎，你咬着它，我现在帮你包扎，你忍一下啊！来，忍着点。

是不是好很多啊？啊，来，不用谢我，不用的啊，不用。哎，乖乖，糟了，魏虎限我一个时辰必须回去，可是我请你回去的话，只会让你的伤势更加加重。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已经成了好朋友了。放心吧，我不会再气你了。我带着你慢慢走回去吧，啊，好不好？啊，我们走吧。

0: 玉。
1: 小姐夫，怎么样？薛平贵找到了吗？
2: 我骑了十几里路，发现薛平贵未曾落马。
1: 薛平贵的骑术这么精湛，跑了十几里路都未曾落马。大姐夫，你可是亲眼所见。
2: 如果他摔下马来，这路上定有马蹄印和摔下的痕迹。我一路追过去，这路上只有马蹄的印记，没有摔下的痕迹，就是其一。还有，我一路追赶过去，如果他摔下来过，我定然能追得上他。然而，我却没能追上他。就凭这两点，我就敢断定他没有落马。
1: 那好，他既然没有落马，可大姐夫你都回来了，那薛平贵为什么还没回来呢？
2: 我想他应该是想试一试那匹马的脚程吧。
3: 到底说要在前方的路上埋伏伺机杀了薛平贵，是不是没有得手啊？苏龙说薛平贵未曾落下马，这么说如果薛平贵回来，那身为将军不就让他得了？
4: 你呀，个性到现在都不改，你要再这样，母后可真生气了啊。
5: 哎呀，母后，你怎么又生气了？我这次回来，你跟父王动不动就生我的气。如果我真的那么惹你不开心，那我走好了。
4: 你这个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啊，现在跟母后也都这么大吼大叫的。
5: 我哪有大吼小叫啊，母后，你想想，我这次回来你们处处责备我，我做什么都不对。
6: 那你让我。
4: 母后有吗？
6: 嗯。
4: 你这孩子，过来坐下，跟母后好好聊聊。你告诉我，现在教场是谁在点兵啊？
5: 凌霄啊。
4: 凌霄？凌霄为什么要点兵呢？
5: 当然是因为我们要攻打大唐啊。
4: 攻打大唐不是由你挂主帅吗？怎么现在是凌霄在点兵呢？你认为这么做对吗？
5: 哎呀，母后，还不是因为帅营跟帅旗到现在还没有交到我手上，我怎么去点兵呢？再说了，所有的兵权本来都在凌霄的手上，当然应该由他去了。
4: 我看你呀，

0: 现在什么事情都让凌霄去做，你是越来越依赖凌霄了。
1: 母后，
0: 戴湛，母后倒是希望在你出征之前先把婚定下来。
1: 先订婚？
0: 是啊，先订婚，等你们凯旋归来之后，母后一定给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戴湛，这些话可是你父王让我跟你说的呀，你要是不答应，那你父王就决定攻打大唐的主帅由凌霄去担任。怎么样啊？
1: 这母后，你越来越不讲理了，现在还威胁女儿。我不管，我不玩了。
0: 哎呀，母后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啊。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西凉有多少女孩喜欢凌霄啊？可是凌霄眼里只有你一个，她谁也不喜欢。要是错过了这么好的夫婿，让凌霄娶了别人，我看呐，你呀一辈子后悔都来不及了。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我也不让你去当这个主帅。
2: 虽然听说薛平贵被推亲赶了出来，但毕竟这次去长安我一直没有碰到他。如果我能打进长安，那么凌霄挂帅肯定不会让我去找薛平贵。不如先答应他说。
0: 怎么样，想清楚了没有？
1: 好吧，我答应母后就是了。
0: 瞧你，答应就答应，还撅个小嘴儿。
1: 母后，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偏心了，一心都向着凌霄。我觉得你是不是不要我这个女儿了呀？
0: 哎呦，戴湛呐，母后怎么会不要你这个女儿呢？母后不但要你这个女儿，还要凌霄这个儿子。要不然我们将来的王位传给谁呀？
2: 将军，
3: 谁拿的糕点呢？
4: 是我啊。
5: 公主，
6: 公主，
3: 丽娜，你来了。
4: 我知道你今天去教场点兵，怕你太辛苦，所以帮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糕点。啊，我帮你去打盆洗脸水。
3: 哎，不用了，我这儿自会有人处理的。坐吧。丽娜，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4: 我听说一个消息。
3: 什么消息？
4: 王后想让你跟戴湛先订婚。
3: 让我们先订婚？为什么？
4: 王后想在你出征前让你们先订婚，等你们凯旋回来，就帮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怎么样？你听到这个消息，应该很开心吧？
3: 其实，也没什么开心不开心的嘛。我大梁朝野都知道，那戴湛公主迟早是我凌霄的妻子。
4: 你就那么笃定？
3: 嗯。
4: 如果，我是说如果，他的心里要是没有你呢？
3: 不可能。虽然上次戴湛跟我去中原认识了别人，但是丽娜你别忘了，戴湛是我大梁公主，她只能嫁给我大梁人。不是我凌霄夸口啊，放眼大梁还真没有人能跟我凌霄比肩争锋。
4: 是啊，就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跟你比肩，

0: 我不会跟戴湛订婚的，你要是真的跟戴湛订婚的话，我会很失望的。
1: 丽娜，对不起，这件事情我只能辜负你的心意了。

0: 那是，是我自作多情，我没有怪你。只是世事难料，你认为你就一定能够娶到戴湛吗？
1: 那是当然。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大王和王后已经下令让我跟戴湛订婚。戴湛身为公主，她必当
2: 尊重大王和王后的旨意。
0: 那你要不要听听戴湛他是什么反应？
1: 不用了，既然我跟他订婚在即，他现在暂时想什么我不用知道，也不想知道。
0: 那我只有恭喜你了。
1: 丽娜，我再次祝福你早日找到一个文武双全对你好的夫婿。啊，我明天就要出兵了，还有很多事没办，我就不陪你了。
0: 那明天见了。虽然王后下令定了你和戴湛的婚期，不过未到最后关头，我绝对不死心，我一定要争取。
1: 王后真的答应我跟戴湛的婚事，但戴湛到底是什么反应？

0: 大姐夫，这已经过去一个多时辰了，就算十几里路也应该回来了吧？可这薛平贵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1: 这怎么会呢？他怎么会还没回来呢？哼，看来宝弟已经得手了。薛平贵，我就希望你有命去，没命回。
2: 哎呀，大姐夫，这时辰可不等人。由我做主，延长一个时辰，等薛平贵回来。
0: 大姐夫，这不行，岳父他说过。岳父那边由我来交代。大姐夫，你这样做会让岳父很难堪的。
2: 魏虎，你我身为朝廷一员，选贤举能是我们的责任。薛平贵能驯服红鬃烈马，乃是我朝廷之幸，所以今天必须要等薛平贵回来。
0: 那好，我们再多等他一个时辰。如果在一个时辰之内他还没回来，
3: 那我肯定，那小子把红鬃烈马给拐卖走了。还好没事，哎，你多吃点，真乖，哎，多吃点啊，辛苦你了。嗯，乖，坏，哦。
4: 我看到贵哥了，大哥！哎，大哥，大哥，我看到贵哥在那儿了，贵哥！
5: 真的是二哥！
4: 贵哥！
5: 真的是二哥，大哥！
4: 贵哥，走走走！

0: 哎呀，
1: 我们好担心你啊，贵哥。
0: 没事没事。哦，对了，你们怎么会跟到这里来了？
2: 二哥，我们是一路追着你的马蹄印跟过来的。
1: 是是，贵哥贵哥。哎，我问你，你在半路上有没有人埋伏你啊？
0: 有啊。当时我骑着他，等我骑啊骑啊骑啊的时候啊，突然前面飞来几只飞镖啊。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3: 哦，所以你没有看到陷害你的人是谁啊？
0: 没有啊，我当时只顾着躲飞镖，他蒙着脸没看清楚。
1: 哎，贵哥，这只是张伟捡到的，是不是这只飞镖暗算你啊？
0: 没错，就是他。
2: 二哥，刚才我们从那边过来，小青亲眼看见魏豹鬼鬼祟祟的经过，我现在敢断定这只镖肯定是他的。
0: 魏豹，你确定你真的没有看错吗？
1: 嗯，真的，我真的是亲眼看到的。哎呀，这魏家兄弟实在是太可恶了，回去一定要好好找他算账。
2: 就是，我回去以后就发动咱们全丐帮的兄弟一起去他们家给二哥讨个公道。
0: 哎，冷静点。那无凭无据的怎么能证实人家就是凶手呢？我看这一次啊就告一段落啊。魏虎限我一个时辰回去，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时辰了，我回去以后可能凶多吉少。
4: 你放心，我们陪你回去，帮你作证。
2: 我们帮你作证，二哥。
1: 是，帮你作证。

0: 大姐夫，这都已经过去快2个时辰了，这薛平贵怎么还没有踪影啊？真是，他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怎么还不回来？他不会遇见什么危险的，只是怕这个穷小子没见过这么好的马，他把那马给拐走卖了吧？
1: 会胡，休要胡言！
0: 大姐夫。
2: 我怎么会是胡言呢？程副将，你说呢？
1: 是，苏将军，我的猜测和魏将军一样，薛平贵极有可能这么做。
3: 无稽之谈，薛平贵绝对不是这种人。
2: 看来大姐夫对薛平贵颇为了解，可这事儿如果让岳父知道了，那岳父会很不高兴的。
1: 魏虎，你不要拿岳父来压我，究竟是与不是？
2: 一切都要等平贵回来再做定夺。好，那我们就等他回来。可是这2个时辰都过去了，还没看见宝马的踪影。大姐夫，这红棕烈马可是西凉的贡品，要是有了闪失，薛平贵是要负全责的，可就怕大姐夫到时候也有麻烦。嗯。
1: 程副将，
4: 末将在。
1: 你在这儿好好守着，我回去向岳父禀报，看相爷怎么处理。
4: 是。
1: 还有，如果薛平贵回来了，你就好好的请他到衙门休息，知道吗？
4: 是。
1: 我不如到礼部去一趟，说平贵已经降服了红棕烈马，由礼部擅谋朝廷，最为妥当。

0: 真有这回事？
1: 是啊。
0: 照你说，这薛平贵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或许我错怪了宝钏，这薛平贵竟然能降服红鬃烈马，那么也就是有了功名，老夫就可以承认她是我的三女婿了。到时候把他们接回来，也算是了了夫人的心愿。
1: 岳父，万万不可呀。
0: 为什么？

0: 薛平贵桀骜不驯，目中无人呢。刚才您的意思我早就跟他说过了。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只要你降服了红鬃烈马，相爷肯定会对你网开一面。可是您知道他怎么跟我说的吗？
1: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他不稀罕相府的一切，只要他降服了红鬃烈马就能封为神威将军，这是他自己的功劳，跟相爷您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1: 岂有此理，他竟然这么嚣张这么大胆。
0: 岳父您想想，如果他不嚣张不大胆，他怎么敢以一个乞丐的身份来娶三姨妹呢？您再想想，李经理，薛平贵还是一个乞丐就对您出言顶撞，可想而知，如果他哪天入朝为官，那他一定会跟岳父您作对的。
2: 薛平贵，老夫我念念是我的三女婿，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想保你能够得到神威将军之职。既然你这么不知道好歹，老夫也就上奏朝廷，超过时限赶回来，不但神威将军之职没有，老夫还要治你个盗窃宝马之罪。
0: 是的，岳父，薛平贵这么目中无人，如果不教训教训他，他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岳父，要不咱们把薛平贵给……
2: 虽然我弃宝钏，但是宝钏已经嫁给了薛平贵，不管怎么说，老夫对他还是有隐隐不忍之心呢。
0: 岳父啊，您的心肠真是太好了。可是薛平贵对您这么不恭不敬，像这种市井无赖不给他教训，他是不会听话的。
2: 好，薛平贵今天回来便罢，如果明天见不到薛平贵，就立刻叫刑部悬赏缉拿薛平贵。
0: 是。
3: 想不到薛平贵真的降服了红鬃烈马，
4: 真是老天保佑！没想到这成千上万人都降服不了的红鬃烈马，连龙哥你也摔怕的红鬃烈马，竟然被这个薛平贵给降服了。这么说，他一定是武艺高强了。
3: 是啊，我原本以为他只懂一些粗浅的功夫，没想到他确实是武艺精湛。看他骑马的样子，威风凛凛，还颇有大将之风。
4: 太好了，那他现在一定被封为神威将军了。
3: 嗯。
4: 为什么？
3: 此时本来就是为虎从中作梗，他想栽赃薛平贵让他入狱，没想到平贵他真的降服了红鬃烈马。可是这魏虎又开始发难了，说岳父严明，凡是驯马者必须将此马骑出十里而不落马，才算真正的驯服。
4: 依龙哥所说，这薛平贵自身武功了得，别说是十里路，就算百里他也不难呢。
3: 娘子你想得简单了，我就是怕其中有诈，所以暗中跟踪薛平贵。娘子，你猜我发现了什么？有人想暗杀他，我怀疑应该就是魏虎干的。
4: 龙哥，现在薛平贵已经是你的三妹夫了，你要保护他。
3: 哎，那是自然，我只是担心魏虎接下来还会耍什么花招。
4: 这个魏虎实在是太过分了，龙哥，我们去禀报爹爹吧。
3: 哎，不可，其实岳父他对薛平贵并没有什么好感，现在去禀告岳父，说不好岳父还站在魏虎那边呢。
4: 哎呦，那可怎么办呢？
3: 如今只能见招拆招了。
4: 龙哥，谢谢你这么替我照顾三妹三妹夫。
3: 娘子这是哪里话，你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只要咱们夫妻同心协力给平贵谋个一官半职，到那个时候让他们回门就比较容易了。
4: 是啊，我们倔强的三妹曾经说过，薛平贵不功成名就他就不会回门，我们不帮他，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回来的。
3: 娘子放心，我已经跟教场的人打好招呼了。

0: 平贵一回来，马上就通知我，这件事情我会好好处理的。哎，不行了，不行了！哎，大哥，你慢点，慢点。
1: 哎，不行了！哎，我腿都快断了。哎，
0: 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 天黑了你才回来，副警，在我骑马的途中，有人暗算我，宝马受伤了，我不想让他增加负担，所以我就把他牵回来了。
2: 牵着回来，那就是你的不对，给我拿下！
3: 是，
2: 哎，
4: 你算什么？
2: 程部长，程部长，
4: 喂，
2: 我们都可以帮平贵作证啊，这个跟平贵无关啊。
4: 是啊，是啊。
0: 那匹马真的是被那个飞镖射伤的。哎，就是啊，我告诉你啊，刚才我们在树林里还看见魏豹鬼鬼祟祟的。
4: 住口！
0: 我不管你们有什么理由，薛平贵没有保护好宝马，就是有罪。哎，程副将，我已经驯服了红鬃烈马，可是你们没有按照皇榜来赏赐，反而故意栽赃。我不服，我不服！
4: 我不管你服不服，还是明天等魏将军回来再说吧。带下去，
0: 走。
5: 哎，二哥，你们要把二哥带去哪里啊？
6: 你再敢在这里瞎胡闹，我连你们一起带走。
7: 哎，你这人怎么这个样子？说话不算话，
0: 你
7: 卑鄙无耻！
0: 下流，
5: 呸！
7: 大哥，怎么办？
5: 好，好，哈哈哈哈哈！程刚做得好，
6: 岳父。
5: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处置他呢？岳父，您可不能再心软了。如果不趁这个机会把薛平贵给杀了，那以后可是后患无穷啊！
6: 但是，他确实降服了红鬃烈马，你让老夫如何动他啊？
5: 那就定他一个将贡品红鬃烈马拐走的罪名。
6: 这不行，朝廷。
5: 已经下旨，只要是降服红鬃烈马的人，就将此马赠送他。如何定罪呢？
6: 岳父，我还有一个办法。讲。
5: 薛平贵现在不是在牢里吗？好，这事要是办成。 可以永绝后患了，但是你千万要小心，别出娄子。
6: 岳父，这您放心。嗯，薛平贵，老夫有心提拔你，既然你对老夫无情，那就休怪老夫无义了。
8: 看好了啊！哦，嗯，哎，嗯。

0: 你不是谁啊？有胆来杀我，为何没有胆量以真面目示人？什么人？快走！谢肃将军。
1: 你等着，我去追。小心点！到底十面，连我在监牢里，他们都不放过。有胆量在长安大牢里杀人，为何还要蒙着面？你们究竟是谁？

0: 在干什么？
1: 哦，小琪，怎么还不睡啊？
0: 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
1: 我出去办点事儿。
0: 什么事情啊？要这么神秘啊？
1: 一个女人家问这么多干什么？
0: 我是你娘子，我相国去哪儿，我为什么不能问呢？
1: 我又不是花天酒地，或是逛花街柳巷的，你紧张什么？
0: 我当然知道了，可是你穿这一身，像个蒙面贼。那
1: 胡说什么呀？是我大哥让我出去的，他说了，最近长安城盗贼猖狂，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跟他去暗访，所以才穿成这样子的。
0: 是吗？
1: 你想想，我们家又不缺钱，难不成我去抢劫啊？
0: 当然不是。怎么了？
1: 别！
0: 你受伤了？怎么还会有指印？
1: 没事，就碰到一个女飞贼，本来我已经把她制服了，结果不小心被她咬了一口。没事。
0: 我去帮你拿药。
1: 看来薛琪不相信我刚才的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4: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5: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6: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7: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3: 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4: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 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8: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他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他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硒戳出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9: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7: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复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4: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0: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

0: 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添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
3: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4: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3: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雅古多，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1: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
2: 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你受伤了，怎么还会有齿印？
1: 啊，没事儿，就碰到一个女飞贼，本来我已经把她制服了，结果不小心被她咬了一口，啊，没事儿。
0: 我去给你拿药。

你

0: 不相信我刚才说的话，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做？
1: 此人的武功招数我十分眼熟，难道是他？
2: 白姐夫，
1: 三姨妹，你怎么在这里啊？
3: 大姐夫，是我回去告诉二嫂，说贵哥被关在监牢的。
2: 我是不放心平贵，所以叫小青陪我连夜进城，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你。对了，你怎么会跟那两个蒙面人起冲突呢？
1: 哦，我跟你大姐商量过，担心有人会对平贵不利，于是我就守在监牢外。没想到真有人要杀平贵。
2: 什么？那平贵他……
1: 你放心，平贵现在安然无恙，你稍安勿躁，一会儿我就带你过去。
3: 二嫂，你刚刚吓到我了，你有没有受伤？你刚才真的很勇敢啊。
2: 你没事吧？
3: 哎呦，我没事。
4: 将军，
5: 将军，
1: 平贵，苏将军，你看谁来了？
2: 平贵，
5: 宝儿，
2: 平贵，
5: 宝儿，
2: 平贵，你有没有受伤？你怎么样了？
4: 我没事，一切安好，不用担心。
1: 来人，把门打开。
5: 是。
2: 平贵，
5: 宝儿。
2: 担心你。
4: 没事没事，不用怕不用怕。小青，谢谢你带宝钏来见我。
3: 哎，这没什么。贵哥，我已经把你驯马的英勇事迹都告诉二嫂了，可是我又不得不把你被抓的事情也告诉二嫂，那二嫂心急就连夜赶过来要看你了。
2: 就算小青不告诉我，你一夜不归我还是会担心。大姐夫，宝钏，谢谢大姐夫。今天晚上如果不是大姐夫，恐怕平贵会有危险。
1: 哎，自家人不用客气。其实我也来晚了一步，我来的时候蒙面人已经跟平贵在交手了，平贵一个人对付他们绰绰有余。
4: 哪里？哦，对了，苏将军，那两个蒙面人你追上了没有？
1: 哦，没有，我追他们的时候恰巧三姨妹赶来了，他们俩就跑了。
3: 哦，贵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你知道吗？那个蒙面人啊，把我这样啪啪啪啪打到地上，哦，然后二嫂她怕那个蒙面人会跑过来杀我，结果二嫂就叫他放手。可是呢，那个蒙面人死活不放，结果二嫂就冲过去这样子呀，咬住他的手，死也不放。
4: 那你没事吧？
2: 没事，我看到小青有危险，我一时心急，就抓着那个蒙面人的手咬了他一口，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3: 哦，贵哥，你不知道二嫂真的是好勇敢呢。只是呢，说起那个蒙面人也真奇怪，二嫂就这么死咬着他不放，他也不打他，也不伤他，不推他，就傻傻的站在那儿。我就奇怪了，哎，那个笨蛋到底站在那里想什么？啊，
6: 后来我想到了。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所以呢就被我的美貌给迷住了。
1: 宝钏呢，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那个人一定认识你。
2: 认识我？
1: 嗯，
4: 对啊，以小青的说法，他如果不认识你，本就可以一刀杀了你。
3: 嗯，哎，大姐夫，
1: 嗯，
3: 你想到那个笨蛋是谁了吗？
1: 这件事我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查查。
2: 这件事先不急，大姐夫，现在平贵在监牢里，麻烦你想想办法救救他。
1: 这个你放心，平贵，你驯服了红鬃烈马，又安然地跑了十里路，按说不应该在这里。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4: 事情是这样的。
7: 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天黑了你才回来。
4: 副将，在我骑马的途中有人暗算我，我的宝马受伤，我不想让宝马再增受负担，所以我就把它牵了回来。
7: 带下去，快走走。

0: 这之后我就被关在这里了。
1: 果然是这样。这件事情回去以后我要向岳父禀报，如果他老人家还是坚持己见的话，我就将此事上奏朝廷。
0: 谢谢苏将军。
1: 平贵，从进来到现在你一直叫我将军，是不是该叫我声大姐夫？
2: 是啊，平贵，大姐跟大姐夫一向最疼我。
0: 平贵谢过大姐夫。
1: 嘿，呵呵，这就对了。哎呀，看到你们两个这么好，我也就放心了。回去以后我也好跟金川交代，你们都不知道这母女俩啊天天担心呢，茶不思饭不想。
2: 都怪我不好，麻烦大姐夫回去后替我跟娘和大姐说声谢谢。
0: 嗯，姐夫放心，总有一天我会带着宝钏回府去的。
1: 这个日子不会远了，你驯服了红鬃烈马，很快皇上就会下旨封你为神威大将军。
2: 什么？昨天晚上真的有人要暗杀平贵？
0: 嗯。
2: 龙哥，我听当时的情况，那个蒙面人好像你很熟悉，你告诉我是谁？
0: 这个。
2: 龙哥，如果不加紧防范的话，平贵和宝钏都会有危险的。
3: 是。
0: 我怀疑那个人就是魏虎。
1: 有胆量在禅大牢里杀人，为何还要蒙着面？你们究竟是谁？
2: 魏虎。
1: 我虽然没有跟魏虎交过手，但是平时练武，魏虎的武功跟身形我依稀有些了解，跟那个蒙面人十分相似。
2: 那另一个蒙面人就是他弟弟魏豹。
0: 我也是这么怀疑，不过那个蒙面人如今已经受了伤，应该很容易查出来。
2: 这么说平贵现在很危险了。
1: 我已经通知了知府，现在已经把平贵接出来了，如今安置在府衙，并且有人严密保护。
2: 那就好。
1: 嗯，我已将平贵驯服红鬃烈马的事情告诉了礼部，应该明天一早就会上奏皇上。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是太好了。如果平贵能被封为神威将军，宝钏就可以重回相府了。
1: 那是自然，只是我担心岳父会阻拦。金川，你现在应该还是要跟岳母去说一声。
2: 我要怎么说呢？
4: 今日良辰吉时，本王就命代战为主帅，凌霄为副帅，丽娜为随军军师，你们率领60000大军前去攻打大唐。
5: 臣遵旨。
6: 臣遵旨。
5: 臣遵旨。

0: 现此吉时，本王在此宣布，代战公主和凌霄将军今日订婚。
1: 公主，这是我祖传的项链，我给你戴上。等一下，表哥，这条项链真的好漂亮。可是我们现在是要出征打仗，我怎么舍得戴呢？这样吧。

0: 女儿，不能有半点差错，否则本王绝轻饶不了你。是，
1: 大王，此次公堂，凌霄定当全力以赴。凌霄再次以性命担保，绝不让代战公主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2: 干妈说的那么严重啊？我的武功又不差，我自己会保护自己的。
0: 李娜，此番出征是你亲自要求的，你那点功夫本王知道，你一定要注意安全，随时听待战的调遣。
1: 是。
0: 好，吉时已到，你们尽快出征，希望你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攻破玉门关。
1: 是。
3: 是。

0: 真有此事？
1: 是。
0: 这苏龙做的也太过分了，居然阻拦你办事。
1: 岳父，我担心大姐夫怀疑到我，这事还不能说。
2: 是啊，爹，明日早朝你要奏请皇上，请他不要把红鬃烈马赐给那薛平贵，也别封他为神威将军，否则咱们所做的一切将前功尽弃。
0: 嗯，明天上早朝的时候，老夫一定在皇上面前奏薛平贵一本。
3: 相爷。
1: 小婿参见岳母、大姐、大姐夫。
4: 爹
2: 娘、大姐、大姐夫。
3: 相爷，这一大早的你们几个就在这儿嘀嘀咕咕什么呢？
0: 夫人，我跟魏虎谈公事，你出来干什么？
3: 既然谈的是公事，那银川在这儿岂不碍事啊？
0: 你
2: 娘，你怎么说我碍事呢？魏虎有很多事情都是我帮忙出主意的，甚至
5: 昨夜你也给他出了什么主意？
2: 大姐，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听不懂，我让他做什么了吗？
6: 岳父大人，昨日薛平贵被关进了大牢，有两个蒙面人要暗杀他，小婿已将此事禀告了岳母。
0: 苏龙啊，你把这种事情告诉他干什么？
3: 怎么不能告诉我呀？我的三女婿被人暗杀，我能不管吗？
0: 怎么会是你的三女婿呢？既然老夫已经不认那女儿，哪里来的三女婿呢？
3: 是你不认女儿，又不是我不要宝钏。那宝钏既然是我的女儿，那薛平贵就是我的女婿了。
0: 妇人之见，不可理喻。
2: 哎，爹。
3: 相爷，我听苏龙说薛平贵已经降服了红鬃烈马，可见薛平贵是个可造之才啊。相爷何不趁此机会拉他一把，这样那个薛平贵对你也会感激万分的，而且咱们也该顺理成章的把宝钏给接回来。
0: 我不同意。薛平贵桀骜不驯，目中无人，他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岳父放在眼里，所以老夫为什么要帮着他呢？更何况老夫只要薛平贵骑马跑十几里路，魏虎回来告诉老夫说他超时限才回来，老夫怀疑他有卖马的行为，又有私吞贡品的企图，所以
3: 你要治他的

0: 罪。
1: 夫人呐，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
0: 不行，只要是宝钏的事，我一定要管。
1: 你，
2: 娘，不管怎么说，爹总是一国之相，朝中有多少文武百官都是爹的学生，爹看不上那薛平贵，自然是因为他有缺点。娘，你就不要处处护着薛平贵了吗？
0: 你给我住嘴！你说薛平贵有缺点，那魏虎就没有缺点了？
3: 不是，岳母，您怎么说来说去说到我头上来了？哎，岳父，我可是尽心尽力为您办事啊，我哪还有缺点呢？
0: 你稍安勿躁，我不只说你有缺点，就是苏龙也有缺点，我的两个女儿她们也有缺点。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家人要相互包容，这样大家才能够和睦相处嘛。
4: 是啊，爹，娘她一直是这样跟我和苏龙说的。
5: 岳父大人，薛平贵现在也是功不可没，如今他已降服了红鬃烈马，而魏虎却让他骑十里路，以至于在路上中了埋伏。
1: 哦，真有此事？
5: 嗯，小旭在路上捡到一枚飞镖，小旭骑的是军营里的快马，虽然不如红鬃烈马脚程快，但是一路上只看到蹄印，并没有看到有人落马，所以小旭可以断定他并没有落马。
1: 那好，既然薛平贵没有落马，那他为什么用了那么久才回来？
5: 哼，因为有人要暗算薛平贵。薛平贵在挡镖的同时，红鬃烈马也受了伤，因为红鬃烈马贵为国宝，所以他不敢继承，只有自己牵着马回来。既然是牵着马回来，总得给点时间吧。
1: 苏龙啊，是你看见的吗？
5: 都是小旭亲眼所见，不敢有半点欺瞒。
4: 是啊，爹，苏龙他向来为人正直公正，他的话一定不会有假。再说了，宝钏是你的三女儿，你一定要三思啊。
3: 岳父大人，如果您现在帮薛平贵的话，到时候矛头对着您，那受苦的还是您老人家呀。
2: 就是啊，爹，你也知道娘一向疼爱宝钏，所以就爱屋及乌疼你个乞丐。但是你如果真的让薛平贵进门，那咱们相府也会失去威名的。
6: 报。嗯，
1: 什么事啊？
6: 启禀相爷，何公公求见。
1: 何公公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快请。
6: 是。
1: 你们女眷先下去吧。
7: 是爹。
8: 是。
9: 洒家拜见相爷。
1: 公公快免礼，为何事而来啊？
9: 啊，皇上有旨命相爷速速进宫，有急事相商。
1: 急事？公公可知道是何急事？
9: 玉门关紧急回报，西凉兵正在行兵攻打玉门关呢。

0: 边关传来急报，西凉在不动声色之下攻打玉门关，玉门关军情告急，这件事该当如何处置？
1: 老臣启奏皇上，18年前西凉被刘义将军打败之后，虽然表面上臣服于大唐，实则处心积虑，暗中招兵买马，为扬我大唐声威，老臣认为应该立即出兵
2: 平定叛乱。
3: 启奏皇上，如今刘将军还身处南诏，恐怕朝中无人挂帅。
0: 我朝人才济济，怎么会无人挂帅呢？
1: 启禀皇上，之前老臣曾推荐苏龙卫虎，如今西凉来犯，老臣敢担保苏龙卫虎挂帅出征西凉绝无问题。
3: 启奏皇上，臣昨日听说世间有位名叫薛平贵者驯服了红鬃烈马，此红鬃烈马性子之烈，别说苏将军和魏将军，我朝中数十名武将和百姓中多名高手均未能驯服，而这个薛平贵居然能驯服此马，此人必属罕见人才，请皇上召见薛平贵进殿面圣，说不定他能带兵亲征。
1: 慢着，皇上，老臣曾见薛平贵数面，此薛平贵乃一介莽夫，即便是武功不错，降服了红鬃烈马，那也只是马术精湛，对于领兵之事岂能委以重任？万一出错，岂不辱我大唐的声威？
4: 启禀皇上，末将认为此人难以胜任。
5: 启禀皇上，此人行律不行，不妨召他来一见便知。
1: 启禀皇上，老臣认为苏龙卫虎在朝为官多年，如今朝中武将就属他二人最为卓越，不如让苏龙卫虎分别挂帅，可任命薛平贵为先锋，既然他武功不错，攻城陷阵绝无问题，这样才能旗开得胜。

0: 还是丞相说的有理。那之前寡人封薛平贵为神威将军一职，那就暂且搁置。苏龙魏虎上前受封。
1: 臣在。
0: 朕就封苏龙为平西大元帅，魏虎为副元帅，红风烈马就授予薛平贵并封为开路先锋，立即教场点兵，出席西凉平乱。
1: 臣
2: 领旨。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哇，平贵你平安无事啊。
4: 这也太好了，二哥你果然平安无事。昨天晚上我们担心你，这是一夜没睡啊，一直都求菩萨保佑你平安无事。现在看你这样没事的话，这是谢天谢地啊。
5: 谢谢你们的关心啊，平贵真的没事了。而且苏将军啊约了我在这里等他，好像他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
4: 哦，那个不就是你大姐夫吗？
3: 哎，没规矩没礼貌，苏将军呐。哦，
6: 平贵
5: 没事。
0: 平贵见过苏将军。
6: 免礼。
3: 参见苏将军。
4: 参见苏将军。
6: 二位兄弟既然是平贵的兄弟，咱们就是自家人，免礼了。
0: 平贵，我有事情要跟你说啊。
5: 姐夫有话尽管说。
6: 平贵，你驯服了红鬃烈马，皇上龙颜大悦，准备将红鬃烈马赏赐给你。
3: 哇，威神大将军呐。
4: 大哥，不是威神大将军，是神威大将军。
3: 对对对对。哎
0: 呀，真的谢主隆恩啊。
6: 只是
5: 大姐夫怎么了？
3: 皇上不会说话不算数吧？那不行啊，我们这些百姓会不服的。
4: 是啊，苏将军，这我二哥降服红鬃烈马可是相当的不容易，这全城的百姓都知道，谁降服了红鬃烈马谁就可以当那个神威大将军，这皇帝老爷不会想出尔反尔吧？
5: 张伟，先别乱说话，先听苏将军怎么说。
6: 皇上并没有出尔反尔，皇上本来要封你为神威大将军，只是现在西凉兵犯我玉门关，皇上派我挂帅，魏虎为副帅，由于你降服红鬃烈马，皇上认为你武艺高强，所以命你为开路先锋。
3: 开路先锋算是个官吗？哦，
4: 这开路先锋嘛，应该是一个大官。哦，是吧，苏将军？
6: 是官。
4: 这就对了。二哥，恭喜你当了开路官。
5: 姐夫，我想知道，是不是王丞相在皇上面前说了些什么，所以就不封我为神威将军，反而改为开路先锋？
4: 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6: 确实是丞相跟皇上说了些话，不过也不要担心，皇上依然为你保留着神威将军一职，等咱们班师回朝凯旋归来，皇上自然会再封你的。
5: 没关系的，我都明白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西凉敢胆犯我大唐，只要朝廷有地方用得上我薛平贵，平贵定当效命。
3: 好。什么？降服了红鬃烈马就得带兵打仗？哎，苏将军，这不行啊，平贵才刚跟宝钏成亲，这么快就分开啊？
4: 是啊，苏将军， 我求求你帮帮忙嘛，我二哥跟二嫂那么相爱，我估计你也不愿意让他们就这样分开吧。
6: 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只是现在皇上圣旨已下，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5: 姐夫，不知道什么时候启程啊？
6: 明日就启程。
3: 啊，这么快？
4: 明天。那苏将军，这一仗要打多久啊？
6: 18年前西凉败于我大唐，如今又敢兴兵来犯，我想必然是处心积虑预谋已久，所以此仗少则1年半载。
3: 那多呢？
6: 3年5载也说不定啊。平贵啊，你先跟我去一趟军部，把军服领一下，我有话跟你详谈。
5: 有劳了。
3: 苏将军，平贵这一去我们搞不好1年都见不到他，我们可不可以跟着去啊？
4: 大哥，何止是一年，说不定3年5载我

0: 我们都见不到二哥了，啊，苏将军，就拜托你了，让我们跟着一起去吧。嗯，
1: 哦，好啊。
2: 这次多亏岳父应对得体，要不然搞不好皇上真的会让薛平贵挂帅呀。嗯，
1: 有老夫在，薛平贵永远挂不了帅。
2: 那是。
1: 魏虎啊，苏龙现在去兵部处理出征事宜，你要尽快的招兵。我奉皇上之命，明天送你们启程。
2: 多谢岳父栽培，这次小婿能当上副元帅，全是岳父您的功劳。小婿这一次一定会尽心竭力，平定西凉。
1: 岳父，嗯，小婿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2: 说吧。设立卫报一直没有功名，我想这次让他占个文职，随军出征，到时候打了胜仗，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笑>
1: 老夫知道卫报文武双全，既然是这样呢，你就安排吧。
2: 多谢岳父。
1: 嗯，
2: 不过，姐夫那边还希望您多美言几句啊。
1: 放心吧。 老夫会跟苏龙说，这是我指派的人，我相信苏龙他不会拒绝的。
2: 多谢岳父。
1: 嗯，魏虎啊，哎，此去西凉，暗中还要替老夫观察。如果薛平贵是个可造之人，而且愿意改过狂妄态度，听命于老夫，那么凯旋归来之后，老夫我会重新考虑接纳他为我的三女婿的。啊，如果薛平贵仍然桀骜不驯。
3: 那你就替老夫杀了他。
1: 哎呀，不不不不，好好的整整他，挫挫他的傲气，知道吗？
4: 岳父放心，小婿一定会妥善处理。嗯，<笑>什么？魏虎也要出征西凉？
3: 嗯，是啊，娘，是爹爹推荐苏龙魏虎挂帅出征的，苏龙已经去兵部报到了。
4: 是啊，娘，魏虎明日一早就要启程了。
5: 他们两个当朝为官已经有数年，都没有实际的战绩。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金川、银川，你们回去跟苏龙和魏虎说，这次务必要恪尽职守，凯旋而归。嗯，
3: 是娘，女儿一定转告苏龙。
5: 娘，你放心吧，这魏虎啊，一直瞅着他自己空有一身本领，却无处可以施展。这次挂帅出征，他肯定会威风凛凛的。
4: 什么威风凛凛啊？你一定要让他打一场胜仗，那才不辜负你爹的举荐呢。
5: 嗯，娘，女儿还有一件事想跟您说。
4: 什么事？
5: 是平贵他怎么了？平贵他也要随军出征。平贵也要出征，宝钏他知道吗？我想平贵一定会跟宝钏说的，只是他俩刚刚新婚不久，我怕平贵这一走，宝钏顿时依靠啊。
4: 是啊，这平贵为什么也要去出征啊？
3: 娘，这是爹的主意。
4: 皇上还下旨让他当先锋官呢。哎呀，你爹也真是的，让自己的女婿去当开路先锋，这很危险的呀。哎呦，娘，那薛平贵能够降服红鬃烈马，就表示他的武艺非凡。既然他那么厉害，让他去当开路先锋，才能够打胜仗嘛。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平贵为国出征，这个我赞成。可是这堂堂的神威大将军。
3: 怎么也是个副帅之职吧？怎么就成了一个小小的开路先锋了呢？
4: 娘，你就别着急了。龙哥说这件事情已成定局。哎，好了，
3: 娘，反正我是来跟你说一声。这魏虎明天就要出征了，我还得回房去帮他打点一些东西。那女儿就先告辞了。
4: 行行，你走吧，去忙吧。 锦川啊，是不是你爹故意贬平贵呀？
5: 哎呀，娘，龙哥说了，您就别怪爹了。皇上已经下了旨，我现在唯独担心的就是，
0: 宝钏要是知道平贵要

0: 出征，他受不了这个打击啊。
1: 哎呀，是啊，你说平贵要是走了，宝钏肯定很寂寞。哎，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想办法去看看宝钏。
0: 是，娘说的是，平贵在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放心，这次他这一走，宝钏吃的用的住的倒是缺什么，我们是应该去看看，好给他送过去啊。
1: 哎，我可怜的女儿啊，这丈夫一走，她一个人可怎么办呢？

0: 小青，你在看什么呢？
1: 哎呀，二嫂，贵哥到现在还没回来，你都不担心啊？
0: 有大姐夫保护平贵，我相信平贵很快就会回来，更何况大哥和四弟也在一旁照料，没什么好担心的。
1: 哦，我也希望你那个什么大姐夫的能帮贵哥做什么神威大将军，
2: 要是这样子的话你就风光了，嘿嘿，我也跟着金选升天。嗯，
0: 当将军有什么好风光的？当将军为国效力，这才最重要。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二嫂说的对。嘿，
3: 二嫂，跟你探听一下，你那个大姐夫成亲了没有啊？嗯，
0: 你呀、啊，我叫大姐夫，他当然是我大姐的丈夫了。当然已经成亲了
1: 啊。是哦。哎呀，
2: 怎么那么倒霉啊，天底下的男人都被人家挑光了，除了贵哥以外就看大姐夫最顺眼了。
4: 大事情，
5: 大事情啊，
4: 大事情，
5: 大事情，大事情啊。
0: 大哥，到底什么事？
5: 哎呀，你出来看就知道了，出来出来出来。
4: 哎，走走走走。
0: 平贵。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4: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

0: 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2: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1: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2: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

0: 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头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复西初乳科学配方，生头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添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
1: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4: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1: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四五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合成型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四五千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粟黍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
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1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自治区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相关情况。
1: 我区通过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全区7个地市全部创建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市，38个县区市创建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占比呢达到了51%，在全国位居前列。今年7月1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行，使创建工作从政策推动向法治保障实现系统性的提升。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国民族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是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的根本遵循。当前，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在深入推进模范区创建同时，全区上下正分层分级开展学习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活动。
3: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呢，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共同发展，为今后嘎拉村的民族团结、基层治理、兴边富民各方面的工作呢，指引了法治方向。下一步，嘎拉村将牢记领袖嘱托，践行初心使命，共建幸福家园，共享美好生活，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开得更加绚丽多彩。
4: 自治区教育部门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实施爱我中华播种行动，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全面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持续深化各族师生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引导各族师生坚定五个认同，树牢4个与共共同体理念。
5: 7月至8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赴基层立法联系点和代表家站开展调研宣讲，召开全区5级人大代表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化团结做表率专题交流分享会，组织人大代表深入代表家站和基层立法联系点宣传宣讲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邀请全国人大民委立法专班相关领导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系统解读。
6: 今年3月以来，各级各部门坚持多渠道传播、多形态展现，累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活动1882场，受教育群众25.8万余人次。
0: 在我们身边，无数普通人在平凡中耕耘，在烟火日子里发光，用爱与温暖书写着动人的西藏故事。记者深入全区各地，寻找记录那一束束感动我们的凡人微光。今天我们一起认识一位康巴暖男土多旺修，最近他也因热心帮助外地游客的短视频收获网友无数点赞。
7: 走，你跟我走
8: 啊，
7: 走。
8: 啊，我给你钱呗。
9: 事情是这样的，我在摩里的路上准备搭帐篷休息一晚，突然被一个藏族大哥给拉到家里了。没想到他跟我说，
7: 你住那边的话危险，狗熊和晚上狼都下来了。
9: 然后这个大哥就特别热情地招待了我。
10: 不久前，这条游客嘟嘟脸发在视频网站的视频，让网友真切感受到了康巴汉子的重情重义、热忱善良。
11: 一个陌生人把我拉到家里，还拿出酥油茶、牦牛肉，就是最好的来招待我。那一刻，我内心感觉特别触动。咱们56个民族，大家只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骨子里的善良和淳朴是相通的，没有隔阂，不分彼此，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0: 这场萍水相逢让两人结下了跨越千里的深厚友谊，如今二人常常视频通话，跨越山海，心意却紧紧相连。
11: Hello 土豆兄弟。
7: Hello 兄弟。
11: 你最近在干嘛呢？
7: 我最近一直在放牦牛，看一下我都晒成这样。我们这里现在花海特别多，花开得特别漂亮，有时间的话你一定要来，我看一下。
11: 好呀好呀，下次再去西藏一定找你玩。
7: 很欢迎你啊。
12: 这东西扎坑把那接下来嘛，现在靠最近在里面也没装上，现在绕把子等等等等没上来上来那的。
10: 褪去网络热度的光环，土豆旺修的善良与担当早已沉淀在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里。 正如歌里所唱，堪巴汉子的胸膛是盛满温柔与热爱的草原，质朴纯粹、热心仗义，是乡亲们对土德旺修最真切的评价。
8: 就跟他说，
7: 那都是，
8: 那这个的，
7: 手，
8: 呀呀，
7: 手拿下来，主要是。
10: 在村里，谁家遇到难题都会找他搭把手，土德旺修也始终热心相助。他说，这些都是小事儿。
7: 我就是做了一件小事嘛，其他人也都会这样做。叫我们大家能帮的，都一定去尽力帮。
12: 干的家伙就可是没得当了，可干的人老多些，那个嘛的，人家没得这个呢，那些家伙是，人家来做汽车工程做可，人家等等弄的。
10: 到达牧场，卸下了牦牛，土德旺修又赶往村里82岁的邻居奶奶家。这几天，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奶奶搬到下季牧场后，药是不是吃完了。大家的家人是乡亲们赠予他最质朴的赞誉，他不仅力所能及照料身边的每一个人，心里还装着整个村庄。于是他开设短视频账号，牧区摄影者土多，用影像来讲述家乡的故事，让雪域乡村走出大山。
13: 欢迎观看牧区土多，早上忙着处理牛奶，喝干奶渣，我们拿到里面先过滤一下。
7: 分享牧区最真实的生活，还有美食美景，让更多的人看见，让更多的人喜欢。这也是我做短视频的初心，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10: 怀揣着这份朴素的心愿，土多旺修始终行走在记录和分享的路上。高原的风滋养着康巴儿女的热忱和纯粹，他们把对家乡的深情和祝福都融在了歌声里。
14: 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家乡扎西迪勒。
0: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赛场比拼持续升温，多项体育赛事同步迎来激烈角逐，全区健儿在不同赛场全力以赴，展现出奋勇拼搏的竞技风采。
15: 11号，攀岩项目攀石赛决赛正式打响，赛事分设男子、女子组别，每组4条比赛线路，线路中分布抠点、斜面、捏点等多种岩点，难度层层递增。岩壁之上，参赛选手身姿矫健，抓握支点，腾挪转移，每一个动作都精准果断。赛场边，观众凝神观战，不时为选手的精彩攀爬高声喝彩。
16: 日喀则海拔较高，岩壁路线呢设置结合本地运动员的训练水平，兼顾竞技性的同时，保障高原环境下运动员的参赛安全。
15: 决赛采用尝试次数与完成率综合计分，积分焦灼的决胜时刻，选手们顶住心理压力冲击最高荣誉。经过激烈角逐，纳曲代表队桑朱尼玛、拉萨代表队淡增拉珍分获攀石赛成年男子组、女子组金牌。至此，此次全区运动会攀岩项目完美收官，共诞生10枚金牌。
17: 挺兴奋的，也算是自我挑战成功吧，顺利拿到了一个金牌。攀岩现在是我的生活，不能没有攀岩。
18: 要把控好自己的攀爬次数，自己的攀爬的技术动作，要想好每一个动作要怎么走，怎么去发力。如果给自己定个目标的话，先在全国大赛中有个好成绩吧。
15: 女子山地自行车极限赛的冠军角逐战拉开帷幕，赛道全长40公里，从日喀则市南木林县多角乡出发，沿国道562蜿蜒前行，最终抵达日喀则市桑朱孜区东嘎乡。赛道一路穿越河谷地带，途经连续爬坡段、长距离起伏路段和急弯下坡段，对选手的耐力、爆发力和控车技术都是极大考验。
19: 前期的话，我们也是在日喀则训练了1个月，这个比赛我们也是筹备了很久，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所有选手都能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
20: 心情非常开心，也非常激动，期待的话就取得一个好的成绩，然后最好的话第一第二。
15: 比赛沿途，不少群众自发驻足路边观赛助威，车手们顶着烈日奋力骑行。最终，日喀则代表队选手淡增白吉用时1小时06分率先冲过终点，摘得桂冠。拉萨山南代表队选手分获亚军、季军。
21: 非常开心，也非常激动。这几年一个月里面一直在练，我平时都很喜欢骑这些车。感谢全区运动会让我拿到这么好的成绩。
0: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 近年来，定节县陈塘镇沙列村潜心摸索高寒环境下的茶树生长规律，从最初的十亩试验田起步，历经两年精心培育，2024年成功建成20亩标准化茶园。茶树经过3年培育养护，2026年正式采茶，每亩预计年收入1.2万元。
2: 近日，芒康县第四届石榴花开和美奋进篮球比赛正式开赛，赛场之上球员奋勇比拼，赛场之下群众加油助威，以球赛聚人心促交融，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芒康大地绚丽绽放。近日，日喀则市相关单位在岗巴县开展了以同心守国门、书香润边疆为主题的暑期关爱活动。儿童及其家长共60多人先后走进驻地部队营区、吉汝村爱国戍边馆，聆听戍边故事，感悟戍边精神，用心用情守护少年儿童茁壮成长。
0: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显示，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2: 报告显示，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2.6%、14.5%。

7.8%， 23.5%， 15.1%， 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企业贷款和房贷利率均在 3% 左右，社会综合融资成本运行在较低的水平上。上半年我国设立民营企业再贷款， 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逾250万户，人民币汇率在

0: 升值3%。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超过了60%，这也是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
2: 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3.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60%。一至七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超过9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1.2%。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逐月升高，核心源于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购置税减半叠加以旧换新补贴，显著降低购车门槛。此外，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挖掘下沉市场潜力，推动渗透率提升。不仅如此，我国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不断表现出自身的优势，比如在智能化、续航等方面，我国新能源汽车补能基建方面也在不断完善，这些都成为拉动新能源汽车消费不断扩大、销量占比逐月提升的重要原因。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两天。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着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
3: 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4: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5: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6: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7: 难说呀，
8: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0: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气。
9: 哦，邵军长。
0: 刘老将军。韩军长。
8: 邵军长。
0: 赵司令。
4: 你好。
0: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9: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0: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8: 哪里哪里，
9: 我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0: 汤司令到。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1: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0: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子义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2: 常言道，不防一万顶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3: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3: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

0: 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1: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方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2: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3: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欺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买爆了，买爆了，新闻报，买爆了，买爆新闻报，
1: 小三
0: 来一张吧。
1: 彩虹，
0: 买爆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2: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爆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2: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三号地区被包围了，我已赶到九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老二。哎，百老汇啊，三儿。
1: 哎，
2: 到哪儿先生？
0: 跟前面那辆三轮走，要快。
2: 好。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
5: 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6: 赵妈妈怎么样？
7: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3: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

0: 我在机关里。
1: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2: 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1: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2: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1: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2: 哦，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1: 自己人。

0: 宝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嫂子，解放军跑过来上海了，
1: 看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2: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
0: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1: 看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3: 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4: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5: 班长，班长，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吗？
6: 嘿，呵，
5: 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6: 哎，可别忘了我呀。
5: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3: 以后呢？
5: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7: 说得对呀。
8: 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9: 军长
8: 你好。
3: 军长，
8: 我们的战斗英雄看到你的家了吧？
3: 快了，就要看到了。
8: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10: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气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8: 是。你家住在
11: 杨树浦平凉路。
8: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3: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10: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3: 不是师长，我是在

0: 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吗？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1: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2: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3: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2: 那
1: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2: 哎，对了，
1: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4: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3: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4: 欢迎你，将军阁下。
5: 欢迎你，
4: 请。
3: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4: 哦。
3: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4: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3: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4: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3: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4: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3: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4: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3: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400辆坦克，700-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4: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3: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4: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6: 是，
3: 谢谢你。
4: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3: 再见。
4: 再见。
6: 再见。再见。
7: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8: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7: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8: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十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6: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7: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8: 不，
6: 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5: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9: 讲吧，老弟。
10: 从徐家寨至四经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2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3: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5: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9: 老弟，
3: 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5: 是。
3: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
11: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1线的时候，命令第2线部队撤至市区。
12: 给第1线让开退路吗？
11: 当共军在左右邻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5: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3: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2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0: 政委，
1: 老肖，
0: 命令来了吗？
1: 来了。
2: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绝成餐桌美味。
3: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

0: 抢地霸。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0: 很多人都知道冬菌松阳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伴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

0: 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5: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5: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6: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5: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7: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5: 那么说是少壮。
7: 哎，
8: 首长洗脸吧。
7: 嗯，
5: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6: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5: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7: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9: 这我同意。
7: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
9: 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了。
10: 哦，大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7: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9: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
7: 啊？里边坐吧。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6: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7: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6: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5: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6: 等党委会研究。

0: 来以后再确定吧。
1: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2: 嗯，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3: 首长，
2: 开始吧。
3: 开始。

0: 手动手动，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
0: 混蛋！你

0: 共军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2: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3: 军座，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4: 军座，
5: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6: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6: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5: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6: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5: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

0: 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1: 这样做就对了。
2: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1: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3: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的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4: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
1: 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六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
0: 是总座，你认为刘毅？
1: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0: 是。
1: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2: 总座，
1: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3: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1: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4: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5: 怎么样，小龙？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醋崽子给弄脏了。
4: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
5: 我走。
6: 敌人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5: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0: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1: 好嘞好嘞，请看刚出来的号位，我军外围战大捷，敌后队四十一旅五总口稳住大山，好。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谈才能保谈，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相声在上海外围一个人得上马到成功，消灭共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什么，
2: 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哎，穿搭。
1: 我们相信。

反党，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
1: 总裁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行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验证。

0: 疏忽者杀。
1: 你的部队，你的阵地呢？
2: 听你看在多点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3: 拉出去！
2: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二十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啊，唐司，我为啥关这关？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了，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干什么的？我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什么命令？
1: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2: 老方，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我祝贺你胜利归来。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浦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
3: 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4: 报告首长，赵世和消失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3: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5: 是。
3: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
5: 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是。好快呀，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6: 下来。
5: 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1辆汽车、1个军官、1个大皮包。

0: 留意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
1: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3: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4: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0: 鹿潭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了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0: 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服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2: 强筋壮骨。
1: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2: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2: 美味更实惠。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3: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2: 退，
3: 买贵了
2: 退，
3: 通通给你退，
1: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活动库存告急，
2: 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2: 2大包，
1: 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3: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4: 但是呢，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 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刘乙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会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走。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普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3: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3: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4: 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5: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3: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5: 好，来，快请坐。
6: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7: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3: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7: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6: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7: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8: 站住！干什么？
9: 保安总部的，辛苦了，弟兄们，
8: 站住！这是侨民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9: 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10: 干什么的？
9: 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10: 你们是？
9: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弟兄们，走吧！
8: 站住！
9: 站住！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10: 小兄弟，
9: 别动！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对吧？
10: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9: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10: 担得起，请你们离开这里。
9: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丁们，
8: 走！
9: 站住！
8: 站住！
9: 我该开枪了。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11: 怎么回事？
9: 没什么，没什么。

0: 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1: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2: 干什么？
3: 不动，
4: 队长，队长，
3: 站起来，
2: 起来。
0: 去他妈的！
1: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5: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第二爆破组。
1: 有。
0: 给我。
2: 连长。
0: 火力掩护。
3: 连长。
2: 连长。
3: 你不
2: 让他去啊？
0: 你们想。
2: 连长。
1: 连长。连长，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2: 班长，我也去。
1: 人多了不行。
0: 火力掩护。
2: 班长。
0: 回来。
2: 班长，
0: 别叫！
4: 班长。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雨生，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与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待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2: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3: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2: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了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挫伤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4: 是
1: 是，
0: 刘副司令。
4: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4: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1: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4: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5: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6: 军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4: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1: 总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0: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1: 我明白了，总座。
0: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0: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1: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命不要？我要点火了！
0: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1: 点火！
2: 不许点！不许点！
1: 我要开枪了！
3: 不许动！
1: 接听上来！
4: 老方，老方，
5: 林凡同志，
6: 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
5: 唐云普已经逃往台湾，
6: 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5: 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7: 对，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8: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普的司令部前进。
7: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9: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概不追究。
10: 进来。
11: 战报。
10: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11: 命令部队死守。
12: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真是罪有应得呀。
10: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12: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0: 啊，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12: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
10: 那
12: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

0: 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副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啊，兄弟是刘毅。久仰，久仰。
1: 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咎既往。
0: 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
2: 不知道，也许可能啊。
1: 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0: 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
0: 先命令部队停火。
2: 是。
3: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4: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2: 副司令，
5: 还有多少时间？
2: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0: 我们起义。

0: 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成活？为什么成活？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不错，你别装蒜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八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 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一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

0: 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3: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营养，
2: 大组合更实惠。
0: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

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们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2: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1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自治区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相关情况。
1: 我区通过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全区7个地市全部创建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市，38个县区市创建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占比呢达到了51%，在全国位居前列。今年7月1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行，使创建工作从政策推动向法治保障实现系统性的提升。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国民族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是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的根本遵循。当前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在深入推进模范区创建同时，全区上下正分层分级开展学习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活动。
3: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呢，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共同发展，为今后嘎拉村的民族团结、基层治理、兴边富民各方面的工作呢，指引了法治方向。下一步，嘎拉村将牢记领袖嘱托，践行初心使命，共建幸福家园，共享美好生活，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开得更加绚丽多彩。
4: 自治区教育部门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实施爱我中华播种行动，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全面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持续深化各族师生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引导各族师生坚定五个认同，树牢4个与共共同体理念。
5: 7月至8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赴基层立法联系点和代表家站开展调研宣讲，召开全区5级人大代表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化团结做表率专题交流分享会，组织人大代表深入代表家站和基层立法联系点宣传宣讲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邀请全国人大民委立法专班相关领导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系统解读。
6: 今年3月以来，各级各部门坚持多渠道传播、多形态展现，累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活动1882场，受教育群众25.8万余人次。
0: 在我们身边，无数普通人在平凡中耕耘，在烟火日子里发光，用爱与温暖书写着动人的西藏故事。记者深入全区各地，寻找记录那一束束感动我们的凡人微光。今天我们一起认识一位康巴暖男土多旺修，最近他也因热心帮助外地游客的短视频收获网友无数点赞。
7: 走走，你跟我走
8: 啊，
7: 走
8: 啊，我给你钱呗。
9: 事情是这样的，我在摩里的路上准备搭帐篷休息一晚，突然被一个藏族大哥给拉到家里了。没想到他跟我说，
7: 你住那边的话危险，狗熊和晚上狼都下来了。
9: 然后这个大哥就特别热情地招待了我。
10: 不久前，这条游客嘟嘟脸发在视频网站的视频，让网友真切感受到了康巴汉子的重情重义、热忱善良。
11: 一个陌生人把我拉到家里，还拿出酥油茶、牦牛肉，就是最好的来招待我。那一刻，我内心感觉特别触动。咱们56个民族，大家只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骨子里的善良和淳朴是相通的，没有隔阂，不分彼此，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0: 这场萍水相逢让两人结下了跨越千里的深厚友谊，如今二人常常视频通话，跨越山海，心意却紧紧相连。
11: Hello 土豆兄弟。
8: Hello 兄弟，
11: 你最近在干嘛呢？
8: 我最近一直在放牦牛，看一下我都晒成这样。我们这里现在花海特别多，花开得特别漂亮，有时间的话你一定要来，我看一下。
11: 好呀好呀，下次再去西藏一定找你玩，
8: 很欢迎你啊。
12: 这东西扎根把那家里嘛，现在靠最近在里面也没种下，现在萝卜子等等等等，没种来种来那的。
10: 褪去网络热度的光环，土豆旺修的善良与担当早已沉淀在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里。 正如歌里所唱，堪巴汉子的胸膛是盛满温柔与热爱的草原，质朴纯粹、热心仗义，是乡亲们对土德旺修最真切的评价。
13: 就跟他说，
8: 那都是，
13: 那这个的，
8: 手，
13: 哎呀呀，
8: 手拉下来，主要是。
10: 在村里，谁家遇到难题都会找他搭把手，土德旺修也始终热心相助。他说，这些都是小事儿。
8: 我就是做了一件小事嘛，其他人也都会这样做。叫我们大家能帮的，都一定去尽力帮。
12: 干的家伙就可是没得当了，可干的家伙拿着些拉个嘛的，人家没得这个能拉些家伙过来，人家来如今都光是做个，人家等那个弄的。
10: 到达牧场，卸下了牦牛，土德旺修又赶往村里82岁的邻居奶奶家。这几天，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奶奶搬到下季牧场后，药是不是吃完了。
8: 我让你的婆还没给拿着啥肉热的啥个事
14: 啥个那就那咋掉了这肉热的这个那俺尿了这个在那我们也尿过在那站着了这可也没觉得在那边也没觉得。
10: 大家的家人是乡亲们赠予他最质朴的赞誉，他不仅力所能及照料身边的每一个人，心里还装着整个村庄。于是他开设短视频账号牧区摄影者土多，用影像来讲述家乡的故事，让雪域乡村走出大山。
15: 欢迎观看牧区土多，早上忙着处理牛奶喝干奶渣，我们拿到里面先过滤一下，
8: 分享牧区最真实的生活，还有美食美景，让更多的人看见，让更多的人喜欢，这也是我做短视频的初心，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10: 怀揣着这份朴素的心愿，土多旺修始终行走在记录和分享的路上。高原的风滋养着康巴儿女的热忱和纯粹，他们把对家乡的深情和祝福都融在了歌声里。
16: 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家乡扎西迪勒。
0: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赛场比拼持续升温，多项体育赛事同步迎来激烈角逐，全区健儿在不同赛场全力以赴，展现出奋勇拼搏的竞技风采。
17: 11号，攀岩项目攀石赛决赛正式打响，赛事分设男子、女子组别，每组4条比赛线路，线路中分布抠点、斜面、捏点等多种岩点，难度层层递增。岩壁之上，参赛选手身姿矫健，抓握支点，腾挪转移，每一个动作都精准果断。赛场边，观众凝神观战，不时为选手的精彩攀爬高声喝彩。
18: 日喀则海拔较高，岩壁路线呢设置结合本地运动员的训练水平，兼顾竞技性的同时，保障高原环境下运动员的参赛安全。
17: 决赛采用尝试次数与完成率综合计分，积分焦灼的决胜时刻，选手们顶住心理压力冲击最高荣誉。经过激烈角逐，纳曲代表队桑朱尼玛、拉萨代表队淡增拉珍分获攀石赛成年男子组、女子组金牌。至此，此次全区运动会攀岩项目完美收官，共诞生10枚金牌。
19: 挺兴奋的，也算是自我挑战成功吧，顺利拿到了一个金牌。攀岩现在是我的生活，不能没有攀岩。
20: 要把控好自己的攀爬次数，自己的攀爬的技术动作，要想好每一个动作要怎么走，怎么去发力。如果给自己定个目标的话，先在全国大赛中有个好成绩吧。
17: 女子山地自行车极限赛的冠军角逐战拉开帷幕，赛道全长40公里，从日喀则市南木林县多角乡出发，沿国道562蜿蜒前行，最终抵达日喀则市桑朱孜区东嘎乡。赛道一路穿越河谷地带，途经连续爬坡段、长距离起伏路段和急弯下坡段，对选手的耐力、爆发力和控车技术都是极大考验。
21: 前期的话，我们也是在日喀则训练了1个月，这个比赛我们也是筹备了很久，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所有选手都能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
22: 心情非常开心，也非常激动，期待的话就取得一个好的成绩，然后最好的话第一第二。
17: 比赛沿途，不少群众自发驻足路边观赛助威，车手们顶着烈日奋力骑行。最终，日喀则代表队选手淡增白吉用时1小时06分率先冲过终点，摘得桂冠。拉萨山南代表队选手分获亚军、季军。
23: 非常开心，也非常激动。这1个月已经一直在练，我平时都很喜欢骑这些车。感谢全区运动会让我拿到这么好的成绩。
0: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 近年来，定节县陈塘镇沙列村潜心摸索高寒环境下的茶树生长规律，从最初的十亩试验田起步，历经两年精心培育，2024年成功建成20亩标准化茶园。茶树经过3年培育养护，2026年正式采茶，每亩预计年收1.2万元。
2: 近日，芒康县第四届石榴花开和美奋进篮球比赛正式开赛，赛场之上球员奋勇比拼，赛场之下群众加油助威，以球赛聚人心促交融，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芒康大地绚丽绽放。近日，日喀则市相关单位在岗巴县开展了以同心守国门、书香润边疆为主题的暑期关爱活动。儿童及其家长共60多人先后走进驻地部队营区、吉汝村爱国戍边馆，聆听戍边故事，感悟戍边精神，用心用情守护少年儿童茁壮成长。
0: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显示，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3: 报告显示，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2.6%、14.5%、7.8%、23.5%、15.1%，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企业贷款和房贷利率均在3%左右，社会综合融资成本运行在较低的水平上。上半年，我国设立民营企业再贷款，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六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超过了60%，这也是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
4: 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3.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60%。一至七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超过9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1.2%。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逐月升高，核心源于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购置税减半叠加以旧换新补贴，显著降低购车门槛。此外，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发掘下沉市场潜力，推动渗透率提升。不仅如此，我国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不断表现出自身的优势，比如在智能化、续航等方面，我国新能源汽车补能基建方面也在不断完善，这些都成为拉动新能源汽车消费不断扩大、销量占比逐月提升的重要原因。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两天。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上帝阿罗卡桑达里罗。
1: 在藏北高原，有一个名词被传唱了千年。
2: 大了胳膊有，大掉了胳膊有，
3: 大掉了胳膊有，被没见影。
4: 大掉了胳膊有，小脚。
1: 藏语把赛马叫他达九，在那区，马如同家人。
2: 也不叫小娃，狼旁不叫的小娃，在那土里小娃。
1: 恰青赛马节是一部书写千年的草原史诗。2021年，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那首先它就习惯的呢，人开始就是陆地，它就它的经济，它很多习惯用的。好了，你不允许再做它老了，从嘛那首先它就就了拍吧，啊，这些的嘞，它那个不是嘛，就不就是长得那样的。
5: 什么都举报他，这种真是讲的那样，这种都是讲的。
2: 我哩。
1: 一场全民奔赴的草原盛会，是藏北共同的文化根脉。

0: 刚我说拿去不拉，接啦，我这里，他当我修过呢，他拿不起我嘛，啊，他叫的一个呢，当我说拿去给一起去，直接切去手里，他对对的呢，他抓把肉肉着他当然怎么的。
1: 来到那区，你会看见恰青赛马节，不是静态的文化遗产。是正在发生在这里的生活现场，羌塘草原盛夏馥月。

0: 这是藏东南的冰川秘境，也是亚洲水塔的生态晴雨表。百米湖心之下，藏着亿万年冰川的密码。
1: 让船长往那个湖边那走。
0: 十年持续追踪，凝结着科研人的执着。他们以匠心破万难，用数据记录湖泊的每一次呼吸。
2: 24.11毫。
0: 当人类足迹与原始生态相遇，他们用坚守筑牢生态屏障。敬请收看《探秘琼湖》，深潜巴松措。

0: 念青唐古拉山脉的余脉间，巴松措如一块湛蓝的宝石，镶嵌在林芝市工布江达县的峡谷中。海拔3480米的巴松措，是典型的冰川堰塞湖。上百万年前，冰川消融后形成的碎屑物堵塞河道，日积月累积水成湖。自上世纪90年代旅游开发以来，每年数十万游客涌入这里。人类活动与原始生态的碰撞从未如此直接。正因为如此，巴松措既承载着旅游开发的热度，也暗藏着生态变化的未知。
1: 环保局旅游的有这个数据，
2: 但是这个最终的数据的那就这样用。
3: 因为我是林芝人，所以知道这个巴松措其实在旅游正式开发之前，因为来观赏风景呀，这种人也挺多，我们当地人来的也挺多，后来就旅游开发了，就上世纪80-90年代就已经开发了的，它算是历史开发很早的。
4: 巴松措它是属于开放型湖泊，因为它的这个每年这个旅游旺季有很多个游客啊，在这个湖上呢进行游玩，我就想着，哦，这种频繁的这种人类的这种干扰，是否会对湖泊造成一些威胁？
1: 过去季节用过什么？对，去节
2: 气。刚去的时候，主要民族。
0: 黄香与巴桑是一对深耕高原水环境的藏族夫妻，他们同是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的教授，近10年持续追踪巴松措的生态变化。
1: 出野外东西特别多，装备好多都是我们。
0: 2025年11月底，一场入冬后的紧急采样提上日程。
1: 对，看怎么装车。对，
0: 这是完善全年数据的最后机会。
1: 你们俩别弄到手了啊！男生过来帮忙这里。
5: 可以可以，好。
1: 宽差么多个好绑吗？细一点的好绑吧。乘务员注意安全啊！你们几个就可以开始装那两个车了。对，看怎么装车。对，那个塞到里面，那是备用的绳子。然后一个矮一点，这个太高了吧。
0: 按照计划，夫妻二人将一同带队前往巴松措，但巴桑突然接到喜马拉雅南麓生态调查的紧急任务，无法同行。于是他委派了自己的学生魏佩佩跟随黄香老师的团队一同前往。
1: 巴松措它是分暖季跟冷季两个季节，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刚好是冷季的时间去，我们通常都是11月、12月去做最后的这个工作。我们这一次的计划是来回加上4天吧。嗯，在湖上2天。对，
0: 黄香1974年出生，他的科研之路始于对高原生物的好奇。2002年，他作为西藏大学优秀教师被选派至挪威攻读硕士，专注于青

0: 藏高原湖泊冷水鱼的脂肪酸研究。而查阅文献时发现，西藏湖泊的水环境本底数据几乎是空白。2010年，他从芬兰东芬兰大学环境科学专业博士毕业后，回到西藏大学，将研究方向转向水化学，聚焦水中营养物质、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指标，成为西藏首批系统研究水环境的学者。
1: 西藏呢，我们都知道它亚洲水塔，然后其实亚洲的十大河流都是从青藏高原发源的，所以我的上游的这个水环境的质量也好，水安全这样，它会直接影响到下游很多国家也好，地区也好，它的人口饮用水也好，生产这些都会关系到，所以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应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0: 从拉萨到巴松措将近400公里，黄香带着学生一行13人，经过5个小时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巴松措景区。
2: 那这个就不在了，阿姨。
0: 刚安顿下来，来不及休息，他们要尽快部署明天的采样工作。
1: 明天就是，早上我们是9:30到那个码头。师傅们辛苦一下，明天早上9点装车，然后我们9:30到码头，然后卸东西。基本上车上现在有的船上要用的都得带上，备用的那个要注意一下，备用的也拿到船上去。
3: 哎，
4: 贝贝。
3: 喂，老师。
4: 哎。
3: 明天准备先从湖心的那个样点开始采。然后那个样点采一个垂直的样，从表层的0.5，然后再到2.5，再到5米，然后这样翻倍往下采。就是您看明天这样安排可以吗？
4: 可以。除了这个垂直以外，你还要考虑要水平样。
3: 嗯。
4: 我们选择了这个巴松措。
3: 嗯。
4: 一个是它是东部最大的冰川堰塞湖，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巴松措它是有开放性的，所以呢对整个我们西藏高原的湖泊的变化，或者是湖泊对人为干扰和气候变化，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场所。
3: 嗯。
1: 风吹的话有点冷啊。
0: 黄香和团队此次出征的核心任务，是补充巴松措湖心冬季的分层水样和底泥样本，完善2025年的全年监测数据。随着气温进一步降低，湖水分层将发生改变，水样无法与前期保持一致。因此，这是入冬前的最后机会。团队必须在2天内完成湖心2个点、上下游3个点的采样任务。共计360多份水样。
1: 好嘞，
5: 一会儿就全部对，放在那个地方放好啊。先等船，他不知道靠哪个头。
0: 巴松措湖面面积达27平方公里，最深处超过120米。而西藏作为亚洲水塔，孕育了1500多个高原湖泊，是长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众多大江大河的源头。这些湖泊构成的独特水生态系统，维系着下游数亿人的饮水安全与生计发展。巴松措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少数受人类活动密集影响的高原湖泊，其生态变化堪称亚洲水塔生态安全的晴雨表。
5: 您要放好，但是呢，现在哪些您得用好，要不然。
6: 姐姐，你过来，跟师傅说大概的位置。
5: 还得走一会儿，我看一下。
6: 那个直接到那宫殿的，刚才不是有个线吗？
7: 两分钟差不多，大概，很快。
6: 你看，这是2019年，这是2020年的，
7: 差不多，那
6: 差不多，就停这儿吧，师傅，就停这儿吧。
7: 差不多，
6: 看左右两边都差不多深浅，帮我那停一下吧，嗯。
7: 好，好，谢谢，
6: 好，谢谢。
1: 确定了吗？GPS 定位定好了。
7: 练。
1: 先我们把这个位置定了，把浮标丢下去。佩佩盯着点 GPS 啊，
5: 正常可以开始放那个温度计了。
1: 我们得去找它的那个温度的分层情况。对，
8: 还是要用发动机。
1: 所以先走这个，第一个是0.5吧，这是0.5，这是一，看到了吗？然后二就要长一点，那是一半嘛，对吧？看到了吗？你先得从0.5报啊。
9: 10.4。
1: 好了，
5: 10.4。
9: 啊。
5: 然后剩下是一米哦。
9: 一米。
1: 好，郑超你自己看数据吧。
5: 然后水深需要报到106啊。
1: 对，郑超那边开始走了。
9: 它随着时间的变化，它这个水温是这样变化的。然后这个是溶解氧的变化。
5: 这个，
9: 这是时间变化。27.5米，55米。它的深度是怎么样的？跟温度。
0: 巴松措的湖心采样，每一步都充满挑战。100多米的水深，水温分层明显。表层水温受阳光照射，温度较高。温月层以下，水温骤降，营养物质匮乏，微生物种类和数量会显著减少。
1: 准备接水，水来了，管子那个拿过去。
0: 垂直采样必须精准覆盖每个关键深度。变温层5米一样，温月层2米一样，恒温层10米一样。上百米的水深，共设30个样点。
1: 24.11毫。因为水深很深，那我阳光到达的温度到达的这个它是有限的，完了它就会因为这个温度的原因，它就会进行分层，然后这些都会化学物质也好，我的那个生物的营养元素也好，它都会进行有一定的不同的一个分布特征，那我们就得需要看它是什么样的特征，所以我们就得分层去看它的这个情况。
0: 上午的采样工作紧张而高效，不知不觉已是2:00。黄香特意将船停靠在景区的观景平台旁。
1: 走，上岸吃饭了。
10: 准备了，已经包去了。
0: 这里是巴松措风景最美的区域之一。雪山、湖水、森林，构成一幅天然的画卷。野外科研的午餐往往简单潦草。但在这样的景致里，一份热包子，一杯藏式甜茶，就成了最惬意的休憩。
1: 藏式的包子，对，可以，嗯，快来，赶紧夹吧。
11: 我们的话
1: 可以，赶紧吃吧。
11: 辣椒吃多一点，然后被子盖多一点。
1: 嗯，好吃。素的应该是土豆包子。
11: 挺好吃。
1: 虽然冷，虽然简单，但是。看着美景在这吃挺舒服的，我们还有肉包子吃呢。
0: 简单的午饭过后，队员们继续来到湖心采样。
5: 好了吗？我们人上齐了。
12: OK。
5: 东西没落吧？
0: 不过下午要进行一项更复杂的采样工作，采集底泥。
1: 因为湖泊的这个沉积物的沉积过程，它能够记录很多的信息，包括我湖水的，当然它是个长期的信息，而且。包括湖水的整个水环境的变化，包括很多地质的气候的变化，它都能在我的泥心里能找到这个答案。
0: 底泥是湖泊的生态档案，能反映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生态演变，是黄香团队研究巴松措长期变化的核心样本。 然而，要采集到100多米深水下的底泥，绝非易事，必须借助一套特殊的装备。
1: 我们采柱状泥的时候，采泥器它有150斤，所以要让人拉就特别困难。全是组装的。我们其实这一套东西最贵的，除了我们的设备哈，就是测试的设备，这一套装备采水的装备最贵的可能就是发电机，其他都是几百块钱我们组装起来的，所以特别好用。但是装备这些采泥器啊，这些装备稍微贵一点，但是用来做它的辅助的这些装备都很便宜，但是要搭个平台可能就是上万甚至十万了。
8: 哎呀，都腾不下。
1: 好，发电机得拉起来。对，
0: 由于科研经费有限，专业深水采样平台动辄几十万元，且体积庞大，会破坏巴松措的景区景观，无法获批使用。于是团队就地取材，手工制作了这种小型化低成本的装备，既不影响旅游活动，又能满足科研需求，成为野外采样的利器。
12: 没有，让船长往那个目标那走。
0: 大自然的考验远比想象中严峻。
12: 他刚刚风有点大，他下的时候船已经摆动了，拖着了，他可能就没有这么下，斜着下的。
0: 午后的湖心风力骤增，给底泥采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2: 它容易飘，然后就容易拖拽它。
0: 由于船身晃动不断漂移，150斤重的采样器在风浪中很难垂直插入湖底，导致采样器倾斜，无法采集到底泥。
12: 啊，没有，
13: 还是风影响这么大。
12: 先看，现在好像停一停，看一会儿再重新放一下。
0: 连续3次采集底泥失败，团队不断调整后，直到第4次才终于成功。
1: 这次还行，对，这个天气能采到那么高已经很不错了，对，但是离完美还差那么一点。
0: 这份来之不易的底泥样本，承载着团队的坚持，也藏着湖泊最深层的秘密。
12: 不能太晃荡了。
14: 兄弟，请打着交通令，靠岸了以后弄，没事，现在不着急。
0: 此时天色渐晚，黄香和团队已在湖心工作将近10个小时，基本完成今天的采样任务。学生们的脸上满是疲惫和欣慰。

0: 巴松措是冰川堰塞湖，与纳木措等构造湖不同，它有进水口也有出水口，水是流动的。黄湘研究的方向是水中营养成分的构成，而巴桑教授则是研究水中的微生物。为此，第二天，黄湘带领大部分学生继续在湖心采样。而魏佩佩却有另一个任务，他要去采集巴松措上下游的水样，这是为了对比微生物群落变化，判断湖泊的净化能力。
1: 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入水的这个河，我们采集它河流中的一些微生物，我们主要是想看一下它入水之前

河它汇入湖泊之后，它的微生物群落以及多样性这些有没有一些变化？然后我们后面选择在出水那块再选择一个样点，是想看这个湖泊，就是湖泊与外界水系进行微生物交换，它出水之后，它有没有一个过滤的作用？

巴松措有着清晰的水文脉络。两条入水口溪流携念青唐古拉山脉的冰川融水奔涌汇入，再经唯一出水口河道注入尼洋河，完成融水、湖泊、江河的生态循环。

0: 这个帮我拿一下，我去接一头。
1: 刚升入研二的魏佩佩对野外采样工作已然驾轻就熟。
0: 好，然后把网冲一遍。
2: 给你放，对，给你放。
0: OK， 满了。
2: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活体样品。
1: 自读研以来，他已多次跟随巴桑、黄香两位教授深入高原一线。
0: 这个是一个入水河，叫宝普角曲。
1: 从雅鲁藏布江流域到珠峰湿地，全程参与水样采集、数据记录与生态调研，积累了扎实的实战经验。
0: 以前出野外怕晕车，然后会戴耳机，不是听歌嘛。但是有时候就突然看到风景，然后正好和耳机里听的歌，我真的会流泪。尤其是23年刚来到这儿，我也平时也不出去玩，然后23年刚来到这儿，出了2次野外，然后全看到的是新鲜的东西，真的会流泪，会感动哦。这是巴河。这是出水口，
2: 我们巴松措里面出来的水，这个流到巴河去。然后群落变化呀，多样性变化，可以跟我们刚才采的进水的那个进行比较。
0: 现在6:50了，我们回来了，收工了。
1: 两天的时间在紧张忙碌中悄然流逝。黄香带领团队圆满完成了冰冻前的最后一次采样任务。从湖心样点106米深处的分层水样，到进出水口的微生物样本，
3: 谢谢专家，
1: 再到承载湖泊生态记忆的底泥沉积物，300多个样本被整齐收纳，覆盖了巴松措水文系统的关键点位，完整补齐了2025年的监测数据链条。
3: 佩佩，今天采样采的怎么样？
2: 可以，
3: 挺好的。都弄完了吗？
2: 嗯。
3: 啊，辛苦了，你一个人搞定了。可以。
0: 师傅帮我了。
3: 可以。就是巴桑老师说，佩佩办事，巴桑老师放心。
2: 可以的。
1: 此时。所有辛苦与挑战都在任务完成的这一刻化为释然。在民宿的小院里，大家卸下疲惫，欢声笑语与远处的雪山湖泊相应。这是科研人独有的喜悦，也是对坚守与协作最好的回馈。

你们已经到了，这个实验室是我们的实验的准备室，平时日常的实验配溶液也好，各种准备都是在这个实验室里进行。然后现在他们两个是在做，那天我们从巴松措已经采回来有这个300。

0: 60个样，然后呢，这些样品瓶他们都得重新再编辑标记一下，然后核实一下。这样的话，上了仪器以后，我们的数据不用容易用错了。
1: 实验室里的每一次检测，都是对野外采样的精准呼应。360多个样本，需要在48小时内完成预处理。水质样本要检测总有机碳、总氮、总磷、重金属等40多个指标。
0: 那个质量控制的那个过程怎么样？看看。
1: 要全部完成检测，获取准确数据，需要持续几个月。
2: 怎么样？
1: 另一间专注于水生微生物研究的实验室里，刚结束野外调研的巴桑教授即刻投身于巴松措水样的微生物分析与研究工作。
2: 现在你们看的是那个巴松措的那个样吧？
3: 嗯，对。
2: 原样在哪里？
4: 嗯，在这里。
2: 那这是活体6是吧？嗯，这是活体15。
3: 嗯，有一个进水口的，一个出水口的。
2: 那我们那个采的那个弧形的样是不是也在你们这儿？
3: 对，
2: 也在这儿是吧？
3: 对。刚才找到了一个，走去哪儿了？这好像是个。
2: 先用低倍镜，不要用高倍镜，先用低倍镜找。嗯。找到了以后再说。嗯，
4: 对。
2: 因为像这种巴松措这种相对比较洁净的这种水体当中的话，藻类的种类和数量可能会比较少。
3: 嗯。
2: 不像那种富营养的这种水体啊。嗯。富营养水体当中呢，可能会一把这个显微镜一打开，你在这个视野里面就可能会看到很多个这种藻类。
1: 深耕该领域数十年的巴桑教授耐心点拨为佩佩辨别易混淆的藻类形态，解析微生物群落的分布规律。
2: 颜色调暗一点。
1: 巴桑教授的实验室与黄湘教授团队的水化学检测形成精准的数据互补，为全面系统解析巴松措的生态健康状况筑牢了核心基础。
2: 我做过几十年的研究以后呢，发现了我们整个的青藏高原的湖泊、河流，还有沼泽湿地啊这一块呢，统归于湿地。整体从我水生微生物学的这个研究的结果呢，揭示了这个青藏高原的水生态系统呢还是比较脆弱的，因为我们的这个营养物质很匮乏嘛，多样性很低嘛，它的结构也很简单。结构越简单，它对外界的这种抗干扰能力是弱的。
0: 西藏的这个河流也好，湖泊也好，你肉眼一看上去，它就是很清澈、很透亮的，感觉就很干净，就是，感官上感觉就很干净。但是其实呢，西藏的这个地质条件呀，这些影响，它的很多重金属的苯底值是很高的。现在其实做的就是想看它，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完了，它会受哪些因素影响？摸底找规律，然后为未来的预防，就是奠定理论基础吧，这样的一个工作。测的怎么样？一起跑的。
1: 此次检测结果显示，巴松措的总有机碳含量仅为1.12毫克每升。总氮总磷含量也远低于内地湖泊，符合高原贫营养型湖泊的典型特征。这意味着尽管巴松措的生态十分脆弱，但近十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状态。而黄湘与巴桑教授持续记录的这些基础数据，既能清晰地捕捉湖泊生态的细微变化，更是未来当巴松措面临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持续干扰的双重压力时，开展相关治理与修复的核心科学依据。巴松措的故事是高原湖泊生态保护的一个缩影，它提醒我们，最美的风景需要最细心的守护，而科学的坚守是守护这份美丽的唯一密码。

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

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体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

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

0: 报告吧。
1: 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双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0: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2: 他简直是梦想。
1: 刘明基同志，
2: 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3: 是。
4: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华山。
5: 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6: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1: 注意隐蔽，前去侦查。你们看，
4: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1: 记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察上华山的关口，先吃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接下来先吃窗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7: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
0: 参谋长，
7: 自古华山一条路啊。
0: 关长。
8: 是。
0: 对，这个坚持窗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走。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他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8: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0: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8: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0: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8: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已经安排好了，
0: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8: 炮兵准备。
0: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村。

0: 对，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省白旗侠到北峰。
1: 关长，
0: 哟，我把驻守北峰的任务交给你。
2: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通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2: 是。
0: 你这里往上又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着你发愁。你看他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3: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4: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5: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6: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0: 奇怪，
7: 小强，
0: 请你说吧。
6: 是，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的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0: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挨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3: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0: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6: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0: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8: 报告。
3: 进来。
8: 电报。
7: 什么事啊？
8: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0: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扶东南。
7: 子乔，这可好了。
0: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3: 李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0: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3: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5: 置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1: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它，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围困和封锁呢
3: 也划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4: 好吧，
5: 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1: 李明基同志，
5: 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埔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1: 爬上去过，
3: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
1: 怎么样？刘明基同志，

0: 有他吗？你听，罗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
2: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藏起来了。刘他妈，你看，
1: 盖好，埋起来。
2: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呐。
3: 刘参谋。
2: 大伯，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呐。
3: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0: 毛主席，
4: 老大伯，大伯，
3: 老大伯，
0: 你们不是山上的，
4: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
0: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

0: 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1: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为什么不走千尺窗啊？
0: 大伯。
1: 哦，
0: 那上不去呀。
1: 是啊，
0: 大伯，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1: 在这一带？
0: 是啊。
1: 没有路吗？
0: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1: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0: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1: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0: 为什么偷偷的呢？
1: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0: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1: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儿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0: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1: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2: 他叫什么呀，老大伯？
3: 他叫什么？
2: 他叫什么呀？
1: 叫这个长生林。
2: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0: 老大伯，谢谢你了。
1: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2: 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他妈的，老不死，信不信？妈的，找死啊！
0: 给你打，娘，
2: 枪毙你！啊！
3: 我养了一辈子的蜜蜂，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4: 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5: 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
6: 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
4: 加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

0: 假难辨，而真正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本栏目联合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野花蜜，
1: 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称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洁净的空气，以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供一次，但每一滴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野花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要喝到的是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6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无污染，冒着成片成片的化害，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野花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这是来自野生蜂蜜，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 太超值了，足足有八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无污染，冒着成片成片的化害，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野花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7: 有什么？新狗的响枪。走。
8: 你说，扔斧子的人是谁？
7: 快说。
8: 说，

0: 哎呀，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1: 大娘，你坐着吧，坐着吧，大娘。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0: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2: 打着他没有？
0: 打不着他。俺们森林自小生到华山，魁脚可快呢。
2: 哦。
0: 这会儿他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哎，多亏了你们呐。
3: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2: 知道了。
0: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2: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森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0: 好，就住在这儿，等森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儿。
4: 对，
1: 你们慢点。
5: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3: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2: 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4: 对，
0: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4: 没关系，大娘，
0: 不行。
3: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0: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4: 大娘，大娘，
0: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5: 还没呢。
0: 多对不住同志们。

0: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有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1: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2: 奇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
3: 这个就要看长生林的了，怎么长生林还不回来？
4: 是啊，真叫人着急呀、啊！
3: 刘参谋，找长生林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
4: 是，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就压回去了？
2: 你们怎么了？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3: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5: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2: 说的不对头了。
4: 知道了。
0: 娘，
1: 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0: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娘，你说可怎么办呢？
6: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林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0: 娘，您别说了。娘，那他们呢？
6: 不行，不行。

同志们，同志们。

0: 天怎么有这样的好人？
1: 娘，屋子不漏了，让同志们进来躲躲雨吧。
0: 他们是为了

0: 没有看到。
1: 大娘，你怎么了？
0: 我让你们，你们放心，明天我就叫神灵给你们带路。
2: 大娘，大娘，
3: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4: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5: 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哎，
3: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4: 同志们，你们说了
6: 没问题。
4: 老茶，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3: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4: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7: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可跑不了了。
8: 对，
9: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俺到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10: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的。
9: 据你的估计，从长城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11: 是的。
9: 那么再从长城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11: 是的。
9: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
10: 参谋长，你谈谈吧。
12: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被俘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9: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城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城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3: 刘参谋，你看这就是天井，咱们要从这儿爬上去。

0: 6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1: 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到现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2: 对，我们要给省里他爹报仇。
3: 对，
4: 给省里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2: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叫沉着。
1: 同志们，山上见了。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1: 走吧，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3: 往里靠，手把稳了，
4: 往里靠，手把稳了，
5: 往里靠，手把稳了，
6: 往里靠，手把稳了，
7: 往里靠，手把稳了。

刘参谋。

0: 流产了，不要紧，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1: 好。
0: 李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七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2: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

0: 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1: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
2: 刘参谋，走吧，
3: 走吧，
2: 这就是天桥。
3: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1: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3: 不行，
1: 给我竹竿。
0: 刘参谋，我怎么就糊涂了？
2: 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
0: 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
0: 不行，
2: 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的大山，怕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峰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0: 真的吗？
2: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0: 走吧，
1: 走吧。
3: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2: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3: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好了，留他吧。刘参谋，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0: 成功了。刘参谋，我来。
1: 老孟。

0: 进城查。
1: 报告。
2: 什么事？
3: 进来。
1: 给李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升您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3: 什么？升司令了？
2: 你看，司令。啊，来来来来，
1: 可要喝您的喜酒了。
2: 啊，进来，进来，太太。
3: 啊。
2: 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3: 好的。
2: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
1: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2: 第二个电报，10万火急电令，挺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

0: 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1: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副官，
2: 有，
1: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2: 是。
3: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4: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千尺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0: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廷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7: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8: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9: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10: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6: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7: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了。幸亏有这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 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2: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腹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10: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腹吸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7: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2: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 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投入含量大于等于

0: 201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3: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

0: 管通。
1: 哎，怎么不压？
2: 走，
1: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3: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1: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4: 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0: 来来来，咱们来，
4: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1: 哎，妈的，七五郎当二，
2: 七五郎当二，五料穷一，板两，
4: 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坐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5: 第十。
1: 听，兔崽子们还乐，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摸上去保准兔崽子们一个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6: 老唐同志，牵制床的上边。是白纸侠，
1: 是
6: 啊，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纸侠呢，
1: 那可得掐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6: 三只床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1: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保了。
6: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7: 大家好好休息。
1: 好，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上爬上咱们怎么回去。
7: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1: 侦察找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排人带上来？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6: 是
1: 啊，两天，
6: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1: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8: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一排人对北风进行袭击。
6: 你们说，我们拼着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1: 他妈的！
6: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风。
1: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刘三妹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刘参谋说说去，
6: 怎么？
1: 就咱们这几个人？
6: 是啊。等一等，我们拿下北风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
1: 那咱们就守住北风，把住在西风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6: 对，
1: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风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风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6: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1: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6: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对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

0: 你绝对拿北风了。
1: 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窗户里，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0: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1: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仗胆。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更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王子乔再顽固，那些当兵的要会交枪投降，
0: 太棒了。刘参谋，下面了吗？
2: 没问题，开吧。
0: 王子乔是跑不了了。
1: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有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这个敌人措手不及。

0: 俺叫你大婶下去。走。
1: 本府有多少人？
0: 不到60个。
1: 住在什么地方？
0: 东西屋里都有。
1: 本府的长官是谁？
0: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1: 北风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0: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儿还有一个。
1: 前置窗有多少人呢？
0: 侯英夫带着有一个连。
1: 口的呢？
0: 大将。
1: 说的都是实话。
0: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2: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3: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盟上自台来，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4: 谢谢司令，
5: 谢谢司令。
3: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干了。
6: 你有点俘虏，出去，出去，走。走，下去，快走，快，别穿上，别冻着。

0: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1: 老茶，给你敬。
0: 是他这个样，我就成了老战士。
1: 啊！我是北风，
2: 我是关院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1: 报告关院长，是哨兵走火了。
2: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3: 混蛋，再走火枪毙！
2: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1: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2: 我啊，还待会儿呢。嗯，
3: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2: 今晚上好好休息。嗯，
3: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敌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1: 你是排长？
0: 试试。
1: 叫什么？
0: 我叫梁德明。
1: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点。
2: 试试，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1: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2: 试试，那一定一定。
4: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5: 哟，
4: 白尺羊再加个哨兵，
5: 是，
4: 都给我睡下，睡下，
6: 胆小鬼。
1: 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批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仓龙岭，插住西风。
0: 是。
1: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天池庄，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0: 偷袭恐怕困难，
1: 白尺峡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7: 站住！开路！
2: 大将，
7: 干什么？
2: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副。快点送去！
7: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1: 他自己不会送去，
7: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
1: 哎呀，解放军，
0: 站住，站住！
1: 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凤，侯小凤，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0: 怎么了？
8: 天池庄的守军注意，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2: 啊，这可怎么办？
8: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2: 韩静，韩静，上次到守到房了，准备抵抗。西风，西风，西风，西风！
9: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2: 啊，梁排长，
9: 快投降吧！北风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1: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9: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

0: 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1: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的考虑。
2: 谢谢，我们可以交情，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3: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2: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钻到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喂，朋友，你闹清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受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吗？
3: 不要动，交枪！
2: 哎，我们交枪！
3: 交枪！
2: 交枪！
3: 交枪！
2: 交枪！
3: 交枪！
2: 交枪！交枪！
1: 刘参谋，
4: 老常夫人，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5: 是，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
4: 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仓库里，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清，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仓库铃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5: 是，
4: 上仓库铃。
6: 营长，脚底下留点神呐！
7: 要来的一人来。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成进小汤铺把枪。
0: 美工，
2: 怎么了？
0: 美工，
2: 怎么了？

0: 池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1: 什么？钱池庄，钱池庄，
2: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钱池庄要发现共军的信号。
1: 什么
3: 信号？
1: 是怎么了？
0: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统子部队，
1: 立刻跑步出发。
2: 是。

0: 快说，让共产党给占了。
1: 完了，
2: 子乔，
0: 你这个废物，犯怂！哎呦，千窗，千窗，千窗，
3: 千尺窗！赶紧集合新兵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白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窗，把天线拿

瞧你们。

往回退。

一箱。

0: 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1: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人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2: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3: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
4: 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3: 是
4: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5: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醇香。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6: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

0: 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六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酒这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2: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1: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2: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2: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2: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2: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2: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2: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0: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遇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六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这酒一拿出来啊，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4: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六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 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御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
4: 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5: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六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四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0: 么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5: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举起手来。
1: 家乡，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2: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

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荣誉是属于人民。奇迹。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先民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

0: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合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宁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0: 金龙金刚战斗，
1: 白虎金刚战斗，
2: 朱雀金刚战斗，
3: 玄武金刚战斗，
0: 海泽金刚战斗，
4: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

0: 十一集《隐匿黑心》。
1: 我不带这东西，
2: 口罩还是要戴的，我是为你着想。
3: 到了到了。
4: 重力模拟也恢复了，
5: 所长。
4: 老师，您的手脚挺快啊，基地这么快就修复好了。
6: 临时处理，临时处理，大家都辛苦了。这次我们一定要好好聚聚，欢唱个三天三的。周老师，女神需要我做什么，请指示。
7: 汪明，看到所长，替我转达一下，我们计划将空间站转移到月球轨道。
4: 没问题，太好了。
6: 哎，周老师，这儿呢，这儿呢。他们尊敬的所长就在这儿呢。
7: 哎，原来大家都在呢。
8: 周老师，
7: 你们谁见着所长，都替我说一声。
6: 这儿呢，这儿呢。周老师，空间站都来月球轨道了，女神啥时候来基地指导指导工作呀？
7: 交给你们了，就这样。
6: 哎，别呀，我即兴为你写了首歌，我现在唱给你听。这次我们一定要好好聚聚，欢唱个三天三夜。
9: 这也能续上啊？
10: 没错，就该这样子。我也要像所长一样厚颜无耻，软磨硬泡，让妹妹跟我相认，带她回家。
11: 你为什么好的不学？
12: 等等，谁是你妹妹？
10: 长熙。
12: 长熙
10: 就是嫦娥。
8: 嫦娥。

0: 怎么办？别说见到妹妹，连月心都不让进，尤其是大壮，恨不得见我们一次咔嚓一次。
1: 要不我们潜入月心，关门放张力，扛起长须就跑。
2: 不懂了吧？这时候要曲线救国，先搞定长须身边的人，
1: 搞定大壮。说的简单，
2: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我早就想好了。
3: 胆敢公然违抗神女圣令，你们真是自找咔嚓！
0: 不敢不敢，这次是特意为我们的莽撞和无礼，给诸位，尤其是您高大伟岸、铁面无私的副队长大壮献上一份薄礼。放眼寰宇，地球上独一份水嫩嘎巴脆水晶白萝卜。
4: 哎，别吃了。
5: 嗨，各位好久不见。
3: 好一群大胆刁民，居然敢绑架卷卷做人质。
6: 你才是人质呢，林冲哥哥他们不要脸不要命，当牛牛做马吗？才劝到我爹爹下属的。
0: 大壮兄，您为了神女的安危，为了月星世界的和平，日夜操劳都虚了，要多补补啊。
3: 很好，等我喝完自觉滚蛋。
6: 好心没好报，哼，不给你喝了。
3: 别嘛，你爹爹的手艺可不是谁都能吃上的。神厨就是神厨，就是味道有点奇怪。这汤不对劲。
7: 哎，谁叫这汤那么不经喝呢，尝一口就没了一半。
8: 谁叫小鸡皮刚好那期憋不住，我们就
3: 给我咔嚓了他们。
0: 丰收的守护神，勤劳威武的大壮副队长，您好好歇歇，这片萝卜地就交给我们了。
7: 驾驾。

0: 怪你们跑得快。
1: 又是黑星。
2: 太阴护盾，
3: 越赢越亏，
4: 乾坤移转，
2: 悬残不定。

0: 不见了，黑心消失。
1: 这黑心太诡异了，看不见踪迹，恐怕会冲破月球防御圈。
2: 众司星保持轨道匀速前进，天司星沿黑心原有轨迹进行搜索，

0: 探索星空，战斗。
1: 是他们。
2: 是他们。
1: 大家注意小行星撞击，拉开队形，扩大搜索范围。
3: 黑星突然消失，难道发生了空间传送？
4: 黑星消失期间并未发生明显能量聚集，可以排除这个可能。
5: 我感觉黑星也有轨道和消失时的空间能量波动，计算出几条可疑轨道。
1: 大家对可疑轨道重点探测，务必找出消失的黑星。
4: 大家注意，立刻爬升，务必找出消失的黑星。
5: 好险，
1: 黑星应该就在附近。张力，电磁波探测，把黑星揪出来。
5: 你们瞧好吧，万叶琵琶。
4: 出现了，
1: 四象伏魔阵，让黑星无处遁形。
0: 收到。
4: 神兽形态，冬青龙，
5: 西白虎，
6: 南朱雀，
5: 北玄武，
0: 四象伏魔阵启动，
2: 出现了，
1: 看你往哪儿跑。
7: 快拦截他，
5: 速度不够，恐怕来不及。
7: 神女，你元气大伤，万万不可呀。
3: 月随地生，皮质不存，毛将焉附，地球劫难不可不救。

啊！

0: 战斗，
1: 白虎金刚战斗，
2: 朱雀金刚战斗，
3: 玄武金刚战斗，
0: 海泽金刚战斗，
4: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

0: 地球劫难不可不救。
1: 第十二集，病魔匪兽。
2: 戴口罩，测体温，勤洗手，抗击病毒，人人有责。请大家有序参加病毒排查，依次通过测温门。
3: 发热的村民往这边做检查，其余村民赶紧回家哟，记得戴好口罩，勤洗手，做好个人防护哦。
4: 啊，体温异常，疑似感染，立刻隔离。
5: 短短数日就将村民们摧残成这样，这病毒到底是什么来头？
6: 病了就别瞎操心，思虑太重不利于病情好转，
7: 跟我们回病房。
5: 走开！我可是月星世界最强壮的男人，怎么可能生病？
7: 打喷嚏了吧？
5: 区区感冒而已。
6: 发烧了吧？
5: 我不去。
7: 腿也没力吧？
6: 别逞强了，打喷嚏、发热、腿部无力、感染病毒，三大症状你都对上了。
5: 我不去。我可是月星世界最强壮的男人，我不去。
7: 大壮，你该不会是怕喝药吧？
5: 我堂堂七尺男儿。
1: 哇，好喝，再来一碗。
7: 真乖，奖励你的。
5: 别把我当小孩哄，我可是叱咤护卫队的风云人物。
7: 风云人物，你要是不想拖后腿，就赶紧好起来。我们人手不够呢。
5: 我明天就能不药而愈。
8: 王大夫，神女有请。
7: 王大夫，
6: 嫦娥神女，怎么是你？
9: 各位。月星爆发疫情后，我暂时隔离在广寒宫里，这些天辛苦你们了。
10: 这算什么？你们守护了地球那么多年，我们做的微不足道。
3: 就是地月一家亲嘛。
7: 单老师带来了病毒的最新分析。
11: 大家好，五天前月星爆发不明病毒，传染性强，潜伏期短，危害性大。我们对样本研究后发现，此病毒早期打喷嚏、发烧及无力，晚期则下肢瘫痪，甚至有生命危险。
10: 天哪，这么厉害！可现在的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啊。
9: 看来必须要求助于药房主了。
10: 药房主？
12: 传闻花月大陆上有一块瘴气围绕，长满毒虫毒草的禁忌之地，神秘的药房主就住在那里。他脾气古怪，想让他治病得先为他试毒，只有在试验里活下来的才有资格让他治病。
3: 这么草菅人命，
10: 眼下这么多病人等着救治，
12: 每个生命都是唯一的，必须全力救治。
9: 是的，只要有一丝希望就值得一试。

0: 没错。此外，我们还有一个重大的发现。昨天，研究人员在月表也采集到了这种病毒，从活性来看，是这几天出现的。
1: 没到朔日，灵兔们不会去月表啊。病毒是怎么过去的？
0: 如果说病毒一开始就出现在月表呢？
1: 啊，
2: 那可能隐形的黑星，很可能是它带来的病毒。
3: 没错，村民们是在黑星出现后才被感染的。
2: 那我们就去月表找到传染源，很可能就有治愈的办法。
4: 我和赵燕留下来照顾病人，随时待命支援。
2: 嗯，我们出发。只要有一丝希望，就值得一试。你们听听，长信妹妹这话多有水平。
5: 是啊，不然如何统治月星世界？话说，这坠落点蔓延的黑晶竟然被清理得这么干净。
1: 长生要清除黑晶的力量真是神奇。
2: 主要还是我妹妹厉害。雾气，大家注意，有情况。
1: 切！什么情况？体温异常？啊，屋里有病毒！
2: 糟糕，感染了！
6: 啊，去！

0: 友们好啊！
1: 切，是进化兽，它从哪里冒出来的？
0: 我只在病友面前现身。
1: 谁跟你是病友？你才有病！
0: 生病好，我最讨厌健康人了。我要让所有人都跟我一样。
1: 哎呀，我们知道你生病痛苦，但也不能见不得别人好，对不对？
2: 你竟敢让可爱的灵兔陪你受罪，
1: 竟敢让亲爱的妹妹跟我隔离，
2: 不可饶恕。
0: 那你们就在痛苦的地狱中沉沦吧。
1: 我们体力撑不了太久，大家速战速决。
3: 召唤神兽技能。

0: 胜利领域。
1: 我来开路，
0: 你们小心。这么虚弱，你没事吧？
2: 金刚过热，金刚过热，
0: 好难受。
2: 金刚过热，
3: 哎呀，我的腰！
1: 好机会！
2: 金刚过热，金刚过热。
4: 你省点力气吧，病友，别出来害人了。
2: 金刚过热，金刚过热。
4: 什么？
0: 救命！

0: 听我说，身受警告，很可能也被病毒感染了。
1: 这不太可能吧？
2: 打喷嚏，发热，腿部无力，神兽金刚的故障和病毒症状全对上了。只要切换兽形态，我可以换掉损坏的腿部。白虎金刚，神兽形态。
1: 神兽形态需要极强的精神力才能驾驭。
2: 我们现在几个病猫，能稳住人形就不错了。
0: 别泄气，对手也是个病猫，只要夺走他释放毒气的拐杖，胜负还难料呢。
3: 每个生命都是唯一的，必须全力救治。
4: 是的，只要有一丝希望就值得一试。
2: 没错，月心大伙的性命还记在我们身上，只要有一丝希望就值得一试。伙伴们，战斗到底，
5: 战斗到底，
6: 战斗到底。
3: 生病了就好好躺着，不要动刀动枪的。再来呀！我看看你们能撑到什么时候。
0: 不许再伤害他们！
3: 休想拦住我！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

0: 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八八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八八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3: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2: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
4: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2: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5: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2: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可

0: 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1: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
2: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学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3: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6: 15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15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7: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巨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8: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7: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7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5月， 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

0: 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五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五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1: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力缩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3: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0: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4: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策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5: 疫情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4: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

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0: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1: 万兆小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0: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2: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2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3: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菜园刘村的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0: 菜园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4: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研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5: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0: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6: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0: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录。

0: 序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
2: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3: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地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地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2: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塘，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史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1: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里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2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片霸县拉孜乡干部骑摩托车深入村组服务群众的真实记录走红网络，出圈背后彰显良好作风，看见为民温情与实干担当。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球类、摔跤、马术等比赛展开激烈角逐，尽显高原体育健儿风采。我区首届牦牛产业发展大会开幕。

0: 噶玛泽登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日喀则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开幕。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昌都市边坝县拉孜乡官方短视频账号“和谐拉孜”走红网络。镜头里，乡干部们骑着摩托车颠簸在崎岖山路上，穿梭于村组之间，用最质朴的方式服务群众，没有滤镜，没有脚本，只有真实滚烫的基层日常，却引来无数网友点赞。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拉孜乡，探寻出圈背后的温情与担当，感受基层干部务实干事的良好作风。
2: 24日，拉孜乡党委书记邱忠伟深入朱村。
3: 近日，这段昌都边坝县拉孜乡干部下乡走访的视频走红网络，这些基层瞬间都出自拉孜乡干部的镜头。
4: 也算是那个半路出家吧，平时拍的视频都是我们乡里日常工作，想到会这么火，虽然很开心，但是也很担心工作，就怕达不到群众也好，网友也好，就达不到他们的那个期望，所以就下一步就更加努力的去做好每一件事，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3: 随手拍摄基层干部工作就能出圈，基层干部都干些什么？带着好奇和疑问，记者也打算体验一把基层干部的一天。
5: 现在呢，我们是跟着书记还有乡长去今天的第一个点位。
3: 上午9点半左右，记者跟着乡里的干部一块从拉孜乡政府乘车出发，去往门贡村2025年高标准农田维修改造项目现场。边坝县拉孜乡紧邻349国道，下辖13个行政村、28个自然村，村落布局分散，去往村里的道路十分狭窄，有的地方车辆难以通行，摩托车便成为当地干部深入基层走访群众最便捷的交通工具。一行人骑着摩托车穿梭在蜿蜒的山路之间，抵达点位后，大家没有片刻休整，立刻现场研判问题，细化整改措施。
6: 前面是这样让它顺流流下去啊，就是这样的话就是造成了我们水的话流失了，有些地我们就招不到，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把它通下去，通下去以后就直接流到我们那个地里，总共是3000米，通到我们农田那块。
4: 天都就抽时间去下村，辛苦是辛苦，但是也能比较直观的了解群众的所思所需所盼，特别好，就心里很开心，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7: 书记，现在天天做过三个月，让刚才先拉着到那个让面上让做就没在就吃，等你都在刚年里刚接到大东西的大人的工人，那么你也跟我刚刚马上门诊那个他们是理解的这种给也跟我等你搞起情况着，乡镇书记做的题，那自己想忙做匆忙的，帮忙弄起来过。这两种刚刚通的，刚刚写啥？那地区忙做过，等给这些地方也小管了，小地方大做，这些搞起情况的。
3: 到了午饭时间，干部们席地而坐，一碗糌粑，一块面饼，一桶方便面，就是一顿简单的午餐。
6: 这样已经很丰盛了，在我们西藏的话，每个乡镇基层。每天基本也是做的跟我们一样的事情，只是说没被发现而已，这是我们感觉很平常的一些事情。
3: 简单的午饭过后，记者跟随乡干部们又来到了边坝县拉孜乡达孜村来义自然村至珠行政村道路维修施工现场。
5: 这个第二个点位主要开展什么工作？
8: 今天主要过来督导检查一下，一共带动这个项目施工进度，还有安全生产方面，就过来检查一下。
9: 这个施工完了之后的话，老百姓的提高增收的话，345万左右。
10: 项目的忙出了马地呢，中去拿了两个星期，你妈的这了，我们你们家的这，俺说以后在这个项目的里呢，另外你马上是省城的，乡给书记的乡长的提出个人了他们年是不是俺做了马用提出他们就是的大学学校来比带了个人去的都去谢谢我有。
3: 干部常态化下沉一线，真心实意服务群众，温暖着农牧民群众，也深深打动了村里的外乡人，让他们在这里也收获了满满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11: 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们没一点什么当官的架子啊，平时也乡里面的领导都会过来问一下我们就是经营的状态啊这些。昨天我们乡长都还过来了，然后聊了很多。
3: 从崎岖山路到田间地头，从项目一线到群众身边，出圈走红的背后是拉孜乡基层干部以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回应期盼的为民初心。
9: 下去的话跟老百姓面对面才听到真话，然后能解决到实际的困难，很意外收获这么多关注，我们会继续

0: 把那日常工作抓好抓实，继续做好服务群众的工作。
1: 我们当初拍视频做这个抖音，主要就是我们县里的老百姓知道啊，县里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啊，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出圈之后啊，这也是在鞭策我们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对照自己本身特别是我们老百姓的事情要放在心上。
2: 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激战正酣，球类赛事、摔跤、马术比赛等轮番登场，精彩不断。全区各地健儿齐聚赛场，在比赛中挥洒汗水，奋力拼搏，展现高原健儿蓬勃向上、活力昂扬的精神风貌。
3: 今天上午9:30，本届全区运动会乒乓球比赛正式开赛，成年男女团体第一阶段较量火热打响。赛事按照竞赛规程分别设置 AB 两个小组，来自拉萨、日喀则等9个代表队的运动员齐聚赛场，将在为期6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比赛现场，选手们精神饱满，状态在线，小小的赢球在球台上来回穿梭，飞速旋转，拉球、扣杀、搓球、推挡等技战术衔接流畅利落，
4: 非常开心。我们第一场比赛就遇到了非常强的拉萨队，我觉得自己状态很好，希望能够多多举办这样的赛事，全民健身，提高我们大家的国民素质。
5: 代表这个林芝市来参加这样的省级的比赛，还是非常荣幸，非常激动。因为今天上午的话，我打2场，赢了1场，我这边呢也是全力以赴去拼，希望我们林芝队以最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拿到更好的成绩。
3: 今天上午，羽毛球项目在日喀则市第三高级中学体育馆正式开赛，场馆内多块场地同步挥拍开赛，清脆的击球声此起彼伏，赛场边裁判有序执裁，积分牌实时更新比分，各个队伍在场外凝神观赛，为参赛选手加油呐喊，整个体育馆氛围热烈，男女组团体赛首轮比拼有序展开。
6: 本着以传承体育精神、学习为主，和自治区各优秀运动员去学习、去交流的心态，成绩的话，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的。
3: 篮球赛场更是点燃全场热情。今天上午，男子篮球赛事持续精彩上演，率先登场的是纳曲代表队与昌都代表队。比赛开局，双方攻防节奏拉满，外线三分频频出手，内线激烈拼抢。经过多轮鏖战，昌都队顶住拉锯压力，把握决胜回合，拿下本场胜利。另一场对决在日喀则代表队与山南代表队之间展开，两队队员攻防转换干脆利落，积极卡位防守，果断发起进攻，最终日喀则队以96-86的比分赢下比赛。
7: 现在的心情可以说是十分激动，我们能够3场小组全胜进入这个4强的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我们也很有那个韧劲，希望能够打到决赛，最终能够拿下冠军。我觉得其实像这种4年一届的全运会是弥足珍贵的，所以说我们是需要好好珍惜这比赛。
3: 女子篮球赛场巾帼不让须眉，尽显飒爽风采。今天上午，5人制女子篮球第4轮比赛同样激烈，林芝对阵日喀则，林芝依靠团队配合稳定发挥，以79-62取胜。另一场，纳曲迎战拉萨，拉萨内外线多点开花，最终以54-34的比分获胜。
8: 现在就是非常的开心，前2场虽然赢下了，但是打得有点紧张，现在慢慢的适应下来，第3场打出我们自己球队的风格，我们每个球员都站出来为球队做贡献，下一场的话打出我们自己的水平，打出林芝的风采。
9: 12号国际式摔跤赛事迎来收官之战，女子自由式摔跤各个组别比拼落下帷幕，经过多轮高强度对抗，7个量级组别全部决出胜负，共产生7枚金牌。68公斤级决赛成为全场焦点，卓玛拉嘎沉着应战。冠亚军对决的上半场，两人长时间陷入僵持，场上局势焦灼。危急时刻，他快速调整状态，灵活化解对手攻势，抓住空隙主动出击，凭借扎实的摔跤技术打破僵局，最终成功夺冠。
10: 在上半场的时候，我俩一直僵持着，不知道要怎么去打破这个僵局，自己就调节出来了。感谢我的教练员，感谢我的队友，还有后勤保障人员，拿到这次成绩就非常的开心。
9: 赛场之外，一份亲情默默守候，卓玛拉嘎的父亲专程赶来，全程陪伴女儿参赛。每一次训练，每一次比赛，父亲总会准时来到场馆等候，默默守在赛场边，见证她的每一次拼搏。家人长久的陪伴与支持，给了她源源不断的力量。
10: 感谢我父母，每次我是什么时候来这个场地活动，他就是按时按点来，我一直是
9: 摔跤赛场硝烟散尽，在江孜举办的马术赛场同样圆满收官。13号，民族马术无限定组3000米、本地组5000米速度赛马以及跑马什哈达三项比赛依次开赛，赛道旁掌声喝彩，此起彼伏，各族群众驻足观赛，沉浸式感受传统马术运动独有的热血魅力。
11: 昨晚我也是期待了一整个晚上，这次比赛非常非常精彩的，尤其是从马上捡哈达的特别强，还有一个哥哥全拿了，我真的特别羡慕，我想尝试。
9: 长短赛道考验着骑手的耐力与速度，骑手策马扬鞭，俯身控缰，在飞驰间全力冲刺，跑马什哈达惊险灵动，骑手于疾驰的马背上俯身拾取哈达，尽显人马合一的深厚功底。多轮比拼过后，三个项目全部决出冠亚季军。
12: 今天很荣幸能拿到就是两项的全能冠军，还有单项的两个冠军，代表林芝队能取得这个成绩，离不开平日的训练，更离不开教练们的细心引导。然后后续我会继续打磨自己的技术，走上更高的舞台。
2: 12号，西藏自治区首届牦牛产业发展大会在那曲市开幕，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出席并致辞，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会长刘永富致辞，自治区副主席次仁平措主持。噶玛泽登指出，要立足推动传统畜牧业转型和迭代升级，善用工业化、市场化思维，系统谋划牦牛产业，推动绿色化养殖、集约化加工、品牌化运营，围绕牦牛产业加快构建绿色发展新格局、开放开拓新格局、科技创新新格局、融合带动新格局、合作共赢新格局，以产业之星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为坚实有力的支撑。噶玛泽登表示，西藏将坐实牦牛产业链规划，坚持政策扶持、科技赋能，坚守品质、拓宽销路、壮大产业、带动增收，努力实现草原生态美、各族群众富、乡村全面振兴。开幕式上举行了招商引资签约仪式，会前参会代表观看了牦牛产品展示。
13: 在我区首届牦牛产业发展大会上，专家学者、行业企业代表汇聚一堂，聚焦种业振兴、全链条升级、产品价值转化，共同探寻高原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14: 那曲是全国五大牧区重要组成部分，全市草场总面积6.32亿亩，约占全区47%，可利用草场4.68亿亩，牦牛存栏占全区30%以上。高原畜牧业基础条件得天独厚，截至目前，全市建成一个国家级农牧业现代产业园区、两个产业集群，培育自治区龙头企业3家，市级龙头企业19家，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1616个，注册家庭牧场3734户，牦牛存栏241.55万头。肉奶产量双双突破10万吨，多层次全覆盖的产业经营组织体系基本成型。
15: 牦牛产业在我们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当中具有这个不可替代的这个地位。那么从牦牛的这个种植资源，现在全国列入国家畜禽移转资源名录的品种大概是28个，西藏自治区占了有8个。那么从科研攻关层面，我们也系统研究了这个青藏高原，特别是西藏自治区不同优良类群牦牛的这个遗传多样性的研究，另外也构建了这个精细物理图谱。
16: 我们牦牛产业发展的基础是非常雄厚，西藏啊，在整个的牦牛的主产区它是排在第一，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出栏率，那我们将成为全国第一大主产区。科技赋能升级，不论在人才培养、梯队建设、整个体系建设方面，我们都有非常雄厚的基础。产业化带动的能力不断的提升。最后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政策支持的力度是非常大的。
17: 生态安全、乡村振兴以及这个农牧民增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柱产业。这近15年以来，牦牛产业这个发展的非常的快，它的屠宰数量增加了1倍，并且它的消费产值增加了大概4倍。这个牦牛目前就是，其实它是一个资源消耗型，将来的发展的方向就是科技增值型，从数量型到质量效益型。 这么一个转变。
18: 在你力争参与产业，农牧民年均增收15%以上，把协会打造成为统筹全区牦牛产业发展的核心平台。2030年，全区牦牛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100亿元，牦牛产业成为牧区乡村振兴核心支柱产业。
13: 现场精彩的发言引发与会嘉宾的共鸣，大家充分感受到西藏牦牛产业的蓬勃发展和巨大潜力，表示西藏资源独特，产业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这次大会也必将为西藏牦牛全产业链发展注入新动能。
19: 这几年我深刻感受到，我们现在是为了市场而育种，西藏呢是真正的是为消费者考虑，为产业考虑，并且呢是一个可持续的。我们的牦牛也是独一无二的，就是我们未来的底气。相信我们的西藏牦牛产业会越做越好。
20: 那些专家讲的牦牛产业这几年发展的一些成果，还有一些新的技术的产业的全产业链的开发。西藏作为一个体量最大的一个地方，我相信这个前景是非常好的。
13: 签约仪式聚焦牦牛产业精深加工突破、产销渠道拓展、区域协同发展方向，十项签约产业项目涵盖牦牛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估算投资3.73亿元，有效助力西藏牦牛产业沿链补链提质增效，推动特色农牧产业走出去，实现合作共赢。
21: 我们在这边一起投了5000万，然后主要还是草籽的研发跟开发，以及我们有机肥料的一个深加工项目，对我们企业投资还是比较重视的，也给了多方面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支持，未来应该是一片蓝海。
13: 作为本次牦牛产业发展大会的特色亮点活动，来自全区7地市的优质牦牛藏羊、荣山羊依次亮相，同台比拼，以生动直观的畜种走秀集中展示我区畜禽两种培育科学养殖的丰硕成果，优良种质资源的持续优化为高原畜牧业提质增效筑牢了根基。
22: 今年的话，我们嘉里县的种牛荣获了2个2等奖和还有牦牛3等奖，特别高兴。下一步的话，我们嘉里县的保种和这个驯育这个方面要进一步要加大力度推广娘养的牦牛。
23: 一次盛会，一次聚力跃升，牦牛产业发展大会既是一次成果的集中展示、经验的互鉴互通，更是一次立足高原资源禀赋、聚焦全产业链升级的产业谋划。依托独一无二的高原牦牛资源，我区正持续把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让高原畜牧产业焕发新生机，迸发新活力。
13: 12号，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有才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江白主持，刘百成、李文革出席。会议指出，要精准把握法典实施重大时代价值，健全适配高原生态治理的制度体系，夯实法典实施的实践根基，筑牢学法普法浓厚氛围，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推动法典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12号晚，以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为主题的日喀则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在珠峰大剧院开幕。开幕式文艺演出由序《珠峰之乡》上篇《珠峰脚下歌飞扬》，下篇《和美与共迎宾朋》和尾声《吉祥日喀则》组成。当《吉祥日喀则》熟悉的旋律响起，全场演员观众一起合唱，将演出推向高潮，把《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的美好祝愿深深镌刻在每一位观众心中。
24: 德莫还将给普通超波当加节目他讲给刘主编过兄，
25: 这次带了我的家人和朋友一起来的，在日喀则准备待1个星期左右。
26: 希望通过此次演出，能够充分展示日喀则的文化底蕴与时代风貌，为观众奉上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
2: 作为日喀则市的文化旅游盛典，珠峰文化旅游节已成功举办18届，已成为展示城市形象、深化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与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深度融合，期间还将举办面向南亚高水平开放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南亚产品进出口洽谈会、珠峰夜市美食活动等系列活动， 让广大游客和群众一站式体验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文旅服务。
13: 雪顿节期间，拉萨各类展览展销活动精彩不断，市民游客逛展会、品美食，在畅游畅玩中感受文化魅力，享受节日休闲。
2: 在拉萨环球优品展览会现场，土耳其琉璃灯、越南果干、泰国咖喱酱、马来西亚咖啡等商品应有尽有，汇聚了来自27个国家的上千种特色货品，琳琅满目的全球好物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逛展选购。
0: 在这个地方的话，有不同的国家的商品啊，种类都非常的齐全，也有我很多喜欢的一些东西，今天打算买一些东西然后带回家。
2: 在南山公园举办的西藏文创园区首届大型花卉展也格外吸睛，来自区内外的30多家花卉企业参展，展品涵盖观赏花卉、四季盆栽、多肉绿植、花艺摆件、园艺文创等，不仅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花卉盛宴，也为高原花卉产业发展和文旅融合注入了新活力。
1: 这次花卉展不仅是一次展示企业形象和产品的机会，更是一个与其他企业交流合作的平台。我们将继续致力于将西藏花卉文化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开发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创产品。
3: 主要目的是为花卉企业搭建一个展示、交流、销售一体化平台，不断丰富市民休闲生活，拉动本地的文旅消费，更是塑造我们雪域高原特色花卉文旅 IP 的一个行动。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3: 日前，自治区住建厅印发《西藏自治区物业服务办法》试行，办法从物业服务区域划分、服务收费和使用维护及监督管理等方面作出全面规定，规范物业服务活动，维护业主和物业服务人合法权益。此举是我区推动物业服务从有到优的重要举措，从制度层面明确了各方权责边界，让物业服务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2: 日前，幸福日喀则新时代新农牧民网络主题采风活动举行，7天时间里，主流媒体记者、正能量网络大 V 组成采风团，深入桑珠孜、仁布、康马、亚东等县区，围绕对口援藏、特色产业、文旅融合等主题开展走访，记录下各族群众共谋发展的生动实践，全方位展现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图景。
13: 为拓宽高校毕业生及农牧民就业渠道，日前，嘉察县举办区外就业专项招聘会，招聘会精准对接湖北枝江宜都优质就业资源，引入多家企业，带来594个优质就业岗位。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就业政策宣讲，累计达成就业意向的有110人。
2: 日前，朗县举办第二届体育艺术节暨第六届职工杯健康同行系列活动，活动设置足球、篮球、羽毛球、响箭4大比赛项目，吸引了40多支参赛队伍参与。活动将持续至8月19号，进一步丰富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
13: 日前，中国女医师协会眼科专委会专家来到贡嘎县，开展振兴西部眼科发展行动暨贡嘎光明行帮扶活动。专家组仔细了解医院诊室设置、人才梯队等工作，并提出指导意见。专家组还为3名白内障患者开展手术示范带教，提升基层临床诊疗能力。
2: 日前，贡觉县群团工作部开展“盛夏送清凉，暖心护一线”主题慰问活动，向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外卖员等100多名一线工作者发放防暑降温物资。这批物资包括水杯、冰袖、太阳帽、矿泉水等，并叮嘱大家合理安排轮休，严格落实个人防护措施。
13: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两天。
1: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4: 够用。
5: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6: 门槛要结束了，
7: 这网稳了又。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千万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1: 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3: 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未来3天，我区大部多阴雨。那么，像拉萨等沿雅江一线，午后多对流性天气，建议大家雪段过林卡看藏戏之时，一定要带上雨具。预计今天夜间，纳曲西部、阿里东部、日喀则西部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那么，在林芝的东部南部、山南南部、阿里南部、日喀则中部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明天白天，纳曲西部、日喀则西部南部一带依然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那么，在林芝的东部南部、山南南部、阿里的东部南部、日喀则市的中部北。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受持续性降雨天气影响，明天在措那、林芝东南部以及日喀则市南部的不少地方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隐患呢，都会比较高。好，来看下具体预报。城关区小雨转多云，14到26摄氏度。桑竹子区小雨转多云，11到23度。港八小雨，7到19度。萨嘎中雨8到18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1到27度，琼结阵雨转多云10到24度，贡嘎小雨转多云13到24度，巴宜区阵雨14到26度，墨脱阵雨20到30度。朗县阵雨13到30度，卡硕区多云转阵雨11到29度，芒康多云转阵雨4到21度，江达多云转阵雨8到28度，色尼区多云转阵雨6到20度，尼玛小雨8到16度。索县多云转阵雨8到22度，噶尔阵雨转多云9到22度，普兰阵雨转小雨9到21度，措勤小雨8到16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学术勘测队。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6: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7: 徐副市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
8: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9: 几乎是河南全省。
10: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只要我还是一天省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
1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2: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3: 汉堡还是中餐呢？
12: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14: 太难了。
15: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6: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1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它分为大滚和小滚。大滚先由北向南滚扫，把我军挤压到黄河北岸予以前进，而后再由南向北滚扫回来，歼灭我可能突围的部队。小滚是负责决替清剿的部队，每天前进20公里，而后再退后5公里进行反复清剿。
1: 很形象，确实像碾子来回滚啊。
0: 小鬼子为了防止我军突围转移，敌军还在我军可能突围的地方构建了很多严密的封锁线。冈村宁次自鸣得意，亲自担任这次铁滚扫荡的总指挥，同时命令第69师团长井上真卫中将为前线总指挥，并派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大胜户三志中将亲抵临汾督战指导，叫嚣要通过此次扫荡彻底摧毁我太岳抗日根据地，歼灭我军主力。
2: 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失败前的疯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等国对日宣战，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空前的壮大，日军不得不抽调大批的兵力投入到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他们的兵力不足现象日趋严重，形势正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呢。不过越接近胜利就会越困难。

0: 赵继川，真是冤家路窄呀！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
1: 裴司令，饶命啊！我以后再也不敢给日本人当走狗了。
0: 赵继川，你为啥放着堂堂国民党第五行政公署主任不干，却投降去当汉奸？为日本人卖命！
1: 裴司令，我们是杂牌部队，后娘养的，国民党不待见我们。
0: 兄弟们也得吃饭，是不是？所以没办法，就只能投靠日本人了。哼，曲线救国是吧？
1: 曲线救国是假，卖国投降是真。哈哈哈哈！
0: 我记得几天前你还信誓旦旦，说自己走的是一条光明大道，还说不知道中国汉字里有后悔俩字儿。啊？
1: 那是赵某手无寸光，看不清形势。裴司令，饶我一命。
0: 我以后再也不敢和八路军作对了。我拦了，见的汉奸，对国家、对民族，就是祸害。
2: 裴司令，
0: 来人，召集出来，拉下去毙了。
1: 是。
3: 裴司令，裴司令饶命啊！裴司令饶命啊！裴司令，
0: 报。哼，这就是汉奸的下场。
4: 蓝山武工队不费一枪一弹，智取了湖北据点，处决了大汉奸赵继川，俘获了伪军400余名，同时收缴了大批枪支弹药及军用物资，拔掉了日军安插在蓝山上的一颗钉子，使得周围大部分村庄得到了解放。从此，蓝山武工队在当地威震敌胆，声名远扬。
5: 裴勇带领的蓝山武工队敢以壶口拔牙，智取湖北地点，真是大快人心呐！欧阳春不大村他们组织的平原武工队，在晋南地区也搞得热火朝天，一个是蓝山武工队，一个是晋南武工队，一个代表山区，一个代表平原，哼，有意思。李大同志，你抓紧时间，把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情况整理汇总，拟一份经验报告，进一步推广。
6: 好，敌后武队把我们敌进我境的方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是一条值得向所有根据地推广的经验。这一次，他们带回了很多的战利品，除了武器弹药，还有大量的药物，解了市医院的燃眉之急呀。师长，政委，我有个请求。
5: 你说。
6: 我想亲自去一趟太原地区。
5: 静则思东。
6: 小鬼子不是实施了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 我担心他们还有其他的阴谋，我想带着武大臣去，把情况吃透。另外，也实地考察一下太原地区武工队开展工作的情况，对武工队的生活环境、工作方法、斗争手段等方面增加一些直观的感受，这样可以将总结报告写得更加的充实丰富。可以，
5: 但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6: 二位首长放心，现在我们根据地。 和武工队的地下交通站畅通无阻。
7: 那也要注意安全。
8: 你去吧，见到他们，请转达我跟邓政委对他们的问候，也转达市党委和军区党委的问候。
9: 是。
8: 给老虎告诉我，八路军刚改编的时候，他跟欧阳春想不通，想拖枪带人出去打游击，结果被你告了密。你这还闹了个叛徒罪名呢。
9: 这怎么能叫告密呢？ 我是爱护他们，要不然他们早就……哎，这个裴老虎，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呀？
8: 他还告诉我呢，他说他跟欧阳春结婚的时候，闹洞房都是你出的馊主意。
0: 害得人家够呛。等你结婚呀，他们绝不会放过你的。
1: 我绝对不会告诉他们。
2: 偷偷去。
0: 你以为是做贼啊？
1: 那要不然等着他们过来闹啊。
2: 不过这次真的结不成了，李参谋长去太原要带我去。怎么了？哎呀，
0: 我们真是天各一方，我在这边，你就要去那边，真是相见时难啊。
2: 相见时难别亦难。思珍，你不高兴了？
0: 怎么会，革命工作嘛，你去吧。

0: 那小鬼子真是太可恨了，连个安生的日子都不让我们过。
1: 是啊，可惜了那些家当了。
0: 再可惜也不能便宜小鬼子。
1: 八路军说了，要空设清野。
0: 嗯。

0: 鬼子这一招啊，是个大阴谋。他们想长期占领清远，并且以此为中心，向四周扩展，达到逐步蚕食我区的目的。
1: 所谓试验，其实就是试点。若成功了，进而大面积推广。
2: 太岳根据地是我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鬼子李栋干戈都未能得逞，只能出外找。
0: 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如愿。
3: 二哥，日军占领清源后，别出心裁地搞起了剿共实验区。主持这项工作的，就是井上靖、宫泽惠子，还有义子重雄。这几个人都是我们的冤家对头啊！
4: 大存，我发誓，清源就是义子重雄他们的葬身之地。
5: 政委，好，啊，
6: 李参谋长，你可回来了。太岳情况怎么样？
5: 小鬼子果然又玩花招了。什么花招？鬼子占领清源城后，在城关外挂起了一块牌子，上书“山岳剿共实验区”几个字。
6: 山岳剿共实验区，冈村英次这个老滑头又搞什么名堂？
5: 从态势上看，小鬼子。 是想长期占据清远，采取中心突破，逐渐向四周扩张，逐步形成他们的治安区。嗯，
6: 坐。所谓试验区啊，无非是试点的意思，成功了就推而广之。如此看，敌人是针对太行、晋察冀和我太岳等整个华北根据地来的。
5: 只不过选择在我们这里做实验，可惜啊，他们选错了地方，把实验区选在了刀尖上。
6: 对，柿子要挑软的你，拿清源做实验，冈村是选错地方了。他们不是要做实验吗？我们来个反实验如何？反实验？我琢磨琢磨，他们这个实验啊，无非就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5: 其实质就是以奴化群众为前提条件。我们不是已经把群众转移了吗？攻设清野之后，形成一座空城，让他们压根儿找不到一个实验场所。同时，我们要组织强有力的军事力量进行长时间的围困作战，不把他们逼死，也把他们困死在孤立的据点里。师长政委，我认为我们有这个能力。从军事力量来说，主力部队。 加上地方武装和民兵，足可以对敌人形成合围之势。从地势上来说，清源身高林密，沟壑纵横，既适合于游击集团活动，又适合于群众掩蔽和安家扎寨。
7: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清源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我看，围困清源成功与否，关键是在于争取群众。中国一句古话呀。 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我们要争取群众，一号群众，发动群众，打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战争。
6: 对，让裴勇搞些动作，给小鬼子些颜色看看，让他们的触角啊，不敢随便乱伸。

0: 在下景尚敬，特来拜访殷先生。景尚先生，你好。里边请。景尚先生，请。
1: 景尚先生，有何指教？还请明示。
0: 殷先生乃本地知名人士，德高望重。我们希望您能出面成立维持会，造福百姓。
1: 叫我当这个维持会长倒是可以，但是我有三个条件。
0: 请讲。
1: 第一，你们要把共产党八路军全部消灭。 第二，要把城关的老百姓全都叫回来。第三，皇军不能走，要留下来，将各村的维持会组建起来。如果这三个条件都能达到的话，我是可以当这个维持会长的。如果不能的话，恕阴谋不能从。
0: 殷先生，我们是真心请您的，不是阴谋故意为难景尚先生。如果这三个条件达不到，我出面当这个维持会长，不是徒有虚名吗？殷先生，还是希望您能三思啊。
2: 乡亲们，敌人占领了我们的家乡，并在沁源城建立了山岳剿共实验区。我们现在是有家，不能回呀。日军还妄图以此达到长期占领沁源的目的，所以我们要做好长期与敌人斗争的思想准备，很有可能要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生活很长一段时间。
3: 陈兰放心，绝不回去，
4: 就是啃石头、喝泉水，我们也绝不回去。
5: 对，不回去，谁回去谁就是汉奸。
6: 不回去，
7: 好。
8: 大家说的好，
9: 敌人想占领沁源的阴谋，我们坚决不能让他得逞。
10: 我们已经组织了部队，做好了长期围困沁源的准备。大家要行动起来，打窑洞。

0: 团结攻进，军区也会帮助大家想办法，共渡难关。
1: 司令员放心，我们支持你们打鬼子。
2: 请司令员放心，我们支持你们打鬼子。
1: 乡亲们呐，皇帝是爱老百姓的。 冬天就要到了，乡亲们出来吧！
3: 我停，让你们停了。
4: 乡亲们，
1: 快！

の皆さん、家に戻りましょう。家に戻るのが何よりです。

0: 据统计，沁源群众坚壁清野，埋藏在城里的粮食还有4-5万斤，绝大部分没有被小鬼子发现。
1: 我们不能让这些粮食发霉变烂，有什么好主意吗？你说说。
2: 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就利用鬼子急于笼络群众的心理，让一些妇女、老人、孩子先回去，这样敌人会放松警惕，趁机咱们再把粮食抢运出来。
1: 你这个想法倒是可以试一试。
3: 你们俩都在呢。
0: 啊，坐。
2: 你来的正好，你看。
3: 我有更重要的事儿。
4: 下午的时候，指挥部有没有使用电台？
2: 用了。太岳军区师部都来电询问围城的情况，我们也一一回复了。怎么了？
3: 坏了，
4: 出什么事了？下午的时候，有人在我们的右侧山头发现了两个人背着伞架一样的东西在晃荡。我敢肯定，他们背的是电台电线。
1: 这么说，我们是被小鬼子盯上了。哼，好。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转移。
4: 等等，既然小鬼子找上门来了，我们就想办法给他们送点礼物。

0: 我们家重来一下。
1: 不要害怕，你要相信我。我是来救你的。你只有告诉我真实的情况，才能救得了乡亲们。别犹豫了，再犹豫，台上的女人就会杀了所有的乡亲们。没错，到底该动什么狠手？有没有拿枪？
2: 他们都背着王八匣子。
1: 王八匣子？还有呢？ 还有人啊，背着铁匣匣。匣匣上面插着铁匣，匣匣发出声音，滴滴。

0: 爹，您喝水。
1: 爹，咱都断粮五天了，要不咱们先回去过冬，赶明年开春，咱们再出来，行不行？
2: 要回你回，我就是冻死饿死，也不回去给日本人报训民。二路军处置，这孩子不懂事。
3: 老人家，放心吧。调拨的粮食马上就到，
2: 我放心，有咱八路军在，我一万个放心。
0: 爹，你喝口水吧。

0: 站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2: 徐副师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呀。
3: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4: 几乎是河南全省。将在外，军命留所不受。
5: 只要我还是一天生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万里疆场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老村，你找我？
1: 二哥，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0: 你确定？
1: 确定。
2: 具体的な位置は特定できるか？
3: はい、これが奴らの位置です。

0: 殷先生对我们的请求考虑的怎么样了？我提的三个条件，你如果都能做到，我自然会考虑的。这么说，殷先生是不想和红军合作了？
1: 我殷某人乃一介草民，哪敢对抗皇军呢？你看这八路军游击队神出鬼没，白天黑夜不断袭扰。
0: 你们尚且不能招架，我如果当了你们这个维持会长，他们会杀了我的。全都消灭了，我再来当这个维持会长好了。
1: 你是铁了心不想当这个维持会长？
0: 我没说不当啊。达不到我的条件，我是不能当，也不敢当啊。
1: 叶明之，我再问你一次。
0: 你当不当这个维持会长？我说过了，达不到我的条件，我是不会当这个维持会长的。
1: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不答应，我就把你全家活埋了。
0: 既然落到你们手里，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
2: 当走狗，做梦去！等着，快走！我们得去挖野。快！这小鬼子，中国人是杀不完的，最后彻底埋葬你们的，还是中国人。
3: 义子中雄的挺进杀入队，一直在侦听我们的电台。冤有头，债有主，他总算来了。
1: 他一直在追踪我们呢，
3: 大存。
4: 这回你打算怎么办？我想好了，我们将计就计，把他们引入到我们的包围圈。
5: 大存，
6: 司令员，
5: 你们的计划确定了没有？
7: 确定了。
5: 听说你们要打挺进杀入队，我这坐不住了。这帮恶魔十分凶残，血战累累，不把他们除掉，天理难容。来说说你们的计划。
6: 司令员，您看。
8: 这是近期我们绕沁源留下的颠簸轨迹，他们一直在进行侦听，以为掌握了我们的行动规律。他们的侦查人员也多次跟踪侦查，以为找到了我指挥机关，我们就充分利用这一点，把他们引入到我们的包围圈，一举歼灭。
6: 好。

0: 而是山西大枣，
1: 是太岳来开会的同志带给我的。他们告诉我，说早两年大扫荡的时候，鬼子汉奸横行，有枣也不敢摘，摘了也被抢。这两年好了，鬼子汉奸不敢出来了，即使枣子熟了掉在地下，小鬼子也不敢来抢喽。
2: 古有一叶知秋，我们这儿啊，嘿嘿，一枣知天下。
1: 同志们呐，旧岁将去，新春即来，今天把大家请来，是因为你们都来自抗日战场第一线，都经历了战略相持阶段与敌人的艰苦卓绝的角力，是最了解情况的。应该说啊，我们基本上完成了战略阶段的转变，开始进入战略反攻。而如何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呢？这也是我们明年最重要的任务。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2: 我想啊，首先是八路军和新四军职能的转变。从抗日战争开始，我们就提倡山地游击战，进而发展到平原游击战。这种战争的特征是由正规军转为游击军，造就了新的武装。这一点吧，我们完成得很好。从战争的性质来说，它要高于战争史上一般意义的游击战争。那么下一阶段我们是否应该采取逆向转变呢？
1: 老总之论是战略高度之论，但如何转变恐怕得分析具体条件。
3: 主席啊，以我的理解，具体条件就是敌我双方的情况。
1: 伯承，你接着说。
3: 现在国际国内局势都是比消我长，这无需我多说。我想就太行山根据地来说，近几年与敌斗争最为成功之处，就是成功瓦解了敌人的总体角力战，无论是政治、军事、文化，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特别是民心所向，资敌投敌者日趋凋零，这样一来，在军事上我们就成功瓦解了敌军的正规军配置，使他们无力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我以北岳区为例，日军兵力约十几万，但他们分散在近2100个据点里，每个据点又附设一个堡垒群，中心据点附设一个堡垒地带，这样总堡垒数近20000个，平均每个据点不足50个人，每个堡垒不足5人，可以说敌人完全被分散配置，丧失了集中出击的可能。
1: 那晋绥呢？
4: 晋绥这边如出一辙，现在小鬼子是啊，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喽。
3: 主席啊，我认为日军的衰退正为我们从抗日游击军游击战向正规军正规战转变创造了有利条件。关于这一点又分为2种情况，一种是战略区的主力兵团，他们具有较高的正规军素质，是我们未来作战的骨干力量，主要实施的是战役战斗。另一方面是大量的游击队、游击兵团，他们的作战仍然保存着很大的游击性，特别是对日伪军分散的堡垒、据点、突出孤立的小股部队，以及伪组织、伪政权、伪军，他们仍是庞大的对日作战的反攻力量。
2: 我们是否可以这么定义呢？我们进行的将是敌后战场特定历史环境和战略反攻的特定战争式样，游击战争的战略反攻呢？
1: 游击战争的战略反攻，让我们高举起胜利的旗帜，阔步前进。
5: 下村君，見たところ君は家屋への自信に不足してるようだな。
6: 司令官閣下、本心を聞きしたい。ここに至って戦争勃発当時のあの満ち溢れた自信はまだおありですか？

0: 这，还真是肉乎乎的，是吧？中央来电，
1: 什么内容？
0: 中央指示我们，从太行太岳根据地抽调一批有作战和群众工作经验的干部，准备进入冀鲁豫，开展对敌斗争，发动群众减租减息，进一步扩展和巩固根据地，扩大解放区。
2: 这是个大动作呀！我准备和北方军的领导同志专程去一趟冀鲁豫，看看能不能把冀南和冀鲁豫两个区党委合并起来，形成一个大的冀鲁豫区。
0: 这可是个大手笔啊！

0: 知道我。
1: 裴老虎，
2: 你不看我这儿正忙着呢吗？
3: 把你的私货都拿出来。
2: 你看我这儿像藏私货的地方吗？
3: 这儿没有。
1: 好，
3: 那我就走了。听说斋藤要来了，
1: 等等，好，我给你拿，
2: 这就对了。
4: 新枣，我一直藏着舍不得吃，
2: 让你小子给赶上了。
3: 百团大战时，高平、道平那一仗
2: 还记得吗？
4: 打得很惨，打了一天。哎，你后来不是也去了吗？
3: 那你还记不记得
5: 挺进杀入队
6: 在侧后袭击我们的事儿了？
2: 你告诉过我，
6: 当时他们的领头叫义子仲雄，
2: 不是死了吗？
6: 我说的是另一个人，叫斋藤，后来他担任了日军第36师团挺进杀入队队长，在对太行太岳的大扫荡中，他都担任过急先锋。
2: 现在，他可是大队长，带着1000多人，赶到了漫水。
1: 他想干啥？
2: 他要和伊藤换房，进驻沁源。根据准确情报，明天一早，他将率部离开漫水，向沁源进发。

0: 承知しました。
1: 離れてか。后面追着！好，大家在这集合。

0: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各小队任务都明确，地形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我现在有个要求，就是必须明天天亮之前到达伏击地点，做好准备。
2: 明白了吗？
3: 明白。
0: 现在一队、四队火速到达伏击地点，二队、三队跟我走，出发。
4: 是。

0: 大家听清楚了，这条路就是下面那条路，是斋藤大队的必经之路。我们一二小队在这儿，三小队在这儿，四小队到后，明白了吗？
1: 明白。
0: 一定不能轻饶了他们，好吧？
2: 好。

0: 小鬼子来了，
1: 小鬼子来了，
2: 所有人都听好了，
1: 鬼子来了，准备战斗。

11時の方向に、11時の方向に撃ち返す。

0: ダリアム宮にはあれ。進め。
1: 小鬼在前面吃了亏，一定会注意设伏地形的。你们看这儿，小鬼子一定会重点关照的。看到没有？我去那儿是。

0: 站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7: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藏医学发展离不开老祖先留下的宝贵文献史料，而这些被书写于浩瀚经文里的医学秘籍是如何被后人收集和整理，它的重现天日又将会有怎样的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敬请收看《美丽西藏》，唤醒沉睡的医典。
1: 卡巴结子，天马用，哦，过去老早了卡巴结子，老些天马用了不得的，苍松是，这玩意儿是。
0: 西藏藏医药大学一间极其普通的办公室里，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1到100册正在这里陆续问世。
1: 2010年开始，然后在这个古籍收集开始16年了，今年是16年。量可大了，古籍嘛，而且这个是藏医藏药天文计算嘛。
0: 目前朗东多吉卓嘎带领他团队的伙伴们已经将书出版到了80册。
1: 但要我修恰索嘞，得腾给你的钱呢，我得别人恰索啊，我得蹲在下的蹲在这个堵的，那可能你看得到的。
0: 81到100册的调研、收集、整理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出了30卷以后呢，我们拿到什么？首先把这些都要对一下，所以后来校对和这些整理的那些是越来越工作就量就大了。我们尽量的要补充的这样的，不管怎么说，我就要加班加点的吧，明年要完成。
0: 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究竟是怎样一套书呢？为何已经过去16年了，这套书依然还没有最终完成？
2: 感谢国公北京三民主义

0: 扎西罗布是西藏自治区藏医院肾病科的一名专家。研读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是他为自己安排的必修课。
1: 我是从第一卷开始看的，这个第一卷的话，主要讲的就是那个三阴、龙池白根这三个的主要的一些治疗药方。我在这个方面的话，也找到了几个涉及到我们自己的科室的有特色的一些药方了。藏医的话，没有理论基础的话，临床是搞不起来的，所以学习经典、古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当的你的子苦没多没多啊？
2: 没多。
1: 哦呀呀，大刚把账没送啊？
2: 没送。
1: 到不家养着忙着去的欧城给没多啊？
2: 没多。
1: 他这个的话，世居的一个藏族，在阿里地区，那个措金县，可能有个800-900公里跑过来了，到这边来看病，是心功能不好，腿肿了，心率也快，嘴唇也发紫，到了这边做了治疗以后，缓解了很多，还是通过藏医治疗的，没有介入西医治疗。
0: 在肾病科住院期间，扎西罗布给他的用药就出自于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中的古药方。
1: 他这个最早记载在四部医典里面了，他是四味药，门路列治跟德格里嘎加四味药。他这个各个时期的名医，他这个药方的剂量上面还是有所不同，但是主要的方子还是这个跟前面那个第一卷里面看的就是这个方子，用的也比较多。哎呀，这里真的，哎呀，
0: 在现代医学不断向前发展的今天，医生们为何还要再回头去研究古人的医学理论呢？
1: 这个的话，涉及到我们藏医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传承的一个问题，主要还是通过那个三阴调节来那个主要是传承的，所以要把原先的那种最原始的那个读透了，才能把三阴解决问题的那个最根本的原因就可以理解透。
0: 三阴是藏医理论的基础，他认为人体内存在三种最基本的能量或物质，分别对应着风、火、水、土，类似中医的阴阳五行。因此，理解三阴是理解藏医学思想的大门。它不仅仅是一套疾病分类系统，更是一套关于生命、健康和宇宙的哲学观。
1: 像藏医这种经典的话，也是几千年传承下来，通过一些历代的名医经典的治疗方法集中到了这里，有病因，有症状，有治疗，都全的，不光是有那个药方，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原始的那些要看透看懂。不像西医的话，越往后发展，那个治疗方案越好。我们这个的话，发明三阴治疗的方法的，他那个思路往那个越靠近，治疗方案越完整，就是这么个原因。
0: 前人的智慧使得今天的藏医学发展成果让世人惊叹，然而这一页页珍贵的古籍文献，他们之前曾散落在哪里，又是如何被发现和找到的呢？
3: 收集这个是最最最困难的一个。我们现在去那个敦禄迪金县的那边，那个小木勒就是寺庙都有，文献都有。那个佛教方面或者

各种各样的都有，但是哎，那个医学和天文星算方面，不一定有，不一定说是要定下来的这里去了，马上就有这样那样的，不是，我们要去找谁，这个是。

0: 雄巴拉曲神水寺位于拉萨市堆董德庆区乃琼镇色马村。关于他的历史还有一段家喻户晓的传说。据传公元八世纪，莲花生大师入藏途经此地，发现当地缺水，便以法杖击地三下，清泉随即涌出。大师言神泉即涌端盆来，泉水由此得名雄巴拉曲，意为盆中盛水。后人在此建寺纪念莲花生大师，如今这里已成为一处热门观光景点。人们慕名而来，饮用甘甜泉水祈福生活美好。
1: 我是在永亚角度来讲了，第一前面我就正要大学院吧，拉不着钱嘛。等一下，免费唱嘛，做独立书，俺就贴不进个药的。前阵第一开始呢，看书了，但俺们就那么做了呀，看书了，解析一下，独立去药的，就嘛解析起来了。
2: 今年嘛，年一些现在的，年一个多少钱？没时间，等于要死了，死了都，把制作过的什么了？九公爷也不是接触这么说的，
1: 那是正是他们说是都是那个大藏经藏医和藏药的那个是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是现在都没有了，没有的话那就没办法了。我给他说不是他们的那个光，不是他们的寺庙，我是整个寺庙都要去有没有这样询问的。所以今天我到这里很抱着希望来了，但是他们没有的话没办法，我们要回去回去了，只能是要回去了。我是最难度大的是收集，这个里面是我们一张纸都没有，自己这些都是求来的，到处去求来的，反正几张纸也是我是跑的去一趟了，只能去要收回来。

0: 朗东多吉卓嘎曾担任西藏藏医药大学图书馆馆长。由于藏医药研究离不开古籍的这一特殊性，朗东多吉卓嘎在图书馆工作期间就已经开展了对藏医药和天文历算方面的古籍收集保护工作。2017年退休后，他仍坚持为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的出版呕心沥血。
1: 而且去了三次呕，那去的时候是他们说是那个山上有后面有一个记忆家，那个听说是有什么古籍的那些书，一年吧，他们说是那里可能没有电，然后在我们县里借了一个发电机，然后再雇了一个马，然后再我们再骑着马，然后再发电机拿了再走，发电机没有的话扫不了马。后来那里去找了找了，古籍是有，然后再翻了翻了，就是六张，但是少到了六张了，只有六张了，这样的。

0: 东西。
1: 专门有没有藏语这样的话是难度大，如果有古籍有的话，有没有藏语去找一下，就这样的。

0: 西藏的整个其实这个线都走遍了，走遍了不是一次两次了，有的地方三四次了，比如说山南这个镇，阿里这个地方，还有去北京、辽宁、内蒙、青海、甘肃、云南、四川两三次了去了，然后在这些都要去收集了。
1: 嗯，我的地米藏地那里，这个他们家那个一个米藏嘛的地的寺庙那里。寺庙的那是满足一个我的去阿里寺庙那里去他的那么我的
2: 你是不是你是
3: 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
1: 是你是不是你是我现在在看那个我们以前去的那个视频要看，是虽然是我们在浦东的一个工作，但是呢这个是过程中有许多的那个故事和事情，已经进了2000多个寺庙进了，关键是在找不到的那个心情是有难度大，收到了有些的话高兴的不得了，没有的话也有点心情不好这样的。
4: 目前出版的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80册中，藏医药有70册，天文历算10册，共收录古籍1828种，影印11万余页，6100万字，其中仅四部医典就有22个不同版本，除四部医典有手写版和木刻版之外，其他内容均是手写版，涉及许多稀世罕见的孤本、珍本、绝本，为藏医药的教学、科研、临床和生产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贵资料。
1: 这些都有页码，没有页码的一个都没有，而且有的书是内容这个边上写的什么内容就大概知道，这个呢就是第三部的意思，名句写了个名句，就是它的名称，书名的那个名称简单的写了，古书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这个页码呢就是又第三写了个第三码，这里可以看到页码，这个是三部，这些是内容的，这些都是内容的，但以前都有图的，这个上面自己要尊敬的这个的图，要画上，那个优多云点广布啦，还有这些藏医的历典名义画在这里。这个呢，木刻版，这个是木刻版，这些都是手写的。你看，特别是，哎呦，它这些珍贵到什么呢？你天文心算，你看。这么细致，古人厉害啊，我真的厉害，内容研究透彻了那么多。

0: 你不是练的，你得进去学校。我好，四边全部熟悉。四边点点呢，小伙子家个题目得学不多。大点点地图还是空着，空着地录下的。我们在上班的时候，经常在中午吃工作餐，我们自己吃的。中午如果回家的话，是要时间就浪费了。
1: 所以一直我们在干，然后在七八点钟才下班呢，不然的话没有时间。他们两个也还要去上班嘛，他们两个也去上班的。朗东多吉卓嘎团队里的年轻人，平常都有各自的工作，只有周末和节假日才会聚在这间办公室里，为出书各种忙碌。
0: 节假日是几乎他们没有休息过。
2: 没有过太多的节了，<laughs> 这年头都是工作。我跟着老师在这边就是工作呀，这个已经差不多有七八年了，就是像，就是给自己爸妈说话，给自己兄弟说话，自己姐妹兄弟就是说话那种，就是没什么，就是一面一样那种。
0: 我们班里有，他们说，你每天都去哪里都不消失不见的。我说去老师那边有，工作，我也对专业方面比较感兴趣嘛。如果我没去老师工作，待在宿舍里的话，还是浪费时间。开始到至今，工作才快结束了，要坚持就行了。我们几个坚持。
3: 第一个菜吧，当一个光头菜吧，多呢。俺就说土马里的，呀，嗯，卡索来，么个，俺就说呀，给热瓦个哪里一年呀，地油马里的，一个的吃呢，卡里菜多呢，俺搞了人家小酒人，人来了。

0: 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从收集到出版，要历经扫描、修复、彩印、校对、排版等32道工序。其中修复环节，评审专家们曾提出过不同意见，要不要把残缺的边缘统一化？古籍究竟该怎样呈现在读者眼前呢？
1: 1到30卷的那个是残缺的都是修复了，后来出的原样就出来了。这样的话是看书的也是觉得是这个是年代悠久的，心里边挺舒服的。残缺的没修，但是我们还是修复了。为什么呢？就是那个扫描的时候是不一定要都是要正的。
2: 就是扫描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不小心会歪斜着。都要旋转那种斜的那种。
3: 或者开始月不或者人送下来的可以擦血型。里面呢病人给村里村个马里。或者月不然下下的或者恰病人被村里的参加的。我的。
0: 今天朗东多吉卓嘎第五次来到朵底乡的一处民宅，这一次古籍的主人扎西朗杰终于同意将文献拿出来供朗东多吉卓嘎扫描。
1: 整个是藏医的，这全部他刚才说是他只有这个一个再没有了。
0: 从陌生到熟悉再到彼此信任，正是这样的一次次经历

0: 让不可再生的藏医药文献得以发掘、抢救、整理和重现天日。
1: 现在这可能得百千人吧，现在百千人吧，对吧？你。

0: 하고 네다 단단히나 하고 손자 네 어두 지지 네 콘레 데금 다 마베테 팔로지 제시 푸야셰리 네 하고 손다 콘로 이네 응어시 다 응마 응어시 말아 어두스레 다 단단 응어시
1: 어, 여, 지동, 완, 류도 累过了，累都累过了，真的。刚开始真的确实没想到，找到那么多啊！这个是刚开始，大部分都是在八达岭里面的嘛。我们后来就是慢慢慢慢的，我们去调研了很多，发现了很多，找到了很多，所以最后呢就是这样下定决心出一百册，想办法要出。能端的要求要得，我说上面阶段咱们到底要不就往前用嘛？嗯，现在我们准备开始呢，就是那个90册的那个准备。这些呢，就是我家里的，我个人的几部是在我就收购来的，准备拿出来把这个内容要捐给我们西藏藏医药大学，所以把今天拿出来，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整理一下。条件好的话是把这种的要包，所以呢，甲板啊，这个都是要，这些都是历史非常悠久的。条件差一点的话是要包布嘛，这些都是你看这样的，烂了，这很久的这样的。
2: 你看，第一页都这样了。但是这个特别有价值，原汁原味嘛，你看，字体也清晰。
1: 这些都是古人的智慧比较，你看，这些都是所有的，真的都是文化。
2: 尤其是这种标红色的。好多书上是没有这种标红色，还有是，这里用一个红色药，但是好多书上就不讲那个红色药到底是什么，但这个书上讲到的一个，后面专门备注，这个红色药是这样这样，然后就，对研究者来说很重要，就找到一个研究线索嘛。藏医里面秘方特别多，有些就这样。专门用他的那个别名，不讲再用他那个真名。
1: 藏医呢有几万种的那个是那个文献资料呢，都是不同的。比如说《四部译典》注解有那么多，那作者不一样的。大概是这些是，页码的有多少？这些要，准备统计一下。动词的属音，你热热的动，热出自形语，热的动。
3: 白章，西藏古籍研究保护专家。他对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的陆续出版问世给予了高度评价。
4: 因为矫正是很重要的，当时是咱做了一个矫正，不是后来咱做的，所以他的文献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是特别高，参考资料就体现在这些地方，可能的他这个模本的到处都可以见到，但是的矫正一般情况下见不到，所以他就是珍贵的程度也是可想而知。
3: 当这些沉寂在角落里的古老智慧被重新翻开，它所迸发出的光芒正在照亮藏医学向前发展的方向。
1: 工作的目的是首先是保护，第二个呢就是

利用，传承利用，第三个呢发展，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古人留下了那么多的好的那个资料，我的任务是再把这个这些都教导下一代的呀，手中了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在我区中部、西部和南部一带都出现了降水，尤其是在墨脱的邦兴还出现了暴雨。那么预计未来3天，我区大部依然会有降雨过程，尤其是在拉萨等沿雅江一线。多雷雨、冰雹、大风等短时强对流性天气。那么，预计今天夜间在纳曲西部、阿里东部、日喀则西部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那么，像林芝东部南部、山南南部、阿里南部、日喀则市的中部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明天白天呢，纳曲西部、日喀则西部南部依然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那么，像林芝的东部南部、山南南部、阿里的东部南部、日喀则市的中部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部分地方呢会出现中雨。那么，出行方面，明天主要是在纳曲西部、日喀则市西部南部的不少国道沿线将会有小到中雨，那么部分国道沿线还将出现中到大雨。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小雨转多云，14到26摄氏度。桑竹子区小雨转多云，11到23度。色尼区多云转阵雨，6到20度。巴宜区阵雨，14到26度。乃敦区阵雨转多云，11到27度。卡舒区多云转阵雨，11到29度。噶尔阵雨转多云，9到22度。普兰阵雨转小雨，9到21度。芒康多云转阵雨，4到21度。聂拉木中雨，9到15度。墨脱阵雨，20到30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小雨转多云，14到26度。扎什伦布寺小雨转多云，11到23度。罗布林卡小雨转多云，14到26度。羊卓雍湖小雨转多云，7到17度。冈仁波齐阵雨转小雨，9到21度。努朗林海阵雨，14到26度。雍布拉康阵雨转多云，11到27度。桑耶寺阵雨转多云，13到26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0: 第三集。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5: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6: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编罢县拉孜乡干部骑摩托车深入村组服务群众的真实记录走红网络，出圈背后彰显良好作风，看见为民温情与实干担当。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球类、摔跤、马术等比赛展开激烈角逐，尽显高原体育健儿风采。我区首届牦牛产业发展大会开幕，噶玛泽登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日喀则第十九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开幕。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昌都市边坝县拉孜乡官方短视频账号和谐拉孜走红网络，镜头里乡干部们骑着摩托车颠簸在崎岖山路上，穿梭于村组之间，用最质朴的方式服务群众，没有滤镜，没有脚本，只有真实滚烫的基层日常，却引来无数网友点赞。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拉孜乡，探寻出圈背后的温情与担当，感受基层干部务实干事的良好作风。
2: 24日，拉孜乡党委书记邱忠伟深入朱村。
3: 近日，这段昌都边坝县拉孜乡干部下乡走访的视频走红网络，这些基层瞬间都出自拉孜乡干部的镜头。
4: 也算是那个半路出家吧，平时拍的视频都是我们乡里日常工作，想到会这么火，虽然很开心，但是也很担心工作，就怕达不到群众也好，网友也好，就达不到他们的那个期望，所以就下一步就更加努力的去做好每一件事，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3: 随手拍摄基层干部工作就能出圈，基层干部都干些什么？带着好奇和疑问，记者也打算体验一把基层干部的一天。
5: 现在呢，我们是跟着书记还有乡长去今天的第一个点位。
3: 上午9点半左右，记者跟着乡里的干部一块从拉孜乡政府乘车出发，去往门贡村2025年高标准农田维修改造项目现场。边坝县拉孜乡紧邻349国道，下辖13个行政村、28个自然村，村落布局分散，去往村里的道路十分狭窄，有的地方车辆难以通行，摩托车便成为当地干部深入基层走访群众最便捷的交通工具。一行人骑着摩托车穿梭在蜿蜒的山路之间，抵

0: 点位后，大家没有片刻休整，立刻现场研判问题，细化整改措施。
1: 前面是这样让它顺流流下去啊，就是这样的话就是造成了我们水的话流失了，有些地我们就招不到，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把它通下去，通下去以后就直接流到我们那个地里，总共是3000米，通到我们农田那块。
2: 天都就抽时间去下村，辛苦是辛苦，但是也能比较直观的了解群众的所思所需所盼，特别好，就心里很开心，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3: 书记，现在天天做八三个狼，刚才先拉着到那个狼面上狼肉，脚面上脚腿，天天都上岗年里，刚接到，打冬运的打完的，过年那么年个呢，刚刚马上门诊，那个他妈是利息的这种给一个呢，我天天，搞起钱我这，现在书记做的，那自己想忙做匆忙的，帮忙弄起来不？现在从刚刚从那刚刚歇啥，他自己忙做过，他给这些地方也晓得呢，晓得我他做这些搞起钱不得。
0: 到了午饭时间，干部们席地而坐。一碗糌粑，一块面饼，一桶方便面，就是一顿简单的午餐。
1: 这样已经很丰盛了，在我们西藏的吧，每个乡镇基层每天基本也是做的跟我们一样的事情，只是说没被发现而已，这是我们感觉很平常的一些事情。
0: 简单的午饭过后，记者跟随乡干部们又来到了边坝县拉孜乡达孜村来义自然村至朱行政村道路维修施工现场。
4: 这个第二个点位主要开展什么工作？
1: 今天主要过来督导检查一下，一共带动这个项目施工进度，还有安全生产的方面，就过来检查一下。
5: 这个施工完了之后的话，老百姓的提高增收的话，345万左右。
6: 项目的忙出了马地呢，中区拿了两个席子，你妈的这了，我们你们家的这，俺说以后在这个项目的里呢，打完你马上是生产的，交给书记的、乡长的提出个人了通报你是不是俺做了马用啊？提出成本其实。
0: 干部常态化下沉一线，真心实意服务群众，温暖着农牧民群众，也深深打动了村里的外乡人，让他们在这里也收获了满满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7: 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们没一点什么当官的架子啊，平时也乡里面的领导都会过来问一下我们就是经营的状态啊这些。昨天我们乡长都还过来了，然后聊了很多。
0: 从崎岖山路到田间地头，从项目一线到群众身边，出圈走红的背后是拉孜乡基层干部以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回应期盼的为民出行。
5: 下去的话跟老百姓面对面才听到真话，然后能解决到实际的困难，很意外收获这么多观众啊！我们会继续把日常工作抓好抓实，继续做好服务群众的工作。
1: 我们当初拍视频做这个抖音，主要就是我们县里的老百姓知道啊，县里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啊，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出圈之后啊，这也是在鞭策我们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对照自己本身，特别是我们老百姓的事情，要放在心上。
8: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激战正酣，球类赛事、摔跤、马术比赛等轮番登场，精彩不断。全区各地健儿齐聚赛场，在比赛中挥洒汗水，奋力拼搏，展现高原健儿蓬勃向上、活力昂扬的精神风貌。
9: 今天上午9:30，本届全区运动会乒乓球比赛正式开赛，成年男女团体第一阶段较量火热打响。赛事按照竞赛规程分别设置 AB 两个小组，来自拉萨、日喀则等9个代表队的运动员齐聚赛场，将在为期6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比赛现场，选手们精神饱满，状态在线，小小的赢球在球台上来回穿梭，飞速旋转，拉球、扣杀、搓球、推挡等技战术衔接流畅利落，
10: 非常开心。我们第一场比赛就遇到了非常强的拉萨队，我觉得自己状态很好，希望能够多多举办这样的赛事，全民健身，提高我们大家的国民素质。
11: 代表这个林芝市来参加这样的省级的比赛还是非常荣幸，非常激动。因为今天上午的话我打2场，赢了1场，我这边呢也是全力以赴去拼，希望我们林芝队以最好的一个状态去拿到更好的成绩。
9: 今天上午，羽毛球项目在日喀则市第3高级中学体育馆正式开赛，场馆内多块场地同步挥拍开赛，清脆的击球声此起彼伏，赛场边裁判有序执裁，积分牌实时更新比分，各个队伍在场外凝神观赛，为参赛选手加油呐喊，整个体育馆氛围热烈，男女组团体赛首轮比拼有序展开。
12: 本着以传承体育精神、学习为主，和自治区各优秀运动员去学习、去交流的心态， 成绩的话，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的。
9: 篮球赛场更是点燃全场热情。今天上午，男子篮球赛事持续精彩上演，率先登场的是纳曲代表队与昌都代表队。比赛开局，双方攻防节奏拉满，外线三分频频出手，内线激烈拼抢。经过多轮鏖战，昌都队顶住拉锯压力，把握决胜回合，拿下本场胜利。另一场对决在日喀则代表队与山南代表队之间展开，两队队员攻防转换干脆利落，积极卡位防守，果断发起进攻，最终日喀则队以96-86的比分赢下比赛。
4: 现在的心情可以说是十分激动，我们能够三场小组全胜进入这个四强的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们也很有那个韧劲，希望能够打到决赛，最终能够拿下冠军。我觉得其实像这种四年一届的全运会是弥足珍贵的，所以说我们是需要好好珍惜这比赛。
9: 女子篮球赛场巾帼不让须眉，尽显飒爽风采。今天上午，五人制女子篮球第四轮比赛同样激烈，林芝对阵日喀则，林芝依靠团队配合稳定发挥，以79-62取胜。另一场，纳曲迎战拉萨，拉萨内外线多点开花，最终以54-34的比分获胜。
13: 现在就是非常的开心，前两场虽然赢下了，但是打得有点紧张，现在慢慢的适应下来，第三场打出我们自己球队的风格，我们每个球员都站出来为球队做贡献，下一场的话打出我们自己的水平，打出林芝的风采。
8: 12号国际式摔跤赛事迎来收官之战，女子自由式摔跤各个组别比拼落下帷幕。经过多轮高强度对抗，七个量级组别全部决出胜负，共产生七枚金牌。68公斤级决赛成为全场焦点，卓玛拉嘎沉着应战。冠亚军对决的上半场，两人长时间陷入僵持，场上局势焦灼。危急时刻，他快速调整状态，灵活化解对手攻势，抓住空隙主动出击，凭借扎实的摔跤技术打破僵局，最终成功夺冠。
14: 在上半场的时候，我俩一直僵持着，不知道要怎么去打破这个僵局吧，自己就是调节出来了。感谢我的教练，也要感谢我的队友，还有后勤保障人员，拿到这次成绩就非常的开心。
8: 赛场之外，一份亲情默默守候。卓玛拉嘎的父亲专程赶来，全程陪伴女儿参赛。每一次训练，每一次比赛，父亲总会准时来到场馆等候，默默守在赛场边，见证她的每一次拼搏。家人长久的陪伴与支持，给了她源源不断的力量。
14: 感谢我父母，每次我是什么时候来这个场地活动，他就是按时按点来，我一直是跟在我后面，我就觉得非常感动。
15: 最后恭喜你冠军。
8: 摔跤赛场硝烟散尽，在江孜举办的马术赛场同样圆满收官。13号，民族马术无限定组3000米、本地组5000米速度赛马以及跑马什哈达三项比赛依次开赛，赛道旁掌声喝彩，此起彼伏，各族群众驻足观赛，沉浸式感受传统马术运动独有的热血魅力。
16: 昨晚我也是期待了一整个晚上，这次比赛非常非常精彩的，尤其是从马上接哈达的特别强，还有一个哥哥全拿了，我真的特别羡慕，我想尝试。
8: 长短赛道考验着骑手的耐力与速度，骑手策马扬鞭，俯身控缰，在飞驰间全力冲刺，跑马什哈达惊险灵动，骑手于疾驰的马背上俯身拾取哈达，尽显人马合一的深厚功底。多轮比拼过后，三个项目全部决出冠亚季军。
17: 今天很荣幸能拿到就是两项的全能冠军，还有单项的两个冠军，代表林芝队能取得这个成绩，离不开平日的训练，更离不开教练们的细心引导。然后后续我会继续打磨自己的技术，走上更高的舞台。
8: 12号，西藏自治区首届牦牛产业发展大会在纳曲市开幕，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出席并致辞，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会长刘永富致辞，自治区副主席次仁平措主持。噶玛泽登指出，要立足推动传统畜牧业转型和迭代升级，善用工业化、市场化思维，系统谋划牦牛产业，推动绿色化养殖、集约化加工、品牌化运营，围绕牦牛产业加快构建绿色发展新格局、开放开拓新格局、科技创新新格局、融合带动新格局、合作共赢新格局，以产业之星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为坚实有力的支撑。 噶玛泽登表示，西藏将坐实牦牛产业链规划，坚持政策扶持、科技赋能，坚守品质、拓宽销路、壮大产业、带动增收，努力实现草原生态美、各族群众富、乡村全面振兴。开幕式上举行了招商引资签约仪式，会前参会代表观看了牦牛产品展示。
18: 在我区首届牦牛产业发展大会上，专家学者、行业企业代表汇聚一堂，聚焦种业振兴、全链条升级、产品价值转化，共同探寻高原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19: 麦区是全国五大牧区重要组成部分，全市草场总面积6.32亿亩，约占全区47%，可利用草场4.68亿亩，牦牛存栏占全区30%以上，高原畜牧业基础条件得天独厚。截至目前，全市建成一个国家级农牧业现代产业园区、2个产业集群，培育自治区龙头企业3家，市级龙头企业19家，发展农牧民专业合作社1616个，注册家庭牧场3734户，牦牛存栏241.55万头，肉奶产量双双突破10万吨，多层次全覆盖的产业经营组织体系基本成型。
20: 牦牛产业在我们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当中具有这个不可替代的这个地位。那么从牦牛的这个种质资源，现在全国列入国家畜禽移转资源名录的品种大概是28个，西藏自治区占了有8个。那么从科研攻关层面，我们也系统研究了这个青藏高原，特别是西藏自治区不同优良类群牦牛的这个遗传多样性的研究，另外也构建了这个精细物理图谱。
21: 我们牦牛产业发展的基础是非常雄厚，西藏啊，在整个的牦牛的主产区它是排在第一。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出栏率，那我们将成为全国第一大主产区。科技赋能升级，不论在人才培养、梯队建设、整个体系建设方面，我们都有非常雄厚的基础。产业化带动的能力不断的提升。最后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政策支持的力度是非常大的。
22: 生态安全、乡村振兴以及这个农牧民增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柱产业。这近15年以来，牦牛产业这个发展的非常的快，它的屠宰数量增加了1倍，并且它的消费产值增加了大概4倍。这个牦牛目前就是，其实它是一个资源消耗型，将来的发展的方向就是科技增值型，从数量型到质量效益型这么一个转变。
23: 在你力争参与产业，农牧民年均增收15%以上，把协会打造成为统筹全区牦牛产业发展的核心平台。2030年，全区牦牛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100亿元，牦牛产业成为牧区乡村振兴核心支柱产业。
18: 现场精彩的发言引发与会嘉宾的共鸣，大家充分感受到西藏牦牛产业的蓬勃发展和巨大潜力，表示西藏资源独特，产业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这次大会也必将为西藏牦牛全产业链发展注入新动能。
24: 这几年我深刻感受到，我们现在是为了市场而育种，西藏呢是真正的是为消费者考虑，为产业考虑，并且呢是一个可持续的。我们的牦牛也是独一无二的，就是我们未来的底气，相信我们的西藏牦牛产业会越做越好。
25: 那些专家讲的牦牛产业这几年发展的一些成果，还有一些新的技术的产业的全产业链的开发，西藏作为一个体量最大的一个地方，我相信这个前景是非常好的。
18: 签约仪式聚焦牦牛产业精深加工突破、产销渠道拓展、区域协同发展方向，10项签约产业项目涵盖牦牛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估算投资3.73亿元，有效助力西藏牦牛产业沿链补链、提质增效，推动特色农牧产业走出去，实现合作共赢。
26: 我们在这边一起投了5000万，然后主要还是草籽的研发跟开发，以及我们有机肥料的一个深加工项目，对我们企业投资还是比较重视的，也给了多方面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支持，未来应该是一片蓝海。
18: 作为本次牦牛产业发展大会的特色亮点活动，来自全区七地市的优质牦牛藏羊、荣山羊依次亮相，同台比拼，以生动直观的畜种走秀集中展示我区畜禽两种培育、科学养殖的丰硕成果，优良种质资源的持续优化为高原畜牧业提质增效筑牢了根基。
0: 今年到我们嘉陵县的种牛荣获了两个二等奖和还有母牛三等奖，特别高兴。下一步的话，我们嘉陵县的保种和这个驯育这个方面要进一步要加大力度推广娘养的牦牛。
8: 一次盛会，一次聚力跃升，牦牛产业发展大会既是一次成果的集中展示、经验的互鉴互通，更是一次立足高原资源禀赋、聚焦全产业链升级的产业谋划。依托独一无二的高原牦牛资源，我区正持续把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让高原畜牧产业焕发新生机，迸发新活力。
18: 12号，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有才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江白主持，刘百成、李文革出席。会议指出，要精准把握法典实施重大时代价值，健全适配高原生态治理的制度体系，夯实法典实施的实践根基，筑牢学法普法浓厚氛围，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推动法典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8: 12号晚，以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为主题的日喀则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在珠峰大剧院开幕。开幕式文艺演出由序《珠峰之乡》上篇《珠峰脚下歌飞扬》，下篇《和美与共迎宾朋》和尾声《吉祥日喀则》组成。当《吉祥日喀则》熟悉的旋律响起，全场演员观众一起合唱，将演出推向高潮，把《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的美好祝愿深深镌刻在每一位观众心中。
1: 德莫还将给普通超不当加节目他这样给刘作比较过凶。
2: 这次带了我的家人和朋友一起来的，在日喀则准备待一个星期左右。
3: 希望通过此次演出能够充分展示日喀则的文化底蕴与时代风貌，为观众奉上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
8: 作为日喀则市的文化旅游盛典，珠峰文化旅游节已成功举办18届，已成为展示城市形象、深化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与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深度融合，期间还将举办面向南亚高水平开放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南亚产品进出口洽谈会、珠峰夜市美食活动等系列活动，让广大游客和群众一站式体验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文旅服务。
18: 雪顿节期间，拉萨各类展览展销活动精彩不断，市民游客逛展会、品美食，在畅游畅玩中感受文化魅力，享受节日休闲。
8: 在拉萨环球优品展览会现场，土耳其琉璃灯、越南果干、泰国咖喱酱、马来西亚咖啡等商品应有尽有，汇聚了来自27个国家的上千种特色货品，琳琅满目的全球好物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逛展选购。
5: 在这个地方的话，有不同的国家的商品啊，种类都非常的齐全，也有我很多喜欢的一些东西，今天打算买一些东西然后带回家。
8: 在南山公园举办的西藏文创园区首届大型花卉展也格外吸睛，来自区内外的30多家花卉企业参展，展品涵盖观赏花卉、四季盆栽、多肉绿植、花艺摆件、园艺文创等，不仅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花卉盛宴，也为高原花卉产业发展和文旅融合注入了新活力。
6: 这次花卉展不仅是一次展示企业形象和产品的机会，更是一个与其他企业交流合作的平台。我们将继续致力于将西藏花卉文化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开发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创产品。
7: 主要目的是为花卉企业搭建一个展示、交流、销售一体化平台，不断丰富市民休闲生活，拉动本地的文旅消费，更是塑造我们雪域高原特色花卉文旅 IP 的一个行动。
8: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8: 日前，自治区住建厅印发《西藏自治区物业服务办法》试行，
4: 办法从物业服务区域划分、服务收费和使用维护及监督管理等方面作出全面规定，规范物业服务活动，维护业主和物业服务人合法权益。此举是我区推动物业服务从有到优的重要举措，从制度层面明确了各方权责边界，让物业服务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8: 日前，幸福日喀则

0: 新时代新农牧民网络主题采风活动举行。七天时间里，主流媒体记者、正能量网络大 V 组成采风团，深入桑朱兹、仁布、康马、亚东等县区，围绕对口援藏、特色产业、文旅融合等主题开展走访，记录下各族群众共谋发展的生动实践，全方位展现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途径。
1: 为拓宽高校毕业生及农牧民就业渠道，日前嘉察县举办区外就业专项招聘会，招聘会精准对接湖北枝江宜都优质就业资源，引入多家企业，带来594个优质就业岗位。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就业政策宣讲，累计达成就业意向的有110人。
0: 日前，朗县举办第二届体育艺术节暨第六届职工杯健康同行系列活动，活动设置足球、篮球、羽毛球、响箭四大比赛项目，吸引了40多支参赛队伍参与。活动将持续至8月19号，进一步丰富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
1: 日前，中国女医师协会眼科专委会专家来到贡嘎县，开展振兴西部眼科发展行动暨贡嘎光明行帮扶活动。专家组仔细了解医院诊室设置、人才梯队等工作，并提出指导意见。专家组还为3名白内障患者开展手术示范带教，提升基层临床诊疗能力。
0: 日前，贡觉县群团工作部开展“盛夏送清凉，暖心护一线”主题慰问活动，向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外卖员等100多名一线工作者发放防暑降温物资。这批物资包括水杯、冰袖、太阳帽、矿泉水等，并叮嘱大家合理安排轮休，严格落实个人防护措施。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两天。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我叫尼玛拉宗，是樟木镇雪武岗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兼主任。2022年，我去北京参加党的20大，去的时候我也带了国旗老妈生前生过的国旗。
1: 人活百岁不易，老阿妈活了102岁。在这少有的漫长岁月里，她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身怀对祖国的感恩之情，每天在自己的家园前升国旗。那面国旗高高地飘扬在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西藏高原上。这就是次仁曲真老阿妈的传奇故事。老阿妈一直向往北京，想到北京的金山上见一见毛主席，这愿望就像朝圣一般强烈，可一直未能实现。
0: 把老阿妈的国旗带到北京天安门，实现老阿妈的愿望，也是实现我们馅儿吧群众的愿望。我想让老阿妈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到。
2: 哎，巴斯那个厕所的对，
0: 国际沙瓦吉克月，俺那俺就能拖下干给国际的直接那哒。
2: 我得我得去，
0: 自己。巴桑泽吉是老阿妈的继承人，也是传承人嘛。国旗老阿妈在世的时候，她一直在照顾她的生活，所以最了解的人就是她。
2: 国旗老阿妈的康萨提，她这个被搞不起个人，通阿国大被你们来着了，他们来着提起去，提起对你，听你阿里翻译了，就是呢。他老阿妈就着听你喊喊，他心胸给你，听你伊拉古木阿东对你，就是他吃起了，听我就是提起。
0: 因为国旗老阿妈去世好几年了，一说出这个国旗老阿妈的故事的时候，她每次都会哭流泪，是感恩那个国家，也是缅怀国旗老阿妈。因为国旗老阿妈的影响下，她也在每天升挂国旗。我们这边每家每户的房顶上都挂着五星红旗，因为老阿妈的影响特别大。孩子们，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她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
1: 她作为世纪老阿妈，亲眼目睹了樟木口岸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民主改革前，次仁曲真老阿妈是背夫，承担着繁重的苛捐杂税和扶不完的徭役，生活毫无希望。民主改革后，次仁曲真翻身做了主人，过上了好日子。他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我们过不上幸福的新生活。
0: 我也在那个村里组织我们村民小孩子，给他们也讲一下这些国旗老阿妈的精神事迹，因为他们现在特别小嘛，让他们也知道这个来之不易的生活就是共产党给我们的。我小时候听说老阿妈的时候，就是说是那个邦村那边有一个老阿妈，她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当时我特别好奇，她怎么有这种一个想法呀，怎么天天升国旗呀，这个有什么意义呀。后来才慢慢学习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啊事迹啊，然后才了解，因为国旗老阿妈是因为感恩我们祖国

0: 妈妈，你终于回来了，这是我和给姐姐画的国旗，送给妈妈。
1: 好的，宝宝，画得特别好，谢谢啊，宝宝。
0: 妈妈，我也想去国旗老阿妈升国旗的地方。
1: 好的，但是路途有点遥远哦，你要照顾好自己。
0: 好的，妈妈。
2: 哇，好多好多雪呀。

0: 我是国际老马的村长。昨天你坐车过来的吗？走路过来的？
1: 坐车过来的。
0: 哦，坐车过来的，这公路是1965年十八军修过来的路。十八军那时候的条件比较有限，他们不畏风险，不畏自己的利益，不畏生命危险，这是十八军给我们生命换来的生命路。
2: 老奥妈建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樟木口岸的话，路那些什么都没有嘛，然后都要走路，走好几天的路。中国共产党来了以后就修了路，然后我们樟木口岸的群众也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老奥妈特别感恩，一直挂在心里，用最朴实的方式，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表达对祖国的爱。
3: 老阿妈说，我年龄大了，如果有一天我倒了，国旗不能倒，我们要把升国旗一代一代传下去。在樟木群山之中，这面五星红旗显得格外耀眼，它诉说着新中国成立一个甲子的辉煌业绩，见证着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巨大变迁，镌刻着西藏高原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眷恋。它将永远飘扬在樟木口岸，也会世世代代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0: 么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0: 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1: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3: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不再浪费食物了。
4: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吃饱啦。
1: 来啦，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2: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3: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2: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4: 江天，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5: 那请翻供了。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6: 你审的呀，你跟我讲有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了？
7: 这么相信你们，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0: 我开始慢慢明白了，为什么像高启强这样一个曾经也是守法的公民，他在他的领域曾经勤勤恳恳没日没夜的工作，到后来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如果说唐小龙、唐小虎这样称霸一方的市场管理员是导火索的话，不如说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当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不公平的分配，导致了基层的百姓觉得如果不靠非法手段是无法实现致富的，所以就有了铤而走险的一些人出现，高启强就是其中的代表。他铤而走险，而且在后期通过诸多违法手段获得了不法之财，凌驾于一方百姓之上。有时候我在想，以他的聪明才智，原本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可惜在十字路口之间他选择了另一个方向。
1: 哎，兄弟，这一趟不会是他们家的吧？
2: 我查过了，这是个野塘，就算是他家的，来这去，就是。
1: 哎，是。

0: 啊，对了，一看强哥就是被人打了。怎么了？
1: 没有人。
0: 没有人？不可能啊，人就在那儿啊。
2: 教母，你看好了，我过去看看。

0: 老板，找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啊？电话里跟我说，
1: 白金汉老板托人找我，非要吃饭，退不掉。
0: 托的谁呀？这么大面子，连你都退不掉？
1: 那是退不掉，你得去，
0: 挺烦人。 你陪我一块儿，再把安心叫上。
1: 他是不是还是为了上次安心那个事儿？
0: 说实话，我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儿非要找我。
1: 行，我陪你去。根据安。

安欣欣提供的线索，我们分析黄翠翠携带录音笔上传，成为她被杀的直接导火索。由此，我们对黄翠翠的出租房重新进行了排查，确实发现了购买录音笔。

0: 这个徐江是咱们京海市的著名企业家，他就是白金汉的实际控制人。
1: 所以您早就知道是这个人了是吗？然后就一直不跟我讲，现在跟我讲就说这个人要带我们吃饭，你还要让我去。哎，他胆子真够大的，他不怕我在饭桌上直接把他铐了吗？
2: 我跟你说了这么半天你听不明白是吧？啊，行，有本事你就铐，把我老孟都铐上带走。啊，京海是公安局你的。
1: 我只是想知道说这个人背后到底什么人在给他撑着，以至于说我们两个公安局的局长都要经受他一个人的糖衣炮弹的洗礼，我有错吗？
2: 行，你没错，我有错。彭主任，把枪支部门拿来。
3: 安局，出命案了，南郊河边发现两具尸体。
4: 突然发现了起命案，我要去现场，麻烦你跟徐总说一声。
5: 徐老板也刚刚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临时有事走不开。
4: 那太好了，跟他说咱们改日吧。
6: 所以您是为了躲饭局才出现场吗？
4: 你好好开车。
7: 说说情况。
8: 初步判断，先是触电导致休克，然后
7: 溺水死亡。
6: 身份弄清楚了吗？
8: 弄清楚了，在死者身上发现了身份证，一个叫徐雷，一个叫严谨。
9: 王局，我怎么觉得这人有点眼熟啊？
6: 他就是徐雷。
10: 配合一下好不好？
6: 拦住他！
11: 那边高层里边啊！
12: 站住！
13: 干什么？站住！
12: 站住！站住是吧？配合一下好不好？
13: 站住！
9: 我就想看一下我儿子。
14: 您听我讲，您听我讲，死者已经死亡大概挺长时间了，昨天又下了雨，所以泡的不太好看。您先回吧，好吗？
9: 他怎么死的？
14: 出了结果第一时间通知你。
9: 我看一眼。哎，
13: 看一眼！
12: 配合一下！
13: 看一眼！
12: 配合一下！
14: 配合一下！
13: 看一眼！
12: 成龙，
13: 配合一下工作。
9: 好了，好了，好了。
14: 哎，您讲，
12: 他要是被杀的，
6: 你一定告诉我。
14: 我们调查好了，告诉你。
9: 哦，
14: 好，您请回。
7: 什么？
9: 他来。
14: 冷静一点，
13: 男人，男人！啊！
12: 快点，
13: 拉着你们。
12: 干！
13: 你们家伙还……哎呀！
7: 到这看好了。
13: 哎呀！
9: 哎呀！哎呀！
15: 本地居民徐某、严某携带电鱼工具到河滩违规电鱼，不慎触电身亡。这起惨剧再次提醒人们，
16: 马上啊，
15: 遵纪守法，遵守规则，
6: 把电视机关了吧。
15: 非常安全，违规的事情不做
6: 啊，我不舒服，
15: 事情不干，
6: 赶紧睡吧。
16: 哦。
17: 清新亮丽的黄金水稻引来蛙和蛾。

0: 哥，你遇着事儿了？
1: 没有。
2: 13吧，那年，小兰阑尾炎，做手术出了意外，要抢救一个晚上。你那个工友给了你一袋咖啡，说你要是盯不住，你就喝这个。当时医院里还没开水，你就开始嚼那个咖啡。从那次以后，你就开始一紧张你就嚼咖啡。咱们家里只要一出大事，你就嚼那个咖啡。还不知道你，快说什么事？
1: 什么事都没有，电视机看关了。
0: 睡觉啊。
3: 刚好一进，
4: 老马，
3: 哦，我给你找，
4: 老马，哎，强哥呢？
3: 哎，没见着啊。
4: 哥，怎么办啊？

0: 谁呀？
1: 江哥，小龙啊。江哥，江哥，你看下来了吗？我们把这个，
2: 哥，谁啊？哦，小龙哥好，小虎哥好。
1: 小盛在家呢，
0: 你怎么还没睡觉呢？
2: 我刚刚眯着了一会儿。
0: 那个小龙他们找我有事儿，出去吃个宵夜，你赶紧先睡吧。
2: 没事，我换衣服陪你们。
3: 哎，不用不，
0: 我一会儿给你打包就行了。
2: 哦，好，我想吃肠粉。
4: 嗯，你去吧，没事。
0: 锁门啊。
2: 哦，我知道了。
0: 等我。

0: 这个事咱们办完事儿以后，老板给的钱。那老板怎么说？他说，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他知道有我吗？不知道。那挺好的。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
1: 将对谁都好，不2万吗？那个老板说，这事儿办得不错，就多给了一半。
0: 强哥，其实这事儿开始就是3万块钱。
2: 我们是想自己赚一点，就跟你说两万。但这事儿我们没出力，钱都是你的。不会啊，你们兄弟两人出了很大力啊。我拿我的，拿着。
1: 行吧，这我们拿不了这个。
0: 我们走了，啊，强哥。
2: 我一个人去的吗？咱们不是3个人一起去的吗？

谢谢强哥，拿着这个钱，咱们就算一条船上的人了。我跟我弟弟以后就听强哥的。

0: 呢开了这个强盛小灵通店，以后咱们这些老街坊，如果愿意给我们捧场来光顾的话，一律打60%。哇！
1: 经法医鉴定，徐雷、严谨是跌晕后溺水死亡，因为出事当晚下着大雨，现场的大部分痕迹已经无法还原了。
2: 对，报案的村民表示，因为他对电鱼器非常的熟悉，担心触电，所以发现尸体之后根本没敢靠近，直接就报警。
3: 你们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目前掌握的证据，徐雷的死大概率是意外，是吧？
2: 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3: 那就可以考虑结案了。
2: 行。
4: 但怎么都觉得不像是意外
3: 啊。说说，
5: 不是那个法医傅老师不是讲了吗，说那个电鱼器的开关上发现了半枚指纹，不属于这两个死者的。
6: 请问这半枚指纹能做数据库对比吗？
4: 不能吧。
6: 还是吗？
4: 但是就是至少证明有第三个人存在呀。
7: 对呀。啊，不能对比那就不是线索了。我支持安心你查下去。
8: 就算有第三个人出现，你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凶手吧。
9: 那他是什么呢？
8: 你看啊，这个电鱼器上的指纹有没有可能是之前使用过的人留下的？
5: 不，傅老师专门讲过，这半枚指纹是压在徐雷、严谨两个死者的指纹之上的，所以它是后来的。
8: 那也有可能是案发之后路过的村民留下的吧？
5: 不，你刚才专门讲过，说他们都很了解这个电鱼器，所以谁也不
8: 敢。安心，你这不是较劲？
5: 我怎么是较劲呢？
8: 电鱼死人的事之前也发生过，
5: 这个是徐家的儿子。
3: 行了，关于这个案子要不要查下去，我们还是本着有案必查、有疑点必究的原则，我支持安心同志。但是啊。咱们队里头的积压的案子比较多，你要查可以，不能耽误其他案子。散会。
1: 安心，门口有人找。
7: 谁呀？老高。
10: 哎，安警官，
7: 找我。
10: 上次你跟我说黄翠翠那个案子，
7: 进来聊吧。
10: 哎，好。我后来啊才发现啊，我们旧厂街有很多人认识这个黄翠翠。
7: 坐。
11: 啊。安警官，帮我盯一下，我打口水。
7: 谢谢啊。哎呀，又来我们这里了啊。
10: 是这样的，我拿到黄翠翠照片啊，在市场一问，我有个老主顾说认识她，说她以前有个男朋友啊，也是我们旧厂街的。这个男朋友呢，6年前因为抢劫，然后就被抓起来判了，现在还在服刑。
7: 现在还没出来？
10: 没出来呢。嗯。
7: 但是6年前，
10: 哎，是这样的，还有个信息，我觉得可能很重要。
7: 嗯，
10: 她这个男朋友在坐牢的时候，她的爸爸去看过她，她知道了黄翠翠在外面说是做那些不三不四的事情，她就跟她爸爸说，你出去转告黄翠翠，我出去以后我就杀死她。安警官，你看他是有没有可能他在里面派杀手杀掉了黄翠翠？啊，现在真的不好说啊，这现在古灵精怪的事情太多了。你看这两天我看新闻呢，我就看见说有一个人电鱼嘛，都漏电自己把自己电死了。
7: 哦，你看到了？
10: 啊，
7: 不知道，讲不好是他自己意外啊，还是？没定性，还没有定性。
10: 但其实这种事情啊，以前我见得多了。我们小时候电鱼的时候，经常都看到河里面有电鱼的人，这漏电把自己给电死的，一漏电就把自己电死。
7: 叫什么名字？
10: 徐雷嘛。

0: 我说黄雀雀这个男朋友。
1: 哦哦，黄雀前男友，以前我们叫他叫老莫啊。
0: 哪个莫？
1: 那我不知道啊。他爸姓陈吗？陈金莫，陈金莫可能是，陈金莫。
0: 翔，哎，你帮我查一个人。这人叫陈金墨或者陈静墨，6年前因为抢劫入狱，现在是一个服刑人员。哎，对，你查一下是哪个监狱的，好吧？
2: 市区刑警队的，找你了解点情况。
3: 还问啊？该交代都交代了，没什么可说的。
4: 你是监狱里待舒服了是吧？不想立功早点出去啊？
3: 爹妈死了，孩子也死了，出去没什么劲。
0: 哎，你没有结过婚，你哪来的孩子？
3: 谁说没孩子？我的孩子让黄翠翠那王八蛋给害了，有本事别让我出去。我会亲手弄死你。
0: 不是，你刚才讲黄雀雀害死你还，他是怎么害的？
3: 6年前他跟我好的时候怀孕了，非逼着我结婚，又嫌我没钱，没钱好说啊，我抢呗。我抢了辆出租车还有300块钱，判了我6年，黄翠翠过来找我，哭着喊着，说等不了我了，想把孩子给打了。警官，你们说，他是不是害死了我孩子？
0: 那个，黄翠翠死了。
3: 啥？
0: 我说黄翠翠死了。

0: 哎呀，哎呀，
1: 可惜了，你死在我手上。

0: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开心啊！
2: 坐坐坐坐坐坐。
3: 感谢
4: 感谢阿斌，这次不是龚叔叔帮忙，这层关系的话，我们这个业务很难进行下去，真的是。
3: 谢谢啊。
5: 哎，老板，做什么生意的？
3: 我是
2: 通讯科技，这有什么好扭扭捏捏的？
3: 对对，
2: 通讯科技高科技，这做生意呢，靠聪明，他就聪明。
5: 聪明？
2: 嗯，
5: 能有多聪明？
2: 不服你？
3: 没有，人家没有不服。
2: 这么的，表演个做题，啊？
3: 我在这儿表演什么做题啊？
2: 就以前常玩那个，记得吧？
3: 鸡兔同笼。
2: 啊，对嘛，鸡兔同笼来，六个头，22只脚，几只鸡，几只兔子？
3: 一只兔子，一只鸡。
5: 哎，这好像真是啊。
2: 是吧？聪明啊！36个头，96只脚的。
3: 12只兔子，24只鸡。
2: 88个头，244只脚。
3: 34只兔子，54只鸡。
2: 108个头，444只脚，有几只鸡，几只兔子？
3: 题数错了。

0: 生意还是得靠关系硬。
1: 就我那同学，上大学的时候，就是给我拎包的。
2: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老板呢。
1: 上大学的时候，没有我连食堂都吃不起。
0: 大老板，那不还得是我们曹哥，是不是？
3: 没事吧？
4: 嗯。
3: 看车。
1: 哎，上。嗯。手机不见了。
3: 手机没了。
1: 啊。手机。
3: 到那边了。
1: 不。
3: 嗯。
1: 那边。刚才喝酒店。你去那边。
3: 不是放在桌角了吗？
1: 对。
3: 我去给你找，咱们在这会合。
1: 好，在这会合，赶紧去。

天整整写了三年，我陪你写作业，泡菜拌饭，泡菜拌饭，泡菜拌饭好吃吗？你想尝尝吗？

0: 喝吧，儿子，喝吧，把这当你爱喝去，都给你买来了。来，可劲儿喝啊，可劲儿喝，喝完把嘴给埋。哎呀，你说你这是不爱喝的？
1: 雷子这儿有消息了。

0: 江，刘子最近去下关的赌场玩，输钱不给，还把过来讨债的人给打了。下关，白江部。
1: 他招惹他干嘛？
0: 刘子可能是故意的，他知道你想吃掉白家的啥生意。

0: 行，我去跟他谈。
1: 行。讲屁话没有用，让别人也节哀。

0: 哥。
1: 下手搞那么重干什么？你搞死了我怎么问啊？脑子呢？
2: 就埋了个哪里啊？找找看有没有能说话的。
3: 没有了，老板。

0: 昨天晚上呢，是有一个人跑回来拿手机，喝得醉醺醺的，找不到手机呢，就大喊大叫的，差点跟保安打起来。
1: 就是你们俩偷的，你们俩，哎，就是他们俩偷的，你干他们什么？
2: 抄
1: 家
2: 除
1: 非
2: 了，
1: 你偷的，就在你那儿。
0: 还以为现在大学生啊，素质能有多高？不过也就这样，发起疯来啊，更难看。
3: 他们喝了很多吗？
0: 没有喝多少，结账的时候呢，还是挺清醒的，把没有开的酒啊，全都给我们退了回来。
4: 玩火锅啊？
5: 大哥，
4: 先来个四。
5: 大哥，前两天闹事那警察又来了。
4: 那狗皮膏药。
1: 大哥，你别。
4: 谁啊？谁啊？谁啊？

0: 杀我儿子凶手找到了，我们还在调查，有结果第一时间通知你啊。通知？那你们干嘛来了？调查一个抢劫案，跟你们这儿有关系。哦，抢劫？抢什么？你这儿客人的手机，你看呢？
1: 警察抓紧睁大眼睛把杀我儿子凶手找到，听到你放下。
2: 跟谁比比划划的？你怎么就非得觉得你儿子是被人杀的呀？是你还是你儿子得罪了多少人啊？他就不能自己是溺亡吗？反正我们法医目前的鉴定结果，他就是自行溺毙。当然了，我们也理解死者家属的心情，而且作为警察，我们也没有放弃。 一直还在跟进调查，我刚才也跟你讲了，一有结果马上通知你。你这么冲动做什么呀？还搞这么多人，而且搞得自己都受伤，啊，这能讲吗？
1: 徐总啊，
3: 讲。
1: 我还有个事情想问问你。
3: 有个叫黄翠翠的女孩，你到底认不认识？
4: 哥，他们上次来问过了，都不是咱这儿的人，不认识这个人啊。
3: 他上次来问过了，不是咱们这人，不认识，听懂还是听不懂？

0: 大叔，这么大岁数还出来办事啊？腰挺好吗？我岁数是大了，但我也很自信，在京海下湾这一片，朋友们还都给我面子，所以让我来做这个和事佬。
1: 偏向他这边了哈，我不偏向谁，我今儿就来做个公证。
2: 小雷这事儿啊，纯属是意外。
3: 那我闭嘴，这剃头我就干你。
0: 这么多年，你派人到我沙场打劫多少次？你心里有数。我说什么了？我怎么可能因为这点钱就让人去杀小子？你哪只眼睛看的是我打劫的你啊？那沙场是我砸的，我写上了。行了行了，你们俩就都别在我面前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啊！你说你们两家打了几年了？是我说和才划分了地界，现在你势力大了，徐江。
2: 想独吞了白家的厂子，太叔，这些年我可都是按着您话的去做的。这小子这么折腾我，我可都忍了。
4: 别跟我啰嗦！我告诉你，阿老白，我今天来干嘛来的？我就来要你命来的。
0: 他妈欺人太甚！
2: 大不了一次网破，你别因为我怕你。
0: 过头了吧，徐江。

0: 白发人送黑发人，谁遇上心里都不好受。他也有错，但人不是他杀的，让他把凶手交出来，这事儿咱能不能翻篇？太叔，这事儿真不是我让人干的，这人也不是我找的。
1: 白啊，你有没有搞清你自己啊？你这么多年，你为什么打不过我？你就是怂。好，你怂的真够狠啊，连个人都不敢杀。你这样，你要不敢杀，你这样，你找个安全的地方躲两个月，然后事情我来做。做好以后呢，你再回来。但记着，一定要夹着尾巴回来，吃饭坐小孩那桌，好不好？啊！
2: 酒厂街，唐家兄弟干的，哎，可不是我找的，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就。

你们俩握手言和。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舅。

0: 还怎么给我点薄面啊？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老规矩，你们俩握手言和。
1: 马上接上孩子去机场，别问那么多了，我现在已经出发了。

0: 姓徐的，你这什么意思？你不要走吗？我来送送你。咱们可是已经不守言和了，你这是出尔反尔。
1: 可是来了天天托梦的，一个劲儿的求我，说我千万不能留了。
0: 你知道，
1: 我就一个崽，我得听他的。
0: 太叔不会放过你，太叔，他妈的给他面子叫一趟叔，不给他面子我让他入土。

0: 我们都是为了小雷的事情着想，小雷的死真是意外。徐佳，过不及家人，放过我老婆孩子吧。
1: 好，
0: 今天我就破例守一次规矩，你给他们打电话通知一下，行。

0: 说，唐家兄弟消息打听到了，这是他们照片。
1: 等会儿啊。

0: 싸우게 될 수가 없는 거예요.
1: 陈姐，生意兴隆啊，搞搞卫生，搞搞卫生啊！哎，强哥，拿张纸啊，哎，把这搞一下啊，搞好了啊，生意兴隆。
2: 打我？
1: 你谁啊？
2: 这个为什么是两百？ 这是全国的，对对对，就等于你拿的那个交通，全国都可以加电话。这个手机待机时间很长，3天没问题。阿荣，
3: 过来帮忙。
2: 你稍等，我找个同事给你介绍一下。喂，
3: 蒋，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2: 你说。
3: 小虎吧，好几天没回家了。
2: 啊？那去哪了？
3: 我不知道啊。
4: 他以前试过这种情况没有？
3: 从来没有，在平时干什么事儿，他都跟我说。他就算交个女朋友，他都跟我说。我派所有人出去找，都没他的消息。强哥，这点可新闻了吗？
4: 新闻里说，死那个人啊，徐磊，是徐江的儿子，
3: 白金汉的大老板，咱们当地最狠的那黑社会头子。
2: 小龙，我跟你说啊。
5: 徐雷的死是个意外，
2: 强哥，徐雷到底怎么死的？只有你知道。你别管了这事儿啊，我来处理。哎，老师，
5: 你干嘛呢？
2: 哎，我出来接个电话。
5: 啊，
2: 你出来干什么呀？
5: 找你啊。
2: 离开那店哈，我要去一趟市场，有点事情。
5: 啊。
6: 给我，不用等我吃饭啊！啊，
7: 武峰，哎，
6: 安警官，李警官，我正找你们呢。
7: 车上讲，车上讲。
6: 哦，好好。
7: 安警官，李警官。
8: 你来这儿正是时候，再晚一点我们就出城了。
7: 你们去办大案子？怎么了？
8: 没什么。那个，看能不能帮个小忙哈。我有个邻居啊，好几天没回家了，你们能不能帮我找找他？
7: 邻居叫什么名啊？
8: 唐小虎。
7: 你们不是冤家吗？话题没有了。
8: 谈不上，
7: 因为以前都是一个厂区的嘛，爸爸妈妈都认识，哎，有时候有点小过节就过去了，就过去了。
8: 老高，还真是老实，你忘了他们当初怎么欺负你的？
7: 现在没有。你们上次来过以后，他们兄弟两人挺好的。
8: 嗯，
7: 失踪多久了？报案没有？
8: 有3天了，
7: 没呢，就是想着你们能不能帮忙找一下。
8: 能不报警就不报警了。这失踪啊，归派出所管，不归我们刑警队管。我建议你啊，先到派出所报个案，有什么进展，我们再帮你问问。啊，
7: 行啊，那我回去跟大哥商量商量，去派出所报个案。
8: 那我先走了，谢谢啊。
7: 老高，哎，
8: 跟你们讲过的，少跟这个人混在一起。
7: 没有。 没有在一起玩，就是邻居帮个忙。
8: 好，
7: 哎，
8: 我们走了，
7: 再见啊，
8: 顺利啊！赶紧到派出所报案啊！
7: 哎。

0: 手。好，等离子电是跟我家用的一样啊。
1: 钱哪里来了啊？

0: 我到此一挣钱来了！啊，知道我是谁，也知道我到这来搞什么。心里的鬼全画在脸上，你没他妈城府啊，小子！是，不想知道你弟弟在哪儿吗？
1: 知道，你怎么把他抓了？
0: 两天，打两天没打死。
1: 我把你当个聪明人，不要用傻瓜的方式对我，好不好？我就想知道，除了我跟我弟弟以外，谁还参与杀你儿子的事儿了吗？
0: 对，
1: 我弟弟没告诉你，因为他知道，要告诉你以后，这不我们俩都活不了。
0: 你比你弟聪明多了。
1: 不行。
0: 他凭什么告诉你？行啊，你不说这样，我把你弟弟的身体每天给你送一段，会让你像听评书一样，你会盼着，可以吗？
1: 我怎么告诉你也没用，这就靠山，当警察做靠山。
0: 靠山，是不是姓孟啊？姓安。对了，姓安。我是姓安那个小崽子，也是整天他妈对我阴魂不散的。可是在这儿呢，他妈在这儿啊！怎么说？
1: 徐若达。
0: 至于跟我们这帮虾皮蟹匠一般见识，让我弟弟，你让我看什么都行。把你的同伙绑来见识。
2: 昨天把那电视给我砸了啊！什么档次跟我用的一样。我们今天给你带来一份文件啊，很重要，来你自己看一下。
3: 关人坐这儿。好，那我给您念一下啊。这是一份京海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亲子关系鉴定报告，司法鉴定许可证号5000217。这份报告呢还蛮长的，我给你念最后啊。第六，鉴定意见：根据 DNA 检测结果，代测父系样本无法排除是代测子女样本亲生父系的可能。 基于15个不同基因位点结果的分析，这种生物学亲缘关系成立的可能为99.99%，听得懂吧？啥意思啊？
4: 我没听懂啊。
3: 就是说，你有一个孩子，并且活着。
4: 王翠翠当初就没有打掉这个孩子，你有个女儿，今年6岁。
3: 片吗？有的，谁让我看看？殴打育有，辱骂管教，你说你现在像个当爹的样吗？
4: 警官，我答应你们，打今儿起不改，不打人，不骂人，服从管教。
3: 安警官为查你的事儿，用的都是自己业余时间，就光这个基因检测，你倒便宜啊，花了他小一个月工资。 跟你说的不是钱的事儿啊，就说这份心，人家为什么呀？你自己好好想想，不为自己也为你闺女，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来，明白没有？
4: 明白。
3: 从流程上确实不能给你看照片，为什么？因为我们先要拿这个事情来征询你女儿以及她目前监护人的这个意见，他们同意才能给你。从人情上来讲，我帮你忙了，你要帮我忙，就是好好表现，争取减刑，早日出来，好不好？
4: 安警官，谢谢。
3: 那就到这里啊。
4: 安警官，你上回问我黄翠翠死这事儿。

0: 我想起一人来，他也认识王翠翠，我已经放出去了。是谁？
1: 大名不记得了，外号叫疯驴子。啊，了解，感谢。
0: 哎，等等，还有一个人没放出去，跟我在通天区，下个月刑满释放了，他跟疯驴子是拜把子兄弟，外号叫马子。
2: 安局，我们根据情报。 在三监找到一个绰号叫麻子的人，这个麻子在服刑期间跟疯驴子关系很好，成了兄弟。
3: 通过我跟安心的苦心劝说，麻子同意了，他愿意立功，愿意做我们的关系，
4: 所以我们想给他申请个提前释放的手续。嗯，我觉得可以试试。

0: 来。
1: 哎，驴哥，吓我一跳。
2: 烧我。
1: 坐。哥，你怎么了？生病了？
2: 没事。
1: 你咋住这儿了？
2: 警察最近正在找我。
1: 哦，明白明白。这次是因为什么呀？
2: 被一个二五仔给坑了。
1: 谁呀？是道上的吗？
3: 哥，你告诉我谁？我现在就干死他！
2: 赶紧钻！还那么愣？出来了，就按照人家外边的规矩办。
1: 我不管他啥规矩，在我这规矩就两条，一条是钱，还有一个就是我哥。动你就不行，你告诉谁吧？
2: 赶紧钻！晚上到白金汉给你接个风。
1: 白金汉。是不是夜总会啊？我在里边的时候就听刚进来的说，说现在外边最红最火的就是白金汉。
2: 那是咱的地盘，再不出门非要把我憋死。走，麻子，喝好乐好。我出去打个电话，等我打完电话，不醉不归。
4: 老板，我叫第二。来，我喂你。

0: 的。
1: 从哪门上来的？
0: 我走的地库的门，没人看见。嗯，
1: 警察跟你一起到的。
2: 不是我引来的。
1: 没讲是你呀，紧张什么？
3: 盯着好几天了，像安心那个小警察他妈的，真要跟我搞上了。
0: 安心，早晚弄死他。
3: 你在这看着，看我怎么搞他。
4: 哟。老周，什么意思呀？没看见我们这执行任务吗？
5: 检察院办公，安心在不在？
4: 谁？
5: 安心。
4: 我。
5: 有人实名举报，你跟白金汉、老板徐江有利益输送，现在需要你撤出专案组，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4: 我跟徐江啊，利益输送。他给我最大的利益，最多的就是三等功，还得看我要不要呢。
5: 早了解清楚，早结束。
2: 我总觉得这事儿不合适，老李。安心当时正在执行任务呢。
6: 老孟啊，你这是来兴师问罪来了？
2: 我没这意

0: 还是交出去。我，
1: 你就别打听了。明年你就要调任政法委了，别最后给自己再弄个干预办案的名头。
0: 行了，
1: 你早点休息吧。再见。
0: 再见。
2: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3: 皮又痒痒了是吧？
4: 安局，这检察院调查安心查得怎么样了呀？
5: 现在还没结论。
4: 麻子是安心发展的，对他很信任，现在一直安心回不来，我们工作没法开展啊。
5: 很快就会查清的，咱们耐心点，相信检察院的同志。

0: 拿周记的。喝点甜的，别整天丧着脸。你记不记得咱俩小时候也那样？哎，当时我觉得这个江特别长，跑半天跑不到头，一眨眼长大了，好像三两步就跑过来了。
1: 那个时候腿短。
0: 那个，这是我最后一个假期了。
1: 你被学校开除了？
0: 回北京实习，我研究生毕业。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呀？
1: 你一路走好呗。
0: 你干？哎，你现在你，哎，你是啪！那我这次回北京，应该就很难再回来了。我就打算在北京找一个好工作，等我爸妈退休以后。把老两口接回来，争取在北京安个家。你呢？就一直在这儿当警察，当一辈子？
1: 那不然呢？我爸不是在

0: 你知道当初我爸那什么那年是有两家想收养我吗？
1: 除了安叔还有谁啊？
0: 你爸。
1: 我爸？
0: 那你怎么不来我们家啊？去你们家不得跟你们家姓吗？
1: 跟我们家姓多好呀，正好我多一傻哥哥。
0: 我是不想这辈子跟你当兄妹。
1: 你嫌弃我？
0: 我说的是我不想这辈子就只跟你当兄妹。

0: 我去北京干嘛呀？也换一种生活啊。
1: 我是京海人，而且可能因为我爸的原因，我就觉得这辈子我不做警察，可能也做不了别的。可是我不想再重复我妈的生活了。真的不再考虑考虑，
0: 也不是。麻子，我一会儿打给你，我得先。你哪天走？
1: 我礼拜天。
0: 我送你。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江哥，江哥，妈，江哥！
1: 他们就是傻小伙，我就是一个弟弟。

0: 说，就跟我说。
1: 你只有这样，去将他们爬上来，知道吗？
0: 怕什么？
1: 他怕我们这种不要命。信我，我就能救你的主。

强哥，强哥，大哥，徐江电话，徐江，徐江，大哥，徐江。

1: 我跟小虎说话。
2: 去你妈的！三天，
1: 还是还有三天？我听见了。
3: 我现在在暗处，他，我带你去救你爹。别动！别动！别动！我什么都不知道！
4: 什么？
3: 行行，把我给放了，我有钱，我有很多钱啊！
4: 你放了，我就没命了。
3: 啊，你偷偷给我捎电话，我叫唐小虎。
4: 我哥哥叫唐小龙，
3: 我们就在旧厂街，菜市场的人都认识我。你找到我哥，他会给你很多钱。你干这个不就是为了钱吗？啊，跟
4: 闭嘴吧你！
5: 哥，谁呀？英子，我想给他发个信，看看电话用没有。
4: 麻子，我给你电话是咱俩之间保持联系，不是让你在这给我胡日鬼。
5: 哥，上面这货是干啥的呀？他啥来头？
4: 少打听。
6: 我跟你就是想弄钱，你能不能给我来钱快点活啊？我天天在这看他，我看什么时候去？
7: 你才来了多久，有沉不住气了？有你发财的机会。
8: 师傅，你看，这是安心收到的麻子的信息，唐小虎，旧厂街。
7: 唐小虎，就是菜市场那个小混混。
8: 前两天高启祥还找过我们嘛，在门口讲的就是唐小虎失踪的事情。
7: 我觉得这两件事对得上，是吧？这人我和安心都接触过，我们俩找他问问吧。我跟你去。嗯，
6: 那你让他。嗯，是那然后我呢？你呢？就踏踏实实等着检察院的调查结果吧。
7: 走。
8: 谁呀？
6: 警察，开门。
7: 谁？李响，开门。半天不开门，磨叽什么呢？
9: 警官，
7: 老高，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9: 小龙，他弟不是失踪了吗？他心情不好，过来陪陪他。
7: 这是我们支队长，来了解情况。
9: 哎，你好。
7: 你们这关系处得够好的，现在都能坐到一块儿喝茶了。从小就认识，那个吵吵架就过去了，您坐。
9: 钱怎么弄的？他在市场摔的。
7: 对，那天喝多了。
9: 哎。
7: 坐，您坐。
9: 啊，坐。别紧张啊，问你什么说什么。
7: 好，坐。
9: 唐小虎是你弟弟吧？
7: 对。
9: 听说他好久没回家了。
7: 5天了。
9: 为什么不报警？
0: 是这样的，警官，小虎刚失踪那两天呢，我其实找过李警官和安警官，当时我想他们能不能用私人朋友的关系帮忙找找，因为小龙说嘛，他弟弟以前也爱赌钱，输了钱以后有追债的人，我万一报警，他真是因为赌债躲起来了，那警察找到他，他也是犯法的，我就没敢去报警。
1: 有这么回事？
2: 对，老高不让我报警。
3: 现在给他打个电话。
2: 你摸他，找手机啊？
3: 这不在这放着吗？
0: 来，我来打吧。这是不是小伙子啊？
2: 对。
4: 电话已关机。
0: 那个，他的手机关了也。
2: 啊，我听见了。
1: 最近一次见他什么时候？在什么位置？
2: 五天前，在市场。那天老赵找我喝酒，我去了，他就没去。当天晚上我就喝多了，他就没回来。然后第二天我去市场找
3: 你们，是怎么得罪徐江的？
2: 我，
0: 你认识徐江吗？
2: 我不认识徐江，我不认识徐江。
5: 这姓唐的一定有问题，
3: 那这姓高的呢？
5: 高启强啊，
6: 嗯，
5: 我跟他接触过两回。我觉得人还挺热情，应该是个本本分分的老实人。
3: 好，
0: 你们家有没有咖啡啊？
2: 什么？
0: 有没有咖啡？

0: 不冲水了吗？我第一次喝咖啡的时候就没用水，习惯了。怎么，哎，小虎是不是出事了？啊，是不是死了？不死的话，没有道理来两个警察。
1: 你走，
0: 强哥，小虎要真的出事了，我没法跟我死去的娘交代，真的没法跟我死去的妈交代。
1: 刚才那个警察为什么突然提徐江？因为他想炸你的口供。也就是说，警察最近的调查重点是徐江。既然是徐江，为什么不抓他？因为警察掌握的证据还不够。前段时间李想来找过我，给我看过一张照片。黄翠翠。
0: 对，黄翠翠。
1: 黄翠翠是做什么的？
0: 卖淫呢？金海市最大的阴谋在哪里？白金汉。
1: 白金汉老板是谁？
0: 徐江。
1: 也就是说，谁有白金汉老板徐江的犯罪证据？
0: 小虎。
1: 黄翠翠。
0: 黄翠翠不是死了吗？
1: 但他手里一定有他的证据。
0: 强哥，许江不是把小虎给绑了？咱们就跟警察说，他绑架小虎，警察就会抓他呀。
1: 这样小虎就放不出来了，我弟弟店也别开了。现在既要救小虎。

0: 还要解决掉徐江，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虚张声势，以假乱真。
1: 听说你这些办法都跟谁学的？
0: 安警官让我看的那些书里面学的。

0: 来，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2: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啊，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

0: 山川，增添新绿。
1: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2: 放走，慢走，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藏医学发展离不开老祖先留下的宝贵文献史料，而这些被书写于浩瀚经文里的医学秘籍是如何被后人收集和整理，它的重现天日又将会有怎样的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敬请收看《美丽西藏》，唤醒沉睡的医典。
1: 卡巴结子，天马用，哦，估计落坠了。卡巴结子，落些天马用了不得的，苍松是，这玩意儿是。
0: 西藏藏医药大学一间极其普通的办公室里，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1到100册正在这里陆续问世。
1: 2010年开始，然后在这个古籍收集开始16年了，今年是16年。量可大了，古籍嘛，而且这个是藏医藏药天文心算嘛。
0: 目前朗东多吉卓嘎带领他团队的伙伴们已经将书出版到了80册。
1: 但要我修恰索嘞，得腾给你的钱呢，我得别说恰索啊，我得蹲在下的蹲在这个堵的，那可能你看得到的。
0: 81到100册的调研、收集、整理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出了30卷以后呢，我们拿到什么？首先把这些都要对一下，所以后来校对和这些整理的那些是越来越工作就量就大了。我们尽量的要补充的这样的，不管怎么说，我就要加班加点的吧，明年要完成。
0: 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究竟是怎样一套书呢？为何已经过去16年了，这套书依然还没有最终完成？
2: 各家国公北京三名就为破年长征天呢，出不平。
0: 扎西罗布是西藏自治区藏医院肾病科的一名专家。
2: 肾主心脏，苏梅贝贝林，肾主结巴。
0: 研读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是他为自己安排的必修课。
2: 我是从第一卷开始看的，这个第一卷的话，主要讲的就是那个三阴、龙池白根这三个的主要的一些治疗药方。我在这个方面的话也找到了几个涉及到我们自己的科室的有特色的一些药方了。藏医的话没有理论基础的话临床是搞不起来的啊，所以学习经典啊古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当的你的是苦没多没多啊？
3: 没多。
2: 哦呀呀，他刚把账没算啊？
3: 没算。
2: 到不家也按照满足去的欧层没多啊？
3: 没多。
2: 他这个的话是据的一个藏族，在阿里地区，那个措金县，可能有个800-900公里跑过来了，到这边来看病，是心功能不好，腿肿了，心率也快，嘴唇也。

0: 八字，到了这边做了治疗以后，缓解了很多，还是通过藏医治疗的，没有介入西医治疗。
1: 在肾病科住院期间，扎西罗布给他的用药就出自于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中的古药方。
0: 他这个最早记载在《四部医典》里面了，它是四味药，门路列治干的格里嘎加四味药。它这个各个时期的名医，它这个药方的剂量上面还是有所不同，但是主要的方子还是这个，跟前面那个第一卷里面看的就是这个方子，用的也比较多。哎呀，这里点的，哎呀，
1: 在现代医学不断向前发展的今天，医生们为何还要再回头去研究古人的医学理论呢？
0: 这个的话，涉及到我们藏医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传承的一个问题，主要还是通过那个三阴调节来那个主要是传承的，所以要把原先的那种最原始的那个读透了，才能把三阴解决问题的那个最根本的原因就可以理解透。
1: 三阴是藏医理论的基础，他认为，人体内存在三种最基本的能量或物质，分别对应着风、火、水、土，类似中医的阴阳五行。因此，理解三阴是理解藏医学思想的大门。它不仅仅是一套疾病分类系统，更是一套关于生命、健康和宇宙的哲学观。
0: 像藏医这种经典的话，也是几千年传承下来，通过一些历代的名医经典的治疗方法集中到了这里，有病因、有症状、有治疗都全的，不光是有那个药方，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原始的那些要看透、看懂。不像西医的话，越往后发展，那个治疗方案越好。我们这个的话，发明三阴治疗的方法的，他那个思路往那个越靠近，治疗方案越完整，就是这么个原因。
1: 前人的智慧，使得今天的藏医学发展成果让世人惊叹。然而，这一页页珍贵的古籍文献，它们之前曾散落在哪里？又是如何被发现和找到的呢？
2: 收集这个是最困难的一个。那我们现在去那个，登陆地金县的那边，那个小木楼就是。寺庙都有，文献都有，那个佛教方面或者各种各样的都有，但是还那个医学和天文星算方面还不一定有，不一定说是要定下来这里去了马上就有这样那样的，不是我们要去找谁，这个是。

雄巴拉去神水寺位于拉萨市堆栋德庆区乃琼镇色马村。关于他的历史还有一段家喻户晓的传说。据传公元八世纪，莲花生大师入藏途经此地，发现当地缺水，便以法杖击地三下，清泉随即涌出。大师言，神泉即涌端盆来，泉水由此得名雄巴拉区，意为盆中圣水。后人在此建寺纪念莲花生。

0: 师。如今，这里已成为一处热门观光景点。人们慕名而来，饮用甘甜泉水，祈福生活美好。
1: 我是北永亚教育班的，第一，前边我做，中央大学幼儿班拉着去嘛。第二，面边长嘛，做独立学，我做铁东古幼儿。前阵第一开始呢，看书了，但俺们就那么做了呀，看书了。解析一个，读入去要嘞，就嘛解析起来了。
2: 今年嘛，年一些现在嘞，年一个多几件没事，等到幺二十岁
1: 了，
2: 把制作过的什么了，教工业也不是，接触多么少呢？
1: 那是，正是他们说是都是那个大藏经，藏医和藏药的那个是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是现在都没有了。没有的话，那就没办法了。我给他说，不是他们的那个，光不是他们的寺庙，我是整个那个，寺庙都要去有没有这样询问的。所以今天我到这里很抱着希望来了，但是他们没有的话没办法，我们要回去了，只能是要回去了。我是最难度大的是收集，这个里面是我们一张纸都没有，自己这些都是求来的，到处去求来的。反正，几张纸也是我是跑的，去一趟了，只能去要收回来。

0: 朗东多吉卓嘎曾担任西藏藏医药大学图书馆馆长。由于藏医药研究离不开古籍的这一特殊性，朗东多吉卓嘎在图书馆工作期间就已经开展了对藏医药和天文历算方面的古籍收集保护工作。2017年退休后，他仍坚持为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的出版呕心沥血。
1: 而且去了三次哦，那去的时候是他们说是那个山上有后面有一个一家，那个听说是有什么古籍的那些书一年吧，他们说是那里可能没有电，然后在我们县里借了一个发电机，然后再雇了一个马，然后再我们再骑着马，然后再发电机拿了再走，发电机没有多少扫不了马。后来那里去找了找了古籍是有，然后再翻了翻了，就是六张，但是少到了六张了，只有六张了这样的。

0: 唱一句。
1: 专门有没有藏语这样的话是难度大，如果有古籍有的话，有没有藏语去找一下，就这样的。

0: 直播间
1: 西藏的整个其实这个线都走遍了，走遍了不是一次两次了，有的地方三四次了，比如说山南这个镇，阿里这个地方，还有去北京、辽宁、内蒙、青海、甘肃、云南、四川两三次了去了，然后在这些都要去收集了。
2: 嗯，我到的密藏地那里，这个他们家那个一个密藏嘛的地的寺庙那里，寺庙的那里，满足一个我的去，阿里寺庙那里去，到的那么，我的。
3: 네수고되십시오
4: 끌어끌어끌어하세요
5: 야야주주아
2: 我现在在看那个我们以前去的那个视频，要看是虽然是我们在浦东的一个工作，但是呢这个是过程中有许多的那个故事和事情，已经进了2000多个寺庙进了。关键是在找不到的那个心情是有难度大。收到了有些的话高兴的不得了，没有的话哎呀有点心情不好这样的。
6: 目前出版的《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80册》中，藏医药有70册，天文历算10册，共收录古籍1828种，影印11万余页，6100万字，其中仅四部医典就有22个不同版本。除四部医典有手写版和木刻版之外，其他内容均是手写版，涉及许多稀世罕见的孤本、珍本、绝本，为藏医药的教学、科研、临床和生产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贵资料。
2: 这些都有页码，没有页码的一个都没有，而且有的书是内容这个边上写的什么内容就大概知道。这个呢就是第三部的意思，名句，写了个名句，就是它的名称，书名的那个名称简单的写了，古书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这个页码呢就是有第三，写了个第三码，这里可以看到页码，这个是三部，这些是内容的，这些都是内容的，但以前都有图的，这个上面自己要尊敬的这个的图要画上，那个优多云点广布啦，还有这些藏医的历典名义画在这里。这个呢木刻版，这个是木刻版，这些都是手写的。你看，特别是，哎呦，它这些珍贵到什么呢？你天文心算，你看，这么细致，古人厉害啊！我真的厉害，内容研究透彻了那么多。

0: 你不是领导，领导今年是多少？哦，好，四万什么时候下？四万点点呢？你小学点加个题目得修多。大点点地图还是能控制，控制的路下的。我们在上班的时候，经常在中午吃工作餐，我们自己吃的。中午一如果回家的话，是要时间就浪费了，所以一直我们在干，然后在7、8点钟才下班的，不然的话没有时间。他们两个也还要去上班嘛，他们两个也去上班的。
1: 朗东多吉卓嘎团队里的年轻人，平常都有各自的工作，只有周末和节假日才会聚在这间办公室里，为出书各种忙碌。
0: 节假日是几乎他们没有休息过，没有过太多的节了，这年头都是。

0: 是工作。
1: 我跟着老师在这边就是工作呀，这个已经差不多有7、8年了，就是像就是给自己爸妈说话，给自己兄弟说话，自己姐妹兄弟就是说话那种，就是没什么就是一面呀那种。我们班里有，他们说你每天都去哪里都不消失不见了。我说去老师那边有工作，我也对藏药方面比较感兴趣嘛。如果我没去老师工作，待在宿舍里的话，还是浪费时间。
0: 开始到至今工作才快结束了，要坚持就行了。我们就坚持。第一了，一个菜吧，当一个女工都差不多呢。俺就说土嘛里的，伢卡索来么个，俺就说呀个，热瓦个哪里一年呀？地窑嘛里的，一个的穿呢，卡里菜多呢，俺可了人家小就让人让来了。

0: 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从收集到出版，要历经扫描、修复、彩印、校对、排版等32道工序。其中修复环节，评审专家们曾提出过不同意见，要不要把残缺的边缘统一化？古籍究竟该怎样呈现在读者眼前呢？
1: 1到30卷的那个是残缺的都是修复了，后来出的原样就出来了。这样的话是看书的也是觉得是这个是年代悠久的，心里边挺舒服的。残缺的没修，但是我们还是修复了。为什么呢？就是那个扫描的时候是不一定要都是要正的。
2: 就是扫描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不小心会歪斜着，都要旋转那种斜的那种。
3: 或者开始月不或者人数不下来的开始学习。另外呢病人给村里村个马里。或者月不然下来的或者恰病人被村里的参加的。我的。
0: 今天朗东多吉卓嘎第五次来到朵底乡的一处民宅，这一次古籍的主人扎西朗杰终于同意将文献拿出来供朗东多吉卓嘎扫描。
1: 整个是藏医的，这全部他刚才说是他只有这个一个再没有了。
0: 从陌生到熟悉再到彼此信任，正是这样的一次次经历让不可再生的藏医药文献得以发掘、抢救、整理和重现天日。
4: 现在得可能得百千人吧，现在百千人吧的话，你呢可能说说说没上给他，可能弄个钱弄啥的，俺弄说几笔他费力都说，伢得的泄露了伢个嘛的，没上说说给他，可能我不咋轻松都记定的，伢得的泄露了伢个嘛的了，俺妈话就吃药了，我写嘛的，俺打天嘛忙不赔忙不赔，你如果的没来怕就得去看家里面的，得说得是哈哥，你打当代人了哈哥送啥，你我都是这些，你可能这个打。马背的八路季节是普亚车的，那哈高中他可能一年我写，但俺妈我写嘛的哇，我就是的，他单单我写。
1: 我有激动，我流都泪过了，泪都流过了，真的。刚开始真的确实没想到能找到那么多啊。这个是刚开始大部分都是在博达拉宫里面的嘛，我们后来就是慢慢慢慢的我们去调研了很多，发现了很多，找到了很多，所以最后呢就是这样下定决心出100册，想办法要出。
3: 能端的要求要的我们扫描阶段怎么到底要几万钱用嘛？现在我们准备开始呢，就是那个90册的那个准备。这些呢，就是我家里的，我个人的几部是在我就收购来的，准备拿出来把这个内容要捐给我们西藏藏医药大学，所以把今天拿出来，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整理一下。条件好的话是把这种的要包，所以呢甲板啊这个都是要，这些都是历史非常悠久的。条件差一点的话是要包布嘛，这些都是你看这样的烂了，这很久的这样的，
5: 你看第一页都这样了，但是这个特别有价值，原汁原味嘛，你看字体也清晰，
3: 这些都是古人的智慧比较，你看这些都是所有的真的 都是文化。
5: 尤其是这种标红色的，好多书上是没有这种标红色。还有是，这里用一个红色药，但是好多书上就不讲那个红色药到底是什么。但这个书上讲到了一个，后面专门标注，这个红色药是这样这样，然后就，对研究者来说很重要，就找到一个研究线索嘛。藏医里面秘方特别多，有些就这样专门用他的那个别名，不讲再用他那个真名。
3: 藏医呢有几万种的那个是那个文献资料呢，都是不同的。比如说四部医典注解有那么多，那作者不一样的。大概是这些是，夜马的有多少，这些要准备统计一下。东扎的属于，热热的动，热出自己女，热的动。
0: 白章，西藏古籍研究保护专家，他对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的陆续出版问世给予了高度评价。
6: 因为脚注是很重要的，当时是咱做了一个脚注，不是后来咱做的，所以他的文献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是特别高，参考资料就体现在这些地方。可能的他这个模本的到处都可以见到，但是的脚注一般情况下见不到，所以他就是珍贵的程度也是可想而知。
0: 当这些沉寂在角落里的古老智慧被重新翻开，它所迸发出的光芒正在照亮藏医学向前发展的方向。
3: 工作的目的是首先是保护，第二个呢就是利用传承利用，第三个呢发展，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古人留下了那么多的好的那个资料，我的任务是再把这个这些都交到下一代的手中了。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

0: 这不是煤球吗？这不是煤球。我要是没有认错的话，这个应该是乌砂。这个是朱棕，这些都是打仗用的东西啊。我之前在警察培训班的时候学过。 军需品是军队的配给，不能当做普通货物买卖。会不会是走私啊？
1: 走私打仗用的东西，卖给谁啊？你知不知道一号仓库被什么人给租了？不知道，连徐波波自己都不知道。不是，东宝，你现在也不是警察了，拿这些能怎么办呢？

0: 事务司署祭祀科，就是专门查走私的地方。如果这些货物真的有问题，他们肯定会管的。
1: 这么大晚上了，你注意安全，早睡早回。
0: 没事，你就在家等我回来。

0: だが、
1: 私たちは今隠れ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0: 原因は
1: 石箱足りない。窓口から誰か入ってきた。
0: この倉庫は使えなくなった。会社に残れ。これは本人社長に運んでくれ。
1: 私たちの道路に飛行しますか。
0: 지대기님은모두아무도나발전과미스가나니요새자꾸는무슨뭐우승고발을하고말도그래우리가홍지샤낭님이상시오크다그래그가모스가도구적시다스베다군안즈미시대니혼유서잘내를이쪽에나
1: 하이
2: 副长东西是江海关总税务司署祭祀科高科长给我的。
3: 是李健仓库里的货。
2: 是。竟然有人扛了这箱东西去缉私科举报，这是根基信息。这个叫田东宝的之前是四所的，四所撤了之后，他就在码头扛货。我觉得应该是他经过的时候碰巧发现了仓库里的东西。
3: 箱子检查了吗？
2: 检查了，东西没少。而且关顶的人特意叮嘱过他要保密。这个人很老实，好解决。
3: 臭虫一样的东西，解决了就行。
2: 副局长，还有件事，之前在造船所医院跟记者老婆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我查到了，她肯定知道记者两口子在哪，但是她跟华珍的关系很亲密。不知道能不能动手。
3: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的后面还有我，我的后面还有李健先生。

0: 行了行了，哎，他们说会核查的，如果有问题，他们肯定会处理的。哎呦，好惨！快靠火去！哎，东宝，啊，你们该不会有什么麻烦吧？不会，关景都说我做的对了。如果那批货真的有问题，那有麻烦的也是他们。
1: 关景还让我登记了户籍卡，说要把我登记在那个遵纪守法好市民的名单上。他让咱先保密，说走漏了风声，他们就不好抓人了。咱谁都别说啊！
2: 知道了。
1: 哦，对了，我今天晚上跟车队约好了集合，凌晨出发。那我一会儿就走了。哎呦！
2: 我行李还没收拾呢，你先说我去。东宝，你这趟拉货几天回来？两三天吧。就不能不去了吗？你看你一只手伤着，也干不了什么活，还不如在家休息。
1: 我这次去不用搬货，晚上他们睡觉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人看车上的货，免得遭小偷。
2: 我就是去看货的。他们睡觉，你也得睡觉啊。
1: 我就不用睡了吧，小月，我总在家待着吧。

0: 二白他们就总要来看我，给咱买这买那的，他们赚钱也挺不容易的，所以咱也得好好赚钱，买点啥回馈回馈人家吧。再说了，我这次去拉货还能赚点钱回来。哎，我听说那边的风景状元糕特别好吃，我到时候给你和二白他们一人带一份回来。
1: 行，就你心肠好，可我就是担心你，你得好好吃饭啊。
0: 知道了。
1: 东宝，那你空的时候帮孩子想想名字呗，早点定好了，我也能早点隔着肚子叫他。
0: 行，那我路上一有空我就想，保证回来之前想好三个名字给你选。
1: 好。
0: 那我得好好听听我儿子的声音。
1: 万一是女儿呢？
0: 也行，我都喜欢。别担心我，等我回来。

0: 明天。
1: 这里面装的是八宝饭，你朋友不是说怀孕了吗？我也给她装了一些。
2: 谢谢爸爸。
1: 快去快回啊！哦对，晚上想吃什么呀？
2: 想喝汤，热乎乎的黄鱼汤。
1: 小的来，我去给你啊。
2: 我很快就回来了，爸。
1: 小的来。
2: 杜宝说了吗？哪天回来啊？
3: 他说就是两三天，明天应该就回来了吧。
4: 杜宝说从金山会给我们带好吃的回来。
3: 明明姐，这个八宝饭真好吃，
4: 很甜。
2: 这是我爸爸做的。嗯，我看你胃口还挺好的。
3: 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人家怀孕都恶心，我倒是不影响，干什么都有精神。
2: 那多好，你胃口好，宝宝也开心。宝宝的名字想好了吗？
3: 还没有，东宝说他在路上有空就想，保证回来给我三个血。
2: 瞧把你美的。

0: 外头冷，别再冻着。
1: 没事儿，送你到弄堂口，正好都活动活动。
0: 好，你也走两步。
1: 鲁大哥，你们从金山卫回来了，东宝呢？
2: 我们没去金山卫啊。东宝回家没告诉你吗？
3: 东宝没回家呀。
2: 没回家？那他去哪儿了？
3: 不是跟你们一块去金山卫拉货了吗？
2: 哎呀，别提了，那天晚上集合，老板说买卖取消了。我们当时那就该回各家了，东宝是不是又找到别人活干了？
4: 哎，大哥，走了，来了，
2: 我还有事儿。小月，你找其他人打听一下，我先走了啊。
3: 他没去拉货，也没回家，那他能去哪儿啊？
0: 小月，你别着急，你想想东宝有没有可能去别的车队？
3: 明明姐，他手又受伤了，我又怀了孩子，他不可能不打声招呼就乱跑。再说那天集合都是深夜了，他能去哪儿啊？
0: 那他走之前有没有遇到什么事儿，或者碰到什么人？
3: 你听我说，
0: 你慢点。
3: 明明姐，东宝那天晚上在仓库发现那些走私品，他说是打仗用的东西，当时就去江海关举报了。你说会不会是那件事情惹麻烦了？
0: 是什么东西？
3: 是箱子。东宝说里边是猪鬃，还有一些乌黑乌黑的什么沙。
0: 乌沙？
3: 对，就是乌沙。那。

0: 什么地方？
1: 十六铺码头一号仓库，就是我平时干活的仓库附近。
0: 好，你在屋里等着我，我去找队长。
1: 我跟你一块去，我能把那天晚上的事情都跟队长说。
0: 好，我们走。你也别太着急，不管怎么样，你给队长说，队长是会帮我们的。

0: 江海关总税务司基斯科，上海市公安局，有这么两个章，过关卡的时候就没有人查我们了。
1: 对，他们看到上面盖的章就会放心了。这个通行证你拿好了，这份货单我留下。
0: 好，
1: 哎，
0: 哥，这批货送到什么地方？
1: 日本人的红旗山堂，下午2点之前必须送到。到了目的地之后，你的通行证和我的货单都要一起交给16铺分局刑警科的冯科长，千万别弄丢了。
0: 啊。

罗警官，又见面，咱们大开天窗说亮话。

那天跟在华珍身边假扮彭记者老婆的人是你吗？记者和他老婆人在哪儿？这两个人可是杀人犯，你从在造船所医院就跟他们混在一起，你不知道吗？

0: 那就按照老规矩，货物安全抵达之后再结清货款。
1: 进城这一路上就靠谭副局长保驾护航了。您放心，我的人已经跟车队交代好了。
0: 前两天仓库发生了一点小风波，谭副局长已经解决了。我呢还是有些不太放心。
2: 今天这是最后一批货。
0: 等这批货也运到城里，我的船应该也到了。希望中船之后能够尽快出发，免得再有变数。
3: 好的，这个我去跟江海关协调。
4: 这次虽然中途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但好在货没有受影响。华秘书，希望我们之后的交易也不会受到影响。
0: 陆局长还希望跟贵公司商量一个新订单，增加乌沙的订货量，再新增一批桐油。不知道华秘书有兴趣吗？

0: 只要公司没问题，我就没问题啊。但是生意的事情，要和公司的股东一起商量才可以。可是我相信，只要价格合理，大家都愿意精诚合作，人人致富嘛。
1: 那行，一路一路的，黄秘书。 我不能来，我不能来，是吗？

0: 怎么样，路上顺利吗？哎，做得这么规矩啊！你是客人啊？这次来上海玩高兴了，把自己都玩到牢房里了。事情一定会解决。知道了。
1: 政事你可以不插手，但是你不能不敏感、不谨慎。你是军政部次长的儿子，这些话以后就算在家里不要说了。只要价格合理，大家都愿意精诚合作，没人追付我。

0: 峰哥，你应该也猜出来了，这骆敏敏和华正的关系可不一般呀。那你看这事儿，要不要跟谭副局长汇报一声？他在吴淞口办事儿，我一会儿会给他打电话。不是，咱真的要这么干吗？
1: 副局长说过了，事情就按照我的想法办。

你想好什么时候开口，什么时候就拉这个帘。拉帘你就能活命。不然你冻死在这，最多是一具无名女尸。这地方挺冷的，正好适合骆警官在这儿好好冷静冷静。

0: 你们三个老板中最年轻的是我哥哥，我是来找他的。你们让他过来一趟，他会感谢你们的。
1: 你哥叫什么？小姐，小姐啊！哎，有事吗？车上川中山庄这位先生，事情话嘛？
2: 你有什么事儿？
1: 有人找他。方秘书，有人找。老板。 我们刚抓了个人，以为是个小偷，但是他说他是您弟弟，还让我带您单独去见他。哦，对了，他说他叫华珍。
0: 人呢？
1: 带到办公室。
0: 老板，他是你弟弟吗？我答应了他们。 只要不把我交给警察，你就会感谢他们的。给钱吧，我的命就值这么点钱啊。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带他们走。等一下，这件事跟他们俩没关系，放了他们，走吧。 你们俩出去。

0: 你来这儿干什么？你呢？你来这又是干什么？今天这趟生意，你要挣了多少钱？
1: 彭记者的太太跟你说什么了？不是彭太太，那是谁？
0: 谭市远没有告诉你们，彭记者已经被我救了出去。你们为什么要绑架彭记者？我现在也知道了，我是军人。

0: 一旦中日开战，我会第一个上战场。我不相信自己的哥哥会走私军需品给日本人，让他们有一天把走私来的乌沙桐油变成炮弹炸回到我的头上来。所以我要来看看。
1: 现在我相信，华珍，也许你认为所有的人和事只分好坏、对错、非黑即白，但是我告诉你，绝大部分的时候，只是我们两个好人在为不同的立场做事而已。
0: 那你的不同立场又是什么？
1: 我的立场。
0: 永远是画家，所以家里人知道这些事儿。
1: 妈妈不知道，
0: 爸爸也是军人，他随先总理参加过北伐，他知道中国走到统一是如何的艰辛。难道那些艰辛到了最后，就是为了今天这些生意？
1: 伟大的冒险事业已经完成了，人人都想从里面分出一点利益，怎么了？不行吗？你不理解这件事情，不代表它就是错的，仅仅是因为你不理解而已。不要以为你看到、你听到的才是真理，也不要用它来衡量我。到底什么才是真理？难道在民族存亡面前，还有第二个选择吗？
0: 如果连这件事情还要谈立场、谈好坏、谈对错，那我们根本就是两个。我是你哥哥，我们只是观念不同，不要轻易把我当成你的敌人，这不是观念，这是底线。兄弟膝下万余骑，共产党已经被你们逼到山穷水尽了，还在尽最后一丝努力团结抗日。我们的党国栋梁却在偷偷走私军需品给日本人。 竞争合作，人人致富，你让我怎么理解你？难道你想做日本人的汉奸和走狗吗？
2: 你是谁？

你现在做我的社会学校，妈妈出门前特意交代我，说无论出什么事情都要我保护着你。你现在能毫发无损的回到学校，就是因为我还记着你是我弟弟。从小到大，我一直知道自己缺失的是什么。我没有父母的陪伴。 没有一起吃饭、一起说话的家庭，但我有一个哥哥。当我被困在车里的时候，他会亲手把门拽下来救我出来。在没人同意我去海军的时候，他会为了我的梦想跟所有人争取。 典韦学校报到那一天，他开了2天2夜的车送我去学校，抱着我在学校门口照相。你是我在这个家里唯一信任和依赖的人，哥。 为什么是你？我不是活在乌托邦。

我知道，也许有人一直在做梁的事情，但为什么是你？

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我知道我不同，我也没想成为你这样子的人，但这从来没有影响过你在我心里的样子。 今天看到了一切，不会改变，今天不会变，明天也不会变。

0: 本来我不打算告诉你的，骆明敏被抓起来了。你说什么？如果你现在回学校，我可以替你打电话给他们求情，留他一条命。如果你继续在这里耽搁，他大概活不过今晚。
1: 骆明敏怎么了？
0: 你现在坐我的车回学校，我在这里还有事情。直到他们打电话给我说亲眼看到你进学校了。
1: 我马上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放人。骆明明怎么了？他在哪儿？是我。
0: 你多逗留一分钟，他就早死一分钟。
1: 是谭世远还是李殿志说？还是你？骆明明到底怎么了？
0: 你在耽误他的时间。

0: 想好了，他还活着，现在还活着，你保证，我保证，只要你现在回学校，我马上让他们放人。 送他回学校，跟胡教官说，没有我的命令，不准踏出学校半步。
1: 是。
0: 还有，刚才你说过的那些话，绝不要再提。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撒尿都还要盯着呀？

下来，黄先生，不要为难我们，黄先生，黄先生。

0: 向远生救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1: 那你知道他们想要干什么？
2: 我告诉过你了，彭记者是杀人犯，我是警察，逮捕他天经地义。

0: 那天你假扮记者老婆跟向远生演戏，你们还有个同伙把记者带走了，他是谁？
1: 白守俊、田东宝、曾红发。

0: 还是陈浩。厕所都已经撤了，
1: 你们这帮人为什么每天还勾结在一起，阴魂不散？
2: 天东宝老婆为什么要跑？她跟你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在聊做饭的事，你也想听？
1: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打电话给向远生，让他来水产公司，你们一个人换一个人。
3: 他不在上海。
1: 马上打电话给定林学校，只要他想来，天南海北他都能来。
2: 我要让他亲口承认是他把记者两口子藏起来了。
1: 他得知道，别以为他姓华，他把

0: 他不再上班，他也不会来的。
1: 要么他来换你，要么你继续回冰库。你回去，这地方大不了过两天多一具女尸，往桶里一塞，扔到海里，你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向远山他跟你不一样，他叫华珍，他有护身符，你把他叫来，我就是吓唬吓唬他，你怕什么？他不会死在这儿。但是你不一样，弄死你就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没有人会低头看一眼。

0: 向警官，敏敏在家吗？敏敏不在家，应该是出事了。我们没敢跟他家里人说。到底什么情况？敏敏去找小玉，突然出现几个男的要抓他们，他冒小玉逃了，他自己却没逃掉。
1: 董宝可能也出事了，他到现在都没回家，不知道跟那几个里面关系。
0: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关于那几个人的线索？
1: 我相信他们是从火车上面下来的。
0: 那火车是不是没有拍照？好像是没有。我知道什么情况，他们是疯狂云的人。
2: 我们跟你一起去。
0: 小玉，你别去了，太危险。但是你现在不能回家，你还有别的地方去吗？
1: 有一个亲戚在松江乡下老家。
0: 那先回去，没有我们的消息，千万不要回来。我们也会找到东宝的。
3: 不成，小贤。

0: 明明有可能在里边吗？
1: 上次我和程浩来的时候，里面只有两个工人，这次明显变多了，应该是为了看住老妹妹的。
2: 咱这么直接进去，能不饿吧？

0: 这车你能开吗？能。好，我们分头行动。
1: 快呀！
2: 六万，
3: 王忠，
4: 来五万，
5: 行，五万，碰。

0: 我们现在不清楚，如果是他呢？直接抓，然后拿他跟华良讨个说法。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把人给我拖住。我马上带人过去。
1: 好，稍等。
2: 一组的人，马上去武器科领枪，跟我去三阳追斩。
3: 是。

0: 这个加油站吧。
1: 是。
0: 他们跟过来了，按他说的，我们把人引走，把车给他留下。
1: 好，
0: 走。

你是来找药师吧？别白费功夫了。其实药师在我这儿，我知道你会来救骆敏敏的。冯哥已经给我交代了。

0: 妹妹，你没事吧？你还好吗？
1: 东宝，东宝他。

0: 别开枪，等我指令。下面的生我要活的。
1: 是，二叔。

是

0: 这是他划针开枪的，这弹药是动枪，我甚至能弄到的。
1: 三阳水产发现一具尸体，马上封锁现场，安排法医过来鉴定。
2: 是。
0: 另外，凶手很可能就在刚才逃跑的这几个人里头，马上给警所、医院还有药店发协查通知，一旦发现有中枪的人或者来买枪伤药、消炎药和冻伤药的，马上报警。
2: 是，
0: 你们跟我来。
2: 是。

0: 被关在我们之前去过那个冰库太久了。
1: 现在给他。

0: 老板，有消炎药吗？你要什么？磺胺粉。这个没用，磺胺现在都什么添加了？那酒精、合成盐水有吗？啊，这个有。啊，还有一些冻伤药，绷带、纱布。
1: 冻伤药、纱布，
0: 能消毒的草药我这倒是有一些，什么毒异味啊？
2: 要要要，
0: 我都要，只要是能消毒的我都要。这些钱能拿多少东西？你都给我拿过来。
2: 好。
0: 老板，你知道到哪还能买到磺胺粉吗？
2: 磺胺现在比黄金都贵，你就去大诊所和医院都不见得有。不过你要真想要，我可以去黑心找帮你买，不过价钱可是不便宜，而且你还得给我点跑腿费，不是？
0: 我这块表值不少钱，拜托你帮我跑一趟。
2: 行，你明天上午来拿。好。
0: 老板，我能拿这只表，再换一块毛毯和一些吃的吗？
2: 你能看上你就拿，
0: 谢谢。

你现在需要保暖。队长呢？他怎么样了？他中了一枪，子弹从后背到前胸贯穿。 幸好没有伤到重要的血管和内脏器官，没有大出血。我已经给他止血了。

0: 子弹贯穿了，医院和诊所都有警察，暂时去不了。药店有没有磺胺酚？我只好跟你做了基础的止血和消毒。
1: 我再看看去。我隐形意识到很好。

你还好吗？没事吧，小丫头？怎么还哭了？是谁出事了吗？

0: 你刚捡我一条命，明天再说吧。
1: 现在。

0: 你怎么了？说呀。
1: 是田东吧？
0: 东吧怎么了？被警察抓了吗？
1: 东宝已经不在了。

0: 刚好下雨，路网去仓库打扫卫生，担心仓库的货被雨给淋湿了，他就去仓库灌窗户，然后就发现了紫木色的这些物品，他就去检海关举报了。
1: 我在冷库找到明明的时候，也看到了冬宝。
0: 冬宝，他当爸爸了。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编霸县拉孜乡干部骑摩托车深入村组服务群众的真实记录走红网络，出圈背后彰显良好作风，看见为民温情与实干担当。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球类、摔跤、马术等比赛展开激烈角逐，尽显高原体育健儿风采。我区首届牦牛产业发展大会开幕，噶玛泽登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日喀则第十九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开幕。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昌都市边坝县拉孜乡官方短视频账号“和谐拉孜”走红网络。镜头里，乡干部们骑着摩托车颠簸在崎岖山路上，穿梭于村组之间，用最质朴的方式服务群众，没有滤镜，没有脚本，只有真实滚烫的基层。

0: 日常，却引来无数网友点赞。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拉孜乡，探寻出圈背后的温情与担当，感受基层干部务实干事的良好作风。
1: 拉孜乡党委书记邱忠伟深入朱村。
2: 近日，这段昌都边坝县拉孜乡干部下乡走访的视频走红网络，这些基层瞬间都出自拉孜乡干部的镜头。
3: 也算是那个半路出家吧，平时拍的视频都是乡里日常工作，想到会这么火，虽然很开心，但是也很担心工作，就怕达不到群众也好，网友也好，就达不到他们的那个期望，所以就下一步就更加努力的去做好每一件事，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2: 随手拍摄基层干部工作就能出圈，基层干部都干些什么？带着好奇和疑问，记者也打算体验一把基层干部的一天。
4: 现在呢，我们是跟着书记还有乡长去今天的第一个点位。
2: 上午9:30左右，记者跟着乡里的干部一块从拉孜乡政府乘车出发，去往门贡村2025年高标准农田维修改造项目现场。边坝县拉孜乡紧邻349国道，下辖13个行政村、28个自然村，村落布局分散，去往村里的道路十分狭窄，有的地方车辆难以通行。摩托车便成为当地干部深入基层走访群众最便捷的交通工具。一行人骑着摩托车穿梭在蜿蜒的山路之间，抵达点位后，大家没有片刻休整，立刻现场研判问题，细化整改措施。
5: 前面是这样让它顺流流下去啊，就是这样的话，就是造成了我们水的话，流失了，有些地我们就招不到，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把它通下去，通下去以后就直接流到我们那个地里。总共是3000米，通到我们农田那块。
3: 天都就抽时间去下村，辛苦是辛苦，但是也能比较直观的了解群众的所思所需所盼，特别好，就心里很开心，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6: 书记，现在等你着把三个狼刚才先拉着到那个狼面上狼肉叫面上叫吃，等你都在刚念里刚接到。大东营的大人的工人那么你也跟我刚刚马上门诊两个他们是立即的这种给也跟我对你各自听过这乡镇书记做的那自己想忙做匆忙的帮忙弄起来过这样让刚刚懂得刚刚写下他自己忙做过的给这些地方也学过呢学地方他做的各自听过的。
2: 到了午饭时间，干部们席地而坐，一碗糌粑，一块面饼，一桶方便面，就是一顿简单的午餐。
5: 这样已经很丰盛了，在我们西藏的吧，每个乡镇基层每天基本也是做的跟我们一样的事情，只是说没被发现而已，这是我们感觉很平常的一些事情。
2: 简单的午饭过后，记者跟随乡干部们又来到了边坝县拉孜乡达孜村来义自然村至朱行政村道路维修施工现场。
4: 这个第二个点位主要开展什么工作？
7: 今天主要过来督导检查一下，一共带动这个项目施工进度，还有安全生产方面，就过来检查一下。
8: 你这个施工完了之后的话，老百姓的提高增收的话，345万左右。
6: 项目的忙出了马地呢，中区拿了两个协议，你妈的这了，我们你们家的这，俺说以后在这个项目的啊里呢，另外你马上是省城的，乡给书记的、乡长的啊提出个人了啊，他们你是不是俺做了马用啊？提出成本就是。
2: 干部常态化下沉一线，真心实意服务群众，温暖着农牧民群众，也深深打动了村里的外乡人，让他们在这里也收获了满满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9: 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们没一点什么当官的架子啊，平时也乡里面的领导都会过来问一下我们就是经营的状态啊这些。昨天我们乡长都还过来了，然后聊了很多。
2: 从崎岖山路到田间地头，从项目一线到群众身边，出圈走红的背后是拉孜乡基层干部以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回应期盼的为民出行。
8: 下去的话，跟老百姓面对面才听到真话，然后能解决到实际的困难，很意外收获这么多观众啊！我们会继续把日常工作抓好抓实，继续做好服务群众的工作。
5: 我们当初拍视频做这个抖音，主要就是我们乡里的老百姓知道啊，乡里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啊，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出圈之后啊，这也是在鞭策我们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对照自己本身，特别是我们老百姓的事情要放在心上。
10: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激战正酣，球类赛事、摔跤、马术比赛等轮番登场，精彩不断。

0: 全区各地健儿齐聚赛场，在比赛中挥洒汗水，奋力拼搏，展现高原健儿蓬勃向上、活力昂扬的精神风貌。
1: 今天上午9:30，本届全区运动会乒乓球比赛正式开赛，成年男女团体第一阶段较量火热打响。赛事按照竞赛规程分别设置 A、B 两个小组，来自拉萨、日喀则等9个代表队的运动员齐聚赛场。将在为期6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比赛现场，选手们精神饱满，状态在线。小小的赢球在球台上来回穿梭，飞速旋转，拉球、扣杀、搓球、推挡等技战术衔接流畅利落。
2: 非常开心，我们第一场比赛就遇到了非常强的拉萨队，我觉得自己状态很好，希望能够多多举办这样的赛事，全民健身，提高我们大家的国民素质。
3: 代表这个宁泽市来参加这样的省级的比赛还是非常荣幸，非常激动，因为今天上午的话我打2场赢了1场，我这边呢也是全力以赴去拼，希望我们宁泽队以最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拿到更好的成绩。
1: 今天上午，羽毛球项目在日喀则市第3高级中学体育馆正式开赛，场馆内多块场地同步挥拍开赛，清脆的击球声此起彼伏，赛场边裁判有序执裁，积分牌实时更新比分，各个队伍在场外凝神观赛，为参赛选手加油呐喊，整个体育馆氛围热烈，男女组团体赛首轮比拼有序展开。
4: 本着以传承体育精神、学习为主，和自治区各优秀运动员去学习、去交流的心态，成绩的话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的。
1: 篮球赛场更是点燃全场热情，今天上午男子篮球赛事持续精彩上演，率先登场的是纳曲代表队与昌都代表队，比赛开局双方攻防节奏拉满，外线三分频频出手，内线激烈拼抢，经过多轮鏖战，昌都队顶住拉锯压力，把握决胜回合，拿下本场胜利。另一场对决在日喀则代表队与山南代表队之间展开，两队队员攻防转换干脆利落，积极卡位防守，果断发起进攻，最终日喀则队以96-86的比分赢下比赛。
5: 现在的心情可以说是十分激动，我们能够3场小组全胜进入这个4强的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我们也很有那个韧劲儿，希望能够打到决赛，最终能够拿下冠军。我觉得其实像这种4年一届的全运会是弥足珍贵的，所以说我们是需要好好珍惜这比赛。
1: 女子篮球赛场巾帼不让须眉，尽显飒爽风采。今天上午，5人制女子篮球第4轮比赛同样激烈。林芝对阵日喀则，林芝依靠团队配合稳定发挥，以79-62取胜。另一场，纳曲迎战拉萨，拉萨内外线多点开花，最终以54-34的比分获胜。
6: 现在就是非常的开心，前两场虽然赢下了，但是打得有点紧张，现在慢慢的适应下来，第3场打出我们自己球队的风格，我们每个球员都站出来为球队做贡献，下一场的话打出我们自己的水平，打出林芝的风采。
7: 12号国际式摔跤赛事迎来收官之战，女子自由式摔跤各个组别比拼落下帷幕，经过多轮高强度对抗，7个量级组别全部决出胜负，共产生7枚金牌。68公斤级决赛成为全场焦点，卓玛拉嘎沉着应战，冠亚军对决的上半场，两人长时间陷入僵持，场上局势焦灼，危急时刻他快速调整状态，灵活化解对手攻势，抓住空隙主动出击，凭借扎实的摔跤技术打破僵局，最终成功夺冠。
8: 在上半场的时候，我俩一直僵持着，不知道要怎么去打破这个僵局，自己就调节出来了，感谢我的教练员，感谢我的队友，还有后勤保障人员，拿到这次成绩就非常的开心。
7: 赛场之外，一份亲情默默守候，卓玛拉嘎的父亲专程赶来，全程陪伴女儿参赛，每一次训练，每一次比赛，父亲总会准时来到场馆等候，默默守在赛场边，见证她的每一次拼搏，家人长久的陪伴与支持给了她源源不断的力量。
8: 感谢我父母，每次我是什么时候来这个场地活动，他就是按时按点来，我一直是跟在我后面，我就觉得非常感动。
7: 摔跤赛场硝烟散尽，在江孜举办的马术赛场同样圆满收官。13号，民族马术无限定组3000米、本地组5000米速度赛马以及跑马什哈达3项比赛依次开赛，赛道旁掌声喝彩，此起彼伏， 各族群众驻足观赛，沉浸式感受传统马术运动独有的热血魅力。
9: 昨晚我也是期待了一整个晚上，这次比赛非常非常精彩的，尤其是从马上捡哈达的特别强，还有一个哥哥全拿了，我真的特别羡慕，我想尝试。

0: 长短赛道考验着骑手的耐力与速度，骑手策马扬鞭，俯身控缰，在飞驰间全力冲刺，跑马师哈达惊险灵动，骑手于疾驰的马背上俯身拾取哈达，尽显人马合一的深厚功底。多轮比拼过后，三个项目全部决出冠亚季军。
1: 今天很荣幸能拿到就是两项的全能冠军，还有单项的两个冠军，代表灵芝队能取得这个成绩，离不开平日的训练，更离不开教练们的细心引导。然后后续我会继续打磨自己的技术，走上更高的舞台。
2: 12号，西藏自治区首届牦牛产业发展大会在那曲市开幕，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出席并致辞，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会长刘永富致辞，自治区副主席次仁平措主持。噶玛泽登指出，要立足推动传统畜牧业转型和迭代升级，善用工业化、市场化思维，系统谋划牦牛产业，推动绿色化养殖、集约化加工、品牌化运营，围绕牦牛产业加快构建绿色发展新格局、开放开拓新格局、科技创新新格局、融合带动新格局、合作共赢新格局，以产业之星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为坚实有力的支撑。噶玛泽登表示，西藏将坐实牦牛产业链规划，坚持政策扶持、科技赋能，坚守品质、拓宽销路、壮大产业、带动增收，努力实现草原生态美、各族群众富、乡村全面振兴。开幕式上举行了招商引资签约仪式，会前参会代表观看了牦牛产品展示。
3: 在我区首届牦牛产业发展大会上，专家学者、行业企业代表汇聚一堂，聚焦种业振兴、全链条升级、产品价值转化，共同探寻高原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4: 那曲是全国五大牧区重要组成部分，全市草场总面积6.32亿亩，约占全区47%，可利用草场4.68亿亩，牦牛存栏占全区30%以上。高原畜牧业基础条件得天独厚，截至目前，全市建成一个国家级农牧业现代产业园区、两个产业集群、培育自治区龙头企业3家、市级龙头企业19家、发展农牧民专业合作社1616个、注册家庭牧场3734户、牦牛存栏241.55万头。肉奶产量双双突破10万吨，多层次全覆盖的产业经营组织体系基本成型。
5: 牦牛产业在我们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当中具有这个不可替代的这个地位。那么从牦牛的这个种植资源，现在全国列入国家畜禽移转资源名录的品种大概是28个，西藏自治区占了有8个。那么从科研攻关层面，我们也系统研究了这个青藏高原，特别是西藏自治区不同优良类群牦牛的这个遗传多样性的研究，另外也构建了这个精细物理图谱。
6: 我们牦牛产业发展的基础是非常雄厚，西藏啊，在整个的牦牛的主产区它是排在第一。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出栏率，那我们将成为全国第一大主产区。科技赋能升级，不论在人才培养、梯队建设、整个体系建设方面，我们都有非常雄厚的基础。产业化带动的能力不断的提升。最后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政策支持的力度是非常大的。
7: 生态安全、乡村振兴以及这个农牧民增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柱产业。这近15年以来，牦牛产业这个发展的非常的快，它的屠宰数量增加了1倍，并且它的消费产值增加了大概4倍。这个牦牛目前就是，其实它是一个资源消耗型，将来的发展的方向就是科技增值型，从数量型到质量效益型这么一个转变。
8: 在你力争参与产业，农牧民年均增收15%以上，把协会打造成为统筹全区牦牛产业发展的核心平台。2030年，全区牦牛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100亿元，牦牛产业成为牧区乡村振兴核心支柱产业。
9: 现场精彩的发言引发与会嘉宾的共鸣，大家充分感受到西藏牦牛产业的蓬勃发展和巨大潜力，表示西藏资源独特，产业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这次大会也必将为

0: 西藏牦牛全产业链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这几年我深刻感受到，我们现在是为了市场而育种，西藏呢是真正的是为消费者考虑，为产业考虑，并且呢是一个可持续的。我们的牦牛也是独一无二的，就是我们未来的底气，相信我们的西藏牦牛产业会越做越好。
2: 那些专家讲的牦牛产业这几年发展的一些成果，还有一些新的

0: 地方，我相信这个前景是非常好的。
1: 签约仪式聚焦牦牛产业精深加工突破、产销渠道拓展、区域协同发展方向，十项签约产业项目涵盖牦牛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估算投资3.73亿元，有效助力西藏牦牛产业沿链补链提质增效，推动特色农牧产业走出去，实现合作共赢。
2: 我们在这边一起投了5000万，然后主要还是草籽的研发跟开发，以及我们有机肥料的一个深加工项目，对我们企业投资还是比较重视的，也给了多方面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支持，未来应该是一片蓝海。
1: 作为本次牦牛产业发展大会的特色亮点活动，来自全区7地市的优质牦牛藏羊、荣山羊依次亮相，同台比拼，以生动直观的畜种走秀集中展示我区畜禽两种培育科学养殖的丰硕成果，优良种质资源的持续优化为高原畜牧业提质增效筑牢了根基。
3: 今年的话，我们嘉里县种牛荣获了2个2等奖和还有母牛3等奖，特别高兴。下一步的话，我们嘉里县的保种和这个驯育这个方面要进一步要加大力度推广娘样的牦牛。
4: 一次盛会，一次距离越深。牦牛产业发展大会既是一次成果的集中展示、经验的互鉴互通，更是一次立足高原资源禀赋、聚焦全产业链升级的产业谋划。依托独一无二的高原牦牛资源，我区正持续把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让高原畜牧产业焕发新生机，迸发新活力。
5: 12号。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有才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江白主持，刘百成、李文革出席。会议指出，要精准把握法典实施重大时代价值，健全适配高原生态治理的制度体系，夯实法典实施的实践根基，筑牢学法普法浓厚氛围，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推动法典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6: 12号晚，以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为主题的日喀则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在珠峰大剧院开幕。开幕式文艺演出由序《珠峰之乡》上篇《珠峰脚下歌飞扬》，下篇《和美与共迎宾朋》和尾声《吉祥日喀则》组成。当《吉祥日喀则》熟悉的旋律响起，全场演员观众一起合唱，将演出推向高潮，把《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的美好祝愿深深镌刻在每一位观众心中。
7: 德莫还将给普通超过党加铁物他将给刘作彪过兄，
8: 这次带了我的家人和朋友一起来的，在日喀则准备待一个星期左右。
9: 希望通过此次演出，能够充分展示日喀则的文化底蕴与时代风貌，为观众奉上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
6: 作为日喀则市的文化旅游盛典，珠峰文化旅游节已成功举办18届，已成为展示城市形象、深化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珠峰文化旅游节与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深度融合，期间还将举办面向南亚高水平开放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南亚产品进出口洽谈会、珠峰夜市美食活动等系列活动，让广大游客和群众一站式体验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文旅服务。
5: 雪顿节期间，拉萨各类展览展销活动精彩不断，市民游客逛展会、品美食，在畅游畅玩中感受文化魅力，享受节日休闲。
6: 在拉萨环球优品展览会现场，土耳其琉璃灯、越南果干、泰国咖喱酱、马来西亚咖啡等商品应有尽有，汇聚了来自27个国家的上千种特色货品。琳琅满目的全球好物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逛展选购。
10: 在这个地方的话，有不同的国家的商品啊，种类都非常的齐全，也有我很多喜欢的一些东西，今天打算买一些东西然后带回家。
6: 在南山公园举办的西藏文创园区首届大型花卉展也格外吸睛，来自区内外的30多家花卉企业参展，展品涵盖观赏花卉、四季盆栽、多肉绿植、花艺摆件、园艺文创等，不仅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花卉盛宴，也为高原花卉产业发展和文旅融合注入了新活力。

0: 这次花卉展不仅是一次展示企业形象和产品的机会，更是一个与其他企业交流合作的平台。我们将继续致力于将西藏花卉文化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开发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创产品。
1: 主要目的是为花卉企业搭建一个展示、交流、销售一体化平台，不断丰富市民休闲生活，拉动本地的文旅消费，更是塑造我们雪域高原特色花卉文旅 IP 的一个行动。下面来看一组简讯。日前，自治区住建厅印发《西藏自治区物业服务办法》试行。 办法从物业服务区域划分、服务收费和使用维护及监督管理等方面作出全面规定，规范物业服务活动，维护业主和物业服务人合法权益。此举是我区推动物业服务从有到优的重要举措，从制度层面明确了各方权责边界，让物业服务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0: 日前，幸福日喀则新时代新农牧民网络主题采风活动举行。7天时间里，主流媒体记者、正能量网络大 V 组成采风团，深入桑珠孜、仁布、康马、亚东等县区，围绕对口援藏、特色产业、文旅融合等主题开展走访，记录下各族群众共谋发展的生动实践，全方位展现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途径。
2: 为拓宽高校毕业生及农牧民就业渠道。 日前，嘉察县举办区外就业专项招聘会，招聘会精准对接湖北、枝江、宜都优质就业资源，引入多家企业，带来594个优质就业岗位。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就业政策宣讲，累计达成就业意向的有110人。
0: 日前，朗县举办第二届体育艺术节，借第6届职工杯健康同行系列活动，活动设置足球、篮球、羽毛球、响健四大比赛项目，吸引了40多支参赛队伍参与。活动将持续至8月19号，进一步丰富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日前，中国女医师协会眼科专委会专家来到贡嘎县，开展振兴西部眼科发展行动暨贡嘎光明行帮扶活动。 专家组仔细了解医院诊室设置、人才梯队等工作，并提出指导意见。专家组还为3名白内障患者开展手术示范带教，提升基层临床诊疗能力。日前，贡觉县群团工作部开展“盛夏送清凉，暖心护一线”主题慰问活动，向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外卖员等100多名一线工作者发放防暑降温物资。这批物资包括水杯、冰袖、太阳帽、矿泉水等。 并叮嘱大家合理安排轮休，严格落实个人防护措施。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两天。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想说，咱扔了，给些改着吧。
1: 冷就受着，等到了看守所里面，你就暖和了。

啊！这是。

顾旭寒，不然我一枪打死他！给他这枪，你也跑不了。去，把他枪下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队长，队长，
1: 队长，
2: 让一下，让一下，
1: 让一下！你干什么？过分了吧？是，情况就是这样，大概率是颅内出血，现在就等片子出来看一眼，出血量到底有多大？是，我在等多杰家属来呢，我这边常规处置，随时准备转院。 好，谢谢啊，刘森，你安排一下接诊。队长有危险吗？还不好说，可能得转市里的医院，咱们这儿做不了开颅手术。
0: 那还等什么呀？那赶紧走吧。
1: 转院和手术都得家属同意，我也在等才人呢。我也着急。
0: 我去找他。
1: 你别走，你干嘛去啊？
0: 我去找他呀。
1: 林县长已经去接他了，多杰是怎么受伤的？你再给我讲讲。刚才一堆人讲乱七八糟的。
0: 院长，片子出来了。

0: 快点，
1: 组织人进。

0: 情况怎么样？根据我的经验推断，颅内有少量出血，给了甘露醇，失去血肿等。但出血能不能被吸收还得观察。如果情况不好呢？
1: 如果情况不好，就得赶紧送市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他们可以手术引流。
0: 那赶紧送啊！那还等什么？马上动身，我视力送啊！
1: 送到市里路上要8个小时。而且路不好，避免不了颠簸。
0: 顾不了那么多了，时间就是生命。司慕在人，司慕在人，我们现在要把多杰往市里边医院送。
2: 不送，不送，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不能死在外面，绝对不能。多杰会怪我的。
0: 司慕在人，司慕在人，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也知道县城医院设备还有手术水平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且多杰脑子里有血肿，留在这里如果病情严重的话会有生命危险，送到市里边医院处理的会更好。

0: 我们很尊重藏族的民族习惯，但是也请你相信医学，相信科学。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多杰同志的生命安全。
1: 赵院长，
2: 你不要这样，
1: 千万不要让他
2: 死，
1: 绝对不能让多杰死在外面。我求求你了，张院长，我求求你了。
2: 才人啊，
1: 我求你了。
2: 才人，只要你不同意，谁也不能送他走。老爷，就留在这儿，我尽最大努力。
0: 好吧，司马才人，听你的。
2: 多杰身体素质好，如果吸收的快，是能够恢复的。
1: 谢谢。
0: 陈书记下乡了，在回来的路上，有任何问题你随时给我电话。
2: 我知道。
3: 张院长，队长怎么样？我们可以进去吗？哦，
2: 看可以，但一次不能太多人。啊，
4: 先进来吧。等一下。
5: 李县长，

0: 少奇，这你觉得这人合适吗？留在巡山队不跟我打个招呼？你知道无人区有多危险，有多危险？你是省报来的记者，你有点子逞能了啊！如果你向多杰同志一样，你倒下了，你让线上怎么交代？怎么跟你的报社交代？怎么跟你的父母交代？帮忙也就算了，能不能不要添乱啊？胡闹吗，年轻人？
1: 你慢走。
0: 你快点走。

0: 我想进去看看他。你不信？
1: 就看一眼。
0: 一眼也不行，就是你害了队长。
2: 老哥，你们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吗？
0: 那个老板是打死东芝巴的凶手，就是你拦着，非要抓获他。你一个人怎么看到他？他是怎么逃脱的？你给我说清楚。
2: 还有脸进去看他？

0: 我们警察知道就好，现在回去当地的警察吧，滚出刑侦队！
1: 你们是男的吗？啊！
0: 出这么大事儿，一帮人怪他一个，是没看出人是他错了，不让你们胡来错了吗？他是警察，
1: 我还没找你呢。 大半夜一个人跑出去杀光什么？
2: 啊，你要找我了？
1: 你对照相不是为了了解？

0: 本来就拱火呢，你瞎出什么头啊？不是找打吗？我说的不对啊，
1: 也轮不到您外人来说。
0: 这时候我又，反正我就是忍不了。
1: 贺清源完全就是不讲道理，现在就不是讲理的时候，他们……你也是，找你什么事儿啊？跟那瞎掺和什么呢？
0: 你，从小就这样，谁帮他的骂谁，不识好歹。你好，白吉。你好，邵云飞。
2: 白吉，做饭去。这个点做什么饭？这么大一块肉。都做了。给他们做。你是不知道他们怎么对我姐的，给他们做我不做。别废话了，做饭去。
0: 我去帮忙。哎。

0: 盛山对我还能待下去吗？现在不想这事儿，你是多杰调过去的，调走也得他发话，别人谁说了也不算。那多杰还能行吗？
1: 你知道藏语里多杰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多杰是金刚的意思，砸不烂，烧不坏，永远坚强，无法毁灭。妈妈认识他太久了。 这个人没那么容易倒下的，
0: 这话太不像大夫说的了。
1: 我现在就是你妈了。

0: 太干了，有水吗？水还没烧开。周松，你刚才太冲动了啊！这事也不能全怪白局。别怪他，怪谁？
1: 邵局长说的对。 你就会怪这个怪那个。队长受伤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再说，白局走不走也得等队长醒过来再定。
2: 队长还能醒过来吗？

一个副县长、县委常委，在无人区被盗猎分子打成重伤。随行的还有个省报的记者，也差点被枪杀。

0: 我参加工作20多年了，我是想不到还有比这更大的篓子了。石局长，你呢？
1: 我们已经在青藏公路设点布控了，现在局里正在组织队伍，抓紧采购物资，准备立刻进山抓捕凶手。
0: 怎么抓？去哪儿抓？
1: 就是准备向陈书记请示的。我们的干警对无人区不是太熟悉，想抽调巡山队的人员作为向导，您看？
0: 同意。
1: 好，我马上去安排。
0: 别着急，吃饱了再去。
2: 已经吃饱了，吃饱了。
0: 让你坐下就坐下。
1: 这次事件的传播范围必须控制到最小，尤其是不能影响那些企业家的投资意愿。
0: 我回去跟那个记者说清楚。我更发愁的是巡山队的那些年轻人，我听说他们在医院就闹起来了，还打了架。
2: 现在，史龙一个局长带他们进去还好一些。问题是以后呢？你的意思是要解散巡山队，
1: 或者给他们找些其他的事情做，总之不能让他们懈怠下去。
2: 联防队应该还有缺，要不回头我跟孙队长商量一下。
1: 我不同意解散巡山队。
2: 书记，你之前担心的都有道理啊，但我觉得为时尚早，而且我相信多杰会醒过来的。
1: 你怎么？
2: 等我把话说完，书记。多杰干乡长的时候，我还在青藏公路。 建设指挥部干技术员，我升的能比他快一点，无非就是因为我有个大专学历。可是论工作能力和对藏族人民的感情，我不如他。雪灾的时候，多杰4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跑遍了牧区。 背着一个阿玛走了20多公里送去医院，这换成是我，早趴下了。多杰能干到今天的位置，靠的是他的工作能力，还有群众的支持。他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书记，巡山队不能没有他，马志县。
1: 更不能没有他。我也希望多杰同志能早点醒过来。我考虑的是最坏的情况，
2: 所以我们更得替他把巡山队守好。多杰带着他的队员们，用这么简陋的设备和给养，能在里边工作那么久，一般人做不到啊。
1: 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
2: 宝林这些话。
1: 说得好啊，
3: 书记，我也同意林县长的意见。那以后就动员县里的民兵，也支援他们的工作。即使不能跟着进山，也能在公路设卡的任务上分担一些。这是上次段志逃跑的地点。 进山的人成为二道沟，我们叫索马曲，赶到那儿预计要2天的路程。
4: 局长，
5: 白局啊，这人够了，你不用去了啊。

0: 嫌疑人逃脱，我有责任。我希望自己可以弥补这个错误。
1: 可是我也得考虑巡山队员们的情绪啊。多福先生这儿也很重要，照顾好他啊，等我们回来。

0: 对不起啊。
1: 没事儿，哥。哦，你别拘束。巡山队的人都来我们家住过，人多的时候都睡一地。
0: 是吧？你脸没事了吧？啊，脸。
1: 没事儿。不过哥，你倒是挺让我意外的，看上去文质彬彬的，打起架来挺猛的。
0: 我那就是本能，看不惯他们以多欺少。
1: 你是好人，
0: 你姐也是好人。
1: 喜欢我姐？
0: 我俩是工作关系。
1: 别扯了，我看他也挺喜欢你的。
0: 真的吗？我没看出来。
1: 这种事儿，旁观者清，你肯定看不出来。
0: 这是你大哥吗？
1: 哦，对，白春，他在部队呢，都快提干了。
0: 大哥看着面善。
1: 那是。哎，对，正好穿他拖鞋。
0: 好。
1: 给。好，这有点脏啊。
0: 没事，你一会儿洗脚。
1: 我跟你说，我大哥这个人对谁都好，尤其是对我二姐。因为我二姐不是收养来的吗？他就额外照顾我二姐，有什么好东西都先给我二姐。

0: 给，阿姨让我给你的。哦，谢谢啊。我弟话太多，影响你睡觉了。
1: 也没有，你弟挺有意思的，挺通透的。你们聊我了吧？嗯，说了我不少坏话吧？嗯，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 说你犟，嘴硬，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明明不是自己的错，还非要硬扛着，越是这样越让人担心。你就编排我吧，白吉可说不出这种话。
2: 是我说的，白雪，谁也没有千惠，这次是个意外。我觉得你做的没错，要是他们当时真开了枪的话，某种程度上来说，和杀死东直八的那个凶手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你那么做是拉了他们一把。我知道我没做错。
0: 不用你说，
1: 那你今晚不睡觉？我就是想来这儿守着，不行吗？行，那我也睡不着。 主要是好久没睡床了，也不习惯。然后平时在队里跟他们几个人挤在一块儿，臭烘烘的。现在你们家一股消毒水味儿，说我。

你不是要给自己拿件厚衣服？鼻涕都冻出来了。行了，别擦了，也没有。好不容易沾点热乎气儿，都让你给放跑了。

白雪，我其实有件事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好好说。我从进了巡山队吧，就一直在观察，尤其是你。

0: 其实对你关注最多，然后我一直在想，你们巡山队干的是林业公安的工作，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警种，为什么你们县没有啊？
1: 我们县里连棵树都没有，要什么林业公安呀？
0: 哎呀，林业公安不光管林子，林业公安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安全，具有武装性，是兼有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职能的这么一个警种。
1: 哦，
2: 上次是我们照顾不周，不好意思了。
3: 哎呀，哪儿的话，是我来的太少了，不适应。你看，这次我来就好多了。我连氧气都不用吸了，
2: 哎，氧气还真给你备着呢
3: 啊！
2: 但是这个东西啊，不吸好，吸多了有依赖。
3: 啊，是是是是。哎呀，李院长，你们新做的那一部分探矿报告，小峰他给我看了，盖拉措附近的银矿，我感兴趣。
4: 哎呦，盖拉措，海拔得4500以上了吧？
3: 4600，但是矿石品位更好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4: 还是赵总有魄力。那就等我们报告完善了，开发区的规划确定了，到时候你们公司可以参加公开招标嘛？
3: 这个，您的那个完善的报告可以慢慢的先做着啊。李县长，能不能让我们公司啊，先开一个试点工程？
4: 试点工程，
3: 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在其他项目上总结出来的经验。湖南有个小地方产铜，最早就是我们公司先进入的，当时也没什么开发区啊规划呀的，就是看我们公司做得不错，来的企业越来越多，这才开始实行的规范化管理。现在招商引资做的是蛮不错的，年产值上亿呢。这么跟你说吧，先小范围的做出一个成功案例来，这比您做10份报告都管用。
4: 但是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再说我们这里情况也比较特殊，这么高是不是有点违规呢？
3: 这我可就是个提议啊，最终还得林县长您来定。
4: 那这样吧，我们班子开会研究研究。
3: 好
4: 啊，
5: 财政又给拨了一笔款子，5万块钱。
6: 嗯，太好了，哪一笔啊？
5: 给县医院补助的凌云市改造专款。
4: 支援受灾牧区的呢？
5: 还是没下来。
6: 看，还是人家卫生部门效率高。
5: 那这5万块钱都给县医院啊？
6: 张院长打报告都打了一年了，而且这5万块钱也是砍过的，咱们再结一刀，这林浴室肯定是盖不起来了。都给医院吧。
5: 那曲多乡那边
4: 继续申请。
5: 哎，
1: 干什么呢？
7: 哇，你走路怎么不出声啊？
1: 你冷不冷啊？都冻得直哆嗦。
7: 我那是被你吓的。
1: 都在医院待了一夜啊？
7: 啊。双云飞那个穷讲究，非要洗头，热水烧多了，我也跟着洗下吧。
1: 这小伙子挺能熬的。
7: 是啊，你就没必要让他在家里住。他熬夜赶稿都熬习惯了，最长记录48个小时都没合眼。
1: 我是说啊，还得陪着你，还得被你说，挺厉害的，一般人可没这耐心。到哪一步了？
7: 才刚开始，这洗发水还没用完呢。
1: 别装傻。
7: 什么呀？
1: 什么什么呀？那邵记者看你的眼神都跟看别人不一样。

0: 那我们巡山队里就我一个女的，她看我跟看多杰他们肯定不一样。
1: 那之前在医院那会儿，你林叔叔把她叫出去了，我看你看她的眼神也不一样。
0: 我什么时候？哎妈，快快快，你眼了，给我水。
1: 又装，
0: 真的扎的我特疼。
1: 好好好，你闭着眼睛，低下头。多大的人了，洗个头都这么不利索。我知道你现在没心思想这些事儿，
2: 也不想听我说。
3: 那你就别说了。
1: 但是我看到了，你不得不跟你提醒一句，
2: 邵记者不是咱们这儿的人，
1: 他早晚是要回去的。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就是太敏感了。
1: 当妈的不敏感能行吗？小的时候，你和你姐头发都要梳一样的，不然为了个头绳都得打起来。我不得早早的把新衣服、新头绳给你们都分好了。你弟总爱偷拿家里的钱去买好吃的。上中学的时候，你姐背着我跟男生早恋，我不盯着能行？我就是对你大哥不敏感，他省心，当了兵有部队管着，太敏感了是不好啊。应该学你爸，心大，想干啥就干啥。
2: 说，这房子跟前得有棵树，人家搂了一棵树苗就往地里栽。满县城的人都说这地方种不活树，他说能活能活，这不，他说能活就活了。
1: 我应该学他，不能管了，随你们去。之前和多杰说不让你进山，让你不开心，是我多事儿了。

来，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王老师上清。

0: 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啊，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5: 放走，慢走，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我应该学他，不能管了，随你们去。之前和多杰说不让你进山，让你不开心，是我多事儿了。妈，你说什么呢？哎
1: 呀，看我说你冻着了吧？
0: 不听我的，每次都不听我的，赶紧进去。哎，上炉子跟前去。
1: 还有毛巾吗？
0: 有。

0: 你弟弟给小马驹取了个名字，叫炯喜。你们商量过没有？你想叫他什么名字？
1: 就叫炯喜吧。他嫌我给他取的名字太女孩了。啊。你什么时候回学校啊？
0: 明天吧。
1: 实习期去哪里？
0: 我想和教授一块去柏拉木拉。
1: 等你毕业了。 应该也不会回到这里了。草原上最美丽的姑娘走了，不知道有多少小伙子要伤心呀！最伤心的，当然是那个叫多杰的老头子。

0: 你现在刚好，你哪都不能去，至少得等检查做完了。
1: 我不要做什么检查，我现在就要回家。
0: 你做完检查了，我送你回去，好不好？
1: 给我，你听我说。

0: 林县长，
1: 肖记者，你要走啊？
2: 哎，今天没车了，我安排司机送你吧。
3: 不，林县长，我这次来是想向您汇报一下，我还是决定继续留在巡山队。我跟我们报社领导也打过报告了，他们同意把我的创作假延长一个月，而且我提出从现在开始，我的人身安全由我自己负责，不需要县里承担责任。
2: 那你们领导也同意了？
3: 他没说不行。
2: 胡闹！
4: 林县长。哎
2: 哎，你给我过来。

0: 我不是你的领导，按说我也管不了你，但是我作为马志县的县长，有几句话我必须要提醒你。不用借。现在是招商引资的关键阶段，已经有两家矿业企业准备开展试点工作了。即便博拉莫拉里盗猎盗采是事实，但是报道多了，对县里的形象，对投资者的信心，有好处吗？如果他们打退堂鼓了，我还得竖着大拇指把他们求回来。小少，还是那句话，你不帮我也就罢了，但是你能不能别给我添乱呀？
1: 李县长，新闻报道从来不是为了帮哪个人，或者是给谁添乱，而是要客观准确地反映社会现实，推动社会进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巡山队的事迹打动了我，我有动力也有责任去完成这篇报道。至于您的顾虑，我非常理解。马志县面临的经济和民生问题，我会如实地写进报道里，请您放心。再见，林县长。
2: 赵先生，林县长，你怎么没进去？
0: 看见丹州了吗？
2: 没看见，好些日子没见上他了。
0: 去找他，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2: 哎，
3: 这次行动的报告我看过了，下面给你安排新的工作，跟我来吧。
4: 老王，
5: 哎，
4: 小白来了，来介绍一下啊。这是喊王姐也行啊，哎，你应该认识吧？
5: 嗯，王姐好，我们认识，按辈分她应该管我叫姨呢，她的领养手续都是我办的。
6: 是啊，我妈常提起您，王阿姨。
5: 哎，我可不想这么叫啊，都把我叫老了，就叫姐。来，你以后就坐这
4: 儿。对，叫姐就行啊。来，
5: 就叫姐。
6: 哦，谢王姐。
4: 那个，以后你就在这儿安心工作，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啊，这王姐业务熟着呢。
6: 知道了，谢谢局长。
5: 放心吧，局长，年轻人上手快着呢，你快忙去吧啊，我来跟小白介绍情况。
4: 行，交给你了啊。
5: 好嘞，嗯，快坐啊。不用有压力啊，这儿的工作比巡山队轻松多了。我来先教你办户口，这个呢是最基本的，再就是补办户口，有些牧民户口本保管不好丢了，就需要来补办。
7: 我们和史局长他们一起进山，还是没有抓到那个老板。刑警队和民兵还留了十几个人在里面继续找。我们把出山的路线跟他们讲得清清楚楚，放心，不会出什么危险。毕竟他们的弹药和补给比我们多多了嘛。还有，张院长还是建议您过几天去市里看一下，检查一下，毕竟那边的条件比这……
8: 白军呢？怎么一直没看到他？
9: 他回公安局上班去了。石龙局长说了，他要调个男公安来你们这里。
7: 这是公安局推荐的人选，您看。
8: 你同意他走的吗？

0: 你们都同意他走，是吗？说话！
1: 你干什么呀？小白自己也同意调回去的，吼什么呀？

0: 他犯了那么大的错误，走是应该的。
1: 老韩，
2: 啊，
1: 你进山多久了？
2: 一年多。9月份放出来，跟你们在一起。
1: 我是说，在跟我们之前，
2: 2年半，
1: 打了多少只羊？
2: 500不止吧？按500判的吧。
1: 张错，我们有次巡山到烽火山口，干粮都不见了，是怎么回事？
3: 是我瞄着去，但是
1: 我们为了找你，巡山的任务都没有完成。
3: 我错了，我道歉过了。
1: 三爸，那次你跑回家，你阿妈把牛给你，让你回来的时候说的什么？
4: 阿妈说，寺院里坏了一个珠子，靠一个人是修不好的，大家一起闹出公分才能修好。巡山地里面缺了我，这个房子也会塌掉。

0: 我觉得你回巡山队还是太早了。这话也是对你自己说吗？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还没有学会反抗。我们牧人打架都会自己去解决问题。你那个时候想要进山，跟我吵，跟你妈妈吵。 难道不是想要掌握自己的秘密吗？怎么我一躺下，你反而不去吵了？
1: 我只是没办法跟不认同我的人共事。
0: 谁都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所以这是你要去。

0: 学着解决的问题，人都有身不由己。你不也一样吗？明明心里不认可开发区，却没有办法阻止，还跟县里闹得这么僵。
1: 是啊，我们都要学，继续学。原本以为我躺下了起不来，这些事情都不用管了。 现在起来了，还是我们的事情啊。藏族有一句老话：“该走的路没有走完，就到不了想要去的地方。”
0: 你躺在医院的时候，县里开会说要解散巡山队。我听说了。
1: 是林县长坚决不同意保住了咱们。不知道。我没想到他能这么做。老林这么做，我一点都不意外。我们两个为了工作的事没少吵架，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记恨过对方，因为我们想做的事情都不是为了自己。如果多一些像他这样的干部。 马志贤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2: 哎，小白，队长！哎，队长回来了！
3: 小白回来了。

0: 还剩点，谁来？队长，吃饱了，你们吃吧。哦，煮了一点。哎，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嗯，
1: 怎么了？狼来了？
0: 啊，董事长，
1: 谁来了？
0: 董事长，
1: 咱这儿还有董事长呢。
0: 来就来吧，迟早是要坦白的。

0: 欢迎欢迎。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呦，
2: 英叔叔他们开不惯山路，我给他们当司机。哦，
3: 是吗？
4: 老姐，丁董事长，欢迎欢迎。
5: 听说受伤了，严不严重啊？
4: 谢谢关心啊，已经完全好了。
5: 啊，那就好。吉人自有天相啊！啊，
4: 我们先进去吧。
5: 好，好，
1: 来。丁董事长好。
6: 辛苦了。
1: 阿喜，你好。走，姐。
6: 啊，丁董事长
5: 辛苦，
6: 大家辛苦啊。
1: 老韩，你先带我姐回屋。姐，我去给你找好吃的啊。哎，
2: 不用。
7: 嗯，去上面坐吧。
8: 兄弟们，
9: 没有啊。
8: 放心啦，不会忘记你们这群。

0: 什么都有，姐，你妈大婶家的松干牛肉可好吃了，尝尝。姐，你怎么了？
1: 真不在这待了，赶紧回家呀！姐，回什么家呀？你怎么哭了？啊！你不跟我说你在这过得挺好的吗？
0: 你好什么呀？这怎么住人？
1: 哎，姐姐，够好的了，这还单间呢，跟队长待遇一样。
0: 我知道你们巡山队条件艰苦，却没想到能艰苦成这样。你说你个好好的警校大学生，你怎么能在这受这种罪呢？我不管了，你赶紧回家。我回去跟妈说，不让你在这待了。
1: 姐，你听我说，姐，
0: 我再不在这待了。
1: 听我说，我喜欢待在这儿，我不喜欢在公安局坐班。再说了，我这哪儿受苦了呀？你们银行宿舍还有值班室啥的，不都是硬板床吗？大家都一样啊。
0: 那能一样吗？你看看这通风下气的怎么住人啊？他晚上睡觉多冷啊！
1: 是，这个房子是旧了点儿，但你看，姐，你看这墙多厚啊！那晚上睡觉一点都不冷，可暖和了，真的。别哭了。
0: 不哭了
1: 啊！再哭就不漂亮了。
0: 别来这套，
1: 姐，你回去可别跟妈胡说，不然她又睡不着觉了。姐，坐，姐，尝尝，这牛肉丸可好吃了，真的，尝尝。哎。你这怎么又哭上了呢？姐，我跟丁董事长的儿子在谈朋友呢，是不是？
0: 哎呀，不是，就是普通朋友。
1: 你忘记我是干什么的了？我记人可准了，他去民航找过你，就是那个不嫌冷的求人。
0: 你真瞎说！那这事你不能跟妈说。
1: 你不跟妈说我的事儿，我就不跟她说你的事儿。
0: 拉钩，
1: 不过姐，你跟他谈了，那你俩离得那么远，你将来是要异地恋了？
0: 嗨，那以后的事儿，谁也说不准，先谈着呗。反正他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他还要留下来和他爸爸一起开矿呢。
1: 可是姐，矿可能开不成了。
0: 怎么了？
2: 这什么意思啊？
3: 丁董事长，我们不探矿了。
2: 不探矿了？是。缺设备，缺人，还是缺资金？缺什么？跟我讲啊！啊，
3: 是彻底不探矿了，经济开发区也不搞了。我们正在筹建自然保护区。
2: 保护区？是保护什么东西啊？
3: 保护雪山、湖泊、河流，保护博拉木拉里的一花一草，还有生活在里面的野生动物。这就意味着。博拉姆拉将被彻底封闭，不允许任何的经营行为。

0: 你而家玩嘢啊？啊！你知唔知我成副身家抌晒喺度啊？呢一事一样，即系想玩死我啫！我冇自觉靠你去发达，但你冇理由叫我去分街噶嘛？你怎么补偿我？你讲，
1: 林董事长，您的恩情，我们一辈子都还不上。这个方子是您出钱租的，电话线是您找人拉的，可以说，没有您，就没有我们巡山队。您就像我们巡山队的父亲一样。
0: 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我没有那么伟大。你不要忘记，你答应过我，我损失了150万，你会统统补偿给我的。
1: 这个钱，我一时半会还不上，但是这个债，我认。我家草场每年都会产一些虫草，我都给你，能卖多少钱您记着。我想10年。20年，总有一天能混上。
0: 李老板，
1: 对不起。
0: 这是我的命啊，命中注定找不到矿啊。出来做生意有输有赢，这次我彻底输了。可是没有理由让你来跟我垫底吧，这不是我们广州人做事风格。我告诉你，你家里有虫草的话，拿点给我吧，也算我没有白来一趟。至于以后，算了，就当我没来过了。
1: 不不不，林董事长，这个债我一定会还的。
0: 你拿什么还给我？啊？你看一看，你看一看啦、啊，你都穷成什么样子了？让我抄你的家吗？但我是什么人呢、啊？拿去吧。
1: 我不能要。
0: 不是给你的，给保护区。就算我给保护区做一点点贡献，给子孙后代积点功德。

1: 小希，快点吃，上学要来不及了。
2: 把钻棒拿着，路上吃。
0: 我上学去了。

0: 董事长答应了。
1: 哦，答应了，我现在就给他送过去。
0: 装出来一点，给你补补身体。
1: 我没事，最近你身体不好，你自己留着。

0: 怎么还不去上学？
1: 阿妈说卖了虫草之后要给我买个游戏机，现在虫草没有了，游戏机也没了。
0: 阿爸拿虫草是为了工作的事，游戏机以后再给你买。
1: 莫拉说过，失去信用的人灵魂会变轻的，湖水都照不出他的影子。那丢失影子的人是你还是阿妈？

0: 哎呀，张连长，李书记，实在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是他老王啊，突然请病假，当场晚餐。
1: 你坐坐坐。
0: 好呀，这工会主席该大师傅了。现在是革望主席，革望大夫，革望会计，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该干什么的了。
2: 咱们都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吧！现在马上就该搬砖喽。市里面不是刚给咱们拨了5万块钱改造淋浴室吗？建筑工程队我已经联系好了，包工头是我老乡，同意蒋家把这个工程给干了。
3: 这事儿啊，张院长，要不你说说？好。
2: 关于这5万块钱经费的使用啊，我有一些新的想法，想和大家商量一下。经院领导班子讨论和全院职工的民主投票，现在院里决定将改建淋浴室的经费大部分用于采购月经带和卫生纸，并向全县20个牧业村免费发放。 等扶贫专项补助到账了，将会立即全面改造淋浴室和发放劳保用品。下面请张院长给大家讲一下牧区女性卫生关怀计划的现实意义。
3: 这份牧区妇科病的调查报告是小燕、小庄他们的调查数据集合而成的。老实说啊。 在看到这份报告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情况会这么严重。报告抽取了年龄在18到45岁之间的牧区妇女890名，其中有534人患有一种或多种生殖道感染，患病率高达60%。以往啊，我们总会把原因归结为她们卫生习惯差。 缺乏生理卫生知识，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走访和调查，我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不要说安全方便的卫生巾，就连一卷简简单单的卫生纸，他们很多人都用不起，买不到，他们到现在用的还是羊毛和碎布。在这种条件下，即便是我们通过宣传。 让所有的妇女都掌握了卫生知识，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降低不了发病率。只有防病于未然，治病于未发，才有可能改变这种恶劣的现状。我相信。

0: 笔钱花的有意义。
1: 关于淋浴室改建的经费，院里边会继续申请，上级单位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支持，争取下半年，哦不，明年下半年动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克服一下眼前的困难，啊，好不好？
2: 林书记，张院长，
3: 哎，少壮，你干什么？
4: 我听明白了，
2: 院领导不是来和我们商量的，是来通知我们的。
1: 你什么态度啊？坐下，
0: 不要不让人说话。医院不是一言堂，还有什么想法，大家都说出来。
2: 张院长，牧区老百姓是人，我们就不是人吗？淋浴间大家都盼了好久了，隔几个月就说要修，都快成传说了。现在资金终于批下来了，怎么开个会就取消了呢？我说这话不是为了我自己，如果我们从事的是其他职业，天太冷了洗不了澡就不洗了，但我们是大夫，保持个人卫生是我们的职责。有些时候忙起来一天要洗两三次，很多女同志都被冻哭了。三月份走的李卫东，他的脚是怎么断的？不就是洗了澡着了凉去巡诊的时候从马背上摔下来的吗？那个时候他没有怪过院里，因为他知道咱院就是这个条件，谁也改变不了。可现在呢，我知道我改变不了院里的决定，但我就是想说出来，说出来我就舒坦了。我干活去了。

0: 老师，其实，格望主席组织职工投票的时候，是有些人不同意的，但最后还是少数服从多数了。也不知道刚才赵海是怎么了。我也没想到，大家的意见会这么大。也没有，大部分人还是支持的。
1: 燕子，你说我是不是做的不对啊？原来你也在怪我。不是，我只是第一次听到老师在反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年轻那会儿，咱们这儿什么都没有，我就盼着。 把病人都治好，把医院盖起来，所以吃多少苦遭多少罪，都觉得是应该的。我就从没想过，我觉得正确的事情，身边人会是什么感受。时代变了，我当了妈妈，还管起了整个医院。 我不能再是那个独来独往、只想着自己和病人的小医生了。作为妈妈和院长，我都太不称职了。怎么，你就不安慰安慰老师？
0: 您今天怎么突然这么多感慨啊？
1: 累了，也老了，
0: 更年期了。
1: 去，别闹，早着呢。
0: 不早，您不能违背医学常识啊。

0: 大家都听明白了啊，这很重要。啊，多县长，回来了。
1: 啊，张院长，
0: 借你家用用。
1: 啊，你们坐坐。
2: 不认识自己家了？
1: 我还以为我到了县妇联呢。
0: 还真让你说对了，我们这就是在讨论咱们县妇女问题。你过来坐下，一起听听。后面开展工作还需要你的帮助呢。
1: 我们县的妇女同志，有什么问题？
0: 缺乏妇科知识，得尽快给大家科普，开展妇科卫生教育。
1: 啊，这个很重要。我就不参与讨论了，你们谈，有什么需要配合的，我去跟老林说。
0: 哎，多县长，多姐，你给我回来！
1: 哎呀，你怎么还追着我讲课呢？这是我该听的吗？
0: 你为什么不该听啊？你给我站住！才人之前生病了。你知道吗？
1: 是感冒了吗？
0: 你是不是觉得什么病都是感冒啊？
1: 他说他感冒了。
0: 他总是肚子疼，你没发现吗？
1: 是不是和我一样，胃溃疡？
0: 是妇科病导致的。你可别给我搞什么偏见啊！
1: 他怎么？突然就得这个病了呢？
0: 一点都不突然。咱们这儿条件有限，才人他们经期的时候，别说卫生用品了，就连好一点的卫生纸都用不上，垫的都是羊毛，那些东西又粗糙又不卫生，极引起感染，不得病才怪呢。
1: 哎呀，他之前拿回家的那些卫生纸，原来是……
0: 对，
3: 都让你和扎西给用了。
1: 张院长，这是个大问题，可是我能做什么呢？这女同志的事情，我怎么样都不太方便。
0: 你呀，最近生活上多顾着点家里吧。
1: 哦，
0: 杯水什么的这些活就别让才人干了。
1: 对对对，杯水。
0: 我留下的那些卫生纸，你和扎西不许用啊！
1: 哎呦哎呦，
0: 都是给才人的，
1: 请张院长的。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

神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他行走在羌塘十七年，只为寻护荒野，守护高原生灵。他远离家乡，只身奔赴高原，在日喀则的田野上点亮一个个绿色的梦想。他们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了守护高原生态，为了发展高原农业，奉献质朴又滚烫的力量。
2: 我叫次正塔钦，我是西藏森林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名野生动物保护员，我已经干了十七年。森林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是4700米，这边也野生动物是藏羚羊、黑颈鹤、雪豹，珍贵的野生动物有20几种。我们山楂县有野生动物保护员有43名人，日常主要工作是巡护、监测野生动物的数量、野生动物的变化、保护区内的这些生态方面。我们野保员的话，每天有200公里以上的巡逻。
1: 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羌塘，空气稀薄的仿佛能听见心跳的回响。这里没有树，只有无尽的草甸、星罗棋布的湖泊和终年不化的雪山。在这片被称为生命禁区的荒原上，有一群人带着红袖标，像移动的界碑，丈量着中国西藏最辽阔的生态屏障。他们是羌塘野保员，是高原精灵的守护者，也是这片土地最深情的诗人。
2: 他叫小塔奇，生下来是他的妈妈放弃的那种，我们养过来的。当时有我们养了20多只。
3: 2015年，3只雪豹进到羊圈里，不出去。然后老百姓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去把这些雪豹赶出去的时候，把那这个雪豹咬了一口，缝了5针，受伤了。这都是难忘的一个。
2: 这7只藏羚羊，
4: 7只马克。
2: 对，有2只公的。
4: 2只公的对吧？
2: 4只母的。
4: 4只母的吗？
2: 一只小藏羚羊，不到1岁的。
3: 巡逻我已经是7年了，现在野生动物的数量越来越多，黑颈鹤也是越来越多，藏羚羊全大县有4万多只，雪豹是150多只，动物种群也是越来越多，我们心里是非常高兴的那种，反正我们自己的工作也是出了一个成果的那种。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是保护我们的家乡的一个绿水青山，这些都是我们最意义的一个工作。
1: 高原的风吹红了我们的脸，却吹不灭我们保护美好家园的热情。高原的雪覆盖了我们踏遍旷野的足迹

却挡不住我们继续向前的决心。在羌塘草原上，这份对自然的敬畏与坚守，正滋养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那种，有时候水田左右不回来嘛。这时候爸爸一直在山上，在建材学报。我孩子的话，他们也是很喜欢那种野生动物的。一放假后，也是跟我一起去巡后。我也跟他们教，以后你们怎么去保护这些野生动物，怎么去保护这些生态。你们也是成长的人，你们必须要贡献我们的家乡的这些青山绿水。
1: 现在温度是20度，天日值是7，温度还可以，天日值是挺好。但是现在这个季节是高温季，晚上时间把棉被多升一点，降降低温，白天呢把上通风打开点，尽量的让低温不要超过20度、21度这样的。21年的时候，在山东老家了解了这个石英菌的产业，经过考察呢，这个羊肚菌这个品种非常适合我们。 在农业方面做一个高效经济的一个作物，对传统的农业能作物呢，它又起到一个很好的轮作的一个品种，所以当时呢就去学习考察了这个羊肚菌品种，然后在山东老家那边呢规模化种植了2年的时间。23年的7月份，我就带着我们的原材料，带着种子，我就来到了我们的西藏日喀则这边。
2: 初上高原，我满怀热忱尝试种植羊肚菌。高海拔温差大，缺氧强风等环境状况，让一次次培育试验尽数失败。几年间，不断改良方案适应高原环境。我不只想种出作物，更希望摸索出适配高原的特色种植产业，盘活土地资源，让雪域田野。
1: 长出可持续的希望。这是我们羊肚菌的种子。然后呢，我教你们怎么往地里撒种子哈。
3: 好的。
1: 花开之后呢，这一部分就先不要了，啊。然后这样，把这个塑料布揭开。
3: 也碎啊！这样掰碎它。25年，在我们羊肚菌试验成功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形成了一个规模化的种植。现在在这个园区呢，我们有200个棚，300亩的规模。结合当地老百姓的一些资源优势，我们就开始实行了这个公司加合作社的一个模式。我们提供这些菌种啊。 技术上的支持啊，然后我们负责回收，这样一个方式跟当地的老百姓在合作。羊肚菌在这种植的过程当中，它用到的一些原料呢，都是一些有机质，所以说对果蔬方面的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然后同时呢，又怕虫查。26年开始呢，我们就开始针对果蔬方面跟羊肚菌呢开始轮作。
1: 通过轮作的情况来看呢，对果蔬这方面的种植呢，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帮助。今年呢，我的计划是想在更高海拔一些地方，像南木林、昂木林这些海拔4000多的地方呢，再做一些扩大。主要目的呢，还是想把羊肚菌高海拔的这个优势呢发挥出来。
2: 同时呢，也带动地方的一些农业方面的一个产业的发展，把这个模式呢给推广下去。我深深热爱这片高原大地，选择留在西藏继续扎根。高原农业这条路还有无限可能，我会持续钻研种植技术，探索特色产业，和许许多多坚守雪域的奋斗者一样，脚踏实地耕耘。 尽自己所能为高原发展出一份力，不求耀眼的荣光，只愿默默耕耘，做一名扎根雪域、不负山河的最美西藏人。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藏医学发展离不开老祖先留下的宝贵文献史料，而这些被书写于《浩瀚经文》里的医学秘籍是如何被后人收集和整理，它的重现天日又将会有怎样的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敬请收看《美丽西藏》，唤醒沉睡的医典。
1: 卡巴碟子，天马用，哦，估计落坠了。卡巴碟，落些天马用了不得的，苍松是，这玩意儿是。
0: 西藏藏医药大学一间极其普通的办公室里，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1到100册正在这里陆续问世。
1: 2010年开始，然后在这个古籍收集开始16年了，今年是16年。量可大了，古籍嘛，而且这个是藏医藏药天文心算嘛。
0: 目前郎东多吉卓嘎带领他团

0: 队的伙伴们已经将书出版到了80册。
1: 但要书恰说嘞，得腾给个得到钱呢，我得别说恰说啊，我得蹲在下的，蹲在这个堆的，俺那过年你看得到的。
0: 81到100册的调研、收集、整理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2: 出了30卷以后呢，我们拿到什么，首先把这些都要对一下。所以后来校对和这些整理的那些是越来越工作就量就大了。我们尽量的要补充的这样的。不管怎么说，我就要加班加点的吧，明年要完成。
0: 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究竟是怎样一套书呢？为何已经过去16年了，这套书依然还没有最终完成？
3: 感谢国公北京三民主委国内长征天呢，确不偏。
0: 扎西罗布是西藏自治区藏医院肾病科的一名专家。
3: 身处心脏宿命800，身处解吧。
0: 研读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是他为自己安排的必修课。
3: 我是从第一卷开始看的，这个第一卷的话，主要讲的就是那个三阴、龙池白根这三个的主要的一些治疗药方。我在这个方面的话也找到了几个涉及到我们自己的科室的有特色的一些药方了。藏医的话没有理论基础的话临床是搞不起来的啊，所以学习经典啊古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大胆的你的子苦没多没多啊
4: 没多
3: 哦呀呀，大刚把这样吗松啊
4: 吗松
3: 到不掉杨州满州去的欧层没多啊
4: 没多。
3: 他这个的话是据的一个藏族在阿里地区那个措金县，可能有个800-900公里跑过来了到这边来看病，是心功能不好，腿肿了，心率也快，嘴唇也发紫，到了这边做了治疗以后缓解了很多，还是通过藏医治疗的，没有介入西医治疗。
0: 在肾病科住院期间，扎西罗布给他的用药就出自于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中的古药方。
3: 他这个最早记载在四部医典里面了，他是四味药，门怒列治甘德格里嘎加四味药。他这个各个时期的名医他这个药方的剂量上面还是有所不同，但是主要的方子还是这个啊，跟前面那个第一卷里面看的就是这个方子，用的也比较多。哎呀，这里真的，哎呀，
0: 在现代医学不断向前发展的今天，医生们为何还要再回头去研究古人的医学理论呢？
3: 这个的话涉及到我们藏医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传承的一个问题，主要还是通过那个三阴调节来那个主要是传承的，所以要把原先的那种最原始的那个读透了，才能把三阴解决问题的那个最根本的原因就可以理解透。
0: 三阴是藏医理论的基础，他认为人体内存在三种最基本的能量或物质，分别对应着风、火、水、土，类似中医的阴阳五行，因此理解三阴是理解藏医学思想的大门。它不仅仅是一套疾病分类系统，更是一套关于生命、健康和宇宙的哲学观。
3: 像藏医这种经典的话也是几千年传承下来， 通过一些历代的名医经典的这里

0: 方法集中到了这里，有病因、有症状、有治疗都全的，不光是有那个药方，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原始的那些要看透、看懂。不像西医，西医的话越往后发展，那个治疗方案越好。我们这个的话，发明三阴治疗的方法的，他那个思路往那个越靠近，治疗方案越完整，就是这么个原因。
1: 前人的智慧，使得今天的藏医学发展成果让世人惊叹。然而，这一页页珍贵的古籍文献，它们之前曾散落在哪里？又是如何被发现和找到的呢？
2: 收集这个是最困难的一个。我们现在去那个登陆顶新县的那边，那个小木楼就是。寺庙都有，文献都有，那个佛教方面或者各种各样的都有，但是哎，那个医学和天文星算方面啊，不一定有，不一定说是要定下来这里去了，马上就有这样那样的，不是我们要去找谁，这个是

0: 雄巴拉区神水寺位于拉萨市堆董德庆区乃琼镇色马村。关于他的历史，还有一段家喻户晓的传说。据传，公元8世纪，莲花生大师入藏途经此地，发现当地缺水，便以法杖击地三下，清泉随即涌出。大师言：“神泉即涌，端盆来。”泉水由此得名雄巴拉区，意为盆中圣水。后人在此建寺纪念莲花生大师。如今这里已成为一处热门观光景点。人们慕名而来，饮用甘甜泉水，祈福生活美好。
1: 我是电影院教的吧，电影前面我是正要大学要的吧，拉不着钱嘛。电影院面壁唱嘛，出独立书，哎呢，俺就贴不进去要的。俺前阵第一开始呢，看书了，但俺们就那么做了呀，看书了。解析一个，读入去要嘞，哦，就嘛哦，解析起来了。
2: 今年嘛，你也是现在的，你个都是些没些，等你要了什么
1: 速度，
2: 把制作过的什么了，九宫节也不是，结束怎么说呢？
1: 那是，就是他们说是都是那个大藏经，藏医和藏药的那个是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是现在都没有了。没有的话，那就没办法了。我给他说，不是他们的那个，光不是他们的寺庙，我是整个那个，寺庙都要去有没有这样询问的。所以今天我到这里很抱着希望来了，但是他没的话没办法，我们要回去了，只能是要回去了。
3: 我是最难度大的是收集，这个里面是

我们一张纸都没有，自己，这些都是求来的，到处去求来的。反正，几张纸也是我是跑的，去一趟了，只能去要收回来。

0: 朗东多吉卓嘎曾担任西藏藏医药大学图书馆馆长。由于藏医药研究离不开古籍的这一特殊性，朗东多吉卓嘎在图书馆工作期间就已经开展了对藏医药和天文历算方面的古籍收集保护工作。2017年退休后，他仍坚持为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的出版呕心沥血。
1: 而且去了三次呕，那去的时候是他们说是那个山上有后面有一个记忆家，那个听说是有什么古籍的那些书一年吧，他们说是那里可能没有电，然后在我们县里借了一个发电机，然后再雇了一个马，然后再我们再骑着马，然后再发电机拿了再走，发电机没有的话扫不了马。后来那里去找了找了，古籍是有，然后再翻了翻了，就是六张，但是少到了六张了，只有六张了，这样的。

0: 唱戏。
1: 专门有没有藏艺这样的话是难度大，如果有古籍有的话，有没有藏艺去找一下，就这样的。

0: 西藏的整个其实这个线都走遍了，走遍了不是一次两次了，有的地方三四次了，比如说山南这个镇，阿里这个地方，还有去北京、辽宁、内蒙、青海、甘肃、云南、四川，两三次了去了，然后在这些都要去收集了。
1: 我的地密藏地那里，这个他们家那个一个密藏嘛的地的寺庙那里。寺庙的那是满足一个我的去阿里寺庙那里去他的那么我的
2: 也是这个是
3: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1: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我现在在看那个我们以前去的那个视频要看是虽然是我们在浦东的一个工作但是呢这个是过程中有许多的那个故事和事情已经进了2000多个寺庙进了关键是在找不到的那个心情是有难度大收到了有些的话高兴得不得了没有的话也有点心情不好这样的
4: 目前出版的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80册中藏医药有70册天文历算10册共收录古籍1828种影印110000余页6100万字其中仅四部医典就有22个不同版本除四部医典有手写版和木刻版之外

0: 其他内容均是手写版，涉及许多稀世罕见的孤本、真本、绝本，为藏医药的教学、科研、临床和生产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贵资料。
1: 这些都有页码，没有页码的一个都没有，而且有的书是内容这个边上写的什么内容就大概知道。这个呢就是第三部的意思，名句，写了个名句，就是它的名称，书名的那个名称简单的写了，古书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这个页码呢就是有第三，写了个第三码，这里可以看到页码，这个是三部，这些是内容的，这些都是内容的，但以前都有图的，这个上面自己要尊敬的这个的图，要画上，那个优多云点广播啦，还有这些藏医的历典名医画在这里。这个呢木刻版，这个是木刻版，这些都是手写的。你看，特别是，哎呦，它这些珍贵到什么呢？你天文心算，你看，这么细致，古人厉害啊，我真的厉害，内容研究透彻了那么多。

0: 你不自恋的，你得进去学校。我好，随便什么学校，随便点点呢。你学过点家和听没得修读？大点点地图还是人控制，控制的路下的。我们在上班的时候，经常在中午吃工作餐，我们自己吃的。中午如果回家的话，是要时间就浪费了，所以一直我们在干，然后在7、8点钟才下班的，不然的话没有时间。他们两个也还要去上班嘛，他们两个也去上班的。
1: 朗东多吉卓嘎团队里的年轻人，平常都有各自的工作，只有周末和节假日才会聚在这间办公室里，为出书各种忙碌。
0: 节假日是几乎他们没有休息过，没有过太多的节了。这年头都是工作。
2: 我跟着老师在这边就是工作呀，这个已经差不多有7、8年了，就是像就是给自己爸妈说话，给自己兄弟说话，自己姐妹兄弟就是说话那种，就是没什么，就是一面呀那种。
3: 我们班里有他们说你每天都去哪里都不消失不见了。我说去老师那边有工作，我也对藏药方面比较感兴趣嘛，如果我没去老师工作，待在宿舍里的话还是浪费时间。
0: 开始到至今工作才快结束了，要坚持就行了。我们就坚持。
4: 第一了，一个菜吧，当一个女光都差不多呢。俺就说土个嘛的，的呀，卡索来么个，俺就说呀个，热瓦个哪里一年呀，的要嘛的，的一个的穿呢，卡的菜多呢，俺搞了人家小就来人来了。

0: 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从收集到出版，要历经扫描、修复、彩印、校对、排版等32道工序。其中修复环节，评审专家们曾提出过不同意见，要不要把残缺的边缘统一化？古籍究竟该怎样呈现在读者眼前呢？
1: 1到30卷的那个是残缺的都是修复了，后来出的原样就出来了，

0: 这样的话是，看书的也是觉得是这个是年代悠久的，心里边挺舒服的。残缺的没修，但是我们还是修复了。为什么呢？就是，那个扫埋的时候是不一定要都是要正的。
1: 就是扫描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不小心会歪斜着，都要旋转那种斜的那种。
0: 或者看的远，或者人送下来的检查血型，里面呢，病人给村里村个马的，或者远不啦，乡下的或者吃病人被村里的厂下的，我的。
2: 今天，朗东多吉卓嘎第五次来到朵底乡的一处民宅。这一次，古籍的主人扎西朗杰终于同意将文献拿出来，供朗东多吉卓嘎扫描。
0: 那整个是藏医的。这全部，他刚才说是，他只有这个一个，再没有了。
2: 从陌生到熟悉，再到彼此信任，正是这样的一次次经历，让不可再生的藏医药文献得以发掘、抢救、整理和重现天日。
3: 现在得可能得八千人吧，现在八千人吧，对吧？今年可能说没上给他，可能弄个钱弄上，但俺弄说几笔他别的都说，人家在的西罗雷亚个嘛的，没上说给他，可能我不咋吃香都记得的，人家在的西罗雷亚个嘛的了。我妈妈就吃香了，我香嘛的。俺他天嘛忙不陪忙不陪，那如果的没来怕就这些空家里面的，得说哈哥，那他当然那哈哥送啥，那我都是这些，那可能这个他。妈别的八路季节是普亚菜的，那哈高松他可能一年我写，但我们我写嘛的哇，我就是的，他单单我写。
0: 哦哟，激动，我流都泪过了，泪都流过了，真的。刚开始真的确实没想到能找到那么多啊。这个是刚开始大部分都是在博达拉宫里面的嘛，我们后来就是慢慢的我们去调研了很多，发现了很多，找到了很多，所以最后呢就是这样下定决心出一百册，想办法要出。能端的要求要的我们上面阶段嘛，到底要几万钱用嘛？哦，现在我们准备开始呢，就是那个九十册的那个准备。这些呢，就是我家里的，我个人的几部是在我就收过来的，准备拿出来把这个内容要捐给我们西藏藏医药大学，所以把今天拿出来，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整理一下。条件好的话是把这种的要包，所以呢，甲板啊，这个都是要，这些都是历史非常悠久的。条件差一点的话是要包布嘛，这些都是你看这样的，烂了，这很久的这样的。
4: 你看第一页都这样了。但是这个特别有价值，原汁原味嘛，你看字体也清晰，
0: 这些都是古人的智慧，比较你看这些都是所有的真的都是文化。
4: 尤其是这种标红色的，好多书上是没有这种标红色，还有是，这里用一个红色药，但是好多书上就不讲那个红色药到底是什么，但这个书上讲到的一个，后面专门标注这个红色药是这样，然后就，对研究者来说很重要，就找到一个研究线索嘛。

0: 里面秘方特别多，有些就这样，专门用他那个别名，不讲再用他那个真名。
1: 就是买出面就的甜，连出面。
2: 藏医呢有几万种的那个是那个文献资料呢，都是不同的。比如说四部译典注解有那么多，那作者不一样的。大概是这些是，页码的有多少？这些要准备统计一下。动词的属于，热烈的动，热出自己念，热的动。
3: 白章，西藏古籍研究保护专家。他对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的陆续出版问世给予了高度评价。
4: 因为矫正是很重要的，当时是咱做了一个矫正，不是后来咱做的，所以他的文献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是特别高，参考资料就体现在这些地方，可能的他这个模本的到处都可以见到，但是的矫正一般情况下见不到，所以他就是珍贵的程度也是可想而知。
3: 当这些沉寂在角落里的古老智慧被重新翻开，它所迸发出的光芒正在照亮藏医学向前发展的方向。
2: 工作的目的是首先是保护，第二个呢就是利用，传承利用，第三个呢发展，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古人留下了那么多的好的那个资料，我的任务是再把这个，这些都交到下一代的呀手中了。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向敌人中山猛扎，一定要和突厥队会合。
3: 是，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0: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1: 师叔，孤军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2: 动小军心者，杀无赦。

0: 老李，哎呀，该死的老李，可想死我了。哎，丁警长，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在陪老李下棋呢？
1: 是是。
0: 哎呀，真该好好谢谢你。我们家老李呀，什么都好，就是怕寂寞。这一寂寞就要找事做，一做就容易出格，真让人操心。哎，你没事就陪他下下棋啊。
1: 哎，好。哎，嫂子，坐坐。
0: 哎，好好好，谢谢。
1: 哎呀，小嫂子，你说这么快咱们就又见面了。哎呀，你是真关心老李啊，大老远的跑的还看呢。你说真让人眼热，不像我老丁啊，没人疼啊。老李这小子这劲儿有福气啊。
0: 哎，老李你坐。
1: 哎，
0: 坐。

0: 嫂子，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来，你肯定是听老孔那小子打小报告了。你可千万别听他的。其实这事情吧，他也没这么严重。那女的吧，她也不是什么坏人。
1: 当然没那么严重了，张白露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可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她居然也喜欢老李，真让我受宠若惊了。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没想到我的丈夫这么讨人喜欢，我的脸上都有光呢。
2: 我李云龙明人不做暗事，到目前为止我和小张没有干什么过格的事。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就算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我也不瞒你，小张对我挺好，我也挺喜欢他。我知道我不对，我是有老婆的人，不应该这么做。
3: 那你们聊着吧，我得回去一趟。
1: 李军长，你和老李是老战友了，不是外人。我们家的事，不瞒你。
4: 老李，你讨厌自己的老婆吗？
0: 不讨厌。
4: 那你还爱自己的老婆吗？

0: 爱。
1: 你看，一边是爱，一边是喜欢，这里边肯定是有区别的。不管你怎么想，我可觉得咱们的缘分是一辈子的事儿。老李，你还记得淮海战场上那个小野战医院吗？你从昏迷中醒来，咱们对视了一眼，当时你浑身缠着绷带，只露出两只眼睛。其实人在昏迷当中醒来时，他的思维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可即使是在无意识状态当中，你的目光中也显露出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欣赏。虽然你很快又昏迷了，可是我心里却有一种感觉，甚至闪过一个念头，我觉得我会和这个商人之间发生点什么事儿。我想这也许就是缘分吧。老李呀，我忘不了那一幕，一群衣衫褴褛浑身是血迹斑斑的战士簇拥着担架，段连长脸色铁青，杀气腾腾的。当时我就心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首长啊，他的部下简直是一群虎狼。可是我又想，能得到这样战士忠心爱护的首长，肯定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上苍给我送来的丈夫。老李呀，我给你带了大秦门烟来，你可别吃独食，分些给老丁。我还带了你爱吃的腊肉。对了，我们的儿子啊，现在长得可壮了，我本来想带他来的，可带的东西太多了，实在背不动他。白露最近怎么样？我挺想他的，一会儿我想去看他。
2: 天宇，我这不是来了吗？白露，好久不见了，真的挺想你的。
3: 那你们聊吧，我赶紧走了。
2: 哎，丁警长，你别走啊！
3: 还有点事儿，还有点事儿。
4: 天宇，我是不是该这样认为，你的拥抱是一种体现大度的做作？
1: 白露，你还是当年那个脾气，为什么要这么尖刻呢？你这么做，总有你这么做的理由。可我们还是好朋友，不是吗？坐吧。
2: 哎，老李，你也坐。
4: 到底是田雨，好聪明的女人。其实，你表现出的大度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说真的，天宇，我很怀念咱们的中学时代，也很珍惜你的友谊。可你知道吗？我收下了你的礼物，并没有给你回信，因为从那天开始，我就不打算再和你交朋友了。抢朋友的丈夫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和你绝交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可是白露，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你喜欢老李，这没有什么错。我甚至觉得，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性能够喜欢老李，我脸上都有光彩呢。白露，我是真心希望和你做朋友的，我希望你不要对我有敌意。至少咱们应该说好了，不管结局如何，朋友还是朋友，对不对？再说，老李他也不是件东西，不该让我们两个女的抢来抢去的，他有他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受，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4: 听你这么一说，倒显得我心胸狭窄了。好吧，我同意你的话，无论结局如何，咱俩还做朋友。田雨，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思想和爱情是无法禁锢的，道德和理智在爱情面前常常会显得很苍白。真的，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对，只希望你能理解。
1: 是的，是的，我理解。我只想跟你说，虽然我很爱他，可是在有些方面我做得很不好。

0: 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就有约定，将来有一天他要是不爱我了，就请他一定要告诉我。只要他说了，哪怕我爱他爱得深入骨髓，我也一定会离开他的。爱情是双方面的事，要是靠乞讨，我宁可不要。白露，至少现在老李还没有跟我说他不爱我了，那我还是他的妻子，我不想背叛我们的誓言。
1: 田野，这是一本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你知道很少有女人去关心军事和战术，可我现在正在看这些，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爱这个男人，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包括培养我和他的共同语言。我可以不要自我，甚至荒废自己的专业，我可以不在乎他生活上的一些小毛病，我不反对他抽烟，不嫌他抠脚，他满嘴骂骂咧咧都可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想改变他。跟我在一起，他感到轻松，感到愉快。天宇，为什么这些感受他从来没有从你这里得到过？
0: 对不起白露，我想和老李说几句话。老李，我承认我以前对你的关心不够，这些如果你给我机会的话，我会改的，我会好好的爱你，给你带来轻松和愉快，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我能做到的请你相信我。可是我也不想为了得到你
2: 而隐瞒我自己的观点，
0: 有些事情我做不到的，我也必须向你说明。比如像白露说的，他可以为了你放弃自己的专业，一辈子唯你是从。坦白地说，这点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想依靠你的地位，我只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我觉得爱人之间应该平等，应该互相尊重，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爱仅仅是一种占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3: 小田，你听我说，
0: 刚才白露提了你的小缺点，她用了很温和的词汇，是不想伤害你的自尊心。可是我不想迁就你，我还是要用我自己的语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粗俗的嗜好，确实应该改一改。我承认我以前的方法不太好，但我始终认为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这个不是你的过错。在战争年代，这些小节也无足轻重。可是
4: 现在是和平年代了，你已经是个军长了，你应该做一个有良好修养和举止的军长，因为你代表的是中国军人。
0: 老李，如果你还爱我，我愿意改掉我的缺点，我能保证，但是我不能保证在以后的共同生活中我会处处顺着你，唯你的意志是从。我可能会发脾气，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跟你吵架，会哭会闹，会让你心烦，甚至像村妇一样挠你一下咬你一口，因为我也是个普通的女人。我心情不高兴的时候就不能向丈夫发泄一下吗？谁让你是我的丈夫呢？这才是正常的夫妻生活。现在老李，我给你选择的机会，如果你不爱我了，那我马上跟你去办离婚协议。要是你舍不得孩子的话，那么我也可以同意让孩子跟你共同生活。当然要是你要不愿意和孩子一起生活，
4: 我也会好好教育他的，
0: 尊敬自己的父亲。我会保持好和白露的友谊，经常带着孩子

0: 看你们。如果你们有需要，我会为你们做任何事情，因为我爱你们。
1: 小天，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不想离婚。小张，这件事情你和小田没有错，有错的是我，你错看我了。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不太地道，按我们家乡话说是吃着碗里边看着锅里边。我承认我喜欢你，你关心我，照顾我，还给我讲了很多的知识，我这辈子忘不了你，我欠你的。现在我明白了，我和小田是不能分开的。我的身体里流着他的血，我要是和他分开了，我这辈子血管里的这点血会闹得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小田说的对，我这个人啊不能太惯着，一惯着就容易出问题。他说了，不想太迁就我，该吵的时候还要吵，这是实在话，这才是真正的夫妻。小张，对不起，请你原谅，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和小田都是你的朋友。
2: 李军长，你千万不要说对不起，你有选择的权利，你选择了自己的妻子，是因为她比我更适合你。我祝你们幸福。田雨，你真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算佩服你，聪明的让我妒忌。别忘了你说过的话，咱俩还是好朋友，对不对？李军长，田雨，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以后咱们再也不要提了。李军长，田雨，你们谈，我走了。

0: 凤南，凤南，
1: 瞧你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0: 老李要来北京了。
1: 是李军长吗？
0: 你除了他，我能这么高兴吗？军事学院要组织学员来北京参观，他要来看咱们。哎，凤南，你给田伟打个电话，让他们夫妻俩一块来。你看咱们孩子这么大了，也没捞着机会表示表示，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1: 田宇，他好像在学俄语。
0: 嗨，管他呢。老李这人我知道，你要是不打电话，他肯定不带田宇来。哎，你们女人间好说话，你让小田使点计策，争取咱们两家在北京聚聚啊。
2: 老赵。
3: 老李呀，老李呀，哎呀，老李，哎
4: 呀，想死我了，哎
3: 呀，真是想死我了。
1: 李军长，
5: 哎，小冯，你好，你好，你好，小冯啊，我也给你带来一个惊喜，省得你寂寞。
1: 凤南，田宇，
5: 说来也巧了，他正好啊到外语学院来拿教材。
1: 不是说好让你把孩子带来的吗？把孩子带来，还要把你家屋顶给掀了。
6: 哎，老赵啊，这怎么回事？这是。
0: 这女人的事儿啊，咱们男人就少管了啊。
6: 老赵，我得选一个离你们家近的招待所啊，晚上咱们得好好聊聊。
0: 废话，你到北京来了，能让你住招待所吗？这不骂人的吗？
6: 啊！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3: 你少来这一套，你什么时候不好意思过啊？来，听我，听我，听我。好。

兵强马有壮。老李啊，咱们得大杯的伺候啊！哎，小何，去去去，快去拿酒。哎。

0: 哎，小花，你还让我自己动手啊？老爷，
1: 啊，
0: 你们他们那会儿喝的是什么酒？

0: 你在这儿，你就让我撒撒野行为。哎呀，老李呀，你说当年咱独立团啊，生活这块，政委呗，你们听着，我说了算。你们娘们儿就别想走了，来，
1: 陈宇，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儿胡说。
0: 来，老赵，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嗯，来来。
2: 哎，酒呢？酒哪去了？哦，啊，酒上哪去了？我酒没了。哎，他娘，谁给摸去了？啊，
3: 谁敢摸咱的东西？当年在独立团都是咱摸别人的东西，对不对，老赵？
2: 对啊。
0: 哎呀，
2: 老李呀，你兄弟我呀。
4: 也就是那会儿最痛快呀！哎，这大刀像谁脑袋上砍去了的？
5: 大刀啊！大刀像是像小鬼子。难道啊还像我脑袋上砍？
4: 哎，老赵，真羡慕你冯楠，你们家老赵脾气好又会心疼人，你真幸福。我们家老李啊脾气可爆了，动不动就打孩子。 你不知道他发起火来可吓人了。老赵他也有发火的时候，可他自制力强，每次就都能忍住。可有时我挺不愿意他忍的，那样伤身体。就说前些日子，老赵他们传达了苏共二十大会议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听完传达会回来，我就发现他脸色惨白。 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冲进书房，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一进去，我就惊呆了，他一个人在那儿默默流泪。说真的，我还从没见过他哭过呢。 可我什么也没说，我就这样轻轻地抱着他，帮他擦去眼泪。老赵说：“冯楠，这么多老布尔什维克，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中央委员，没有倒在敌人的刀下，却被自己人处决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连后来的苏德战争都没有折损过这么多将帅，一个肃反就可以放倒这么大一批，这可不是错误，这是在犯罪。我对老赵说：“咱不是有约法三章吗？不该我知道的，就不要对我讲。”老赵看了我一眼。 他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天宇，有时候我真挺担心他的身体的。你说，他每天都有那么多事情，压力又这么大，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别担心，冯楠，老赵和老李呀，这辈子经历的事实在太多了，没有什么事能压垮他们的。说的也是，这么些天了，我还没见过老赵像今天这么发疯似的高兴呢。<笑>是啊，让他们闹去吧，很难得的。
5: 哎，坐下聊。哎，田玉，张白露还好吗？
4: 她是个好强的女人，表面上很平静，其实心里很痛苦。可我也帮不了她。她后来还常给我们来信呢。说真的，我有时候挺同情她的，觉得命运有时候对她挺不公平的。哎，咱帮她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吧。
5: 凭她的性格，怎么可能接受我们的帮助呢？ 特别是经过这件事之后，
4: 哎，不说这些了。

0: 你们过得还好吗？对了，你父母还好吧？
1: 挺好的。哎，他们现在在北京呢，好像参加政协的什么会议。他们现在是政协代表，每年都要来北京的。
0: 是吗？那请他们到家里来坐坐呀。
1: 哎，这两个家伙不知道怎么样了，咱们去看看吧。

0: 这一点也不奇怪，诸如此类的场景我见的实在太多了。
1: 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2: 出来了，
3: 回家啊。
2: 爸爸啊，干嘛不把咱家的汽车开来接我们呢？
3: 儿子，咱家哪有汽车呀？
2: 爸爸你骗人，咱家有车。
3: 哎，儿子，那车是公家给爸爸工作用的，你看爸爸不工作不是照样走路吗？啊，
2: 那人家的爸爸今天也不工作，他们怎么能用汽车呢？
3: 人家的事咱不管，咱家不行啊！记住了，以后不许提车的事儿，想都不要想，记住没有？
4: 老赵啊，你别把孩子吓着啊！用车接孩子怎么了？啊？对不对？啊？你这个人啊，就是这点不好，小题大做的。你以为你在独立团当政委呢？啊？赵山赵水，不给他当儿子了。给我当儿子，到我家去，我让你们天天坐车，好不好？
3: 老李啊，你别捣乱了好不好？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我正想着给他们换幼儿园呢，在这儿啊什么也学不好，小小的年纪就比谁把官大，谁家车高级。我看这责任在大人，小孩懂什么呀？老李，我就不明白了，七届儿童全会上早说了，夺取全国胜利，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毛主席早说了，我们不要学李自成，怎么进了城就全忘了？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当年咱们流血打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难道就是为这些吗？啊？很多老百姓的温饱还没解决呢，有些人就开始搞特权了。啊，他们的孩子就比老百姓的金贵？再这么搞下去，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啊？
4: 那你说，这小兔崽子骑在我这军长的头上，不更神气啊？啊，老子这身份，顶上十辆小轿车。
3: 那你是活该。
4: 我说你老赵啊，你是没得仗打了，这看谁都不顺眼，眼睛盯在自己人身上了。
3: 老李。坐江山比打江山难呢，这有些人是太不像话了，你不了解情况。
4: 那今天就了解了解，走，拜拜领你们看电影去。啊，你爸爸是政委，生活上的事儿他管，
5: 你李伯伯只管打仗，
4: 看电影去好不好？啊？
6: 走，哎呦！哎哎哎，我说，把你脚硌疼了吧？
0: 没关系，我又不在意。
6: 你不在意？哦，你不在意，我在意那多不合适啊！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向你道歉了是吧？
0: 跟我道歉也行啊。
6: 你他妈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0: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哎，
6: 怎么？
0: 嫌挤啊？嫌挤回家待着去，炕头上不挤。到这儿来干嘛来了？哎
6: 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家教啊？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
0: 你个臭流氓你！
6: 谁流氓？
0: 你！
6: 我流你哪儿了？你啊！
0: 你就是流氓你！哎，
7: 你骂谁呢你？啊？她是我老婆，怎么了？
6: 你老婆？你老婆你更应该管一管呀！
7: 你再说一遍，你他妈找抽呀是不是？哎，
6: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啊你？
3: 行了，都少说几句啊。

0: 你这位女同志也是，踩了人家的脚给人道个歉不就完了吗？啊，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流氓，这位男同志不能得理不让人，踩一下脚怕什么？又踩不坏，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和女人一般见识呢？这位女同志的丈夫，我也得说你几句，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老婆踩了人家的脚，不但不道歉，还骂人，这说明平时在家里你没有管教好。
1: 在家里没有管教好，这会儿就更不能随波逐流，啊！你更不能企图打人。
2: 哎，我说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谁啊你？哪凉快哪儿待着去？
1: 你这个人说话我就不愿意听，都是穷百姓，装什么首长？哎哎哎，我要踩你一脚试试，你愿意吗？
3: 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跑到这儿冲人来了啊！
4: 你骂谁呢？啊！你把手放开！
5: 你放不放？
4: 你在冒什么劲？你叫哪儿去？
5: 让我出去！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你这个小同志，你这态度就是有问题。你该把事情问清楚，问清楚之后该批评谁再批评谁。
5: 废什么话，站好了，
0: 放你娘的屁。你看看，马上把你们领导叫来。小兔崽子，谁给你权利跟我这么说话？
5: 对不起，尊长同志，我真不知道两位首长今天是微服私访，请首长原谅。
1: 小同志，你不要紧张啊！你看我们今天也没穿军装，这没穿军装了，就是普通公民嘛，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你吵急了动动手，这也是情理之中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啊。啊，这位同志，我要批评你几句。你怎么连劝架的也打呀？这叫不问青红皂白吗？当然了，今天我的脾气也不好，我也要请你原谅。都是男人都有血性，挨了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也还了手。
0: 你小子不够意思，你们打架我帮着你，你怎么反倒站在他们那头了？啊，你还有立场没有啊？你小子容易当叛徒。
2: 是是，
0: 你这个小同志啊，工作态度以后要改改。本来是件小事，干嘛咋咋呼呼的？公共场所打架是不好，但是也不是绝对就不能打架。人有发火的地方，就得有出火的地方，憋在心里就容易生病。不如打打架痛快，不要小题大做，听见没有？
5: 记住了，首长，我记住了。
1: 行了，老李，咱们走吧。啊，这事儿就过去了，都不要记仇啊。
3: 好，
0: 走了啊。
5: 哎，两位首长，请慢走，慢走啊。
4: 你家这个可把我们家这个给带坏了，这怎么得了？军长也在大街上打架。
6: 我早跟你说过，这两个就不能在一块儿，这在一块儿前门都敢拆。
7: 哎呀，你小子长进多了啊，见老哥打架能扛事儿了。
1: 倒也是啊，挨了打不还手是挺难的。
4: 解放军有这么多高级军官，只有这两位表现绝无仅有，竟然在公共场所打架，让我说你们什么好？
8: 赵黎二人在公共场所打架之事，看似是件小事儿，却反映出一个深刻的问题。试想，假如你们的身份不是高级军官，而是普通百姓，按照治安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此在公共场所大打出手，即便是有理，也属于违法行为，理应受到处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不正常的是，当违法者亮明自己的身份，却得到了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惶恐不已，倒像自己做错了什么。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
0: 小事一桩，

0: 哪儿那么严重？
1: 啊，田先生，您接着说。
2: 如果法律丧失了公正，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你知道罗伯斯皮尔吗？
1: 啊，知道。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
2: 此人很激进，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这也包括他自己。事实上，罗伯斯皮尔最后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我的结论是，在一个没有法律公正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
3: 可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健全的，比起资本主义国家那好多了。
2: 可你就违了法而轻易逃脱了处罚，难道不是因为你高居军官的身份起了作用？
4: 哎，老李，你闹也闹够了，人家赵刚还有孩子呢，咱们早点休息吧。
3: 好
1: 啊，好吧，
3: 好，
1: 我休息吧。
5: 老赵这个人不太适合在北京待着，太敏感了。地上有两只蚂蚁打仗，他都得分出公母来，那哪行啊？
6: 你以为你多了解老赵？你们两个不是一类人，你怎么知道他不适合在北京？人家可是燕京毕业闹学潮出身的，北京哪条胡同他不知道？
5: 我是说啊，他知道的也太多了。
6: 这两天啊，冯楠跟我讲了不少他们夫妻俩的事儿。知识分子革命啊，人家可是有理想蓝图的，哪像你呀，光知道冲冲杀杀。
3: 我没有理想，我要是没有理想，我还在老家当篾匠呢。
6: 理想呢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跟你似的，从个篾匠变成了个将军；还有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到了实现，纵然是牺牲了我的生命。赵刚啊，就属于后一种。
3: 我怎么听不懂啊？
6: 赵刚啊，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领导搞特权，花公家的钱，乱搞女人，唱堂会，乱摆宴席。赵刚啊，能把人家捅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这还是他的领导呢。冯楠为赵刚可是担了不少心，他甚至对冯楠说过这样的话：冯楠，我知道你关心我，我对你对这个家是有责任的，我愿意给我的家人给我的亲人创造一个平和幸福的生活环境，我能忍我就尽力去忍。可是冯楠，如果哪天我忍不住了，我要把我要说的话全都说出来，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3: 不至于吧，这事儿会闹到这个份上，生生死死的。
6: 我觉得他有好多话没告诉我呢。
3: 不行，我得找老赵谈谈。他怎么学得跟丁伟似的，忧国忧民？
6: 哎呀，你别去！
3: 怎么了？
6: 这是女人尖叫的悄悄话，你懂不懂礼貌？你要这样，我以后什么话都不告诉你了。
3: 我和老赵什么关系啊？没什么不能谈的。
6: 你们啊，未必能谈得到一块儿去。
3: 为什么？
6: 我还想问你呢，你说为什么？行了，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返回学院呢。
7: 老李啊，今天我还上班，我就不送你了。你老兄可要多保重啊。
3: 老赵啊，你就别一本正经的了啊，咱们以后也不是不见面了，以后你要是想聊呢，啊，你就过去找我，要是你时间紧，给我打个电话，我上你这儿来。
7: 哪儿那么容易啊，你是一军之长，怎么能说走就走，丢下部队不管呢？你我已经不是从前了，那时候职务低，自由度大，可现在呢，官儿倒是越做越大，反倒没自由了。
3: 老赵，我是真怀念咱们兄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7: 亲如兄弟，肝胆相照，高兴了喝酒，不高兴了指着鼻子对骂，谁也不记仇。那时候啊，战友之间的关系那是生死相依的关系，是在战场上用身体相互挡子弹的关系。可是现在呢，那种战友情淡多了。一座江山打下来。

0: 很多刻骨铭心的事儿，也就淡忘了。什么话呀！现在怎么了？啊，如果打起仗来，别人我不敢说，我李云龙照样为你挡子弹。老李，你一个人能挡多少子弹？谁又能为你挡子弹呢？当年咱们独立团，逢敌亮剑，靠的是一股气势，一腔热血，是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斗。我们的敌人就站在我们面前。 我们亮剑，与敌搏杀，剑锋所指，血溅七步，不是敌死就是我亡。可现在，我们坐稳江山，高官厚禄，名利双收，我们是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要我说呀，外部的敌人打不垮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打垮自己。
1: 那些来自我们内部的、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摸不着，而又时时在在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阴暗，它正在悄悄地侵蚀着我们的正义感和良知。
2: 老赵啊，你别再说了，以后千万不要和任何人再说起这些，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听我一句，行吗？
0: 老李，我最近啊常常在想。 难道早期的国民党人在投身革命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的做官发财吗？恐怕也不是。他们也同样是一群满怀救国救民之志、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却走向了反面。当年的理想，当年的正义感和良知，全都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心安理得地享受起权力带来的好处。
3: 他们这种结果难道不值得我们警醒吗？
0: 老赵啊，情况没那么严重，你多虑了。可以经有苗头了，我们自己要警醒。
3: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
0: 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父爱后人也。
3: 我听不懂。
0: 啊，这就是。 要以史为镜的意思，老李，我是有党性的人，不管将来我有什么想法，我都会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上袒露我的思想。你就不要为我担心了，你也该走了，要么耽误火车了。
3: 老赵，你多保重。
0: 老李，我想告诉你，这辈子能和你做朋友。
4: 是在使我的荣幸。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大。 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 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6: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

0: 当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九十九元喝好酒，
2: 九十九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2: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2: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

0: 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汇丰贡酒准没错。
1: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两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

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도깨공연남라랩배님도깨자시배카다자진낭에땡제상어지드랍사모튜베젠제배님도드미란네미란바보드

0: 老李，
1: 哎，
0: 知道寿霞的事吗？
1: 这都是不公开的秘密，谁寿什么霞儿，心里大概早就有数了。我早就知道。
0: 少将，
1: 还能是什么？也就是少将呗。
0: 你说，我们四野大部分纵队司令都是中将，陈大麻子和我一起提的纵队司令，这次也是中将。你说单给我个少将，上哪儿说理去啊？
1: 你吵什么呢你？你以为授给你个什么？授给你个元帅啊？做梦去吧你！
0: 你心里也不痛快是不是？一颗心嫌少。要我说呀，没授你个大校就不错了。你说你犯了那么多错误，你才和我扯个平儿？你说这么多年，咱跟个小媳妇儿的，处处管着自己，大错我就没犯过呀。现在可好，你少将我也少将，你有什么不知足的
2: 呀？哟，你丁伟还小媳妇儿似的，还没犯过什么大错？
3: 就是
2: 你小子什么不敢干呢？在东北那个时候，他们二师偷着开烧锅酿酒，自己喝着还往外卖，一边打仗人家一边做买卖，你丁伟是委屈自己的主，是不是老李啊？
1: 就是，这小子运气好啊。哎，错误没少犯，福没少享，你凭什么也扣一颗星啊？啊，你都气死我了！你刚当兵那会儿，我都是副班长了，你和我比，你是个新兵蛋子，你只配背老套筒，你跟我比什么啊？他肩上能扛一颗星儿？
4: 你看，你看，都冲我来了，你们有气别冲我出，又不是我给你们受的刑，我要有那权利。没说的，李云龙，受大将；孔杰，受大将；丁伟，就得是个元帅。
5: 哎呀，我在朝鲜的那个军呢，这次有两个师长也是受少将衔，这叫什么事儿？军长是少将，师长也是少将。哎呀，算了，这事儿不能提。以前的下级现在也扛一颗星。跟我平起平坐，这一提起来啊，心里窝囊。
6: 哎，刚才系里通知，让咱们把新发的五五式军长服准备一下，明天要穿呢。
1: 穿它干什么？不是还没搞授衔仪式吗？
6: 你忘了，国庆节阅兵，咱们学院的学员方阵走在最前面，明天呢要穿新式军长服彩排。
1: 彩排个屁！
7: 行动，全体集合，全体动摇了，立正，向右看去，向前看，小心，丁伟、李云龙、孔杰，出列，请说明一下，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
1: 老罗呀，你不是近视吧？啊，你仔细看看，我们穿的不是军装吗？
2: 正儿八经的解放军军装，不是国民党军服。
8: 你说我们没穿军装，那我们光着屁股不成吗？
7: 我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按规定穿新制式军装？
1: 俺小时候家里穷啊，好不容易扯个褂子，得过年才穿。现在我也不能忘本，我得留着，过年再说。
8: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身衣服还新着呢，那我总不能扔了吧？

0: 我先穿旧的凑着，我那身新的，准备捎回老家给我爹穿。您不知道我们老家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你更甭提穷人家了。
1: 好，李银龙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过节穿，丁伟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那么，孔杰同志。
2: 你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还是过节了？
3: 我没那么多事儿，新的旧的一样过年。想孝顺我爹吧，可我爹早死了。不过我这个人呢，有个小毛病，总也改不了。这不能看见穷人呐，一看着穷人呐，这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啊。听说丁伟同志的家乡很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就别说他爹了，那就得光着腚了。要不这样。
4: 我那套衣服让丁伟同志一起捎回家，也算咱们做晚辈的尽一份孝心吧。
5: 老孔，
6: 你爹才光腚。
4: 同志们，我们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了，也是带兵多年的老同志了。如果有个别同志心里有意见，应该在党小组会议上提出来，不应该发牢骚，犯自由主义，更不应该扰乱正常的出操制度。
5: 身为军职，一个将军，对自己的言行都不能严格要求，怎么能带好兵？怎么能打好仗？
7: 老李，这老兄谁呀？咋没见过呀？新来的政委吧？
5: 没错，这是咱高级指挥系的王政委，专做你这个落后分子思想工作的王保胜政委。<笑>
6: 咱们得请王政委喝顿酒啊！
5: 行，<笑>
6: 啊。
5: 省得他去院里给咱们告状，你打我丁伟一顿可以，拿我当台阶石，那可不成。
4: 丁伟，你们别夹枪带棒的糟蹋人，有话说有批放，有意见就提。要不下课后找个必经地方过几招，少挨这一套。
6: 好啊，老王，丁某近来有些寄养，能用课余时间与阁下切磋一下拳脚，不亦乐乎。
5: 找个时间。
8: 丁某讨教几招，
9: 对，咱们来个淘汰赛啊！输了自动退场，我来补缺。
10: 好主意，军事学院嘛，不能光学理论学战术，还该开门格斗课，要不那还算军人？
11: 今天早操不出了，解散。
12: 又是这个李云龙带头捣乱，
9: 命令这三个学员按条例跑步到我这儿来。
13: 是。老李、老丁、老孔啊，系里来通知了，让你们三个人到院长那儿去一趟。现在，按最新条令点名。听好，李云龙到，
14: 孔杰到，
13: 丁伟
15: 到，
13: 都接到通知了吧？9月25日。
14: 授衔仪式，10月1日参加北京国庆阅兵。你们高级指挥系要组成一个将军方阵，走在全军分列式的最前面。国庆节以前，你们这批学员还要通过毕业论文，都知道了吧？
16: 报告院长，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正在积极准备。
13: 听说你们三个准备的还不错。是。
16: 反正按照上级的指示办呗。
13: 对李云龙同志，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执行上级指示，从来不打折扣。还是老师能了解我。你们都是129师的老兵了，抗战的时候就没少打过交道，也没少批评过你们。那个时候，你们指挥一个团，现在已经指挥一个军了。 有身份，有地位，有脸面，再像当初那么批评你们，恐怕很难接受了吧？
14: 老师长，我知道，有人打小报告。
13: 我知道你们都很忙，既要准备毕业论文，又要进行队列训练，我也不想过多占用你们的时间，因为你们要毕业了。 写鉴定那是我的事情。

0: 董事长，组织上给我们的鉴定写的不错吧？
1: 你们三个的鉴定我已经写好了，看看吧。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就存档案，带走。
2: 老师长，这不是毁人吗？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呀？20多年了，我李云龙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什么时候临阵脱逃过？
3: 老师长，这鉴定我不要。你要一定把它放进我的档案，我也没办法。我就照自己的脑袋开一枪，要我死可以，侮辱我不行。
0: 你们觉得冤？
2: 是冤，简直太冤了，千古奇冤。
0: 我说你们不冤，你们来到军事学院就没有打算在这里战斗，还多次要求退出。谁说这里不是战场？难道只有抱着机关枪冲锋那才是战斗吗？如果你们现在还想退出的话，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临阵脱逃。冤，冤什么？为了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闹得全院沸沸扬扬，几个军区都知道了。刚才军委还来电话问这件事情，我能说什么？我该说什么？你们一口一个老师长，老师长，可我在这里如坐针毡，丢人呐，丢人！我们进行了20多年的武装斗争，身边倒下了多少好同志？想想他们，他们该受什么刑？你们都是有战功的人，打过不少胜仗，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人家也打了几十年的仗，而且从战争能力、作战手段和军事理论比我们强很多。朝鲜战争就证明，不学习行吗？动不动就以大老粗自居，以没文化为荣，我看不上这样的人。站着茅坑不拉屎，站着高位不胜任，到头来丢的他不是一个人的脸，丢的是国家，丢的是军队，丢的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4: 老师，你别说了，你这一说，我怎么觉得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是。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从来没让人说三道四过。老师长，我错了，我不该带头闹事。你该批评就批评，我李云龙没有二话，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1: 讲。
4: 让我们完成毕业论文，参加国庆阅兵。
0: 孔杰、丁伟，你们两个呢？
5: 承认错误，请求处分。
6: 院长，我丁伟打仗没服过输，做论文也一样，我一定要拿出一篇响当当的论文。
0: 好。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今天我对你们三个响鼓用了重锤。记住。这里也是战场，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后退，就必须往前冲。这不为别的，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子汉，明白了吗？
5: 明白。

0: 哎，老孔啊，用功呢？是，不会写论文还是不会写字儿？
1: 去去去，都出去！
0: 搞什么乱呢？哎呀，老孔啊，要是不认识的字儿啊，你先查查字典，字典要是查不到，你来问我们没关系，都是老战友了，你可千万。

0: 万不能客气啊！
1: 我说老李啊，你小子有事没事啊？你论文写完了是不是？你还别笑话我，就你那两下子，别人不知道。

0: 里还这事儿呢？
1: 你听他胡扯，咱从小就聪明啊，三字经百家姓一看就能背下来。先生一见我爹就夸呀，说老李啊，你这儿子太聪明了，将来不是宰相也得混个总督干干。
2: 吹，吹呀、啊，反正吹牛也不上税。
3: 哎呀，老孔，
4: 是不是论文卡壳了？没关系，你说说，咱们大家讨论嘛，众人捧柴火焰高嘛。
5: 听说啊，老大哥的苏沃洛夫军事学院有战役学的课程，咱们学院还没开这门课。最近我看了一些外军的战史资料，突然有了些想法，你们来了也好，咱们一起讨论一下。
3: 等等，让我猜一下啊，你是不是想结合朝鲜战场上的一些战例，从战役学的角度展开论文啊？
1: 对呀，我咋忘了，你在朝鲜指挥过一个军啊，和美军交过手，还没听你说起过呢。
5: 依我看，美军可不是草包，我很反感咱们有些记者为了宣传的需要就胡编乱造，说美军是什么少爷兵，一听见枪响就吓得尿裤子，把脑袋钻到睡袋里打机枪，这么宣传是会误事的。我们的战士要听信了这些宣传，那是要吃大亏的。实际上美军刚刚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各军兵种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战斗力非常强悍。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二次战役的时候，我这个军的一个师包围了美八军的一个营，战斗打了一昼夜，硬是打不下来。他们有能力在五分钟之内召唤舰载攻击机赶到任何战区，他们甚至敢于在两军伞兵线相距30米距离内用凝固汽油弹进行攻击，他们的地空战术配合非常高超，他们的军官和士兵的战术素养也不错，具有很快的攻防转换意识，一旦他们发现对手的攻击受挫，他们就会立刻抓住时机转入反击。第一次攻击我就损失了两个营，一线部队陷入一片火海，那景象实在太惨烈了，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了。我孔杰打了一辈子仗，还没碰上这么强悍的对手啊。
1: 后来呢？
5: 战斗打了一天一夜，美军的那个营伤亡了2/3，可最后还是让他们突围跑了。
1: 他娘的，这仗打得窝囊，一个师连一个营都干不掉，你小子是怎么指挥的？
5: 我们的子弹打光了，连备付粮食都没有了，-40度的酷寒呢、啊。战士们穿着单衣，饿着肚子，用刺刀和工兵胶跟敌人搏斗啊。在敌人地空火力组成的火网下，战士们一片一片的倒下。我孔杰，对不起他们呢、啊。
1: 对不起，老孔，你们在朝鲜打得真是不容易啊。
6: 是啊，就是这么艰苦，我们还是把敌人打回来3/8。
7: 入朝的部队真是英雄啊。
5: 美军是很厉害，但绝对不是不可以战胜。他们也有弱点，那就是战斗意志远没有咱们坚强。一旦弹尽粮绝，他们就会丧失斗志，把举枪投降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们也在战争中学习，不断的总结经验，到了战争后期，我们已经找到了战胜他们的办法。如果我们的火力和技术装备能达到他们一半的水平，我们就有把握彻底的消灭他们。
1: 是啊，我们的战斗意志比敌人强，战斗意志。战斗意志。
8: 哟，李军长，你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
9: 来看看常教员，看看常教员。
8: 有事就直说吧，你李军长。

0: 那怎么也不痛快了啊？
1: 哎呀，常教员啊，我写了点东西，想让常教员帮我看看。
0: 你这论文的题目很新颖啊，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说得好啊，真是太好了。这是你自己想的吗？
2: 当然是我自己想的。常教员觉得这个题目好。
0: 哎，坐坐坐，好。不是我恭维你啊，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这题目好。你说到了要害，抓住了主题啊。这是一支军队的军魂呐。不瞒你说啊，我们在淮海战场上兵败被俘后，我一直就想不通啊。我的部队那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啊，论单兵素质，论及战术水平，都优越你的部队啊。可我还是打败了。我后来才想明白，我们缺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战斗意志，就你写的这种亮剑。

0: 行文措辞有些问题，就这么拿出去可不行啊，要好好润色一下啊。
1: 常教员说的是，要不然我找你干啥呀？哦，
0: 李军长的意思是，
1: 哎，我想让你帮我改改，啊，还得快，明天我就要用。我说李军长怎么屈尊到我办公室来了？ 闹了半天，是要我帮忙啊？我说，你不觉得自己有些实用主意吗？啊？
0: 啥叫实用主义啊？淮海战役的时候，你住在我们师，吃的是小灶，那是我下令给你的待遇。哎，
1: 你欠我的情啊，啊，今天你得还我。
0: 嗯，这倒是个理由。我早说过，随时愿意还你人情啊。 那好，那我就放着了，明天早上我来拿，
1: 好吧？我替你润色一下。
0: 好，
1: 哎，李军长，这回你我的人情该两清了吧？啊，
0: 好，等论文通过后，我请你喝酒啊，让你再欠我一次。嗯，
1: 好啊，我等着你请客啊。
0: 哎，常教练，嗯，这个事儿你替我保密，别和别人说啊。
1: 为什么？
0: 那不是认为我吹牛了吗？
2: 好，我保密，我保密啊！下一个，丁伟，他的论文标题是《论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各位主考，同志们。 当你仔细深入地了解了一个国家的地理，你就会对这个国家的国防政策及其战略防御的重点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一个可以依靠和信任的邻居，是我国生存利益的所在。我想打一个比方，比如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那么这个家族谁说话最算数？当然是年长的老太爷。老太爷的健在。 使这个家族充满了凝聚力。那么我在想，万一有一天老太爷去世了，怎么办？这个家族会不会由此而支离破碎？答案是肯定的。在这种群龙无首的状况下，家里的兄弟们必然要分家单过，另起炉灶。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大家族的稳定是相对的。 而分裂，则是必然的。
3: 丁伟同志，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2: 对不起。

请耐心地听我讲下去。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世界大的战略格局下，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问题，我想向在座的各位提一个问题：有谁能够保证，在未来的10至20年之内，我国的领土不会受到外敌的入侵？恐怕没人做这个担保。那么我们的敌人会是谁呢？不知道。这正是我和在座的诸位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那好，我们就把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设定为假想敌国 A、B、C 三个国家。请看地图，我国领土的南部直接的威胁是台湾的国民党部队以及他们占领的诸岛屿，间接的威胁是驻守在台湾海峡的 A 国第七舰队，以台湾目前的军事状况很难发动一场大战，充其量只是局部的有限战争。而 A 国刚刚在朝鲜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短时间内无力再战。况且 A 国由于国家体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不会轻易地卷入一场大型战争。再看我国领土的东部 B 国，在二次大战当中 B 国的军事工业被全部的摧毁，20年之内很难东山再起。那么从国土防卫的角度上来看，我认为我国领土内陆防御的重点应该放在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个假想敌国是 C 国。我刚才说过，任何一个大家族的稳定都是相对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也是如此？兄弟首都之间可以为了利益而反目成仇，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就更为脆弱。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别的都是扯淡。同志们，我要声明一点，今天我所谈的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外交问题。作为军人，我所考虑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强国，不管这个军事强国有没有动手的打算，事实上潜在的威胁已经构成，动不动手的主动权不在我方手中。请看我国的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线，几乎无险可守，地形不利于我，极易受到攻击。新疆、内蒙的戈壁和草原非常适合大规模装甲集权部队及摩托化纵队的展开。我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前出，易受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对方一旦得手，我国将丧失重工业基地和战略资源基地，后果不堪设想。而旅顺港的失守将使对方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战略支撑点，他们的舰队可以沿我国的海岸线巡航，我国10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将全部被封锁，而对方却可以在漫长的海岸线任何一点进行两栖登陆。同志们，这绝非是耸人听闻，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要发生的事情。这潜在的巨大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0: 好，丁伟，你的设想是什么？谈点具体的。好，我的结论是，我们应形成一种统一的战略构想，把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放在首要地位上。具体的军事部署应该是这样：第一，在东北地区。 建立永备的国防工事，设置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地带。二线部队应设立精锐的机动兵团作为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在西部和北部防御重点应设置在二线，干脆让出戈壁和草原，依托有力的山脉组织防御。第三，东北的一线兵团应确立全攻全守的作战指导。 具体实施就是，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避过敌军的攻击锋锐，把战场摆入敌方境内。如果我们能够切断纵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大动脉，那么敌人的突击集团就会失去后勤保障，攻击势头必然顿挫，而后我们就可以。
1: 你的政治立场很危险，任其发展下去，太可怕了。
0: 我刚才说过，我今天所讲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就事论事，与政治、外交无关。如果同志们有什么想法，你就把它当作沙盘上的一场军事对抗游戏好。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尽管这是一种设想或是游戏。 我认为，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发生。我是军人，我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
2: 下一个，李云龙，他的论文题目是《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

同志们，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亮剑。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这就是亮剑精神。事实证明，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或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是由集体形式出现，而不是由个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空军第16航空团 P-39 飞蛇战斗机大队竟产生了20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与此同时，苏联空军某部施乌德飞行中队产生了21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模范飞行员。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和性格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失，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同志们，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军魂。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

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同时向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奖章，全军共授予元帅十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1604人。熠熠生辉的国徽金星所代表的不仅是昨天的功勋和今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明天的责任和使命。

1955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李云龙、丁伟、孔杰等人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获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0: 同志们，今天作为我们这支军队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打了这么多年仗，终于打出一个新中国，在座的每位同志今天的想法肯定是不尽相同的。你会想到牺牲在身边的战友，会庆幸自己没有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会为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到现在还心情不够舒畅。有的人会以为今天是论功行赏的日子，是这个国家这个军队对你多年来浴血奋战屡建战功的奖励，是你一生中功成名就最辉煌的日子。这没什么错，人之常情嘛。我想的是，我们这支从山沟里浴血拼杀出来的军队，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统一制式的军服、统一制式的装备和严格的规章制度、条令条例，这在我军的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于军队正规化的问题，我是有很多感触的。那还是在淮海战役的时候，中野和华野的部队一会师，大家互相看一看，总觉得那么不对劲。为什么呢？都是解放军，我们穿的衣服、军装的制式、颜色五花八门，不一样的。我们穿的颜色有灰的、绿的、土黄的，当时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我们还没有统一的被服厂。今天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我们知道军人的职责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同志们，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在座的所有同志，从将军到列兵，都应该为今天而感到自豪。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是一个兵。
1: 分裂式检阅开始，强大的陆

陆海空军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走来，走在最前列的是军事学院的队伍，各军事学校和各个兵种的队伍。这些具有高度训练水平的队伍，他们曾经扛着枪，穿着草鞋，翻过雪山，越过草地，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直到取得胜利。为了自由，为了和平，他们曾经付出过巨大的代价。现在他们正在努力学习军事科学知识，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

0: 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3: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
4: 18斤，
5: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

0: 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批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